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1: 得力生医哦，哎呦哎呦，听过。

去啊，但是爱注意吼，同款下即个啊热，啊那热就是因为即马是暑假对不对？吼，暑假放六十一天嘛吼，嘿呀，七月初放到八月三十吼，啊即马风台过了要冲啊，要升水啊吼，烦恼啊，烦恼个要升水啊。你敢知影？甲旧年一冬哦，偌济人去升水死的，631个，遮济个哦，嘿，遮济个吼。那达当的吼，啊，这消暑圣地哦，变成高风险区，啊，这个所在政府一定有徛牌啊，你敢会甲看？新意嘞吼，啊，这风平浪静，这水才好耍着，你徛啥物牌呀？对，吼，是不安想吼？啊，无对，我袂遮衰吼，衰拢袂着你安着对吼。这个暑假开始要去耍水啊，那因为好天啊吼，好天啊，做者民众。往往轻忽哦，热门打卡点哦，诶，安全个风险。一个消防机关的数据显示哦，新北万里的海滩哦，啊，屏东枋寮的渔港，啊，那宜兰的安龙溪哦，诶，交通的便，即因为交通做便利，要去做甚的吼，人做侪知名消暑圣地，啊，因为做侪人诶，戒心较低，因为省水。水足清凉的，足好耍的，是我要来甲耍的，吓、啊，唔是你甲耍伊吼，安、哦、尼。等到变成全台湾吼，将近这三年暑假期间哦，六月到八月，四个上界者堵水吼，诶，这个勤务热区，因要出勤的勤务的特区人吼，消防机关的勤务特区人吼，这个家人的外木山海域。有五个吼，因为去生水不幸死去，这是将近这三年暑假死亡的数量上界悬的海域，家人的外木山吼。啊，那万里吼，这个枋寮渔港最频繁，外木山三年死五个吼。最近朔溪啊吼，丽江啊，丽江迄阵敢无两个查甫，旧年八九年，迄个丽江啊，划着划着，哎，迄个穿白，一个穿乌的无。啊！你穿白怎啊湿嘞？伊就无起来呢，啊就死啊呢！丽江啊，哦丽江，啊无独木舟诶，啊无就潜水，哦，即活动的形态吼，变愈来愈多元，所以民众来参与的即、這个参与程度就增加，但伊欠缺着专业的引导，啊加吼疏忽着天气变化的情形之下。地主的意外定咧发生着，所以消防署的统计哦，全台湾因为水疫事故惊动着，即个消防机关加上救援总人数哦，对于大前年、去年、旧年，一个是今年哈，旧年个前几年的大前年哦，有即个866个人哦，一路攀升一档呢。866个人，一路攀升到去年1056个人，短短两冬内底吼，增加吼，即两成，死的较侪，生啊少，生逐冬都拢倒塌啊吼，拢负啊。这死的，才这里看有哦，系啊，啊不幸死亡的人数，对553个增加到631个，这个、当中啊吼，这溪、个、啊，去溪佚佗的水域。救援的案件吼，拢第一名，因为你看溪仔好耍，溪仔好耍吼，安尼占39.3%，逼近要四成，所以海边啊咧占21.6%，超过两成，安尼。啊，这个新北市的万里区的近海吼，诶沙滩，即个白宫行馆啊、翡翠湾啊、万里港外等等这，即将近这三年的暑假累积吼救援12届。2023年7月初5，干那一天哦，近海发生了8件集体受困。不能旱鸭子，就要去耍水。你啊，人讲要耍水，你嘛爱两步起来呢。你啊，拢袂晓，你讲水好耍。水就是脚头个踢水，无就两个来海边后水烧盆啊，吼、哦，后水烧盆吼，吼安尼。所以这。伊就讲屏东的枋寮渔港吼，周边啊，甲即个宜兰安龙溪，我即三冬的暑假累积吼，七个人吼，甲六个人佚佗，去遐耍水，互甲救起来呢。即个景点大多数拢是集体去佚佗的，集体小潘吼。

泛舟海边啊，吼，深水一下，吼，一旦发生突发的大浪来，这离岸的暗流吼，诶，地形的形态，诶，这落差，定来地数吼，因规组去佚佗人，都怎掉底下袂叮当啊？好咧，加在救援的人员就见了就到，大多数拢是平安。哦，啊，那这个家人，中山区的外木山的海域，这三年暑假吼，有五个人因为深水不幸死去。哦，啊，这就是死亡人数上爱这个海域。2023吼，三冬前8月12日冬刚，这个海域吼，干那一天不幸就三个人堵水。啊，那对今仔日开始，今年哦，这个外木山的这个海吼，海星游泳池。把头一届有专业救生团队进驻完呢，这赶快哦，具备哦，这个高致命风险哦，啊，够桃园、雨内溪三年内底造成四个死亡，饲到这大汉，啊，够这来屏东海神宫啊，海神宫达当都死人，嗯，啊，好生啊，好生，我捌去一届屏东的海神宫哦，啊，甲台东的高美湿地，高美湿地也会哦，高美湿地站邦咧看迄风景足水啊，有无吼？你拢是暑假事故造成三个人死，所以为咱个消防署了在底讲吼，天气热，伫暑假期间定来发生了水疫，而且事故，啊那过年甲清明就是火烧山嘛吼，放火烧山嘛，对不对？啊那寒人寒间吼，爱关门串风好无？含一点啊茶啦风都无好入来，这无吼，啊就一氧化碳啊。但逐冬个吼，春夏秋冬吼，就是安尼。啊，所以讲下早六点到尾暗嘛六点发生是高峰期，所以民众咧安排户外生水的行程，而今年一定爱确认安环境安全个天候的这状态，唔通讲要落水水深偌深你也唔知有无？啊，唔能去无救生员驻守的海域去遐耍，嘛是危险。你像五六三十时阵，哇，人拖啊呀，对不对？嘿，五六三十，你像你若要去佚佗，你像这个芝卡轩吼。芝卡轩玩水去就是，那一只华人人你那去唔免钱。伊个开幕哦，诶头一天哦，吼，要啊爬起来，从这都安全嘛。伊这都有这救生员底下去投诶，有救生员。啊，那这宜兰的暑假哦，暑假有童万杰，花莲吉安乡有这个芝卡轩的清水公园的网红，拢开始咧举办了嘛，吼，安尼。所以讲，这个所在哦，你那是你唔是花莲人，门票才50块尔。对不对？啊，你搁咱摕100块，诶，这农业，诶，农业产品会折抵券，你看偌好，哦，啊，有甲合作店计消费，哦，头一工就吸引8000人啊，这啊去这算嘛较安全，对吧？而且你若去这个宜兰佚佗，童万杰，而且嘛较安全，对不对？哦，嘿啦，佚佗就是安尼，有当时好不容易饲到这大汉，啊，又爱耍水，啊，唔知影水性，啊，拖咧就去，是毋做无彩吼？生命足宝贵呢，迄足无彩吼。好啦，咱来个听歌，听这首歌哦。啊，无来放一个天顶，无放天顶，伊叫天顶俩。放天顶甲天啊，无天顶啊，甲天顶哦。啊，这首是林珊选的天顶。

天顶来，即阵仔拢咧讲中年咧出的即油品出问题，对不对？愈加愈多呢，愈加愈多吼。即致癌的即油诶案件，中年啊吼，而且总经理全认了啦，那全部都认了，伊承认检方所讲的所有犯罪事实啦，伊全部拢是，而且即摆物件啥油，哦，即、这个麻油啊，甲即香油拢有得，和伊即苯并芘啊，即苯并芘即是一级的致癌，吼、哦，致癌的物件。咱安尼咧食，所以阮咧考验着啥物？考验咱的肝，咱的肝机能。吼、哦，因拢认安尼。因这吼、哦，因这中年当署长吼、哦，蔡清松啊吼，2000万，高保吼吼、哦哦，高保2000万，总经理2000万，吼、哦、啊，这个厂长100万，啊，品研科吼，而、哦、且副科长吼、哦、60万，啊，那这个福寿这是中年啊，福寿，因为福寿甲福茂有个泰山拢掉啊。拢掉哦，嘿，吼，伊就去批迄个四月甲五月、六月迄批哦。即个福寿诶，董事长1000万交保，吼，总经理600万，哦，因为这是做动画家，而且愈加愈深，内底包括超商也是麦当当，伊内底有一个有一寡商品内底嘛用到即个食用油，哦，叫苯并芘，哦，有即个油做危险诶，啊，你免惊，你诶肝机能啦，勇敢，你免惊这，你诶肝机能勇敢，因为咱肝本来就是啊，伊就是强肝解毒诶器官啊。啊，所以你肝袂当发炎啊，袂当脂肪肝啊，肝硬化更加免讲啊，肝硬化就按我讲哦。本来这个工作爱十个人做，啊，你肝硬化就那像咱有十个人，啊，怎个个一角粗粗乌乌，粗粗白白，迄、那个粗粗白白白你拢无差别，到尾也变三个，剩三个，即三个都无效呀，因为迄定的肝是无作用的哦。肝硬化就无作用啊吼，一定要哈吼，剩七个人要做十个人的工课，有较硬到无？啊，较硬到啊！哦，有诶，本来八点下班，变做九点钟啊，是毋是吼？安尼，啊，即卖你阁无差别，变阁两个人阁无去，剩五个人尔。你肝会艰苦未？你甲阮分酒分两日食，你甲阮熬夜，你甲阮化物件咧食，你甲阮食迄个吃到饱，食粗饱有无？其实咱逐工咧食诶毒素，毋是干即个油尔啦。化学的物件啦，色素啦，吼、哦，防腐剂啦，哦，不应该咱们工业用的物件，咱拢嘛有咧食，包农药嘛拢有呢。所以都物件侪呢，逐工都咧考验你的肝健康用件。哦，啊，这片是咱防治学术基金会吼、哦，啊，因都咧用肝嘛，好心肝啦，哦，拢咧注意肝吼，都、哦、注意肝。啊，因都咧讲，啊，肝本来就咱人体上爱大解毒的器官啦，啊，个系大肠，大肠嘛解决，安那讲，一肚子大便就是毒啊，即种咱。食了排泄出来，要排出来，啊！你排不出来，啊！这毒素对咱血搁咧流，搁咧走规身躯，安尼较会勇惊，安尼袂勇惊啊！所以讲，你的肝机能爱健康勇惊，伊就是用肝解毒的这器官。啊！你搁食了啥物又食化学物件，伊个解毒，你把水的空气都恐怖啊！你包括你保特瓶，然后讲即摆叫人讲尽量莫啉保特瓶的这水啊！你说假啊？你说假把释放癌的细的物件出来啊？是不是？对啊！啊！搁你个地放伫车顶放几工个，曝个日头愈食力，迄规罐拢毒你嘛，甲啉落，迄致癌物个毒尔，对不对？吓、啊，我来听安琪分享吼，这个肝病防治学术基金会所讲个只，啊呐，这个肝机能，你阿毋知？即咱个肝机能哦，伊着咱人体内底内建，咱个人体已经内建哦高效，即肝好过个吼，会解毒个系统啊。所以咱的肝脏就是咱人类上解毒的解毒的器官，应该大家拢知影吧？吼，哟，咱的这篇就是咱的这个台吼医学院内科的名誉教授哦，肝病防治学术基金会吼的总执行长，好，伊也是台吼，这个医学院内哦内科哦名誉教授，我的肝朋友嘛，用其实吼，足侪人拢掉这个排毒的迷思。事实上啊，咱的人体啦，早就已经有自行内建哦高效的解毒系统，而且会当代谢，而且能排毒咱人体新陈代谢产生起来只废物，无需要借助外力。你只要伫稳定的情形之下，而比如讲诶，农药中毒诶，重金属中毒诶，一氧化碳中毒诶等等，才会需要着特别排毒啦。啊，那治疗方式，就根据中毒的物件无同款，就有所差别嘛。比如讲，样爱吐、催吐，啊不爱洗胃，爱使用活性炭，爱用缓泻剂，
要有全肠要灌肠的，哦，啊无血液渗透的，啊无强迫利尿等等的方式，会让我特定的洞哦，甲排出来啦。那么，咱的人体哦，平常时负责代谢、甲排泄废物的器官又有哪些啦？第一，肝脏。肝脏就是咱人体上介重要，也是上介大的解毒工厂。伊的排泄解毒的功能诶，主要就分作两个层面来互咱了解。第一咧，就是咱大量摄取，就是从咱人体所产生的氨，那个阿摩尼亚，也个即胆红素，甲排出去。咧血当中氨的主要的来源哦，诶，形成主要即含有氮的物件，就是蛋白质啊，甲氨基酸，伫个肠啊肠道当中哦，被分解所产生的啦。哎呀，经过血，甲流入去心中，由咱的肝的细胞从这氨改变做这尿，这个尿素。啊，尿素最后咧，佮由咱油脂甲排出来。重点来啊！如果你的肝功能呐无好，你的血当中的氨的浓度都异常欠高，所以肝机能会你的肝。肝炎、肝硬化吼，迄个尾也是要甲肝癌。你的肝吼，我都代谢这毒，安排袂出来，怎安会清伊脑？所以人戆戆心、戆心，咱拢无，甲你应该人拢无啥共，像迄精神有问题，共款安尼哦。迄安呐、阿摩尼亚安尼，所以你肝功能也无好咧。你血当中安的浓度，伊就异常清高起来，而且可能入去脑，有无？有无？入去脑。怎地做脑分泌？你的肝分泌去上头脑，啊，肝分泌去就无作用啊，袂代谢，袂解毒啊，对不对？啊，那胆红素主要就来自啊衰老的红血球，因为咱的骨血换新血四个月啊，就120天啊，咱现在家己会换，所以你来咱去关怀就是啊，去关怀啦。哦，咱的红血球，咱的新陈代谢，啊，那无好者嘞，代谢掉者嘞，衰老的红血球嘞，会经过吼网啊，吼网状。内皮系统啊，破坏了后，释放出了这个血红素，佮经过加速佮转换变成诶哦，所以哦，这个间接型非结合型哦，这个胆红素也经过血流入去咱的肝哦，啊佮由肝细胞将伊转换变成了直接型诶胆红素，佮来释放哦去胆诶胆管胆管内底。落尾经过肠啊排泄，那是因为各种的原因，或者胆红素无到正常的排泄，这就地说那唔大，这危及病人的性命。所以事实上哦，哎，你哪会猛暴性肝炎咧？严大还是上严重？猛暴性肝炎是会死的呢？你哪去管无过，你会死的呢？猛暴性肝炎啊，对不对？嘿啊！如果你这個解毒哪无过，就地说唔大啊，唔大牙关呢？这个患者的生命的危险吗？所以事实上，咱的肝脏要负责排除毒，咱人体当中很多其他有毒的东西，只是这些毒物无法度吼被确认，而且是无法度定量。啊，这就是吼，现主时甲证实无法度吼靠洗肝的油的机械。啊，咱油剂当洗啊，油剂是洗油剂啊，但是要洗肝的吼，这个洗肝机啊。来取代咱人类的肝脏的主要的原子，有无多啊？所以无像石油机啊，会当取代人类油脂啊，对不对？对啊。啊，那么咱的肝脏的另外一个功能呢，就是经过各种的管道入去人体，有毒的物件妥善来处理，你再甲排出来。比如讲酒精，所以你的肝机能若无好哦，你定咧宿醉啊，因为你肝机能代谢出问题，所以你定咧宿醉。所以你的肝功能是正常的，你就袂宿醉啊，你代谢足紧啊，就放好出去啊。咱的肝脏另外一个解毒的功能，经过足侪器官的管道，和咱这内底排出啥物酒精、食物添加物、环境污染，即卖是毋是迄落食油的毒啊？食油的毒对唔对？我迄落苯并芘啊，苯并芘对唔对？迄是一级的毒，一级的毒品，致癌呢？致癌的毒品呢？一级的致癌物。哦，苯并芘啊，啊，所以讲你的肝功能用惊，你敢卖惊？唔免惊啊！所以你肝功能爱用惊啊，主要是你的肝功能爱用惊啊。你肝定爱发炎，肝硬化人，你食了这苯并芘，你就较烦恼啊。所以心里慢恁爱食无？爱食，你心里慢恁一定爱食，你就免惊这啊。
哦，酒精、食物的添加，包括化学的、色素、防腐剂，对不对？啊，像这个苯并芘的这样，哦，一种种，咱因为咱有咧顾，咱的肝机能健康，伊家己就会去代谢，是不是？伊家己就会用，咱个个，伊家己就用个代谢掉啊。Yeah. 哦，啊，过来就是安那，所以讲，包括环境污染，要处理的机制足复杂的，这就是肝脏哦，在咱人体啦无可取代的这个角色啦。上我都取代它，无法度啊，无法度取代它、啊，对哦。第一，油脂，油脂的主要功能就是从咱的血当中的这个尿毒，哦，咱的咱肌酸酐啦、啊、吼，对尿甲排出来，所以洗油这样因为袂放尿啊，洗油这样也袂放尿，无尿通好放，啊那阵有放的一滴啊两滴啊，无像咱放沙沙尿吼，嘿哦，袂安尼。所以讲，那是因为这个放尿这个系统啊吼，咱家己咱那是因为。哦，这个油脂哦，油脂哦，肾泌尿哦，而且系统有状况，无法度将尿毒甲这肌酸酐甲排出去，就致使什么尿毒啊？啊，这时咱人体水分嘛无法度正常由小便排出来啊，所以咧引起全身躯啦汗水啊，所以油脂对血的这个吼、哦、酸碱度嘛扮演着足重要的调控的这角色。咱的血液哦，血，而且酸的酸碱呐、啊，那是超过咱人体当接受的程度嘞，迄个危及生命，对吧？好，过来咱的肺，尤其气主要负责从咱的血当中二氧化碳给它排出来。所以你有肺炎的人，肺纤维化的人，你敢从二氧化碳排出来？无法度啊，我都交换啊。对不？你氧气跟二氧化碳你无得交换啊，所以你喘啊喘死啊，而且爱食薰啊，出来食薰啊那个，所以同时从空气当中的氧气，这个会吸收对血咧走嘛，啊，这血当中的上锁氧气的浓度若无够，啊，像二氧化碳浓度伤高，你生命就危险哦。所以咱的气吼对血的酸碱平衡嘛扮演足重要的角色，过来就是肠啊嘛，对不？肠啊。等啊，等到排泄废物，主要就来自啊那食物消化所产生的这残渣嘛，大便嘛吼、哦。这等啊的功能出现障碍的，一只袂帮的，咱人体会遭受到吼足大影响。比如讲诶，肝硬化的病人，如果有严重的便秘，哦，肝硬化就惊安定掉来。那么肝硬化的病人，如果有严重的便秘，那么你大肠当中的氨伊就会大量累积，走入去血内底。这个时阵，因为病人的肝脏无法度从血当中伤过侪氨，改转变成尿素，所以致使到你血当中的氨的浓度伤过高，甚至走入去脑部，致使到咱肝昏迷。肠啊，足重要，肠啊足重要，袂食会食袂放会到前。另一方面，那个大肠当中食物的残渣。所延伸起来，哦，这食物的残渣，哦，所延伸，这所延伸起来，这物件嘞，哇，你袂当得便秘哦，吼，来，咱但食这残渣延伸变致癌、肾癌，你得积底下大肠癌吗？所以你大肠当中食物残渣，爱排出啊，这物件，这泡这大便爱放出啊，你放袂出啊。主要延伸变成致癌的东西，这也有可能因为便秘在你的肠里面太久，有的一礼拜，有的十天，有的几半个月没放的，会增加大肠癌发生的几率。所以此外，我们的肠道当中也有很多免疫细胞可以对抗到病菌，还有让它生痰的毒素，所以因此我们的肠道也是重要排毒的器官。有在顾肠道吗？皮肤严格来讲，皮肤并无所谓排毒的功能啦，但是伊主要负责着排汗、排汗。咱的汗液当中99%是水，少数是代谢废物，如比如尿素、尿酸还是盐哦、盐分。在足热的环境之下，透过流汗会当散热哦、散热降温来维持咱身体温度。如果希望咱身体能维持足好代谢，到这个排除哦。废物的功能，上届有效方法，其实就是保持健康的生活。
包括吼饮食啦吼，啊作息啦吼，爱运动啦吼，保持良好的心态，哦，这拢是长期支持咱身体哦健康运作的关键，哦，是不是？唔免讲得哦，要安那个勇敢，你肝爱勇敢，你的肠啊代谢爱正常，这都在帮助你的肝。啊，你啊烦恼讲哦，即卖笨病病足惊食到迄一节致癌物呢，肝给人家够勇敢，伊的代谢拜托伊家己就会。好不好，祝你勇敢，是你妈人，祝你健康兼勇敢哈。所以呢，肝来咧发炎的时阵吼，就足惊想咱讲啊，就叫个虾啊搭着呢，哦，啊咧太虾搭着呢，迄海洋弧菌啊，海洋弧菌，你肝咧发炎的人吸着海洋弧菌，生命危险，过来黄曲毒素。你肝人长期咧发炎的，先个要肝硬化的人吼，你肝咧发炎，做一人肝发炎，我讲。咱台湾目前700万人哦，脂肪肝拢是食落来，拢是食700万人脂肪肝，咱啊2300万人尔呢。所以这个肝是咱台湾国病无唔对啦。哦，这民国75年以后，囡仔拢做乙肝的这疫苗对不对？吼、哦，75年之前就像我拢无做啊，啊，咱爱家去做啊，爱自费啊，做两剂啊，对不对？吼、哦，啊，过来，你如果肝啊定咧发炎的人，你是食着笨便便，哦，还是食着我讲海洋弧菌？还是哎，擦擦到海洋弧菌，还是讲我食黄曲毒素，迄种爱你的命呢？即肝健康养家，十日妈你一定爱食。十日妈你上介好的成分伫对，伫德国。德国的成分是这個世界公认的，十日妈你上介好的产地，伫德国啊吼。健康过肝啦，肝过养家啦。你食什么毒素？咱的肝机能你免惊，伊是最强大的吼，强肝解毒的器官。好，来谢谢大家，咱来个听歌，听这首歌，嘿，这首歌是千百惠唱，啊，千百惠过用去啊，嗯，伊把是歌，吼，伊把歌吼，来，咱来阿哥阿哥迄个，迄、那个唱红百惠，千，啊，这是千百惠，阿哥另外迄、那个无，伊唱一首迄、那个，啥物我袂记咧，伊把是歌歌，啊，等伊三几岁呢？迄个就等啊，哦，唱迄个油当花迄个啊。哦，迄、那个啊，个伊个唱迄个，哦，我等下播一歌恁听吼、哦。来，咱听这首千百万应该唱最好听的歌吼，《走过咖啡屋》。

0: 啊，单一龙诶，走过那间咖啡屋哈。啊，单一龙嘛是光暗是，啊，都讲红百惠啦，红百惠唱倒上迄个无无，伊嘛是光暗，伊三十几岁呢，伊嘛是光暗等于吼。嗯，啊，光机呢一定爱透过检查，咱即马健保做方便呢，哦，你去弄健保卡吧吼。啊，咱诊所做侪，诊所加了诊所无输泡沫红茶呢，无输电汤姆店的，做侪做侪，每一科每一科弄专业的诊所。去啊，顺者吼，你若如果好朋友，哦，你若当去内科，哦，啊内科啊，无你去肝胆胃肠科，伊就分肝胆胃肠科，哦，啊你要去抽一个血，人伊来做，伊来送伊个检验所去检查嘛，吼，哎，啊检验所出来就知道，哦，你的肌酸，你的肌酸酐，哦，还是你的三酸甘油脂，哦，那个血油，哦，你咱的三酸甘油脂，还是你的血压，还是你的糖分。哦啊，包括你 GOT、GPT， 人拢检查出来，你就知啊。我有这功能，有啊个肝的功能，哦啊个我有慢性病无，我有三高无，去验一解血就知影。你从今仔日验啊，一礼拜就看报告，有诶较紧，然后四天五天看报告安尼，安尼就知影。你爱知你家己的身体，你爱了解伊。我少年三十几岁，哦，三十几岁失智，我再改一下呢。三十几岁得这癌症足济呢，啊，那个靠西西养家，啊，就拖伊食，食不停啊。哦啊，盐啊、咸啦、啊、油啊、甜啦、啊、甜的啦、啊，哇！你其实新闻啊咧报迄些嘛，少年人咧流咧食啥物，吼甜的甜甜，我看到会惊。哦，啊，要收话遮甜，你像迄酸鸭饼，啊酸鸭饼都遮甜啊，酸到遮甜啊，啊你个蓝炼乳，吼、哦，惊死吓死宝宝，前大三后大四，迄食到尾啦无病，食到尾糖尿病就是拢安尼来啦无病，对无？糖尿病高压，拢是食落来嘛。你若高压病，你嘛袂当便秘。是不是迄人袂使吼？来，啊，我要甲进一个广告，八站 QMB， 咱即卖要阁大热啊！哦，即个风台过了，阁热到要靠北边、靠右边拢感觉热，会热。啊，咧热地对地对心脏，心脏会感觉破破菜，会愈担遐。哦，你若像咧，咱若即咧热吼，即阵仔咧热的时阵啊吼，你会发现哦，要喘一气足喘，要喘一气爱出力，应该敢爱，应该你嘛唔知你心头咧跳啊，你都无感觉着啊，对不对？但你即卖感觉伊弄弄叫。哦，啊！而且你做面就是感觉，即马要喘一口气爱出力，要行一个步吼无力，心脏无力啊，所以你行路无力啊，喘气爱出力啊，有无？啊，歹困啊，因为你其实电充无饱，你暗时困袂好啊，因为心也袂平，气也袂好，你但袂困袂好。Q 天啊，啊！即个药啊，哪只？迄只药啊无效，做一人心脏药食死人，还佫伫咧讲艰苦，啊！就无电，你嘛充电头，对不对吼？你嘛充电头。哦，我讲咱有心脏，但是我拄仔讲的。啊，无就真会接袂到后开，好，做喘咧，做艰苦的哦，去予医生巡，一定要有医生巡，是找专业的医生巡，都咪挂在胃肠科啊，都心脏科医生啊巡。你甲你的艰苦，即阵仔艰苦爱讲互伊听，哦，啊伊若了解到，哦，会甲检查，啊都无安怎咧，无安怎毋较好，对不对？哦，恭喜你，若无安怎上街去等下充电，哦，你若是一百岁啊，八九十岁啊，七八十岁，五六十岁。三四十岁，你拢捌家己心中充过电，伊个样算拄啊好尔，伊若个样算拄啊好尔，啊伊就也袂晓讲话啊，咩啊，你要像巴肚若枵，你知哦，巴肚枵要食饭啊，有无？啊若寒嘞，哦，休啊穿个少，啊若热冷气吹较凉个，有无？啊但伊无遐多啊，伊就用淡淡轻轻，互你知影，要来拼唱歌，乌白弄，互你知影，你搁唔插袂，到尾来变无电，愈来愈无电。伊要用弄弄个哦，口前雷鼓，啊你当时要弄个，你唔知，所以你才唔敢出门，因为弄个足恐怖呀。唔敢出门，唔敢菜吃，唔敢讲去游览，都受到限制。你等下充个百度啊，吼，轻松快活，足简单，足简单嘞，足简单嘞，足好用嘞，好用。哦，你啊看，这医生啊减油啊呢，心脏真足快活，增筋啊，啊，医生啊减油啊，你看偌好。
1: 有食多吼，稳定啊，伊袂直直跳吼，袂直直跳。医生就讲叫我迄粒药啊减起，唔免食迄粒。
0: 医生叫你减起来哦。
1: 粒西药减起，啊，我因为我都有咧食，你知，我有买这咧食，啊，感觉较好，
0: 唔难，
1: 袂遐艰苦。伊早装电池，心脏有阵时会疼，啊，即卖正食恁这袂疼，即卖袂疼，袂疼都平平好势好势。
0: 哎，我唔知你食甲遮尼好，哎，乌白跳咱叫做稳定的呢。
1: 对啊，因为我以前就拿人客讲的，讲伊拢跳啊皮薄青，以前有这毛病，啊，我净食恁这物件贵的，无这毛病啦。
0: 真正有灯足好用的啦。
1: 因为即摆食这吼，袂安啊人就足正常的，拢各 喝了足好水啊！那所以我就讲，有你油大根，搁加买一个
0: 安尼啦。啊，人你即马安尼，人医生都甲你油啊黏起来吼。
1: 哎，即马迄西药加黏一味西药，伊讲啊，你即久心脏都无遐严重，
0: 嘿，刚好
1: 啊，有西药有较咸，啊，我就做正常食。哦，
0: 谢谢妈妈，
1: 袂歹
0: 哈。哎呦，祝你愈来愈勇健，刚好。
1: 恁的物件事实是真正真好啦，嗯，食了对我有好处吼，我拢改买。
0: 谢谢啊，我拜拜，
1: 我
0: 拜拜，
1: 谢谢，
0: 我拜拜。不来旧年人人安怎样？
2: 都心中直直艰苦啊，直直咧叫救护车啊。
0: 哦，你拢坐救护车
2: 啊？系啊，未讲话才有讲啊。
0: 哎呦，安尼拢。
2: 太严重，心脏颠倒，搁迄血管萎缩。
0: 哇！
2: 食酒的米，食得好去。
0: 哦，都救起来。
2: 即卖嘿，啊无本来嘛未煮饭，
0: 无力啊，
2: 未行。
0: 无啦啦，
2: 我卡记一支是啊，剩一支尔尔啊。啊，金兴嘛食真济，食金兴食 QMB， 食苓果粉，搁食水里旺。
0: 谢谢你。
2: 啊，食济吼，拄食济怎啊？即马会出饭啊，嘛会变内面啊。
0: 哦，还得勇敢起来呀。
2: 系啊，啊无本来袂行，我卡记记一支是啊，剩一支尔尔。恰好，
0: 我恰好
2: 呢。
0: 哦，遮久啊。哦，安尼哦，啊，拄听咱电台丁大哥咧讲，怎听到安尼吼？
2: 听到怎经去买来食？
0: 哦，啊怎叫了一名？
2: 啊，食食即马吼，即马。怎用起来啊？
0: 心脏较定定啊吼。
2: 嘿啊，心脏正个切去照，照就讲心脏正常啊。
0: 恢复正常啊，袂像应该用拍石用。
2: 今日叫救护车啦，哇！来啊，看救护车对阮家来风头要载我啊啦！我阮查囝甲讲，阮妈妈即摆咧讲话较大声，较好啊。
0: 谢谢你，好啊，现在用镜嘿，谢谢你哦，谢谢你，谢谢，好，拜拜。
2: 足济，我食足济
0: 啊呢。你啊，啊无你本来心脏安怎样啊？
2: 我以前哦，拢以前少年哦。你心脏拢用要死，拢嘛食心脏无了，拢食药啊，唔知要食咩。啊，到尾吼，才听你讲抽吼。
0: 嗯。
2: 我开始是食一摆拢挂6000几，啊，敢那挂10000几个吼。安尼，安教你是食。
0: 妈妈，我问你，啊，你即马心脏即马变安怎？
2: 我即心脏足顺嘞啊。
0: 啊，无你本来是安怎要食呀？哦，婆婆菜啦吼。
2: 哦，心脏拢无力，用要死的。
0: 哦，无力，拢也未落门床，啊，未做工课。
2: 哦，我食你，我食足侪项个哩啦。
0: 有影哩吼。
2: 啊，水你忘咯，啊，种食足侪项个啦。
0: 啊，所以即马顾有着啊啦。
2: 嘿啦，
0: 顾着人就快活啦。嗯，谢谢。咱这个80元 QMB 内底含一滴西药都无哦，含一滴西药都无。这个董事长啊，甲专科医生来研发咱这个80元 QMB， 全台湾干这个80元 QMB 哦，真尔好。啊，所以咱若无电的人，就是像爱无力，无力就是伊吊袂起来啊。就哪像这电池食电池的乌多麦，若要咧无电啊，敢使会行？滚滚滚，袂咧唔咧吼？啊，电充啊百咧，吼吼，算算叫哈哈叫，啊，都电有够啊。啊，甲电无够，就插伫遮尔。啊，这无油通好食，食足济食又食袂行，因为欠电爱电啊。你手机啊嘛是爱充电啊，用白米较好，无效啊。你乌多麦是电多爱食电啊，无食电要食油啊，无可能啊，对不对？你轿车嘛是同款啊。所以在这西元1957年，美国生化博士在研究室内底发现立腺体有带电啊。这个发现获得了非常崇高医学诺贝尔奖，谁来当得医学诺贝尔奖二奖？认证啊，肯定啊，立腺体有带电啊。咱人的细胞爱电，啊无软膏膏神叨叨；咱的心脏爱电，啊无吊袂起定呢，是不是？啊，咱都免食药啊。哦，食这 Q 10，咱的80元 QMB 足好用的。咱即马咧听收音机的你，古早人讲是带心命，你若像咧带心命，摇头啊，你免阁转，迄无电啦，迄无电啦，爱认清这事实啦，爱有电啦。人若要花会去啊病啊啦，啥物电电心脏，全规身躯甲心脏有电啦，爱电爱电，电有电才会起泵，才会阁继续跳起来啊，是毋是？爱充电，啊！若食老，身体甲辛苦病痛，尾啊，安那无电嘞？去斗电池，那要斗电池，心脏欠电爱斗电池啊！咱免甲斗电池，咱食80元 QMB， 好，清凉活好，足简单，足好用，饭食百水食。咱这个产品180粒，2800块，饭食百水食，足好用诶！而且我定学了这个产品，卖慢慢，你充手机干足久诶？卖啊！你的奥多麦充电杆足久的，卖啊！你的轿车充电杆足久的，卖啊！食80元 QMB 充电杆咪足久的，卖！我等下食，全台湾300多间经销商为咱做服务，包括咱的宝德湾便利店、隆中为咱做服务。80元 QMB 袂用讲嘛紧，老朋友谢谢你，啊！若新朋友足欢迎你哟、哦、嘿！你若第一摆吼，啊，要来试试咱的产品呢？啊，你若唔知对经销经销房，一定要透过卡电话买到正品正货，较安心哦吼。谢谢以上广告， 好，来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那唔知要对官敲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拨电话，哦，安个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瓜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23。嗯，谢谢大家。啊，安吉来报吼，报咱的这个宝德旺吼，咱的这个便利店好不好？好，咱知啊，宝德旺便利店啊，有哦，有咯，偌方便的哦。甲咱所有听众个朋友来报告一下，咱个宝德旺便利店哦，价格实惠，天天优惠。咱个生活日用品也是保健个产品，包括咱个生鲜食品。来，咱个好厝边宝德旺便利店。你这时啊，要宽东宽西宽澎湃个，平常时啊，食东食西要食好食，唔免辛苦四界去撞啊。咱的宝德旺便利店商品有够齐全的啦，生鲜的食品啊，也是要买脆食物啊啦，每一项的保健的食品种类非常的丰富，满足咱规家伙的需求哦。咱的宝德旺便利店秉持价格实惠，天天优惠，提供了超值特价的商品，让咱可爱听众更加会好会价格来买到优质的商品啊！宝德旺便利店要吃的、用的，咱的店内底啊，哦，要吃烧、吃冷的，拢总为咱做服务。欢迎大家来宝德旺便利店来个试试的哦，会当还享受到价格实惠、天天优惠，让你满载而归。每一摆拿来宝德旺便利店，都有新的惊喜哦。嗯，好，来，咱来听歌，听牵阮的手。

0: 嘿，对，伊是脂溶性的，做饭食饱食上解好，伊足简单，足好用的，充电足好用，免阁带性命。咱即摆听心机，你定带性命，啊，囡仔着早头两我请假倒来吼，哦，你嘛好心好用嘞，爱用对方法，唔免食药啊啦，哦，啊药啊对你食，啊咱这充电一定爱充好饱吼，谢谢进广告。
1: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一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3: 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购，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6: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专程药局有两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八弄花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两段112号，莲池区新庄药局伫永丰南路甲新营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伫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两间，一间是永富药局伫中山路三甲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十字路口，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大雅区是苗昌药局伫学府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两间安民药局伫嘉后路下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伫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
10: 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这是红百惠吼，伊目睭生囡仔尔，肝癌过用去吼。嘿，好啦，这首歌叫倒上，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的假期第二阶段，我感觉是安吉，谢谢你。咱伫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这个时阵出来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吼，0800-33-55-99，0800-33-55-99。哦，今日这个故事就是警察一直要结案，因为要落去太平洋落去吹吼，好，迄足恐怖、足危险的，吼，风啊头，哎，落万底深坑呢，迄断水、迄落清水断崖啊，落去啊，哎，落去，迄几啊长呢，几啊长深，迄落去，伊要去遐打捞，要吹人嘛，歹吹，所以，迄警察一直要结案，哎，无爱，这個、老母无爱结案，啊，咱妈在个公文结片，妈在对着妈祖婆。妈祖婆甲做主去找着迄囡仔，到底杀伫对呀？吼、哦！咱今日先讲这第二集了嘿。这个时阵，阿英哦，心知肚明，伊知知的。这个这尔深的物件杀伫底下，吼、哦！卖讲偌重的物件，迄台车几台车落去啊？啊，更加唔免讲内底人啊，对吧？哟，这个时阵阿英在啊谈一个，伊徛在原地，伊的大脑内底搞两个足极端、足清晰的念头。伊在想讲，我若如果留落来，我报警，这台车是搞我烧弄的，车顶几人我唔知影，但弄落通者落太平洋。这是事实。如果我即马报警，我家己即世人吼，都伫监狱度过。啊，那安尼我厝人下无，甲三个还未读册囡仔，安尼是要安怎？啊，无咧敢分。所以，伊就甲知影，我未当报警。伊就甲只轻轻的，又过落大雨嘛吼，只阿仔物件，包括只冻皮啊、恁阿混合，拢穿啊清清气气。雨水帮伊清，无人知影，才拄啊

吼，而且甲这用这叮当这更烧啊吼，伊甲拖甲拖拖来甲伊原本哦，就是迄个土水条遐，伊怎用土水条，怎甲伊个捆紧捆甲捆落好势，啊个举一个签啊吼，怎做土水条甲这个防护栏啊吼，甲插落去，甲钉条啦，甲钉条迄个形吼。你若如果哦，无啥无详细听你甲看，你唔知影讲这个所在捌登过。你若无看详细，你嘛唔知影讲这个防护栏，伊是捌登过，因为伊个箍个扣好势，你就袂感觉讲才有登过，你看袂出来哦。吼，啊伊无介整齐，因为咱的防护栏是侪嘛，啊伊小啊粗，你若头注意，你会感觉啊，伊可能年久月深无修理歹去，就是安尼。刷来吼，伊就穿个工作靴嘛，就伫个柏油路顶馆吼，把迄些碎片残渣用脚踢落去，一脚踢落去，即个断崖遐，都觉得伫个黑暗当中啊吼，无声无息，拢啊踢落去。即时阵阿英啊吼，伊就头前后壁安尼看安尼顺，有清气无？啊，我有吸我清气无？除了一条较深哦，而且洞痕哦，洞刹车痕、洞痕以外，阿爸无要紧，因为只大火咧甲冲，都无留下任何一迹，嘛无来当证明讲，知影讲只到底发生啥物代志，只有烧烂过，看袂出来。等伊整理好了后，伊就甲迄个铁啊拼对车顶去哩，车开咧，算算叫，十辆的大卡车就开走啊。所以讲吼，啊，那那边吼黑暗，遐有一个吼，有一个所在，去互工人吼掩盖吼，工人掩盖起来，一个盲弯彻底抛在脑后啊。这代志发生过三个多月了后的半暝，吼有两道足光的手电啊火，咧照咧抢。这是要就要抢这苏花公路114公里遮，哦，因为吼，这个手电会抢下，刚好这个铁皮屋钢料，会投水面顶管遮，哦，烂土啦，哦，哎，我就是遮啦，这个吼钢料吼，而且钢头，伊就穿雨衣啊，哦，啊啥吼，会加冷顺，因为去报警察，在遮啦，在遮啦，警察。这个关区派出所两个警察就过来吼，看两个脚底啊好，用手钉啊或甲迄个脚底啊好，这个脚底啊好吼，印几啊种足深的脚底印，啊，这种就是了重型的吼防滑工作靴，迄所打出来的热，加足大啊，加足深的，一定磨当，一定是有磨当，这个脚底啊好才深安尼啦，嘿啦，啊，这个。警察在看的时阵吼，啊，这个工人啊吼，这工头，伊在咧讲吼，警察啦，我甲你讲呢，你甲看吼，阮这片吼铁门，迄工地大铁门，连续三个暗时啊，那只要落雨，半暝两点半遐，都会有人吼，那像拍伫我这块门吼，咧拍一直拍一直拍，那有几人拍伫顶面咧拍，吼，阮几个人。阮伫内底哦，拢听一清二楚呢，唔是讲我听到呢，阮内底工人才七八个拢听到呢，拢会听外口一个查甫人哦，用安做悲伤、做骚声的声，一直念讲哦，要返去厝啦，阮要返去厝啦，带阮返去啦，你带阮返去啦，七八个拢有听到呢。啊，伊那咧形容警察就用这个笑咧扭这个工作靴啦，哦。安尼啦，伊讲啊，这个所在啊，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呐，啊，右边阁是断崖啦，对不对？嘿啊，150米的断崖啦，啥物来半暝穿这叮当的工作靴，走来这风凉风高野外，而且刚聊来啊，一哭哭讲要等伊厝啊，哟，同一个时间呢，其实无人咧报警，这个花莲外海吼保区总队吼，而且巡逻艇啊。哦，在太平洋哦，一大海鹰当中啊，等者吼，海鹰啊，哦，在船顶嘛，好不好？嘿，这个时阵啊，吼，因为咧报这个海流的数据，那么呢，这个时阵，
的，因咧因咧报这书叫海印度啊。因为这份雄鱼哦，大自然吼、哦，而且绝对冷酷，寒啦吼，啊个海印度啊，因无倒落去啦，因咱报案，因无倒落去，伤过寒啊，海印个大，因无倒落潜水落去安尼。啊，这中队的队长将报告吼、哦，叮叮塔塔，哦，改藏伫迄个仪表板顶管。啊，看到窗外吼，深蓝色，佮变啊，好足深的海水啦。这清水断崖下面啊吼，下海底吼，而且地形呈现出足极端个掌控吼，而且垂直吼，诶断层。所以沿着这个海水的深度，会伫短短几十秒内底啊吼，会急剧下降到200米深的深海。因为这个正处于黑潮底流的必经之路啦，来经过遐啦，因经过遐要冲啥货啊？要好啊！所以伫遮吼，除了哦 S 型的判决啊，任何超过500公斤的动物，只要若跌落去这个海内海域啊，4点钟内底，都会比这个时速啊高达4-50节吼的强劲的底流。嫁去，嫁去太平洋去，会嫁去。所以你阿吹，你无当吹，你搜救人员嘛歹吹，对吧？吼，嘿呀。那么所以家属希望讲打捞啊，是家属希望讲打捞啦。但是伫客观顶管吼，来甲看这海面的条件，哦，伊无度啊，伊无度，伊就一个连启动吼，拢无度启动吼。所以更近阿明讲找人啊，那是足危险的，要落去找人嘛是足危险的，对不对？啊，你若要落去找嘛找无啊，甚至含一个保险杆吼，诶碎片拢无浮起来呢，因为嫁落啊，伫一个欠缺监视录影的年代啊，这个物理证据吼诶缺失啊，吼，迅速变成流言蜚语吼，而且温床鬼啊啦，遐人鬼啊。安尼短短几礼拜过吼，花莲市诶，即地茶室啊吼，还是菜市啊啦，啊公园啦、啊、庙宇诶头前啦、啊，甚至吼警察局诶吸烟区啦，拢咧流传着同一个版本诶故事哦。恁敢捌听过？即林家吼诶大汉后生，伫台北万家遐吼，有着咧签大家乐，啊公姑。欠地啊，之争哦，200多万啦、啊，莫怪哦，莫怪半暝透暝要走路、哦，迄一定吼、哦、买通了渔船啊啦，迄规家伙啊大大细细现金浪嘞，要阿婆啊浪港啊，要坐桶啊出去啊啦，哎、欸，这个、流言蜚语哦，并非空穴来风嘞，这个负责调查失踪案吼、哦，而且刑警。伊咧调阅林建功吼邮局的寄金簿啊的时阵啊吼，看到迄张印出来这明细，哎，这存折显示吼，就伫一家伙啊五个人，哦，宣称讲要开车要登去吼，即个啊花莲的前一天的下晡，即个户头内底吼，安尼辛辛苦苦赚来65万的钱哦，而且有1500人拢领出来啊了。一个带着全副身家哦，啊消失的查甫人，刑警就把这卷宗合起来，用这个案件伫个警方的这个看法内底，已经对可能摔落去清水断崖的交通事故，无限哦倾斜向咱啊，甲钱领咧走哦，而且经济案件哦。这个花莲分局，而且侦讯室啊，吼、哦，伫咧内底。这个，就这林老太太啊，因为伊去报警，妈妈去报警嘛，吼、哦，安尼。啊，这个负责来说服家属结案的警察，吼、哦，将迄份吼，这个寄金簿啊内底吼，含1500元拢无剩的簿啊，塞互因老母看，吼、哦，伊的意思是讲吼，阿妈。证据拢伫遮啦，恁囝甲钱拢领完啊啦，拖着某囝吼走路去覅笑啊啦，恁莫阁逼阮去海安尼
足危险的海波浪安尼去找人啊啦，呼啥物嘛拢呼无啦。阿妈，你唔免阁哭啊啦。但是这个阿妈做人老母的，伊想想的吼，伊怎足艰苦的呢？对三更半夜的吼，一直哭。伊怎对伊随身携带吼一个旧的旧家具，吼提家具。内底有摸出了一个用塑胶袋啊吼，啊一层包括一层的细铁壳啊，啊这铁壳啊拍开，内底无钱啦，刚有一沓一沓胶胶吼，按时序吼，而且家书啦吼是家书啊吼，还佫有顶往一张印着国立台湾大学医学院附设医院红色印章吼，而且批价单650,000啦，这个妈妈吼。安尼噪声啦，脑更甜，但是伊足坚定的。伊讲，阮的建国伫咧批内底写甲清清楚楚，迄是因阿爸年底要换油纸的救命钱，手术的定金650,000。你看，病院的小单拢开好安尼，阮囝是提命咧赚这条钱啦。伊哪有可能摕因阿爸的救命钱走路啦？而且这病院批价的单顶悬红色的印啊，对不对？人个病院开的啊，所以甲讲吼，大家都拢咧讲啊，伊提钱闹跑的啦，一趟啊走啊。这个流言蜚语无影无只个代志，也佮有警察的推论啊，全世界拢无相信伊，敢若老母知影伊个后生唔是这种人。哦，伊无拄过吼，这尼啊无条件听你的厝人下到家人啊啦，是不是？对啦吼，对老母做听，大家无相信伊嘛。但这个妈妈如何为伊后生来找出的真相呢？这个妈妈伊就拒绝伫失踪的结案单签名，伊无爱啊。那西方的法律甲警察吼，或者科学的宣告。爱放弃啊！要叫伊放弃，无可能。伊用上界原始、上界笨拙的方式，伊要对抗这份哦庞大的无力感啦、啊。人无爱甲找啊，所以对迄天开始，建国的老母每一天下早5点外，天还袂光，伫个崇德海滩顶悬，恁就看到一个走路翘骨翘骨的形影，就是这妈妈。伊摕到这个旧家具啊，摕到一个新鲜哦，诶，这个长的铁夹啊，伊沿着哦，这个5公里长哦，而且海岸线哦，一步一步行。伊咧找找，伊要找找任何会当证明伊的后生规家伙啊，无放下这个家庭的物理的痕迹啦。海涌冲来啥物呢？伊就甲冰啥物。哦，这个漂流木啦，吼破鱼网啊啦，塑胶袄啊啦，粪扫有诶无诶啦，甚至含死去鱼啊，哦，啊是有车搞过，安尼案发7个月啊，案发7个月，这已经进入足寒诶吼，诶，这个寒冬诶西伯利亚，诶，这高压所带足强诶吼，诶，好叫做东北季风啦。这个海风啊，吼，吼，迄挂伫面啊，像迄刀啊咧挂，吼，伫个苏花公路的这峭壁，我发出刀啊，咻咻咻吼，这个114公路只，啊，这个所在因老母嘛无咧惊寒，伊伫持续半个月吼，诶，这个风啊靠规半个月，总有一支手机站袂调，怎压当你嘛？卡在手掌下，安尼整整7个月哦。这双卡在遐红色，这婴儿布的，失去了最后的支撑，还在寒风当中，顺着这个吼足惊哦，而且岩壁啊，一路向下滑落。终于吼，这双鞋啊，怎去落落伫海防的海防哨所的外围遐？这个船这双鞋啊，阿嬷看会到未？咱明仔再来讲。好，来阿兰先来给听一首歌哦，《岩壁记》喏，哈哈。

ああ風よ、心あらば伝えてよ、愛しを待ちて今日もまた怒涛下くる。

0: 这是一个老母不爱找囝吼，不爱放弃吼。诶，警察要去啊，结案结案结案，伊不爱。吼，咱马上甲伊讲完结篇吼。好啦，啊，我要先来进一个广告去。哦，来进广告，和咱的许天元博士吼，研发这四家困的许天元博士，伊把你今年伊荣获全球热爱生命奖章哦，而且许天元博士伊今年哦吼荣获全球热爱生命奖章，咱的许天元博士吼把替中华业来分享哦，因咱这款食牛奶吼，啊牛奶或者高蛋白物件无，引起贵宾玩足济哦。
1: 因为饮食西方化以后，现在吃的更多，以前的量多很多，然后还有牛奶、羊奶啊，这些很多弱蛋白是一个很强的过敏源，所以当口服这些过敏源再加上环境中又在密闭的空调的空间待很久，几乎现在国小儿童啊两颗就有一个会过敏，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刚当医生的时候过敏的小孩是很少的，但是现在你大概两个到三个小孩就一定有一个过敏，我们叫过敏进行曲的。过敏进行曲一说，哎，一开始只是鼻子过敏了，
0: 对，
1: 慢慢被气管会过敏，
0: 啊，
1: 慢慢哎皮肤买贵病，这个过敏进行曲。好，啊，那你皮肤过敏你要擦类固醇嘛，鼻子过敏你要吃抗组织胺，气管过敏你要吃扩张剂，所以这些小朋友就不断的在吃西药，越吃越多，那每种西药都有它的副作用啊，说实在我们看得很可怜，所以我的宗旨就是寻找没有伤害的药，就是说有没有没有副作用的方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0: 所以你在多年来你找到好几支，你现在我知道你现在有十行啊，
1: 是是，
0: 有十行哦，全专业菌种，
1: 是是是是，
0: 他现在还在研究吗？
1: 对对，我们。不放弃，这三十年来不断的做临床试验，不断的开发新的菌株。现在我很有自信的讲，可以100%的把 cover 到我们台湾人这些过敏的人的本土菌株都 cover 住。
0: 那你一个来定植，
1: 对啊，
0: 专带我的那你定植，而且它的定植率很高很高。
1: 对啊，对啊，
0: 对不对哈？
1: 对。
0: 那我们要切入重点啊，我们要请问那许博士啊、许院长啊、许医师啊、许科学家，
1: 是是。
0: 那你主要重要，那你专业抗过敏这些益生菌，就富甘洛乳酸杆菌。有心情合备哈，个咱的咱的专利益生菌比菲德氏龙根菌，
1: 这
0: 种心情合备哈，哈嗜酸性乳酸杆菌，
1: 个
0: 咱的个咱的就讲，咱叫鼠李糖，
1: 是
0: 四家乳酸杆菌放在一起，
1: 是是，
0: 还有很大很大这个功耗出来。
1: 是，我打这个前因后果跟大家来分享。
0: 好好。
1: 一开始我发现的菌株，大概在20年前我出来创业的时候，就是发现的副乳肉杆菌。
0: 对。
1: 但是当它上市以后，这四年里面，我发现只有60%的人有效，另外有40%的人呢，对这个菌株是没有什么反应的，这个也不奇怪，
0: 是
1: 就好像现在 COVID-19， 有些人得到 COVID-19 就打个喷嚏而已，有些人得到 COVID-19 就是住加护病房，所以同样一个病毒或同样一个细菌，
0: 对，
1: 因为每一个人的基因背景不一样。他得到的结果就不一样。
0: 哦，对。
1: 所以如果只有副乳肉杆菌，大概可以 cover 到60%的病人。另外40%的人，就吃的比较没有反应。我就再继续找。
0: 哦。
1: 那是后来又加了比菲德氏龙根菌啊，嗜酸乳杆菌啊，
0: 是是。
1: 啊，还有鼠李糖菌。把这四支菌都加进来以后，就。大概可以 cover 到99%的病人了。
0: 哇，99%，真的很开心。这因为哦，那你去试驾困哦，让那过敏的人真的是找到哦很好很好的曙光啊。因为都只是那种支持性疗法。
1: 是嘛，所以就代表说这气喘确实是会有死亡的病例，当你一直用扩张剂要控制它的时候，就 有一天你还是会控制不住了。所以气喘的来源来自于过敏原引发的不平衡的免疫力。那我们人体它事实上是有第二型 T 细胞跟第一型，那气喘的病人通常是第二型的 T 细胞很强，第一型的 T 细胞很弱，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激活第一型的 T 细胞，那这样子它免疫系统平衡，它的黏膜发炎反应就会降低，那么气喘的严重度跟频率就会降低。所以我一直说你要治标还是要治本，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嘛。紧急的时候那我们还是要用扩张机先把它气管打开，可是治本呢不能一直吸这种类固醇啊，扩张机治本的话应该是平衡免疫力，那你要找到一个菌可以把第一型的 T 细胞活化上来。那现在我这个配方这四支菌呢它是很巧妙的，意思就是说比菲德氏菌它是长在大肠，它是比较厌氧的环境里面，那么鼠李糖菌呢它是比较在小肠里面，那嗜酸乳杆菌呢它是大肠小肠都可以，所以这个配方它是有一个用意的， 它要把它这四支菌在吃到肠道以后还能互助共生，
0: 加成，加成的意思，
1: 对对对，我们不能随便把四支菌随便挑四支菌就放在一起，
0: 每下坑着会得肉肉，
1: 哎，对对对对对对，
0: 哎，每下坑着变加倍加分。
1: 所以为什么现在这一个产品它的效果会这么好？其实它是经过我们多年的临床经验，还有适当的配方比例，让小肠、大肠还有它互利共生，这样的情况下才能把它的疗效进一步提高，还有要把我们它。台湾人现在的基因背景里面对这四支菌都应该要有反应，我们的产品就可以帮助到99%的
0: 病人。哦，好高好高的，
1: 对对 对，
0: 所以难怪有些小孩子说两岁啊睡不天光啊，因为平常鼻塞啊，尤其其实出事的有啊不止两岁，出事啊带这个过敏的哦，他的鼻子就是在咯咯咯咯咯，你就没得睡啊，所以包括这么小的小孩子都可以吃菌啊。
1: 对，益生菌它当然我们在这里刚刚一直在谈的就是调节免疫力嘛，但事实上它还有很多好处，第一个帮助消化嘛，第二个健胃整肠嘛，然后小朋友的排便就会变得比较顺畅，还有更重要的是压制肠道的坏菌哦。一般我们肠道里面常常会有大肠杆菌啊、类杆菌啊、葡萄球菌啊，这一些会产生很大量的毒素啊，像最有名的医学上最有名的就是幽门螺旋杆菌，它会变成胃癌啊、胃溃疡啊，这些都是坏菌，所以我们常常说对不起的坏菌是现代的黑死病啊，
0: 对对，
1: 就是几乎现在因为高蛋白质饮食，
0: 高蛋白质饮食，还是你不知道，你补充高蛋白，就是它是生歹菌的元凶，生歹菌的元凶啦吼。来看这严重的囡仔呢，皮肤呢够严重，偏要看。
2: 因为我孙子哈，啊，班毕业的时候，每天坐在我旁边，阿妈，我又鼻塞了，又鼻塞了啊！我每天跟他热敷没有效，带去给医生看，医生说这过敏不有益啦。治好的时候，我你有没有觉得你儿子怎么样？都不鼻塞了。我你才知道东西好用，贵是贵，东西好用。你买我一个小孙子。好可怜哦，刚出生的时候异位性皮肤炎呢不知道，我一心看又嘛不知道，每天抓头破血流，好可怜哦。后来我就买给他吃，就没有听他在讲。我要谢谢你了，
0: 谢谢你刚刚分享哦。真的，现在孩子过敏的孩子太多太多的了。
2: 那其实很多医生也不知道异位性皮肤炎是怎样的。没有，他说什么尿布疹，可是抓了头破血流啊！我听你讲说，我说你自己上网去看许廷元博士他，我只听你讲，我也不知道。对啊，我他是名医呢。
0: 那他真是名医啊，所以他的危机。一起呆呆呆呆哈，免疫医学博士哦哈，他能当了毕业吧？他两点嘛得毕业哈，而且一直外公哦 ，Nature 哈，一发表60几篇论文，而且还得到最佳论文奖。所以咱只活力敏素就无简单，专台湾家咱 BBI 小公务房有这四只菌抗抗一个活力敏素哦。通常咱咧买拢是讲只副甘露乳酸杆菌尔，但那比菲德氏龙根菌、那种嗜酸乳杆菌个鼠李糖，都要许念博士一亲身的讲，这四只菌是多年来个研究，会当卡无咱过敏百分之99.9%。爱食无？拜六礼拜人休困，囡仔暑假休困，逐工在走耳鼻喉科，逐工在走鼻仔过敏的 A V。活力敏素你敢爱好食？这样老老家无有医呢？食活力敏素。
3: 在讲我唔知讲好用呢。哈阿孙呢？阿孙三岁尔啦。
0: 三岁是安那样？
3: 我刚才有听到你在讲安尼有福气啦，安尼食食真好啊啦。孙在食，要阿孙食尔啦。
0: 啊有食呢？
3: 我阿孙吼，安尼甲你食安尼。 几包有两三百尔，看我漏屎漏袂好，看医生讲安尼食恁的好个啦。
0: 阿爷今日做漏屎啦。
3: 对哦，啊医生讲这我无法度啦，这漏屎安尼处处叫。啊。人我有听你在讲，我要甲用这个食。人阿姨讲偌好用嘞，我甲倒看卖啊。哎呦，我一日食过，一日食过，我三天拢好个呢。
0: 哦，足简单无？
3: 三天尔就好个呢。
0: 有够好。
3: 哦，这个人吼，在看囡仔实在有够憨蛮嘞。哦，告诉我那记啦，我连哎，这个阿姨哦，在婆婆婆啊，你用我这安尼好呀呢？
0: 你看阿爷啊，三回老咱的欢乐呗。
3: 哎，结果食有好呀
0: 了。够好，谢谢。
3: 我唔知你在讲
0: 啊。最好用啊，最用来，巴肚肚肚吧，最用诶。啊，人都唔知食甲遮好安尼。哦。
4: 我较早开刀开规个巴肚的主将两爪拢摕走啊，啊，别个拢走对肚边去啊。迄医生，我去诊所看讲。你爱去照大肠镜，真早就给你食镜片啊！
0: 好，安尼哦，
4: 我捌跟你讲啊，
0: 好，安尼哦，
4: 我有血栓，
0: 哦，
4: 啊，我手术两骨手术了，我去微创诶，啊，转来就拢袂行，去福建两年外嘛，拢爱拄乖啊，啊，佫开甲状腺位食药啊，食了吼，尾下拢闭结，啊，去诊所看伊讲，你这大肠直肠炎呐，点嘛是无啥好，啊叫我整两百的我不爱，啊尾我听着我打电话去福隆门，就加送接了，我十三天尔，哦，足快活的，
0: 足快活，
4: 无落来我的鼻胃炎啊，三天尔，足好，免我鼻胃炎啊，
0: 好够好啦，
4: 真好嘿啊，
0: 啊都未碰拢八电话。哎哇！在台边啊，特别即地规规巴肚底啊吼，囡仔吼啊，甲这陈大博士片啊，嘛是食个最好呢。哦，你啊，你做老师的哦？
4: 伊读个咧台南陈大博士的。
0: 好，读博士的哦。
4: 哎，三十几岁
0: 啊。哦，啊片啊，本来拢片啊是暗时困的，蹭蹭叫安尼哦。
4: 啊，真哦，真袂呢。啊，袂，我甲讲哦，保养，因为我拄好买三克啊。
0: 讲作用诶。
4: 再摕十几包互人试啊。
0: 你咋对人遮好啊？
4: 啊！
0: 搁摕十几包送人食。
4: 哎，我讲啊，迄无要紧啊，装卡也袂当袂晓买呢。
0: 哦，袂晓买哦。
4: 嗯。
0: 等下
4: 我。我即卖安尼食哦，我会放
0: 啊。较会放啊，无拢袂通透吼。
4: 嗯。无拢袂啥好，啊，伊这会使，啊，伊这主要就是安怎？
0: 嗯。
4: 阮孙啊，介好用啊。
0: 介好用，讲介好用
4: 啊。孙啊，伊有学哩民宿吼。
0: 嘿。
4: 伊这食介好
0: 用。介好用，读清代朴书吼，偏啊个问题，讲介好用，足明显个好用吼。谢谢，迄经过上万人。临床实验又提抗过敏的专利，好朋友，伊你目睭上看医生讲你过敏的，食活力敏素，你鼻仔内面塞鼻就是流鼻水流不停，啊无鼻水倒来吼，啊蹭蹭叫，哎再个拍啊上拍不停的，啊鼻水蹭不停的，伊讲这叫做过敏的，食活力敏素，你皮肤不管是荨麻疹的，还是异位性皮肤炎，上上啊叫我老疼冻干的这种呀，搞我有这组织液造出来臭干干，鼻皮拢是干灰这种呀。食活力民宿，你有当忙是常走阵，食了饭，食了饭，便所走袂离的啊！食活力民宿，一食袂饭，规巴肚底底啊，顶好过二百，拢种油面仔，咚咚咚咚咚咚咚咚，这种食活力民宿，说说一克六十包，2800块，上万人临床实验的，人家得有抗过敏的专利，就是活力民宿，一克六十包，2800，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咱的 BBI 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卡，啊，主要就是安那吼。食康巴上盖赞，我食康巴啊，大大肉当食，哎，大大肉无问题，大大红眼镜镜维持维持，哎，都遗传嘞，遗传嘞吼，拍甲像的遗传皮包皮拢总有当食吼，全台湾300多间经销商拢总有当关，包括咱的秘密小广播网，我的宝德网拢总会当为咱做服务。啊，好朋友你若唔知啊，宝德网要几多？好来，安吉来分享咱的宝德网便利店哦嘿。咱来分享宝德旺，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仔巷仔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仔。新德市的宝德旺在新德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的边仔。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光路2段248号国光路瓦近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的边啊。高雄市有2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三德3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 屏东的宝德旺在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接到咱的咪咪笑广播牌店面宝德旺。啊，唔知要对官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拨电话，哦，俺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瓜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23。

啊，那如何过四个收礼嘞？吼，哎，台北的好朋友，台北的好朋友，因为恁拜五拜六拢放假，啊，今日有收垃圾车吼，两天抄家家的垃圾提出来清啊。今日七月十二哦，加班吼、哦、来收垃圾，因为风台节假嘛吼，已经这两天啊。哦，迄那海产物件臭干干，有无？高雄，阮张进雄、张高雄有倒垃圾吼。台北吼，因为拜五甲拜六连续两天风台假，无收垃圾。即环保诶，即个保护环境保护局咧讲，今仔日吼加班来提供暗时垃圾吼诶收温诶即服务。民众当依照你平常时倒垃圾诶时间，抑个地点吼，来倒垃圾。哦，另外阁有30个所在哦，限时哦来收垃圾，一并拢开放。所以提醒一定爱做好看，垃圾分类啊，资源回收哦，依照规定来交付哦，这个清洁队来收温吼、哦，啊，唔通任意乌白拼。对啊，我哩讲在阮田顶诶起落大卖场哦，啊想买胡椒粉啦吼，安、哦、尼，啊阮两个出来了后。伊看涂骹人等一下，迄个饮料杯。伊讲阿嬷，不行哦！囡仔囝讲不行，嘿，讲不行。我讲嘿，我无乖吼，饮料乌白瓶哦，不行，安尼你看，迄饮料乌白瓶，诶，叫你那瓶来落吼。迄你家你食一个饮料杯才大，看要700 CC 啊，几 CC， 食了我甲飘去，对客啊飘去，你手卡飘起来，你那瓶来落吼，看人的素质看偌歹。迄个人的人品哦，素质足歹，安尼就看得出来啊。恁家的垃圾，你食了面，你来当随手撇，而且早顿食完啦吼，迄个汉堡回客啊，啊路边有白撇，素质有够歹，无素质人就是安尼吼，系哦。所以讲，讲咱啊，即个台北市今日好朋友，今日赶快会当倒垃圾哈，我不会迄个垃圾臭干干。啊，那屏东的好朋友，欣赏恁啊吼。会当免费住这批纸，明仔开始去登记哈。全屏东县啊，有33间的卫生所，哦，去卫生所去登记。啊，高雄即马讲开始要延年啊，高雄甲台中，即马都甲剩高雄甲台中吼，拢还阁无补助。咱台湾足侪县市拢已经补助啊，有诶是甲补助一剂，啊，若屏东两剂拢补助，而且伊住即剂是做好用。伊注射这是咧啥物名？迄个克明子克啥物名？迄个伊迄个当吼预防脑失调吼，36%咧哦，吼迄支，而且迄支你若要去家注吼，哎一支8500至9500，屏东会注这支才好哟。哦，咱的屏东好朋友啊，加新客诊呐，新客诊这支做诶，伊有恁因拢伊就是屏东庙咧注这支新客诊，哎这支做爱去注啊。哦，我来讲条件，明仔开始哦，明仔开始。因为要降低这生皮蛇吼，啊，佮要对这药食高风险的族群的健康造成影响，所以屏东县呐吼，明仔推出着公费吼，即个皮蛇疫苗的接种服务，你若符合这资格，会当伫屏东县内底33个乡镇市卫生所哦，伊就去遐摕证明、摕身份证、健保卡去吼，啊，啥物种人摕无同款的来，即、這个卫生局就咧讲吼，屏东县。屏东府吼，屏东县的卫生局就咧讲，即、這个皮蛇吼，就是生过水珠啦，生过水珠所流落来，生过水珠即个皮蛇吼，而且病毒伊再次去活起来安尼啦。你对人类增加你的免疫力系统下降，啊，伊就叫压起来，足明显的，即嘛造成了足痛，腰受痛，碰到底命痛吼，安尼。啊，部分患者可能出现着持续几啊个月，为几啊冬，哦，即有痛，神经痛，即只人能知影吼。郭一婷医生讲，我只食止痛袂使，我们只一直止痛，那只有神经痛，去食银杏啊，安吉咧讲是真的真吼啊！嘿，严重影响着你生活品质，你免疫力若下降，诶人更加是高风险的族群。嘿，来提醒，啥物人会当住足简单嘞？吼，三个条件咧，第一，你的户口屏东县，你65岁以上民众，吼，啊人原住民55岁以上就当住，安尼就当住啊，65岁就当住啊，吼，你的户口伫屏东县过来。你有低收入户的，啊，无就中低收入户的资格，你得当住啊。过来，你捌生过疱疹过，哦，你捌生过皮蛇过，还是你有摕这個重大伤病卡，还是你有所免疫功能下降的人，比如讲人类免疫缺乏病毒感染着，啊来化疗做癌症的人，过来糖尿病你得去住啊。过来，腰椎病的人、黑骨气喘的吼，各慢性阻塞性的这肺病，
个类风湿关节炎呢。哎呦，阿伯你带啥带吕红血关节炎？哎、啊，你得让去做哈来。啊，个你使用免疫抑制剂的人，你要经过医生评估，哦，你是免疫力系统下降的人，你得让去做啊。所以卫生局提醒哦，即届补助疫苗是就是这个为哦非活性带状疱疹疫苗，弄在两剂，这两剂的市面上差不多爱万八块万九块吼，得爱做两剂，第一剂、第二剂差两个月至六个月内底爱做啊完，哦，要得到这完整的保护，而且若符合住家人提身份证、提健保卡，哦，啊，若原住民爱提户口名簿啊无。就好，就得填本。啊，那低收入甲中低收入提列证明吼，无效证明。啊，个重大伤病卡的人，啊，无就相关诊断个啊，医生讲啊，你有免疫系统下降的人，你就当去提啊吼，提列文件去，去卫生所吼，临柜该登记，去卫生所登记，安尼得吼。啊，由卫生所甲你协调，吼，甲你安排，讲你资格，哎，资格安尼有通过无通过，卫生所就看了知影。过来，伊那卫生所伊啊，若现场有疫苗，伊马上随甲你做。啊！那疫苗伊现场进了无，甲人做了，伊也安排时间，甲佫叫你去做，安尼好不好？嘿啊，屏东的好朋友羡慕你哈、啊！你包括足侪即个咱台湾的好朋友，即、这个全台湾亲，足侪即个政府啊，已经有补助啊！啊，所以好朋友，你若有补助啊，唔通等，会记得爱紧去做，安尼较好个，爱紧去做哦哈！批助爱做，无一定着足吃力的。

0: 来谢咱大家哦。啊，虽然风台已经过啊，但热天要搁来啊。啊，若要耍水、佚佗，爱注意减细菌。今日是中南部讲差不多半波波大个落雨，那你半波波大要搁去佚佗，嘛是爱注意细菌哦。谢谢，啊，咱时间来个不少哦。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 and B 活力敏素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乐山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最 sunshine 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八九点一。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3: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4: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7: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D2，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7: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9: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8: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9: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8: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0: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宏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林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仔卡，代理华兴药房新林路代理国小车对面，益星药房和祥路英雄市仔口，是专转油房浦城路顶浦城车牌卡。
0: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感谢咱好朋友准时来收听咱的节目。今麦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伫个每一个礼拜日的透早十点到中昼十二点，由新会护理师现场直接服务哦。咱的服务专线0800663377。好朋友，咱手机啊那是有网络，会当 Google 搜寻咪咪啊笑广播网 APP 点入去。安尼，你踮全世界各地，也是任何时间，拢会使收听到咱咪咪啊笑广播网的节目哦。另外呢，咱当地拜一甲拜人呐，收听袂到新卫护理师的节目吼，咱就会当对咪咪啊笑广播网 APP 收听到新卫护理师的节目。那拜一甲拜人是中昼十二点到下晡两点。礼拜日是透早十点到中昼十二点哦，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这个电话，24点钟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咱是一个专门伫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品牌、百货公司好物件，啊，个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科技、上改善的物件，以广告价破盘价，市面上低介绍提供给咱的好朋友，好朋友伫遮，大家拢有好康诶。绝对让你开上少买上好，邀请好朋友拢会当准时来收听，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这个电话咱个抄起来要用着有哦，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来来来，好朋友哈！啊，咱今仔日的节目是由阿里山黄金姜电气石的大补，啊，个有紫杉醇玻尿酸修复抗菌内裤所赞助提供，另外啊个有金石枣红素所赞助提供哦。收听咱的节目，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来，节目一开始先给咱好朋友报告相关的新闻哦。八位洪台吼，安尼扫亚洲几下国家啦吼，冲绳县吼，有差不多2.7万人哦，停电啦吼，2.7万户啊停电，安尼至少13个人受伤，一个人去大龙江走过往。那菲律宾因为做大雨引起吼崩山，造成至少17个人死亡，6个人失踪。那这个中国大陆这边，浙江省跟福建省吼，至少撤离160万的人。啊，那咱台湾伫个八位洪台湾离了后，今仔日12号哦，咱全台湾各地的气温虽已经个呛悬起来回升啦吼，你是天气真炎热哦，啊，那是局部地区阁有一寡短暂的落雨。今仔日咱台湾各地的气温，北部是24度至35度，中部地区24度至35度，南部地区25度至36度，东部地区25度至35度，天气炎热，大家爱加啉滚水哦。过来吼，八月这个风台啊，呢来台湾哦，带来安尼激烈的风甲雨啦。全台湾哦，真济所在拢连续放2天的这个风台吼，台风假，这个粪扫的收啊嘛都停啦哦，真济民众厝内面的粪扫累积哦，今仔日12号，照你讲礼拜日啦吼，本来真济县市拢无安排收粪扫这件代志，但是嘉南市、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苗栗县甲台南市拢宣布要加班吼，要收粪扫，方便咱这民众来清理粪扫哦。再来，移动今仔日12号再度宣布要关闭赫莫兹海峡，讲对一台即个行驶，那无得到因批准航道的即个船只吼，都会开枪示警，而且呢，要甲你击中即只
准安尼啦，经过任何吼针对着伊拢的报复行动吼，拢会这个面临吼，美国讲会面临这个严厉的回应啦吼。但是伊拢宣布关闭赫默兹海峡了后无偌久，美军嘛宣布对伊朗展开新一波的空袭哈，来回应伊朗攻击这个商船呐哈，造成一个船员啊失踪的这件代志哦，安尼这个伊朗南部的城市吼，哦，爆炸声四起，哇，真恐怖，佫开始震啦。过来吼，富国岛吼是这个越南上界大的岛吼，风景袂歹啊。这几年也变作越南吼上界受欢迎的旅游的目的地之一哦。去年超过180万的吼外籍游客去遐佚佗啦吼。之前有印度吼顶级的富豪邀请这个人客去。这个富国岛去大参加婚宴吼，吸引真侪印度游客吼去遐佚佗安尼吼。梅鲁岛是伫富国岛以南差不多10公里的所在吼，这个海水真蓝呐吼，清澈湛蓝，啊这个沙坡吼白安尼，真适合潜水的珊瑚礁哦，拢真出名。观光客。

是印度籍的安尼哈。啊，当然，这个印度总理莫迪讲哈，这阵游客是伫越南参加年会的行动电话公司的员工哈，大使馆会全力来协助这些家属。越南的总理李明星也下令要调查，初步来评估这台快艇可能是因为警方大浪吼啊出病去哦。后来啊，这是国际今仔日新闻先暂时甲咱好朋友报告到这吼，看咱明仔再来甲咱好朋友继续做报告哈。啊，咱先来听一首吼轻快的歌曲，甲咱好朋友安排阿嫂。

0: 进攻格。
1: 那这个紫杉醇玻尿酸收腹抗菌内裤，真正做特别的。你伫外吼，你唔捌看过讲，迄穿起来袂输无穿咧。上吊所在就是因为伊的弹性做甲做好，弹性好了，伊个有个咧收缩你这个小腹啊，收缩你这個油来吧。伊的管道啊，是大家上介意这吼中药超过肚脐这个管道啊，伊就是规领拢是这个玻尿酸的洗刷，滚绵绵绵悠悠啊。你过去啊讲啊，有内裤穿的会尿啦，会白会痒啦。今仔日啦，德国机台一线飞之规领裤一个拢是一个洗刷做头，即个尾拢无夹抓，拢有啊，我咧去表面讲你过去因为这样吼无爽快，这尿啦白啦这问题，裤脚。

0: 部分啊，嘛是大家足困扰。大家咧买啊吼，迄裤卡就伤硬啦。但是咱这个裤卡，伊个弹性或者扭啊，像一个篮球安尼啦。脚床的部分啊，咱也做一个立体这个脚床背啊，又或者把软软的脚床啊，甲扭起来，佫袂束绑。啊，袂束绑以外，伊中过一条线，迄条线足重的呢。现在有个人咧行路，你知咧扭迄个内裤，因为啊，迄内裤去夹着脚床啦，啊，艰苦佫歹看。咱今仔迄条线就是讲，表面讲你个内裤去夹脚床，这足少的。咱脚床上啊，老怪所在，后边个脚床背，所以成条啊。生豆啊啦，生丁啊啦，全部拢伫遐，所以讲咱内裤迄个脚床迄个所在，做个偷窥房啊，做得特别薄。所以讲，不管你是坐伫个这里个皮布椅也好，还是讲咱厝里个客厅皮椅也好，伊拢袂造成你这里啊吼，感觉讲啊翕热这个问题。但是我也甲大家讲吼，因为啊吼，这拢是外销日本的新科技，人讲好物件拢是外销日本，这是无唔对的。日本的大多几万领吼，啊因为咱一个机台一开落就是几万领，大多啊吼，可能大家啊吼，如果伊伫咧抢购迄个门啦。一直在问讲，头路护理师嘛，甲我讲，啊，咱后边阁有货，我唔敢给大家挂保证，因为外销就是用一挂货来吃，卖完啊就无啊，那来等后一批外销，所以今仔最后的机会，大家真正好啊把握啦。
1: 伊的材质是玻尿酸的细啊线哦，你穿落，别说甲你的脚床被、甲你的腰啦、腹肚子啊吼，敷面膜同款，所以哦，你穿了足舒适的。这裤底阁是这医学级的这个紫酸醇的内底呢，会当抑菌除臭，所以讲你咧穿这样来讲，搭爽，你只个麻麻麻贴身，这裤卡阁会当伸缩，用个更加咧篮球遐尼多，所以咱穿咧这种足舒服的，你拢改变。袂去协调的，袂去勒住，裤头嘛袂勒住，袂倒闭呢。这几天哦，你脚床被拢通风透气，所以讲一件好的内裤，互你远离下半身的困扰。一件好的内裤，有福气才摕到哦，温柔的呵护你的私密处哦。就算流汗，你嘛袂湿、袂臭、袂乱。一件赶紧哦，趁优惠咱来甲摕。人伫日本买一件都爱500块哦，五件爱2500块，今仔日咱优惠只要1380块，而且你今仔电话卡通，咱阁加送你一组，也都是摕10件回去，只要1380块，总共有5种色，每一种色拢有2件哦，趁优惠电话一定爱紧卡做利用，空吧。0800663377，来广告就今仔一天吼啊，所以讲优惠就今仔一天吼，咱一定爱赶紧做把握，无定定有吼，规领拢有玻尿酸，就是要你脚床被像滴敷面膜同款吼，平均再给安尼起来。一领吼，才138块尔，比你去菜市啊买搁较俗吼。日本一领卖500块哦，穿几工吼，你即搭衫拢袂臭毛毛，足好穿诶。来嘿，咱来几组哦。Hello， 爱来客。一组吼，来电话提提哦。来嘿，来咱来几组。
2: 新妇与
1: 秀香，嘿对。哦，你几公斤？
2: 70公斤
1: 哈，安尼我甲你讲哦，你穿 L 的哈 ，OK 哈，阿拜三号你收哈，谢谢，好来阿赶紧哦哈，阿真侪人脚床板水水对不对？阿咱脚床板甲你做设计，裤脚这个蕾丝哈，用的是啥牛奶丝？你去叮当的时阵，拢袂甲你夹你的盖边啦，袂讲缩条的啊，袂讲互你起胀啦。来，咱来来看哈。
2: 对，
1: 好，来你电话提咧，好来，咱来来看吼，郭小姐，
3: 是，
1: 嘿，你几公斤？
3: 我38，
1: 38公斤哈，我跟你讲哈，你穿 M 的哈 ，M 号的，拜三号你收哈。好，还拜三，谢谢你。好朋友，今仔交代拢拜三，互你收哈。啊，我跟你讲，玻尿酸保湿亲肤对唔对哈？一般拢是美容的摕做面的呢。咱今仔才稀罕，规领拢玻尿酸，你脚床被袂输你敷面膜同款，愈穿愈水啦，脚床被会变水啦。Hello， 来来来，几组？嘿，爱来看哦。
3: 嘿，对。
1: 好，来，你电话提来哦。好来，啊，我跟你讲啦吼，最主要我跟你讲，人这德国机台对头靠尾一条线拢无迄个中断啦，自头靠尾啦，所以你无夹抓，你知无 ？Hello， 嘿，黄小姐。嘿，你几公斤？
4: 我一组。
1: 嘿，你几公斤来跟我讲？
4: 我几公斤哦？
1: 嘿，我爱看你穿几号的？
4: 62
1: 的。62穿 L 号的哈，拜三号你收啊哈，谢谢嘿。
4: 你讲我这，
1: 嘿哈，
4: 1368，
1: 1380啦，穿4块20啦哈 ，OK， 好，谢谢你哈，好。啊，我跟你讲哦， 这个吼裤头吼，伊个是弹性面料诶，吼弹性即大，用个弹性有两三倍，你知无吼？裤脚阁用迄牛奶纱，拢袂更冷咯，嘛袂倒胶哦。脚床配阁一个立体罩杯，吼、哦、穿起来即件又透气又漂亮。今天裤吼穿起来就是安怎，骨溜骨溜啦，咪咪咪哦。哦，迄裤底用紫杉醇，即抗菌抑菌呢，较袂臭毛毛啊，完全拢无夹抓就对啊。啊，这个宽度来个肚仔遮，足好穿啊。这舒适的啦，大姐小妹，今年一定爱买，一定爱买。我跟你讲，刚刚今仔日啊，先抢先摇，抢无就无啊啦。今年好的内裤要让你穿会条吼，热天又个热，又个淡，吼又个湿。今年好你穿了袂湿，袂湿袂淡，最主要你穿着会打爽，会透气，好你穿会健康的内裤吼。穿几天拢真打伤，吼、哦，咱卖讲吼，因为生理期月经来说安尼吼，诶，血腥味啊，迄灰臭臭对不对？一直食药啊，蛮好啊，咱就穿一件好的内裤嘛，远离去用感染的这种困扰。Hello， 来嘿，咱来内裤哈，嘿，嘿，电话听你哦，好，来，咱来内裤哈，
4: 对
1: 呀、
4: 啊，
1: 嘿，
4: 八十公斤差不多，穿什么？
1: 八十公斤呀，八十公斤的爱穿 X L 的哈。OK 哈啊，
4: 给你 XL 可以穿吗？还是要 2L？
1: 不，咱最大就是 XL， 伊这吼外销的吼，所以讲伊的寸尺跟咱平常台湾无同。这XL 穿到九十几公斤嘞哈。
4: 好的，好的，
1: 好，阿拜三号你收啦哈。OK， 好，谢谢你哈。啊，我跟你讲啦哈，最主要我跟你讲，因为伊这吼紫杉醇的裤底。吼，有抑菌率来个99%，你较袂感染啦。Hello， 来，咱来来看哈，好，电话听听哈。啊，我咧讲啊，运动了后，吼，你流汗，袂臭袂痒啊，解冰袂讲勒住啊，穿着安尼，哈哈哈，拢袂翕啦。Hello， 来，嘿，咱来看哈。
5: Hello，
1: 嘿，来看哈，啊，你贵，你。电话提来哦，二线来吼 ，OK。好来，0800-66-3377，电话一定要紧卡，抢完就无啊哈。这吼穿无济，你个紧抢就对啊。穿这领内裤，互你下半身袂湿袂够干，我就讲遮价值的，互你吼减少妇产科吼，减少感染，你都有价值啦。Hello， 来，咱来几张？爱来看哈。
4: 嘿嘿，
1: 啊，你几公斤？跟我讲。
4: 我60嘞，
1: 哦，你六十公斤哈，咱穿 L 号的，啊，拜三啊，你收哈，谢谢你 ，OK 哈，好好，啊，我跟你讲啦，市面吼，你要找着讲比较好的，恶找啊啦，只要你若穿过，你就穿掉啊，有穿过你就真输赢哈，温柔呵护你的私密处，就算你老公伊嘛袂翕翕臭臭，穿这领较侪回阿妈，你嘛唔惊讲下半生互人讲啊有老人味 ，Hello 来嘿，陈。嘿哈喽你爱来看吼。
5: 嘿
1: 啊来看吼来电话提你吼。好来看吧看看聊聊三三七七吼。啊我跟你讲啦老官嘛袂翕热嘛袂臭。像今天吼较济回阿嬷你免惊有人讲哎呦身躯那有老人味。啊啦较少年的爱运动的还是生理期的经来说吼。袂翕热袂臭臭啊无迄个臭咸啊臭咸鱼啊味啊。来嘿啊咱来看吼。嘿啊你几公斤
4: 70
1: 差不多49到50了。安尼呀，你穿 M 号的哈，安尼我跟你讲哈，拜三号你收哈，谢谢你啊哈。今仔日拢拜三号你收哈，咱乌鸟送的货到付款哈。老朋友拢有资料，啊那新朋友哈，咱就是落节目了再给你问住址。Hello， 来，咱爱来看哈。嘿，电话提你哦哈。好，来爱来看哈。嘿，你几公斤？甲我讲。
4: 我
1: 42M 的哈，好，安尼拜三收。嘿，42。对啦 ，M 号，嘿，阮上细号就是 M 号哈。好好，谢谢你哈 ，OK， 好，来嘿，阿咱来看哈。喂，爱来看哈。
6: 哎，
1: 好，你电话提来哦哈。好来，咱爱来看哈。
6: 嘿，一组。
1: 哦，好，啊，你爱甲我讲你几公斤？
6: 50公斤。
1: 好 ，M 号哈 ，OK 好。啊，拜三休哈 ，OK 好，谢谢你。今仔拢拜三休诶，就对啊。今仔交代拢拜三休。市面上你要找着比较好用，恶找啦。只要你穿过，啊，你就穿掉诶。有穿过就真输赢，就对啊啦。来嘿，淑珍小姐。嘿，你爱来讲吼，好啊，你几公斤？
7: 28。
1: 哈？
7: 28。
1: 较大声嘞。
7: 28。
1: 好，你是 28，你几公斤？
3: 28，28公斤
1: 呀。好啊，你穿 M 的哈 ，OK， 好，谢谢你哦哈。好，来，咱来讲哦。嘿，电话提来哦哈。好，来，看吧，看看，聊聊三三七七啦哈。穿着你的舒适啦，拢无束缚感啦，啊，袂白白，袂磕磕啦，亲肤透气，佮贴身，袂翕袂乱吼，袂臭袂脏，你嘛较袂讲感染啦，私密处困扰啦。Hello， 来，咱来几张？
3: 喂，
1: 啊，来讲哈。
3: 哎，我
1: 嘿，电话提来，电话提来，好来，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咯，来，咱来看哈，喂，
5: 你好，
1: 嘿，你也来看哈，嘿，你几公斤？甲我讲者，
5: 我63至65。
1: 哦，安尼你穿 L 号的，拜三号你收哈 ，OK， 好好，谢谢。
5: 一组偌济啊？
1: 嘿，一组就是1380块哈 ，OK， 好，谢谢你。伊这个送你一个加税的整理盒，哦，有够高高级的，你一看就知影这高级的。我跟你讲，你比百货公司遐贵妇较早收着货。Hello， 来嘿，春碧阿姊，你来讲哈？
5: 嘿，
1: 啊，你几公斤？甲我讲。
5: 头62呀，
1: 哦，62哈，你穿迄个 L 号的哈、，OK 好，拜三收，谢谢你啊哈，赶紧赶紧，电话紧卡这里用哈，无定定有，无定定有哈，你一定爱紧卡，安尼好不哈？新闻护理师你讲话啊，你报关期间哈，你电话拢继续卡，继续在这里用，来，咱来几张，哎，来看哈，
5: 一
1: 张，好，来看哈，你几公斤？你甲我讲一下好不好？
5: 啊，
1: 45，你穿 M 号的哈，哎 ，M 号的哈。OK， 拜三收同款哈，好，谢谢你哈，赶紧赶紧哈，啊，我跟你讲哈，这南面就抢完啦啦，这南面就抢完啦啦，你卡手一定暧昧哈，咱你讲话啊，你报我期间，你电话继续甲卡这里用。
7: 进攻格。
8: 来，卡骨那边行的人吼，有时候拢比较开酸软痛，然后呢比较吼卡无啥会自然，即块大玻璃来个大。因为这块大布吼，伊本身内底有这个电气球，电气球都是要创啥，互咱通透。为什么脚骨袂惊？其实食真侪钙片，食真侪钙质，但是为什么同款袂惊？因为你循环袂通，循环当当若袂通哦，真侪营养伊都送袂到位。这块大布含外口无同款的所在，就是伊内底添加着电气球。这个电气球都是要你做通透，你当当若一个通透了后，营养都送会到位，营养送会到，脚骨可以软脚无？绝对袂。脚骨的肌力无，绝对肌力，互你走路有力，走路有力，咱都免惊跌倒。无你甲看哦，咱真侪是大人哦，有时候走路走到一半转软脚呢，啊你当当那软脚的话吼，阿爸母啊万不能跌倒吼，骨折吧你，足麻烦的呢。所以讲你当当来塞，一块大玻璃来甲打，不管是要打脚底，还是要打咱的脚底，真侪人脚底有时候来到着半步啊吼，拢安尼紧歪歪哦。你帮我打一块大玻璃，一块大玻璃当当那一个打起来，因为伊内底有迄个牛浆，伊会当安那帮你消啊。当当脑筋在筋弯弯的所在，伊会当帮你消。你当当脑打起哩，咱的脚骨就会加较轻松。包含着啥？咱退化性的关节炎，真侪人早起时啊，当当脑一个起床，哇，脚腕肿啊，肿甲吼，连凹弯拢无阿多凹，连要落眠床拢无阿多。即块大玻璃帮我打嘞，当当脑打嘞，你咧凹弯，你咧爬楼梯也好，你咧啊坐碰椅要爬起迄个也好，包含着眠床头要落眠床迄个也好，包含着咧裤尾汤，你都会发现讲迄个脚腕。继续顺势的，
1: 来，好朋友啊，咱这个大宝吼，唔是普通的哦，伊这是 GMP 台湾有厂所制作的，而且好量阁好大，阁有弹性，最主要伊内底这个电气室有天然的负离子甲远红外线，促进你的循环。不管你是讲啊，我是爬起来的时阵要打涂骹的艰苦的，你会使打；运动了后，我的艰苦的，你会当打。长期间你姿势不良，你无爽快，你会当打；还是讲天气变化，你就你艰苦的，感觉你都会当打。尤其咱阿公阿妈来打，就好的人。所以讲，这么好的大补，平常哦，你11包都要5500，今仔日快闪只要1380块，平均才给一袋无21块啦。所以赶紧先抢先赢，咱抢完就无啊哈。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好，来以上广告哈，看一边爱来看，一边大补哈，电话拢甲卡个。来 ，Hello， 是秀云，你爱啥？
9: 我爱一组内裤。
1: 来看哈，电话提来哦哈。好来嘿，啊来秀芳小姐，你爱啥？
10: 我要内裤吗？
1: 好，你几公斤跟我讲一
10: 下。
1: 六十。啊，60，我们穿大号的哈。好 ，OK， 好好，礼拜三收哈。后来空白空空六六三三七七的哈，空白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赶紧。Hello， 嘿，来，咱来来看哦。
11: 哎、欸，
1: 哎、欸，爱来看吼，你电话提来哦，吼。好来，啊，咱爱来看，爱大宝。
11: 来看，
1: 爱来看，你几公斤？甲我讲一下吧。
11: 45。
1: 45呀。
11: 对。
1: 嘿，安尼你穿 M 的哦，哈。嘿，啊，那个礼拜三给你收哈，谢谢你哦，哈。OK， 好好，拜拜。好来，赶紧哈，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电话紧甲卡做利用哦，哈。无定定有啦，吼。啊，我你讲一件好的内裤，你穿会条，好你穿会条，好你会健康啦，打爽佮透气啦。Hello， 嘿，来邱小姐爱内裤还是爱大宝？
12: 我不要内裤。
1: 好好，你几公斤？我讲者。
12: 我56-57
1: 呢。哦，56呀，安尼我甲你讲，你穿 L 的哦，哈，啊，拜三收嘿，哈，谢谢你哈，啊，好来，赶紧，无定定有，无定定有哈，啊，我甲你讲，穿着吼，袂白白，袂磕磕哈，啊，到肚仔遮啦，哈，啊，亲肤透气哈，搁贴身来嘿 ，Hello， 哎，爱来看，爱大宝。
12: 爱来
1: 口，电话提你哈，嗯，好来，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来，咱爱来口，爱大宝，
13: 对
1: ，Hello，
12: 喂，
1: 嘿，你爱来口，爱大宝，哦，你几公斤？跟我讲一下，
12: 我53，
1: 53公斤哈，我你讲你穿 M 的，拜三号你收安尼哈 ，OK， 袂，咱这吼外销的寸笑，甲咱台湾的无同哈，好，谢谢你。好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啊，咱电话甲卡做利用安尼哈。好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到哪听看电话继续做利用。

用这时段好朋友，咱的生活当中一挂用语呢，有当时啊拢会讲到东西南北。比如讲，为什么那证书啊合作拜北，那车人客合作坐东，那是人归往了后，为什么合作归西？搁有一句，为什么是撞南墙，那不爱讲撞北墙哈？也搁有哦，买物件为什么是买东西？那不是买南北，今仔日要来跟大家讲一下有关这东西南北。那讲到拜北的北哦，其实讲的不是方向。在这甲骨文里底啊，这个北哦，有一点啊像两个脚脚片对脚脚片的人，本来意思就是背离、相背的意思。在古早那里战争啊、休战的时阵啊，这士兵拢是向前嘛。只有战败的时阵，才翻头要逃走。所以这当阵呢，就是脚脚片后背对着这个敌人。所以这个背意思就是失败的意思。在《史记》的《项羽本纪》里底就有“未尝败北”这句话。另外，人讲请人客，为什么叫做坐东呢？这是古早的时阵，当雄为尊啊。《礼记》里底就有真明确规定了讲，主人家主人就东街，客就西街这种礼仪哦，就是讲主人家行东边的客人坐东向，这是主位来招待人客。所以古来呢，这个东就变做主人家的代称了。所以咱听着讲，厝的主人叫做房东，公司的头家叫做东家，就是安尼来。过来，为什么咱买物件叫做买东西？那不是讲买南北，这就是古早人认为东属于木，西属于金。那木甲金呢是用的地，哪来地？南属火，北属水，火甲水无法度收在哪地？自然就有买物件或者买东西这种说法了。还有一种说法就是东条中安啊，唐朝的长安哈，有一个东市甲西市，东市和西市。所以讲去东市西市买物件，或者去东西市，啊，就变作买东西，就是安尼来。另外，佮讲到人若过往了后，是安怎号做归西哈？主要就是古早人啊，靠种作农耕做生活的对啊。太阳这个日头呢，是对东边升起来，西边落落去。东边就代表着新生、新生，那落西就是结束了，就做终结的对啊。所以讲，在传统的五行当中呢，西方属金，对应着秋天。这就代表讲凋零甲终结结束的意思啦，所以古早人就以西西边这来代表死亡的意思。再来讲到不撞南墙不回头，这个南墙是什么意思？其实古早徛家一个宅院呐、啊，还是宫殿呐、啊、宫殿，拢是坐北朝南，坐北向南嘛。正门头前，这都有一道壁隐蔽啦，叫做南墙。这是用来甲煞气挡掉的，挡煞气，遮人的视线啦，遮视线哦。所以入门呢，你若无安尼个西过吼，你就直接弄到这个南墙啊。所以就用来，比如讲真固执、唔知变巧的人，就变做撞南墙了。所以叫迄句不撞南墙不回头，这就是咱生活当中讲到这东西南北的这话题，来跟咱好朋友做分享，谢谢。

0: 赶紧哦，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八，优惠最后一天，唯一一天哦。尤其是段好朋友，今嘛虽然讲八年八节，但运气的人嘛是真多呢。今仔日咱节目当中真荣幸邀请到文心老师来跟咱讨论这个问题。来，文心老师你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文心老师。
0: 讲到贫血，你会使跟咱做一下介绍吗？
1: 其实吼，咱伫这个养命要健康这件代志，第一个就是爱做血。咱讲贫血，其实伫咱医学来讲，血液学特别讲到贫血这件代志，讲到铁非常重要，尤其是咱讲缺铁性贫血。
0: 对，
1: 你若讲要补血，你嘛袂使乌白补。
0: 对，
1: 你要欠啥，你就爱补啥。
0: 是
1: 啊，比如讲咱贫血足最重的呀、啊。那种什么再生不良性贫血啦、啊、溶血性贫血、海洋性贫血、缺铁性贫血，是不是咱讲什么恶性贫血？那滴血液学来讲，如果恶性贫血，你就是爱补 B12，
0: 对，
1: 啊你补铁就不好。你那缺铁性贫血，你就是爱补铁嘛，你无补着铁，你就无法度改善。所以咧讲血液学就是做会补会，伊是非常的重视这个血品质。你有补着物件不？
0: 对啊。卫生福利部的统计里底，咱会贫血大部分的原因，上常常拄到的拢是欠铁，
1: 对，
0: 缺铁性贫血。
1: 这个一般人因为铁是咱身体上该占最大量的矿物质一种啦，
0: 嘿，
1: 所以这缺铁性贫血，你也讲啊，咱来抽一个血，意思讲啊，你欠血
0: 是。
1: 欠会讲啊，你爱补铁一个物件，
0: 是
1: 哦，食牛肉啦，食肉好无，该补血啦，食地瓜啦，该补血就是补铁。但是呢，咱身体咧补铁是这件代志，你嘛唔是讲一盖用用甲补，
0: 对啊，
1: 你的水吸收没有、
0: 啊，
1: 你要持续的补，
0: 对。
1: 所以在缺铁性贫血这部分，你欠啥的食啥，这是咱的医学非常严格去规定的，
0: 是。
1: 所以。在今天特别嘛，要讲到这个血这件代事，因为你血品质呐好，嘛影响到咱身体素的上手这件代志。
0: 对，因为氧气爱靠血球哦，
1: 对哦，
0: 行啊来运送嘛。
1: 是啊，所以讲讲起来，咱的体质就是咱什么上手的外送员，
0: 对
1: 哦，就是爱伊给咱送，咱身体每一个器官拢开有法度通去传开。所以呢，为什么伫中医靠来讲到这句话嘛？你要健康。你要用命，你就要先养气血，要造血。嗯、所以咱身体哪即个气血能量不足，养分不足，咱身体就无动力嘛。
0: 对，
1: 无动力，你就影响了每一个器官的功能，你的五脏六腑都无法度好好运作，甚至嘛影响到咱的免疫力。
0: 对，
1: 咱讲到咱长辈好啊，年纪愈来愈侪岁，你会发现讲啊，咱吸收较无好，搁咧加上讲咱营养无够。搁再加上咱器官造血功能了下降的时阵，咱的气血两虚，
0: 对、哦，
1: 所以你得面对着一挂疲劳的问题、失眠的问题、困未起的问题，搁免疫力变无好，
0: 小叮当的都喘，体力嘛无好，脚手袂灵，叽叽，规个面
1: 唔爽啦，
0: 青春青春，
1: 啊无就是安尼，人讲白苍苍啦，像咱这个68岁王大哥，就是安尼。其实伊68岁就退休啊，应该生活很规律嘛。这两冬啊啦，伊感觉身体甲以前差太济、外表看起来人安尼很蜡黄，人讲黄生黄生皮肤，那个有当下又还很苍白，无血色，啊来皮肤大，啊个会痒，嘴唇上明显。当时安尼，咱免抹 NG 的红哥恰剂，唔是伊拢咧白苍苍。
0: 对
1: 哦，这个是外表看得出来的。
0: 对啊，
1: 过来精神，感觉想看哪拢无啦。走路足够忝的，
0: 哇、啊！
1: 这个头脑几多歹，记忆几多歹，
0: 这个气血的虚弱，
1: 血上未去哩，血品质无好就无上手，这影响到来的物件，定未记当未记哩塞，再来哦，欠上手了后，你暗时就歹困啊。
0: 对
1: 哦，来搞你就走出来，
0: 是
1: 你死得爱度孤啊，
0: 对哦、
1: 爱困。还有因为年纪有啊，伊后来伊发现讲，喙齿较无力，牙口较无好，所以食物件嘛越来越清淡，
0: 对
1: 所以有阵时拢青菜啦。一碗面啦，一碗饭啦，啊配一点啊酱菜，配一青菜，配一点物件，就这样子给他度过了一餐。但是你讲叫去检查，伊嘛无什么问题啊，没大病，但是伊就是一个感觉，规身躯足艰苦的，不舒服，够足惊寒。为什么王大哥会这样子？很标准的， 他就有一个健康危机，气血衰弱，身体这个动力不足。
0: 是啊，
1: 哦，所以你看，吃物件吃无济，过来嘞，做会官僚无够，即马来咱身体无官僚，坐这会都无上手，无上手，咱佫加上器官衰弱，咱就无法度好好喘气，无好上手通好用。
0: 是，
1: 所以我们就影响到咱的大脑的机能，咱脚手肉这肌肉机能，所以呢，气血很重要。所以身体那有这个血，都有这个力，然后就会有氧气，咱规人咱活起来迄个感觉。
0: 对，但是重点啦，要安怎避免这种气血衰弱的这种情
1: 形？第一嘞，营养一定要有够，
0: 营养
1: 要有够。你该看看想，咱人出生之后大概两三千公克，你过加二十岁了，你发育成熟，好，你食加六七十斤好啊。这个发育过程东西，上面会贴起来饮用嘛？
0: 是啊，
1: 所以我们身体就是靠营养素去供应咱细胞，会使成长来运作这个功能。
0: 但是有当时啊，食的未互补，甚至有的人食未落啊。
1: 无唔对，因为再来个有一种，你家里边物件，比如讲到讲缺铁吼，你缺铁，你对是不家里边这个铁，跟咱身体要挨铁，有时候个挨个做转换，
0: 对，
1: 身体转换个转未过，你就吸收无好。所以铁质有很特殊，就是说以前我们吃进来的铁，咱得爱二价铁比较好吸收，但是你第十世纪上也爱三价铁较稳定啊。
0: 对，
1: 所以变成你买是三价铁，三价铁咱身体无法度去甲转换的时阵，你得爱靠卫生去甲换过来，换过来你这个机能啊无好，你得换无，身体得吸收袂掉，所以咱小肠就没有办法吸收，
0: 对，
1: 所以你得一直欠。讲奇怪，我有吃啊，
0: 是，
1: 啊来补袂起来，原因就是伫遮。还有铁质个一种，它没有办法大量吃。你一天吃多少，它吸收多少是有限的。
0: 是，
1: 所以你有没有想问你病人，你如果说很严重有手术啊，流血过多的这种有没有？那不是好补，那就要用输血。但是我们今天要说一个吃素食就好，长期它都如素，都吃到植物性的体质比较少，一定会长期有一个铁质不够，铁质不够，营养不够，做对咱假受气的人，伊就是隐性的有一种贫血的几率。所以在这个部分，你若一旦贫血，你第一个干嘛搞？脚手冰冷，面生斑哦，
0: 对，
1: 会卡斑哦，
0: 是。
1: 过来手甲摸落去奇怪呢，
0: 冷叽叽，
1: 冷叽叽啦，
0: 对啊，
1: 系啊，啊你伊家己嘛知，
0: 是
1: 啊。啊，即马过来暗时歹困，唔打紧，我感觉严重的影响着咱心脏无力，
0: 对啊。
1: 你心脏无力，拍袂出去啊，
0: 小叮当了就皮袂喘啊，
1: 人就虚嘛，
0: 对啊，
1: 虚唔打紧。现在是这件事的心中又变大了，在贫血来讲，医学上它不是疾病，但是它影响到我们全身躯的机能，
0: 对，
1: 所以你要给它补，你就要吃嘛，
0: 对
1: 啊，因为贫血的人它没油啊，医术较开也开铁剂，
0: 对啊，
1: 但是呢开那铁剂啊，没想要吞臭味吗？便秘
0: 是
1: 为着这特别要跟大家提醒，因为现在铁剂很多种，所以你要去选择好吸收的，
0: 对，
1: 特别现在的铁针对吸收率甘氨酸亚铁，所以你赶快要补铁，你爱去选择铁质，爱选甘酸氨亚铁，伊是一般啊，咱常看的铁质吸收率多 4.5 倍。那科技进步啊，赶快要来补铁，你即马补的铁，重点是身体食着，再简单讲，你食落去伊就随吸收，根本不用转换。
0: 安尼这真好，
1: 最好就是里面呢，你也不能只有铁，因为咱折回来对。最多也是要一些 B 群嘛，叶酸啊，这些我们都要把它增加在里面。
0: 好，安尼先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咱再个介绍。

0: 文心老师，他都要让我讲到变黑的时阵，要安怎来照顾家己，要补充什么营养？你敢袂当甲咱介绍有啥物较好的成分？其实对咱身体是真需要诶。
1: 第一个，甲我有讲到咱的铁质的选择，就是甘氨酸亚铁。在咱做会过程当中，很重要的就是咱的叶酸，甲咱的 B 群，像 B6、B12。特别像 B12， 这东西在这点咱提升红血球升腾，这个品质好加倍。这红血球好加倍是影响到咱这个氧气运送的能力。对，这台车是高铁的，还是慢车？但是攸关在我们造血补氧这个部分，咱身体唔达克这个氧气这件事情，循环介重要。
0: 循环，
1: 因为你物件要送去甲恁家，你是咪迄条路爱顺？
0: 对啊，
1: 哎，迄条路若无顺，你得上手上玫瑰。饮用上玫瑰，特别咱的循环，如果你可以添加像精氨酸、牛磺酸这一类的东西，伊也是可以增加的帮助咱血液循环。好，咱它细条，比如像精氨酸，伊也是产生一氧化氮，好，咱会更加柔韧诶，较有弹性诶，更加会开。
0: 是，
1: 尤其是你想诶，卡丘杯啊，卡幼条啊，咱头壳内底上幼条诶所在，它把它撑开。那撑开之后，咱再血流是咪上个里边去，
0: 对，
1: 啊，过来拉十个病人出来，
0: 哦，哦，
1: 所以咱这个循环，那么还要去兼顾到这一块，
0: 对，
1: 过来很多人就是那无体力无元气，就是这个疲劳，那怎么赶快把疲劳消除？
0: 嘿，
1: 透过咱的红景天、刺五加五味子，
0: 嘿，
1: 这几项，你看咱要去隔山的时阵有无？医师拢讲。啊，你今日有缺氧的问题，你要去讲红景天。对，伊这就是提升咱的氧气，有无？
0: 是。
1: 那我们拿坐高铁呢？那坐飞机赶快。
0: 是。
1: 所以这个上较紧诶，短时间可以在抗疲劳跟抗压力这个部分，让你先把精神找回来。
0: 好，
1: 啊，可以调节点咱啊，身体这个压力走。
0: 是。
1: 那最后当然身体就要去修复嘛。
0: 对。
1: 修复的是讲，一般拢讲讲爱维生素 C， 对嘛？那其实像有一些慢。月莓这些莓果也是很丰富的维生素 C，
0: 对，
1: 上重点就是要给你修复跟抗氧化，
0: 对，让
1: 我们身体比较生生比较不会发炎，啊，你身体有经过这样的修复能力之后，当然我们两个比较不会破病嘛，
0: 对啊，
1: 比较不会艰苦嘛，
0: 嘿，
1: 还一个食物也盖好，黑枣
0: 黑枣
1: 就是大枣，
0: 气
1: 在抗疲劳抗氧化，气五加我们都在里面的衣服，我们在胃肠的部分你要让你好吸收藻类的润肠，大家知道对不对？
0: 对，
1: 伊嘛是足好折回这个观念，所以不管兼顾在润肠跟折回部分，其他较好应用来对，透过咱肠啊，会使好消化，应用真正会好咱的小肠会使吸收掉。这个概念，就是把咱体内这个氧气机泡开，好咱家有满满的这些甘氨酸、亚铁、叶酸呐、啊，咱 B 十二，把咱家安慧球做好之后，提升咱的血氧量，佮把咱循环带动。这个氧气去循环带动了，那机还在胖无？
0: 是啊。
1: 那底这个水族箱无？来，对不起，来拍氧气，去在莫打，还有力。
0: 对。
1: 所以就是咱的精氨酸跟牛磺酸。
0: 是。
1: 咱是咪饲鱼要有饲料？
0: 对。
1: 要有官僚，这疲劳压力的部分，咱的红景天四五加五味子有无？拢先个好落去。
0: 哇！你讲的这样呢？这里在营养粉，敢有这里在营养粉做一种产品出来？
1: 有啊。因为就是因为现在我们生技科技这么好，像我自己在病院以外，我们如果说破病之后要赶快把精气神补回来，你如果去跟药局的时候，我们药师一定都会说好啊，不然你就可以整罐的，有没有一罐精华，这样整罐跟我说的要做会要改善循环的，要抗疲劳的，要修复的，这所有的营养拢伫即罐内底。
0: 哇，安尼上好，因为有位阿公阿嬷伊无在条食多啦。
1: 重点就是无爱吞药啊嘛，直接用啉咩？
0: 生物科技上界厉害一点就是，会用家你所需要物件，出精华
1: 浓缩
0: 也好过。
1: 对，
0: 嗯，
1: 然后每一项咱都足精准嘞，家萃取出来了，可以伫一罐内底，阁袂大罐哦。细罐那里在家里喝，外出携带都非常方便，所以安尼简单一罐。你的套炸、起床、饭前、饭后，或是你觉得体力比较虚的时候，大家补充一罐。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速度紧，
0: 对，
1: 以补充体力、元气，速度给足紧。
0: 而且你萃取精华出来，直接的营养素分子嘛较细，
1: 对，
0: 拢是会吸收的。
1: 咱现在做成水性的有无？就是为着好吸收，
0: 对，
1: 用啉的啦，上紧啦，个免拉地哦，打开直接喝就好了。
0: 是，
1: 在这边是起码能够咪够身体。上基本的营养素， 咱就用这样一瓶的精华，我们来做补充。你去到药局，你嘛是希望讲体力要较紧强起来，精神要较紧强起来，社会会使较紧补起来嘛。
0: 是啊，
1: 就是这样一瓶的精华，我们就透过这样科技的进步，咱今麦现代人太进步了。那阿爸母英俊，你来讲安尼吼，欠一个花遐甜咯，遐酸，爱个贴药啊，今麦唔免啦。你得安尼直接一。
2: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3: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得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哎，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11: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2: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1: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2: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3: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4: 来个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比的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撇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店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边面，玻璃一层药房南平街玻璃浪费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8: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好，来感谢咱好朋友继续来收听咱第二阶段的节目哦。今麦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生活爱健康节目。我是新会护理师很丢的家好不？咱的服务专线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这个电话24小时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哦。咱是一个专门咧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品牌百货公司的好物件，啊，个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科技的物件哈，以广告价破盘价，市面上价介绍给咱好朋友，伫遮逐工拢有好康诶，邀请好朋友拢会当准时来收听哦哈。来啊，新会护理师的讲话啊，伫曝光期间，电话拢会当继续卡，继续来做利用，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
1: 进广告。
0: 有这时段好朋友，咱今仔日快闪的就是金石藻红素。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文心老师。今仔日介绍着咱金石藻红素，伊是这一款是全方位一个水性的营养补充液。伊特别伊杯就是制作着咱体内这个氧气瓶，去启动咱的氧气，和咱所有的营养会使带动着咱每一个器官更加活起来。现代人真的就是虚啦。无力啦，气色歹啦，软哥哥，脚手冰冷啦，面色白苍苍啦，甚至有等下体会力的讲啊，欠铁哦，有缺铁性贫血这些人，那呢，金石藻红素是咱上好一个营养补充剂。透过咱呢金石藻红素，伊就是第一个甲咱做回补氧气、补氧气。透过了按甘氨酸亚铁、咱的叶酸、咱的维生素 B12， 和咱体内只上手上较紧呢。过来，亲像咱咧坐高铁共，看好咱每一个器官、每一个细胞，拢会使速着上手，所以人的会较困惯嘛。过来呢，咱呢透过着咱的精氨酸、牛磺酸，甲一般营养素无共，就是因为也使甲咱的细条的这功劳拢甲更好开，所以和咱这上手，和咱这营养素上甲目烧的所在，伊拢食会到，所以你会感觉人家足轻松。你即马咧忝嘛，肩胛头安公公，坐咧都下去。倒来困袂去，这种足疲劳的，这种诶压力足大诶。透过着咱的全方位黄金配方的营养素来对，即个红景天四五加五味子，到这三行，医生甲你即个疲劳、即个压力，伊拢甲你调解掉，人特别遐忝嘛。所以即个金石藻红素啉落去，精神继续好。人讲亲像鱼仔去捂着水共款啊，都活起来，迄个感觉。透过在这一瓶精华，咱只营养素。个个后边，咱每一个细胞要来修复，里面有咱的维生素 C、玫瑰果跟蔓越莓，好咱的这个恢复速度会给足紧。当然的，藻红素来对，能够透过咱的这个黑藻浓缩汁，以帮助咱消化唔大紧。重点是好了，咱只营养素拢会使吸收入去，尤其有咱有血啊，咱的机能较退化，食无遐济，吸收嘛无遐好啊，体力在流失很快。像咱一个咱70岁这个王伯伯，伊是老师退休啊，哎，伊就是足想要出去佚佗诶，出国要出去玩，但是咧，伊就是烦恼人哪咧行吼，对袂到啦，体力嘛动袂掉，所以迄时阵查某囝吼，就看爸爸安尼软哥哥啊，拢无体力，退休好不容易有时间可以出去玩，今嘛拢无法度，所以拢伫厝里，因女儿讲安尼变怎，甲这体力、这精神更加强起来。我甲讲，咱的金石藻红素，你一天安尼甲啉一罐，就早上你就给他喝。伊第一盖安尼三阿杯得去，一个月30瓶。回去之后，因爸爸安尼啉安尼啉，啉到第二爱时阵，女儿个卡来讲，有没有优惠？对，因为伊发现爸爸会使去公园打太极拳，体力比以前好，唔打紧，哥会使帮伊带囡仔，有时候去公园佚佗，帮伊带去幼稚园上学，连厝边

0: 咱的金石枣红素，今仔两盒二十罐，只要1880。这一组的，
1: 啊、我买较侪，你也算
0: 我
1: 较
0: 少。我跟你讲，直接咱各家给1100块给四盒给大家。你要的话，你就是可以拿盒六十罐，唔免3000块，只要2980。
1: 这都是大组的，
0: 大组的 哦, 哦，你直接就是六十罐。两个位好不好？六十罐两个位，只要2980。你一天啦、啊，不管是饭前饭后，一罐来补充。你若感觉真正体力有较虚，你会使食个两罐。
1: 看今仔日优惠哦，电话紧卡，细组两盒多20罐，只要1880块。大组的六盒，总共60罐，只要2980块。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来以上讲讲吼，好朋友优惠只有今仔一天吼，咱赶紧做办案吼。啊，今仔交代拢礼拜三吼，你收安尼啦吼。其实吼，我甲你讲，即阵我拢感觉吼，咱所有人拢会使来甲啉吼。咱就知影吼，火即重要诶，对不对？吼，火一定爱吼，你吼红血球，你一定爱有够，你袂使贫血，对不对？所以吼，咱即阵来甲提 ，Hello， 喂。
2: 嘿，
1: 你爱啥？
2: 你讲迄是咪什么红枣树？
1: 枣红树，枣红树，嘿，
2: 枣红树，
1: 嘿，大组的，大组的60罐，2980，一天吃一罐，嘿。
2: 嘿，
1: 是咪会足低无？袂，咱无掺糖，伊是迄个红枣伊本身的甜质，
2: 嗯。啊，有那个有糖分的人可以喝吗？
1: 可以喝，一天喝一瓶没有关系，
2: 没有关系啊。
1: 嘿，一天喝一瓶哈。你要几组？一大组的60瓶2980。
2: 那我大瓶大组的啦。
1: 好，大组一组哈，礼拜三收，谢谢哈。后来 ，Hello 嘿，那边爱想。
3: Hello， 我要听完记的。
1: 好，听完记的，大组的60罐2980。
3: 好，
1: 好，好，阿拜三收，谢谢你哈。OK 哈，好，好朋友，我跟你讲啦，你也定定咧。看起来皮肤安尼吼，青顺顺无，定定安尼头红吼，目睭花无，会安尼软弱无 ？Hello， 嘿，咱来找红树吼。
3: 哎，我要大组的。
1: 大组的哈，拜三休，谢谢你。
3: 啊，你等下我。
1: 我今麦拢先抄电话哈，谢谢你。好，来，我跟你讲哦，迄缺铁性贫血哈，原因就是体质无足哈，阴气，啊，你人精气神拢无好。来嘿，啊，咱爱找红树呀。
3: 对，
1: 嘿啊，大组的哈，拜三休，谢谢你哈。我跟你讲，你老，那你欠话的人哈，我跟你讲，你皮肤哈，安尼白顺顺呐，哈。面色哈青顺顺啦，啊，定定头红啦，眼花啦，软弱啦，无力啦，吼，哦，感觉心脏跳遮紧的安尼啦，这种人我跟你讲，体质的补充最重要，这组一定爱啉。来，嘿，李先生，嘿，要大组的哈，好，礼拜三收。好，来，嘿，你这个嘛，李先生，你爱大组的哈。
4: 我，嘿啦，大组啊，我请问你哦。
1: 嘿，你讲。
4: 我咧有食恁的血的王家蛇，你凶个年糕精哦，哎，使咧你人人亏也是掺咧食，
1: 拢无要紧，拢无要紧嘿，拢无要紧哈，
4: 我
1: 嘿，拢无要紧，拢无要紧
4: 哈。其实有咧食恁两
1: 个人啦。嗯 ，OK 哈，谢谢你，哈哈哈。好来，陈大哥，嘿，你大组的哈，谢谢你哈，啊，我跟你讲啦，最主要讲吼，你若常常会感觉会忝的人，你走路爬楼梯你就会喘的人，你的体力真歹的人，这组你一定爱啉。你照镜的时阵哦，人讲你乌搭讪，这组一定爱啉。来嘿，来咱爱归大组的哈。大组的哈 ，OK 好。
3: 大组啊，迄我脚安尼行着软脚软脚迄个。
1: 嘿，我跟你讲，你来个食较有元气哈。哦，食这才好，一天食一罐哈。
3: 我跟你讲，脚行着会偏偏
1: 的。嘿，要紧嘿，你也食一个哈，较有元气者哈。OK 好，拜三休，好，谢谢你。好来，啊，咱来大组的哈。好啦，嘿，大组的拜三你休哈，谢谢。
5: 我爱内裤呢，
1: 内裤哈，你是爱内裤，二线是要内裤，你几公斤啊？讲
5: 我迄个65，
1: 有65无？
5: 有差不多。
1: 好，安尼你穿 L 的哈，穿 L 的哈，再写。好来嘿，徐小姐，嘿，阿弟爱啥？爱迄个大组的哈，嘿，大组的拜三休哈，谢谢你，嘿，对，嘿，谢谢你。好来，我跟你讲，你若讲哦，啊，我安尼乌搭讪， 啊，我有乌脸，我咧讲你可能哦，气系虚弱，不但你睏无好哦，吼、哦，我咧讲秋天冬天的时阵，哎呦，脚手要冷叽叽，我咧讲即组一定爱啉。哈，落来嘿，咱来几组，大组一下。喂，来电话甲接一下嘿，一线吼、哦。好来，啊，我咧讲吼，你若感觉讲常常拢感觉人遮虚的，即组一定爱来啉，吼、哦，因为互你气性吼，安尼吼，红人人讲红高赤字，吼、哦，你上班的时阵，你才元气满满呐，对不对？即组来你啉吼，甲你安神，气色诶，红人一枝花哈。那若发现讲厝内面妈妈吼，当不当的爱骂人啦，情绪无好啦，紧诶，即组互妈妈啉，吼、哦，我甲你讲，伊气血。较好的了后吼，规个人的心情拢会好安尼哈。来嘿，阿爹来大组呀。
6: 小姐，我也是多加用
1: 一。来电话提者哈，电话提者。好来，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 ，Hello， 来，咱来大组一下。
7: 这个大组的两组。
1: 大组的两组吼，这内行的哦，嘿，内行的哦，大组的两组哈 ，OK， 好，安尼。空白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好来电话卡做利用吼，趁优惠真诶大组诶较会好，啊那会当诶两组甲提起来，真诶啦，因为平常毋是即种介绍，平常一盒都爱千八啦，今仔日我互你六十罐哦，即2900+，当然嘛趁钱嘛甲提。Hello， 来嘿，小朱啊，小朱小姐，
8: 啊，
1: 嘿，你爱大组诶呀？
8: 喂，
1: 嘿，大组诶吼，拜三号你收吼 ，OK 好，谢谢你吼。好来，啊，咱来大组一下，大组哈，大组一下，好，拜三号你收，好，拜三号你收。
8: 下午
1: 哈，给你下下午哦，哈 ，OK， 好，谢谢你，谢谢你啊，哈 ，OK， 好来，啊，咱来大组一下。
6: 小姐，
1: 嘿，你讲，
6: 我才拄好就是
1: 讲。好来，电话提嘞，哈，电话提嘞，二线，甲接接。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咯，哈，我跟你讲啦。即组来啉吼，安心吼，气血拢红润吼。啊，我你讲 ，Hello， 咱来大组的吗？喂，
8: 你好，我要大组的。
1: 大组的拜三号你收吼，吼，好你先好，给好，谢谢你。好，我你讲，人吼，这中医认为吼，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呐，就是讲提升咱的免疫系统的能力吼，就会用的，吼，这个病毒还是病菌吼，因就被隔绝在外面，也就是讲你上盖好的防护线，就较袂有迄个病菌啊、病毒的感染。中医用扶正祛邪这个方法呢，化解历史上的瘟疫，终止这个传染病的蔓延传播，所以我跟你讲，这组咱来吃啊，吼、哦，身体有正气，身体有正气，巨当黄脸婆，气色加只水，规个人有精神有体力。Hello， 嘿，Hello， 洪小姐，
9: 嘿，
1: 你大组一下，
9: 嘿，我差不多有叫啊，
1: 差不多有叫啊，今麦要安那？
9: 今麦要甲你问讲，迄个猪血啊，敢会吃？
1: 会吃，会吃，一定爱吃哈。
9: 安尼哦，
1: 嘿嘿，
9: 好，
1: 谢谢你，好来。来，咱来大组一下，
9: 大组，
1: 大组哈，拜三收哈，谢谢你哈，
9: 大组，
1: 好，谢谢你，我你讲，即马拢先抄电话 ，Hello， 来，咱来几组，大组一下，
10: 嘿，
1: 问起来不甜，袂，咱无掺糖，伊就是迄个红枣本身的低脂啊，尔。
10: 哦，
1: 嗯嗯，好，大组一下，拜三收，谢谢你，好，来，咱来大组一下。好，拜三号你收哈，谢谢你哈，
11: 好
1: ，OK， 好来，啊，我你讲吼，咱吼这个枣红素吼，这是天然的维生素的宝库，你知影？内底维生素足多啦，啊，你吃吼，你就较袂疲劳，吼，啊，咱上班族啊吼，伊生活压力呢也较大，有当下负面情绪上侪，精神状况拢较歹，即组你来甲啉吼，气血规个好吼，对脾胃吼嘛足好诶，你若困无好诶人来啉嘛足好诶吼，因为伊凝神安。宁心安宁呐哈，啉这组哈，我咧讲鼻呐好哈，皮肤容光焕发。你若较好落头脏的人，想要乌心心，啊，你来啉这组嘛，足好诶。这组会用啉哦，随时吼你保持好精神、好体力吼。定定疲劳诶，这组爱啉；定定感觉心脏吼皮肤差诶，这组爱啉；定定落头脏诶，这组爱啉；面色青顺顺诶，这组爱啉。头真熬头疼诶，也是讲你走路较容易喘诶，这组。 拢爱啉，吼、哦，常常卡腿也安尼抖一下抖一下的哈、哦。人讲哦，不宁腿症候群这种有无哈、哦？我你讲建议这组你来甲啉哈。啊，你我你讲你喙齿常常拢哦，哎，刚刚咧频滑啊，容易疼的，这组你嘛爱啉哈。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啊，咱电话继续甲卡，继续甲做利用哈，无常常有趁优惠哈，电话一定爱紧卡紧做利用哦。
11: 咦、几张？
1: 好，电话提嘞。你买几张？
11: 几张啦？
1: 好，电话提嘞哦。来，请讲，你买几张？
11: 我几张？
1: 好，电话提嘞哦。
12: 喂，你好。
1: 买几张？
13: 喂，
1: 嘿，你要几张？
13: 我几张？
1: 几张电话提嘞哦。好，来那几张？
13: 喂，几张？
1: 几张电话提嘞？一线来，来，来大哥，来几张？
13: 我几张？
1: 几张电话提嘞哦？好，来赶紧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啊，看是要找红树还是要内裤的哈？电话拢一定要紧卡，因为只有今仔一天哈。啊，即嘛，我你讲拢销一半以上啊啦，新手新赢哈，难免哦，咱那是哈销售完毕就截止的对哇。你即嘛电话紧卡哈，啊，新闻护理师你讲话啊，你报关期间电话继续听哦，来听歌。

0: 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哦哈。Hello， 来，嘿，咱来啥？嗯，哎，大总哎哈。喂，哇，不是我给你挂断的哦。哎、欸，你先给他抄起来，这个他自己断了。第一线，第一线，他自己掉了。欸、嘿，嘿，欸、来。Hello， 喂，
1: 内裤是不是？
0: 喂，哎、嗯，嘿，你爱大装的吼？
2: 哎，大装一双偌济？
0: 嘿，大装的一组2980块，六十元哦。
2: 好啊。
0: 哦，啊，我给你摕大装的拜三收啦哈。OK， 好 ，OK， 好好，谢谢你哦，好 ，OK。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吼，新卫护理师，你讲话啊，你报关机，跟咱电话拢继续个卡，继续个做利用哈。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吼，听新卫护理师哈，讲一下这相关的新闻呐哈。有一个阿公啊，十多年前吼，讲疼好死啦哈，啊，就无偿啦哈，就是讲免条件呢啦，提供伊名下的厝，给因后生一家伙啊，通啊大呢啦。几啊年后吼，伊。食老啊啦，生活敢那无较困难啦吼，就按算要吼以房养老啦吼。但是这个厝吼，去予因囝占用，拢无法度处分啦吼，所以伊就只有去法院去提告啊，讲要叫因囝搬走安尼啦吼。啊，这个阿公啊、阿林妈吼，伊是北部一个公寓三楼的所有权人吼，几啊年前因后生阿姊啊吼，拄啊出社会嘛吼，啊伫个病院吼，伫做代志安尼，阿林妈为着要予因这后生吼上下班较方便啦。啊，就是讲，即间厝吼，因后生啊结婚了哦，甲因这规个家庭通啊来住呢啦。啊，当然，咱老爸和囝住都无约定期限的这个使用借贷嘛。啊，你妈讲吼，啊，我即马即个阮即个后生阿姊啊，住差不多十年啊啦，长期间拢也无抚养的义务啦，哈。啊，这阿阿阿阿某吼，阮吼已经食老啊啦，主要靠阮这查某囝，逐个月吼赞助一寡生活费。啊，这两年啊吼，这个阿姊啊，根本就拢无伫遐住吼，啊，拢订一寡有诶无诶啦吼。啊，另外因都已经有买厝啊咧吼，我都有货啊吼。啊，是毋是我这间厝我要来办预防养老吼，啊来改善我退休诶生活嘛，吼啊，所以讲要求我这后生甲厝型我啦吼。但是阿是阿姊啊，因后生吼，唔是安尼讲哦，伊讲吼，啊我从吼开始赚钱了吼，逐个月拢嘛提薪水吼，补贴阮老爸老母生活。阮老爸住院的时间吼，我嘛拢去病院甲照顾啊。啊，食饭吼，我结婚了后嘛是阮老爸要求我去住迄间厝的呢。我逢年过节我拢有包红包啊吼，啊嘛请阮老爸老母食饭啊。我从来无讲不好啊，伊讲吼啊，我即马吼有心脏病啦，啊有焦虑症啦，啊个失眠啦吼，啊个有忧郁症啦吼，已经无法度正常个工作啊，啊规家伙啊吼啊收入的吼，都要靠阮某来支撑安尼啦。啊，我两个吼后生早嫁个有一个吼爱接受早期疗愈啦，所以阮一家伙啊吼，哈我爱阁继续住喺遐啦吼。啊，阮老爸吼，你袂使讲安尼吼，买借我住安尼啦。法院安怎认为？吼、哦，双方拢有承认，当初借厝就是要让阿姊方便做工课，唔是要让你永久住的哦。民法规定，那无定期限的使用借贷吼，伫个借用的目的完成了后吼，借伊的人会当要求吼，你来还我。好啊，法官查出讲，阿姊啊，曾经伫个两间病院吼，食头路吼，所以讲因老爸提出诉讼，甲终止这个。厝买借伊的这个期间吼，这个阿姊啊吼，无伫这个厝的所在的迄个所在做工课啦，就是因老婆伫个过的时阵，伊无伫当地做工课，吼，一直到讲过完了后吼，啊，伊才落出去北部的病院安尼啦吼，所以讲照理讲，伊当初因老爸借伊厝的这目的已经完成啊，所以判这个做后生的吼，厝都爱还因老爸啦。安尼应该啦吼，好来，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哦吼，啊，电话甲卡，电话甲做利用哦。
3: 进攻格。
4: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文馨老师要来介绍的，咱的金石枣红素，做者爸爸妈妈，哎呀，虚无力、无体力、无元气，唔知要食啥，啊来补充，营养是咱人体上基本的需要，所以带着咱的金石枣红素，今仔要给大家有气力、 有体力，告别你虚弱的体质，尤其是咱若有肥了，真正吸收无好，唔大劲。尤其是咱做会机能的退化，会影响到咱血品质，影响到咱体力上手。咱金石藻红素透过到咱的补气生血，告别虚弱安尼配方，咱有红枣、甘氨酸、芽铁、米十二、叶酸，好咱会使较紧恢复到咱家的上手。比如讲，你若脚手尾较惊寒的，脚手尾冰冷的。甚至有的人过落去爬起来，安尼啊头拱拱，安尼目睭晕车车的这一种，你最爱较紧来吃。甚至你干嘛讲啊，讲话有气无力的这种，人足气的，迄就是氧气不足啦。你今仔要氧气充足，来给你满满的氧气，那也是透过着咱黄金植物，咱这个红景天、刺五加加精氨酸，带动着咱这上手的上给足紧的。针对吼，你若感觉喘气给足气的，讲话给足忝的。背楼梯背无两格，你得安尼穿皮皮；行路行无两步，你得穿皮皮。这种诶，红景天四五加精氨酸加成分，伊得互你散步背管背格，得袂安尼喘呼呼的。过来，身体再垃圾，咱来透过着咱特别咯，这个精氨酸，这个精氨酸甲一般诶配方无共，就是伊甲咱诶血管较柔嫩诶，更加会开诶。所以咱家身体垃圾啊，伊个变会走。当然呢，伫咱身体再垃圾啊变走了。总是要修复嘛，去修复伊，好咱个会使请起来，调整着咱身体生理机能，固本啊听完。所以你这个五味子牛磺酸 B 六这部分，伊会使满满的抗氧化，透过着你是会使叮当暗时喝里面这一个生理机能，带动着咱身体这个精气神。金石藻红素，咱今仔优惠一盒十罐1800块，今仔四组的两盒。只要1880元，安尼是20罐。那来改善着咱的精气神的话，咱直接可以大做的6盒哦，60罐，只要2980。
0: 金石藻红素内底有10几种浓缩营养的精华哦。咱来讲常常，你真容易忝啦，真容易喘啦，体力无好啦，面色安尼青顺顺，还是讲哦黑眼圈啦。暗时拍入面的，也是讲脚手尾常常冷叽叽的，爱畏寒的，啊常常头晕的人，这组你一定爱提转去，照顾家己也好啦，要友好爸母也好，要送礼嘛好，这组非常价值，趁今仔日这尼啊优惠，平常时无优惠人就来滴提啊啦，一盒10罐就爱1800块啦，咱今仔日小组的20罐才1880，大组的60罐才2980。当然大组的较会好啊，加穿伊就加四阿爸嘛。电话一定要紧卡，空吧，空空聊聊3377。好，来以上广告哈，来 ，Hello， 嘿，咱来大组一下。
2: 哎、欸，咪讲要内裤，
0: 你要内裤哈，好内裤啊哈，啊你几公斤？
2: 哎、欸，70外。
0: 70几哈，我跟你讲哈，你有76无？
2: 有
0: 哈，你穿 XL 的哈，拜三休哈，谢谢你。
2: 好，谢谢。
0: 好，来啊，咱来大组一下。
1: 哎，哦，啊无，大组讲2000偌济啊？
0: 2980万尔啦，60罐嘞嘿。
1: 拢总几罐？
0: 60罐嘿，总共。
1: 一罐安
0: 怎？嘿，一工食一罐，多食2个月嘿。
1: 好安尼哦，啊无大
0: 组诶哈，啊大组拜三休嘿，哈、哦、谢谢你哈、哦，啊我跟你讲哦，一工啉一罐呐，吼啊你若讲我之前较虚诶人吼，还是讲我之前较食袂落诶人吼，啊你食迄2罐嘛无要紧，空腹来食吼，效果搁较好安尼，好来啊咱爱大组诶哈，
3: 嘿，
0: 你爱大组诶呀，
3: 嘿，
0: 好大组诶拜三你休哈。
3: 我袂使拜三无这个，
0: 你甲我讲你要拜几休着？
3: 礼拜日来。
0: 礼拜天人家没有上班，
3: 啊！礼拜六我当时爱加班的，就是当时礼拜六。
0: 那你一号给他接一下，一线给他接一下。Hello， 来嘿，罗先生。
5: 哎、欸，你好。
0: 你要大组的呀？
5: 我唔捌买呢，我
0: 唔捌买哈，无要紧，这吼、個。这吼爱先抢啊啦，唔爱买食的你就调啊啦，有够好的啦。
5: 诶、欸，我要买大组的。
0: 嘿啦，大组的啦。
5: 豆什么嘿啦？
0: 枣红素啦，嘿，哎、
6: 啊欸，
0: 好好好，安尼拜三号你收哈
6: ，OK， 好好好好，拜。还到付款哦、喔，
0: 还到乌鸟的哈 ，OK 哈，
6: 谢谢。
0: 我你讲，即马拢先抄电话，谢谢你。哦、好，然后朋友即马拢先抄电话，老朋友拢有资料，新朋友咱就接不了哈。阮小姐电脑看无资料，就会卡电话甲你问安尼哈。谢谢你哦哈，赶紧即组一定要紧提哈，啊，当然大组的较会好啦哈。你加穿一加四压的啊，六十关只。六十元，原价都要10,800呢。今仔日你开2,900啦，你安尼来嘿，金莲阿姊，
7: 喂，
0: 嘿，你爱大做呀？
7: 不是，我要订内裤。
0: 内裤吼，内裤吼，你几公斤？嘿啦，你几公斤啦？
7: 我66。
0: 66吼，我甲你讲 L 号的吼，好你写吼 ，OK， 好好，谢谢你，拜三休哈 ，OK。拜三修拜三拜三。
7: 按过我们的腰比较大，是不是？
0: 我跟你讲，伊这弹性较好诶，这外销诶弹性较好诶啦、哦、哈。OK。
7: 诶、
0: 欸，
7: 什么时候结？
0: 阿拉跟你讲礼拜三呐、啊。好、哦，嘿哈、啊，谢谢你哈、啊，嘿。
7: 老师。
0: 1380。
7: 好 ，OK、啊。
0: 谢谢你。Hello， 嘿嘿，随风啦、啊，嘿。阿弟爱打坐呀。
8: 哎，我打坐。
0: 好、啊，拜三好你修嘿。好、哦、，OK 哈，谢谢你哈。啊，我跟你讲啦哈，你那是哈面色哈，安尼青顺顺啦，啊人稀啦，无力啦哈，安尼软格格啦，常常卡手你的冰冷的人哈。啊，我跟你讲，这组你一定爱吃，伊是一个上介好营养补充剂。哦，第一，甲咱做伙，吼、哦，甲咱补氧气、补上手，吼、哦，透过即个甘氨酸、亚铁、叶酸、甲维生素 B12， 互咱身体内底只上手上较紧嘞。哈喽，来嘿，啊，咱来大组一下。
9: 我要内裤。
0: 内裤呀，嘿，啊，你几公斤？你甲我讲者。
9: 哇，然后
0: 65哈，我你讲你穿 L 号的哈，阿拜三号你收哈 ，OK 哈，谢谢。总共十领，1380哈，谢谢你。好来，0800-0033-77啦哈。哎，我你讲这组你会通啉吼，伊咧敢那穿高坐高铁的同款，伊在上手有法都上去咱每一个器官、每一个细胞吼，拢会当速度上手，咱人你就较快活啦。来嘿，碧莲小姐，你爱大做一下。
10: 唔是啦，我要内裤啦。
0: 内裤吼，你几公斤？甲我讲。
10: 65。
0: 65公斤哈，我给你写一个哈，你04这边，049232这边哈，好，安尼65，我给你讲，你穿 L 号的哦哈，好，啊拜三收嘿哈 ，OK， 好好，谢谢你哈，好来，啊你爱伊迄个，
11: 我借问个查甫有内裤？
0: 无，嘿，
11: 好，
0: 谢谢，好来，0800-0033-77吼，啊一堆查甫拢来问吼，问差不多20个啊，嘿，啊我到即马今仔日咱就是。优惠这查某的哈，好来啊，电话甲卡做的一样安尼哈，啊你爱几组？你大组的哈？
12: 不是讲我内裤的，嘿，好我要改掉。
0: 来一线给他接一下，一线接一下哈。Hello， 来春头阿姊，你爱大组的哈？
13: 要几内裤？
0: 啊内裤哈，你几公斤？你跟我讲。
13: 你上大号是几号？
0: 你甲我讲你几公斤就好，你卖管我上大号，因为我甲你讲，最主要是你几公斤，因为阮这个 size 甲咱台湾的 size 无同。我甲你讲，咱这 size 甲台湾无同啦，咱这外销的 size 较大啦。你就甲我讲你几公斤就好啦。
13: 71
0: 哈，我甲你讲，你就是穿迄个 L 号的哈。好，啊，迄个7月15拜三号你收啊。
13: 7月15啊，早起哦。
0: 我甲你写早起哈。
13: 啊 ，OK。
0: 内裤1380哈 ，OK 哈，
13: 谢谢，
0: 嘿，谢谢你，好来哈 ，Hello 嘿，咱来大做一下。
14: 我内裤是查甫啊，查某。
0: 内裤查某的啦。
14: 哦。
0: 哦，谢谢。来，爱的松木大哥，你要爱枣红素哈。
15: 我。
0: 大做。
15: 他叫孟杰林哈。
0: 嘿，你讲。
15: 我会出街啊，今仔人是正阴的。
0: 哎，真喜爱啉这啊！
16: 内裤几公斤
0: 不轻啊？对啊，食这就是一定爱食这啊。
16: 差咯，
0: 食这上好啊。
16: 好，拜拜。
0: 嘿，食这上好啊。
15: 安尼哦。
0: 嘿呐，你要摕两组无？
15: 大组
0: 一组就好哈。好，大组一组，好你写哈。OK， 好好好，啊，拜三收哈。好来，嘿，啊，咱来大组一下。
17: 哎，你好，你好。
0: 你要大组的吗？
8: 我要爱内裤啊。
0: 内裤呀，你甲我讲你几公斤？
8: 七十几，
0: 七十五还七十六？
8: 七十五。
0: 七十五以下呀？
8: 无啦，七十五公斤啦啦。
0: 七十五公斤，你穿 XL 的好啦吼 ，L 甲 XL 拢会使，啊，你若要穿较零的，你就穿 XL。
8: 卖修零诶，
0: 卖修零，你穿 L 诶哈，咱这弹性拢真好，你穿 L 诶哈，谢谢你哈，好来，罗大哥，你爱大大做呀？
17: 护理师，我拄好有敲电话，我要安那，你有有抄我的电话无？
0: 有啦，你有卡来，咱拢抄好啊，唔好搁重复卡哦，哈。唔
17: 好搁重复卡。嘿，你在阮家哦。
0: 因为你卡来电话就跳出来啊啦，哈。
17: 电话就跳出来。
0: 嘿啦，嘿，先安尼吼，先安尼。
17: 恁的下都会到啊。
0: 嘿啦，先安尼，嘿，先安尼。
17: 啊，唔免写名，唔免写住址哦。
0: 你就是拢有啊，你就罗义平新丰乡下，阮就电话住址拢跳出来啊，哈，先安尼哈。后来啊，咱爱大做的吗？
18: 大
0: 组的，好，大组的，好，拜三收。你是要爱内裤吼？
18: 嘿，你拢无问几公斤，也无问啥，敢那你。
0: 我即马要甲你问啊，你嘿啊，嘿啊，啊你几公斤？
18: 56
0: 公斤吼，你穿 L 的吼。好好好，谢谢你，拜三收。好来嘿啊，你爱？
8: 你无你爱？迄个后礼拜六。
0: 你才拄仔有看呀？
8: 对。
0: 他拄仔有看，来电话接接，来二线接接哈。
19: 阿姨，你刚打定什么？
0: 好来，0800-66-3377啦吼。好来，电话卡做利用吼。啊，我咧讲啦吼，即组吼，你一定爱甲提啦吼，尤其提大组的较好。为什么？你加穿伊，你就加死暗嘛。Hello， 来嘿，咱来大组的哈。
20: 诶，喂，
0: 嘿，你讲，
20: 我讲你的裤是四角的，啊是三角的。
0: 咱是三角的，但是接近四角，嘿，它不是那种诶金属的迄种。
20: 啊，你买三角的，我。
0: 来电话提咧一线吼，来电话提咧哈。好，来0800-66-3377啦哈。0800-66-3377哈，电话甲卡做利用哈。即组我甲你讲，你即马若忝嘛，你会感觉讲，哇，我肩胛头安通通，坐着你着哈气倒咧，你搁困袂去，即疲劳的即种哈。我甲你讲，即组一定爱啉。啊，你遮大个人，你嘛爱啉，为虾米？咱黄金配方的营养素，那底有红景天气、五工、五味子这三项，先甲你这疲劳压力甲你黏远个，你人哦都袂遐尼忝。Hello， 来，咱来大做一下。Hello，
8: 你的内裤是什么系列呢？
0: 不是，那是紫杉醇玻尿酸。来，一线接一下，一线接一下。好，来嘿，咱来大做一下。
19: 紫杉醇玻尿酸。
0: 大做一下，拜三号你收安尼哈 ，OK 哈，好，谢谢你哦。
19: 对
0: 嘿，拜三收哈 ，OK 哈，拜拜。后来0800-66-3377啦哈，啊，这组就是会甲你做会啦，甲你保养起啦，吼，啊，让你这个上手，我的身体来得上较紧的吼，咱的细胞食会着上手，你人会快活啦。Hello， 来嘿，李兰阿姊。喂，
21: 我想问，是要啉头
19: 几只饭啊？
0: 康伯啉吼，效果搁较好安尼啦。
19: 啊，
0: 你头拄仔敢有卡？
21: 哦，
0: 头拄仔有卡吼，啊，唔好搁重复卡哦吼。OK， 好，谢谢你。好，来0800-66-3377吼，啊，咱电话卡做利用吼。啊，我你讲即款吼，你甲啉落吼，啊，你会感觉你精神加只好，体力嘛加只好诶吼。这罐就是精华啦，补充你的营养素就对啊啦。Hello， 来嘿，来李小李叔，
8: 小姐问一下，
0: 你讲，
8: 素食的食未？
0: 这素食的食，素食的食素食的嘿，素食的啦，
8: 素食的，
0: 啦，素食的啦，就跟你讲素食的啊。
8: 好，
0: 你要来无？
8: 大
0: 组的一组吼，二线吼。我你讲有吼，先安尼，好来，咱爱大组的吗？嘿，你爱大组的吗？
22: 嘿，糖分敢会食
0: 者？会使，因为咱无掺糖，伊是红枣本身的，啊，你一天食一罐，无啥影响。
22: 安尼哦。
0: 嘿，你要爱无？
19: 喂，你好，
0: 不
19: 写了。
0: 好，安尼好，拜三号你收哈，谢谢你。好，来，你爱大组的吼。好，大组的吼，拜三收，谢谢你哈。好，赶紧优惠酒，今仔一天吼，我你讲平常你来买10罐，就是1800块啦，1800块啦。我今仔日给你60罐，再给你收2980，当然爱即马紧提哈。Hello， 来，咱来大组的吗？大组的吗？
8: 伊个裤是
0: 来来，电话提来哈，然后来电话一线一线哈，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阿公阿妈，咱有当只较有岁啊，机能拢会退化，食无遐济，吸收嘛无遐好，所以你体力会滴流失，即组你来个食。好咯，来嘿，来咱来大组一下。
1: 唔是，我是讲要甲你问看恁个内裤是啥物牌子诶？
0: 好，阮这是紫杉醇的玻尿酸收腹抗菌内裤。
1: 玻尿酸
0: 哦，嘿，紫杉醇的，那裤底是紫杉醇的，抗菌率来到99%，嘿，你有要交代无？还是你考虑好才敢来？
1: 啊，有够分工大细呢？
0: 有，你甲我讲你几公斤就好。
1: 啊，
0: 来一线给他接一下，二线接一下，二线接一下。
2: 喂，你好。
0: 好，来，空白空空的了，三三七七啦哈。啊，我跟你讲啦哈，枣红素滴啦，对，透过哈，咱这乌做的浓缩哈，伊帮咱消化。重点就是讲，这营养素你有法度吸收落去哈。啊，我跟你讲，每一个细胞拢需要修复，咱这罐啦底阁有维生素 C、玫瑰果跟蔓越莓，所以咱你恢复的速度吼，加只紧的。尤其咱啦较有血啊，有无哈？机能退化，食无遐侪，吸收嘛无遐好，体力一直流失去，所以讲这组你爱会养鸡啊，安尼吼，啊，今仔日咱这组吼，甲咱补体来补咱的耐力，身体欠的营养素咱甲补转来，啊，循环甲你带动，所以咱精气神拢会当甲你抓转来。哈喽，来嘿，林珠小姐，你爱大组，你爱来看下，哎，你几公斤？哈？
1: 52公斤
0: 哟，我给你写者，我咧讲哦，52公斤，你穿 M 号的哈，啊拜三休安尼哈 ，OK 哈哈，谢谢你哈 ，OK 哈，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来，三号啊，三号哥哥，
4: 嘿
0: 啊，大组的一组哈，好大组的一组，谢谢你拜三休哈，后来咱电话继续甲看哈，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咯，电话一定要紧卡做利用。哎嘿，咱来贵州赖先生
4: 啊，是，你怎样现在啊？
0: 四线哈，来贵州，
23: 我一组，
0: 一组哈，来一线接一个。
2: 喂，你好，买一组装。
0: 阿姐，你来贵州。好，来电话提来四线来，过来，咱来贵州。
2: 拜山，好你收。
24: 你来一组。
0: 好，来一线来 ，Hello， 来，咱来贵州。喂，咱来贵州。喂，
23: 一组，
0: 一组，来三线接一个。Hello， 来，咱来贵州。
23: 哎，我要一组，
0: 来二线来接一个哈。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然后今仔日快闪咯吼，细组两盒20罐就对哇，1880块，佮加清印吼，加4盒啦，吼，我等于讲大组60罐才2980呢，这原价是10800，今仔日电话卡来只有2980，你电话一定要紧卡，你电话一定要紧卡，抢无就无啊哦。再来，
25: 你好，给我一组。
0: 一组哈 ，OK， 好，谢谢你。咱来贵州，喂，
24: 我要一组，
0: 一组哈，来三线推荐，过来，咱来贵州，
23: 来一组，
0: 一组哈，来电话推荐哟。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啊，电话继续卡，新会护理师小到接者哈，啊，咱来听歌好不好？来，你用乌达做安排，电话继续卡哦，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哦。

0: 好，来空白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啦哈，啊，电话你爱卡做利用哈，因为咱优惠哈啊，唯一只一天啊尔哈，来口手买完啦哦，最后二十六组啊了哈，抢会到的福气哦哈，穿起来安尼吼，咕溜咕溜咪咪咪啦，裤底用紫杉醇的，会当抑菌抗菌哈，99%，所以你咧穿吼，袂臭毛毛。啊，较袂风险讲老人味啦，啊，完全拢无夹纸，足好穿的，啊，这官刀甲肚脐啊，吼，穿咧足舒适啦，规领拢玻尿酸啦，脚床被敢那滴敷面膜同款啦，穿规工吼，你这搭衫拢袂臭毛毛，足好穿的就对啊啦，吼，一领好来看吼，互你远离吼私密处的困扰吼，啊，我你讲吼，啊，这连裤脚就是迄个牛奶洗下的啦。吼、哦，啊，所以我你讲后壁阁未夹脚床，免伫遐背背背背，吼、哦，啊，所以我你讲，咱比贵妇吼，阁较早摕着，吼、哦，不仅不累，袂冷气，摊单身才好诶。素时间安怎，敢那无穿啦，穿起来就是骨溜骨溜啦，吼，啊，电话还紧卡呢，一摆互你十领呢，毋是滚生笑，阁有一个整理盒水甲呢，吼，啊，咱电话来卡做利用，新冠护理师你讲话也报关机关，咱电话继续甲卡做利用，吼，来听我讲一下新闻啦，吼。啊，这个好朋友哈，有一个81岁阿嬷啦，吼，阿兰啦，伊讲吼，啊，阿你即马食老啊嘞，81岁啊嘞，吼，啊，生活吼困难啦，逐个月敢靠迄中低收入入迄个老人津贴啦，吼，诶，去做生活啦，啊，好，即上讲有一个后生吼，就阿哲啦，几啊年来也无抚养我啦，但是吼，因为吼。户口吼，讲有这个后生啦，啊，所以吼，无法当领伤侪钱啦，所以伊想要甲确认讲吼，亲子的关系吼无存在安尼啦。啊，这个阿哲是吼，因1976年吼，民国65年的时阵吼，对别人遐抱来饲的啦，双方都无血缘的关系啦。伊是讲吼，啊，安尼要甲切断安尼啦吼。啊，遐阵啊抱断啊，才8个月安尼啊，啊甲登记讲亲生后生啦，吼。啊，这个，这个阿哲大汉了嘛，知影家己的身世吼，啊。伫西元2000年的时阵结婚了后吼，就拢无甲伊联络啊啦，吼连因人过往的时阵嘛，有转来安尼吼，念一下香安尼安尼啊，吼，这侪年来吼，无甲我饲到半生五年，无饲我一嘴米啦。伊讲我即马都81岁啊，啊无头路吼，敢靠政府的补助咧做生活安尼啦，啊就好少有即个后生，害我领钱领一点嘛，袂使领较济安尼啦。啊，伊就讲吼，看会当哦，啊，确定讲亲子关系无存在，吼、哦。但是法官哪认为你知影无？当年你刚抱的时阵吼，知影人有亲生父母。吼，落尾是生母失踪去，吼，啊，无法度办正式的收养的程序，啊，则直接办户籍，吼，甲登记安尼啦，吼，啊，所以当年阿哲的法定代理人，吼，就是应该是同意出养啊嘛，所以这两个则甲抱登去饲嘛，对不对？吼，民法吼，明文有规定吼，养子女甲养父母吼，除了法律另外规定伊之外，吼，伊的。法律的关系吼，甲你生的后生查某囝拢同款意思啦。所以这个案件当中吼，法院认定讲吼，阿兰你吼，当年确实有收养这个囡啦。吼、哦、啊，所以你即马吼，嘛袂当讲凊彩就要共办理讲，强制收养啦。所以伊这个判决吼，驳回，你同款吼是有这个后生。哦，同款哦，你唔是讲你讲卖就卖，唔是安尼，法律唔是讲你家己讲的哦。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吼，电话继续卡做利用哦。
1: 喂，你好，要找红素吗？
2: 进攻个。
3: 各位听众朋友，咱这个金石枣红素主要的是补充着咱家营养，维持着咱家的体力。如果你若真正讲欠体质要补充的，哇，这组是上佳调组的，这组唔但让你有上手以外，嘛个带动着咱循环的代谢来做支持。金石枣红素是非常适合着咱，你足够忝的无精神的，比如讲你困过较久，后尾忝死的，下晡伫这个半晡啊，就度久啊，无力啦。做工课呢，哦，注意力都无介好诶，人拢细心细心诶，佮甚至呢，你若讲即马即阵啊，活动啦，爬悬爬低爬楼梯啦，走路得喘诶，这个非常适合。过来咧，咱女性生理期好，还是讲咱着停经了，营养素这部分拢较欠乏咧，气血无好诶， 面拢咧白苍苍的，也是讲本身你是食素食的，体质摄取不足的，这个也可以来补充，因为这营养素拢是维持着咱查某人这个面红光赤字，面色红润的最基本的资源。再来呢，年纪这件代志，这是咱无法度撇免的。五十岁以上的，你这组一定爱甲赶倒去，尤其是因为咱体内的退化，咱活动力也下降，你今仔个身体要恢复的体内的速度会节奏慢。所以透过着咱这罐精神枣红素，伊就是要让你快速把咱的精气神给你得来。所以你也是要动作咱日常应用补者应用的一个足简单的方法。如果你最近多好开刀过，还是讲多好身体破病了后，体内拢阿袂个 Q 得来，还是即阵嘛食较歹的精神枣红素，很适合做病后调养的应用补充剂。最后，厝里的人咧变事业袂食，压力大个，睡眠品质歹个，咱拢做到疲劳个。过来咧，有呾精神阁找袂倒来，精神枣红素你一定爱来甲摕。咱有间阿爸阿母话要去运动，有呾讲啊，我都想要运动啦，拢跟哥哥啦，无体力个即种个，你需要来食体力个精神枣红素，嘛，互你运动会继续轻松。咱一天一罐甲两罐来补充，找回咱个精气神唔打紧，咱看白来食吸收阁较好。
0: 咱这随身品，你要带出门嘛方便。最主要，温和无副作用，所有的检验拢合格，所以这组来调养咱的身体是上佳好的。趁今仔日优惠，咱电话金卡做利用，小组的20罐1880元，大组的60罐2980元。
3: 当然，你若有想要补充，文心老师建议你直接摕咱阿大组的60瓶2个月，1天1罐。只要2980块哦，
0: 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
2: 罗杰不继续卡哦。
4: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5: 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爆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6: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7: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6: 耶、阿嬷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8: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8: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0: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皂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3: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3: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4: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
2: 北头是北头药局，伫湾西路十二路口；李林是德明药局，伫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KO 是庆华药局，伫二溪路 KO 国小对面。永靖是金河堂药局，伫永靖街啊102号。河尾有两间，一间是春兴药局，伫爱民路甲林安路交叉菜市场口；另外一间万春药局，伫中正路80号。秀水是泰安药局，伫民意街啊2号。鹿港有永吉药房，伫大明路市场边啊，啊，佮有信和药房，伫6号路4段派出所对面。
14: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感谢感谢，明天上班空你几话，我是秀松啊，
1: 我是大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立杠，
0: 欢迎收听。来，那么这节目就咱美国进口三线肩背一个阿亚德纳，加拿大进口咱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咱的努力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这个。大力哥你好，
2: 哎。
0: 好，我先耍你好。
2: 哦，我教你买。
0: 好好，谢谢。哎，感谢姐，邓姐，谢谢。来哟，我是秀耍。
1: 我是大富。
0: 哎，共同为了好不丹呢，
1: 多准一个。
0: 虽然那个好不丹的限定困定呢，空白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要跟咱们有帮。咖喱妹，啊是咱要点歌咯，当两扎点歌，卡好切歌哈，要点歌人即马买单卡里边来，我是小弟，你好，嗨，那个点个卡来，肖大姐你好，
3: 小弟好，哎，咖喱点一条迄恁当的歌，
0: 嗯好，当两台好，谢谢，
3: 好，
0: 小弟好，你好，
3: 就是你好，我住台中北屯，陈大姐，
0: 啊你好嘿，
1: 你好。
3: 我要哈，
0: 你好，你好，请讲嘿。
3: 我要点江都雅舞，
0: 江都雅舞哦。
3: 嘿，
0: 大娘白。
3: 哎，啊，你今日声哪好听？
0: 我特刚声都嘛同款呐。哎呀，好，大娘白哈。好，谢谢你，好，拜拜。田妈妈你好，是挂电话来，我秀爽你好。
4: 哎，秀爽啊，大富你好。
1: 你好。
4: 我点歌。
0: 咱那几位？
4: 我大爷蔡太太。
0: 要听什么歌？
4: 我听。风说你要来，龙飘飘诶。
0: 风说你要来，贺淡蓝白。
4: 谢谢。
0: 没不客气，来你好，来你好，你好。
5: 哎，你好，是啊，大夫你好。
0: 咱的几位？
5: 啊，我大开口，姓陈，我改点一首歌。
0: 要听什么歌？
5: 听《痴情的大西港》。
0: 啊，这个我倒唱就好啊。
5: 啊好，谢谢。
1: 哎呀，谢谢。
0: 再唱哈。
1: 感谢。
5: 谢谢。
0: 再见，田妈妈，你好，你好。
6: 喂。
0: 啊！你拢是卡是挂啦？你现在卡着卡呢？
6: 我无挂啦，我打卡，我等你讲，我得等，我无挂落呢。
0: 哎呀，你无挂，因为拢
6: 无我卡，我那卡一
0: 届。你都只挂三摆。
6: 我拢无挂落。
0: 好啦，好，你好，你
6: 有
0: 什么
6: 挂嘿？啊，我咧报告，我从台湾家祝平安哈。
0: 好好，平安就好哈。
6: 啊，我点一条啊，望月想爱人。
0: 好好，等两摆。
6: 好，谢谢，谢谢。
0: 好，
6: 好，
0: 谢谢，再见，拜拜。
6: 好，拜拜。
0: 啊，对不起，你好，你好。
7: 喂，秀爽好。
0: 哎，吴大姐你好。
7: 哎，我点爸爸心声。
0: 哈？
7: 爸爸。
0: 爸爸心声。
7: 蔡依泽啊，物件听。
0: 什么人啊？
7: 蔡依泽啊。
0: 啊，蔡依泽也关你。
7: 哎，
0: 好，等你吹，好。
7: 好，
0: 谢谢。那你好，你好。
8: 喂，秀爽你好。
0: 哎，你好，咱
8: 这几位。要吃什么？吃几个家？
0: 好，来，你要唱什么歌？
8: 啊，我要点歌。
0: 咱这几位，咱贵姓？
8: 关大拿。
0: 咱贵姓？
8: 啊，西丁。
0: 要唱什么呢？
8: 啊，唱啊，先讲一定是咱的。
0: 先讲一定是咱的。
8: 哎，
0: 好，等来吹。
8: 好，谢谢。
0: 拜拜，拜拜。
8: 好，
0: 来，你好，你好。
9: 你好，秀爽大富，大家好，我是张锦先生。
0: 要唱什么歌？
9: 你点林文龙的《友情》。
0: 友情哦，林文龙的。
9: 有
0: 等你吹哈，
9: 谢谢，
0: 没再见，拜拜。啊，来，对不起，被电光先听见，咱这么拜拜了，谢谢。先跟咱报个汽油，哎，汽油讲是无起无落，哎，咱这么讲的是一个哦。今天下晡五点要公告为主哈，先跟咱报个汽油是无起无落。来，这么先我带我赶快讲一下气象嘞，八位的事情来，谢谢。
1: 嗨啊！来个各位分享哈、哦，咱这天气八月底，今仔早些八点半哈，那路上进北京解堵啊哈，所以讲咱未来诶，这个水也是山顶的水还未完全流了啊，所以讲有够水口爱放水，所以讲咱未来这三天哈、哦，就是爱针对这外围环流、暂流的这洪水河甲水哈、哦，咱来解水。啊，尤其咱这气象局刚提醒是，这台南、高雄、屏东哦，这个时阵以后会来较侪、较急、比较急啦哈，那是午后阵雨，那是无落雨时拢较湿热， 哦，所以讲各有风雨较侪所在是伫南部，吼、哦、啊，台中以北，你看这个做水做在做大水哦，屏东啦、啊，吼、哦，也甲咱这台南的永康呀，啊，也够新竹做大水，很多地方。所以讲台中以北是暂时哦无遐济雨水，但是还是有伫中岛以后落雨的准雨。啊，所以讲，爱甲各位提醒是，未来阁有这样热带这个低气压，吼、哦，啊，这气流嘛是继续按人家吹过来，未来十天呢，爱看啊、太平洋那边变化，但是未来这三天吼、哦，应该相对来讲是慢慢的稳定，吼、哦，咱来给注意是中岛以后的落雨，尤其。台南高雄屏东各位电视
0: 是的嘛是这么呢但你会变没大意吼而且这个风台不然嘛都要注意啊吼风硬多啦所以没去看海硬没去背山啊所以给人建议好朋友哦各来各请大物来讲的这些生活常识哦啊对们好像有那个要停水吼停水的消息大物你要告诉讯息
1: 停水哦，哦，还特别查一下哦。
0: 我叫五个啦，有一个新闻吼，是那个停水的停水吼，是目前我都只我中午报掉吼啊，那么可能要等一下子哈，来我看这边停水来，今麦有看到啊哈，拢总有六个管区，都是伫台中嘉义。台中市嘉义县、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基隆县，什么时阵开始停水？明仔载后礼拜一的13号，拢总停九点钟。那么当然啦，伊有或者报出一区域的名，啊，要报告完呢，可能下班啦，所以对不起哦，恁直接甲卡1999，因为伊出者什么路、什么路拢写出来吼，啊，我无都一一甲咱上报，所以甲咱报告。明仔13号要停水，咱的好朋友咧，我阁报一间哦，是台中啦、啊，吼，台中市嘉义县、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宜兰县，吼，啊，那是唔知道停什么所在呢？卡卡1999，他们就会跟你报告了，来，谢谢。来个恰当，我来讲了这生活常识，我来谢谢。
1: 嗨啊，来个各位分享，咱出。出门在外，哈、啊，是不是拢会住饭店？啊，但是咧，咱住饭店的时阵，对于拢会伫房间内底食物件，哦，尤其咱出国吼、哦，不只去咱餐厅、咱店食以外，咱可以买因的这个微波食品，去便利超商去哈、哦，去超商去买物件，等下饭店食。但是这个饭店的管理员讲吼，咱上欢乐

0: 你放伫桌顶，伊马上会收，因为伊有家己的方式去处理。伊到底这马桶，还是讲这洗手台吼，伊有可能真水管会塌掉，足悬的机会，因为迄有油啊。迄当时唔是只有你倒尔，每一个人起来拢倒便所倒这个洗手台吼，迄水管无偌久就塌掉啊。哦，所以讲啊，赶快提醒，去人兜吼，爱加修发者咯。
1: 哎，无啦，替人修者安尼啦，对不对哈？好，来，谢谢。秀川，你好，你好。
2: 喂。
1: 啊，你好，你好。
2: 秀川呀。
1: 嘿，是嘿。
2: 啊，我要叫伊。
1: 好，我来个接电话先咯。哎，谢谢。

0: 谢谢刚多雅物。那么这是蔡琴周杰伦哈，喜兰姐陈大姐收掉没有？来谢谢。丽慧你好，喂，丽慧你好，
1: 丽慧，
0: 哎呦，
1: 哎，丽慧，我是我三娘，
0: 好，恰公的来，恰公来，三片都不见，恰公的，
1: 我带你这诺诺鼻痒，
0: 哦，哎，嗯。
1: 那个蛋糕吼，
0: 蛋糕，
1: 他的蛋糕那个疼吼，
0: 吼，
1: 打破了，
0: 吼，
1: 拢吹好去，见面就袂疼。
0: 哦，蛋糕，哦，
1: 嗯，
0: 好好棒，好，安尼接讲到小宝，谢谢大姐，感谢你，谢谢你，谢谢。来，丁你好，
2: 我跟你讲好话，
0: 好，请讲，请讲，嘿，来，嘿。
2: 啊，我那个皮两下都碎了，我一盖都变成粥了哈。
0: 好，阿弟不安啦。
2: 一盖都冷粥，一些鸡。
0: 啊你摸什么位
2: 我卡卡手上位啦卡手的我看到什么什么都没看到什么机会啦我什么疤痕都没有啊就是就是手疤手手我如意也不好啦、我如意是也不好啊就是我手啊我皮也可以我买就好起来咧
0: 诶好安尼这样感动小宝来谢谢大姐谢谢哪有我带你香港卡啦？现在是真老光高精啊！皮肤问题让记得搞不啊？诺诺皮痒，转给短线拢个淡薄嘞，咱出了点拢个坑一组，要薄的有安尼吼，一组是850块嘞。那么咱就两色哦，那先薄薄是个塔粉两色，爱记哦，薄好爱记个人
3: 倒色薄。
0: 阿姆哥哦，我那记哦，抓起爱捞起哈。以上广告等下接本订单嘞，
3: 大准一杠，
0: 谢谢。来哟，咱礼拜嘛是要邀请的好朋友起来跟咱讲的好话，当然，咱来起来讲好话啊，这个我也上我好朋友呢，迄种脚踏板，那这个脚踏板就是和咱的刺激，咱的卡地60几个穴道，包括咱今嘛强调的是膀胱经的部位哦，吼，当然啦，你若要打卡地呢，尽量是当我会铺一条筋啊，吼，顶面铺一条筋啊。差不多是打3分钟到5分钟就好啊，一天打一拜至两拜，上无至就爱一拜哦吼。那么上个好朋友，你那就用诶，你无讲我上个年龄都无咧用咧看水，迄也无介水啊吼，所以一定爱用哦。啊，咱即马邀请这个好朋友看起来甲咱讲。恭贺为上我的脚踏板啊！讲重点，我你无讲啊，啰啰等啊，你然后啊，讲重点哈！来，今麦当卡起来，来，空白空空，
3: 469469。
0: 哎，今麦开始当卡起来哦，要跟咱恭贺的好朋友当卡呀哈！来，谢谢雷丽贺，你好，嗨，
4: 谢谢你好，
0: 好，请讲起来。
4: 我跟你买迄三全三宝，甲教过一只只，三全宝食了吼，较袂啊搞药。
0: 哎呦，好，小蛋姐来先接接哦，嗨，谢谢。来，丽儿你好，
5: 你好，秀贤，
0: 哎，
5: 我草屯信赖，
0: 我拢
5: 用长期4-5年拢用你三省经络啊，血糖血压拢有降下来。
0: 啊，跟我检查？
5: 有啊，我拢固定的呀、
0: 啊。哦，爱检查哦吼，
5: 啊，
0: 你有检查说你拢这么乌哩吗？
5: 还有血糖，那我饭前有高一点点，109。
0: 还好哎，109、110以下不要紧啊。
5: 好
0: 好，安尼了解哈。
5: 好，谢谢你哦。
0: 好，谢谢。好，以上，以上广告完毕。等下这部分电话呢，
3: 多准一杠。
0: 因为咱广告时间袂当介长啦吼。哇，拄只拢无连线卡入来，所以我就较无方便伫线顶个甲咱邀请。来稍等，无咱个几位来。你好，你好。啊，对不起。啊、来，跟咱讲好话到这为止好啊，因为我惊广告时间超过哈。来，今麦先给我大武功的生活常识，谢谢。
3: 还是啊，来个各位分享，咱讲真的，咱这个太阳能是一个真好的物件哦。但是我有甲各位分享过吼，这个太阳能未来伊绝对拄到啊，伊这個效率啊。啊，愈来愈歹情形。比如讲，咱这100%的光线，你咪有可能这当加用到20%，吼、哦，这做了不起啊！啊，讲顶晚个泰哥，吼，真的，这有可能到18%啦，16%了，有可能。所以这太阳板，我刚也慢慢啦，这好个愈来愈歹，变成讲叫做这个退役潮，吼、哦，就会来了哈。然后这个专家讲，吼，应该是伫25当。左右，
0: 来，小邓姐，我靠，电话拢接接哦，来，谢谢。
3: 25吨左右啊。诶，有这种太阳能废弃物，就是咱都讲太阳能板吼，迄种废无多个使用物件吼，诶，全部拢变去变成粪扫哦。所以讲，我以前有嘛讲过吼，回收业吼，回收诶，这工厂甲这头家吼，绝对慢慢啊会赚大钱，啊，也是赚虾米大钱？因为这太阳能板内面有较贵诶，诶，这成分伫内底。哦，贵金属，哈、哦，欸，所以讲，伊咱去当卖去有啥物人，会提炼较顺了，哦，咱送去半导体业，进半导体加行欠材料，所以讲回收的业者吼，那是讲伊咱个回收起来，啊，佮卖去即个半导体业，安尼真正是赚几啊倍，或者用几倍在赚。
0: 我咧 double 呢吼，
3: 哎、对，所以讲，我也当确定回收业会越来越赚钱，
0: 哦，
3: 所以讲，你要是有能力啊。哎，就是做这个绝对不错。
0: 请问大户哈，啊，这回收是变哪回收啊？
3: 哦，这讲困难哦。
0: 是啊，
3: 哦、这些有啥物塑胶啦，还是讲玻璃啊、金属啦，
0: 怎么去回收啊？
3: 用无同的这药剂甲温度去提炼，讲、困难。
0: 是哈、
3: 哦，哎，要技术、
0: 啊，
3: 要技术。
0: 啊，这嘛是一大工程呢，哈。
3: 嗯，
0: 来，这嘛个请大户来讲的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3: 嗨，这个风台来的时候，不是只有天气歹，还有啥？够安这个，因为天气的湿度加气压的变化、气压的变化，所造成咱的无爽快。哦，有诶，即有慢性病，比如会当了解这种感受，吼、哦，唔是因为即、风台来，伊唔是烦恼这個，烦恼讲哇，搁咧变天啊，哦，所以讲伫即个时阵，做者原因啦，哈、哦，就比如讲温度、湿度，哦，啊，当然这绝对有外国研究，有咧落雨时阵。温度、气压、湿度咧变化的时阵，人的情绪会变成较无快乐，会比较变得不快乐。哈、哦，啊，这个时阵会直接影响到咱全身躯的机能，包括心血管系统、喘气系统、神经系统。莫名其妙，你感觉讲脚头会痛；莫名其妙，我感觉受到我哦，这边讲某某会痛，实际上不会啦哈。但是你就是无爽快，也佮偏头痛。哦，这就是气压的变化所带来咱身躯的反应。那是有这种状况发生的时阵，甲各位建议，唔是挂嘴暗，就是甲除湿机开起来，安尼对咱的这个吼，这个、房间的这湿度温度会让控制为你的身躯会较爽快，甲各位分享。
0: 嗨，全世界啊，平均呐、啊，咱这么讲是平均，也薪水相关的是哪个国家？瑞士。大伙应该这个也蛮了解的
3: 哈。瑞士
0: 这个国家是一个中立的国家，就是不参加战争。所以瑞士上的名是什么 ？Watch 手表，哇！大家都嘛知道瑞士手表很有名嘛哈。可是有一个特色哦，哎、欸，啊，你的国家是无咧参加的战争，为什么每个家庭竟然都有避难室？哦。好特殊哦，哈，他们有那种未筹谋的那个这个观念底耶，哈，你刚才因的年薪我这样在1500万啊，有那么高哦，我那台湾没那对调啊，哦，这个是他们国家的特色。那格林伯格，咱人几分钟跳72个心跳，可是不管是人。啊，是任何动物，比如讲老虎啦，啊，是这个鸟鼠啊，全世界动物心跳上紧的是对种动物鸟鼠啊，伊一分钟会当跳600个，哇、哦，所以寿命较短，只有2天。那么呢，依照这个一些报道的是讲，不管是什么种动物，包括人呢，心跳只要跳个七亿啊，七亿哟吼，咱就再见啦，哎啊，所以。老鼠跳较紧，所以寿命只有2天。人哦，啊，咱人差不多80岁，人讲差80至70万，70到80万的啦吼。以上跟咱报告，来个车到了，过了这些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3: 嗨，哎，来个各位分享麝香葡萄葡萄啊，日本有当初吼，这创出一个麝香葡萄。啊，开始用模仿，
0: 啊，现在都用模仿去啊！
3: 哎，比如讲，咱讲这个
0: 韩国模仿，
3: 哎，讲日本跟韩国是世仇，但是呢，日本的女性想要嫁韩国人，韩国人想要娶日本人，哎，其实很奇怪，他们明明就是仇人啊，奇怪。但是你看哦，韩国个 copy 哦，中国嘛个人 copy 哦，这个麝香葡萄， 韩国目前甲这麝香葡萄哈，对，这个叫做 Shine Muscat 哈，这个叫麝香葡萄。你敢知进村白菜种介绍呢？原本一开始哦，一公斤哦，差不多是有400块，进村60块。
0: 啊，
3: 韩元的哈，来换算成台币。
0: 哇，那这文队研的话，日本人不是哭死了？
3: 心疼，真正心疼。哦，所以讲，这个原本是这个葡萄界这爱马仕 LV 啦哈，都做名做名声，但是呢，伊就登记哈专利伫的伫日本本土，未记海外嘛爱先登记，比如讲韩国、中国啊，叫我模仿去。
0: 嗯，
3: 麝香葡萄马上甲传统的葡萄怎么拍死？啊，个进的成本搁只低，啊，也介绍拢无多，传统的葡萄吼都无人食，啊，种麝香葡萄敢怕死了，搁介绍搁落来，哇，大家都一锅子全部端，哇，大家拢了解。
0: 但我这是讲模仿上介搞的，就是中国啊。
3: 啊，因为韩国吼，伊呢这个办法就是讲倒一个趁钱吼，因国家就是全部拢啊补助。啊，补助这件代志，甲中国是相像啊！你个老草一种尴尬啊，不能这样子啊！你要让它自由发展才对，要有自由发展啊！结果呢，韩国那个这葡萄用个拢无什么介绍去啊！哦，看起来有赚钱，其实大家都赔钱喽。
0: 卖讲啥，干咱的来基就好啊！咱台湾人偷个派去，竟然有人去中国尴尬，干安那酱油荷包啊！
3: 哎呦，
0: 哎呀、啊，我一个朋友讲，竟然去中国有看到什么大电商，你敢知？咱的大电商竟然中国有在卖呢？哈？啊是啥物人改？改你台湾人偷个派去啊？好的物件竟然无啊？咱嘛无申请专利啊？哈？所以呢，好物件要保留也是真的要用一点心思哈。来，咱今晚先我倒来唱这个《七情大西港》。
3: 嗨，
0: 哎，那么咱继续看空八空空
3: 四六九四六九，
0: 谢谢。

0: 来，掌声鼓励！七情大西港，主持人是唐飞。那么，这是咱的客口的陈大姐说点名哦，来，谢谢。来哟，咱人会老，咱拢会老，啊，哪会老是为得先老？我捌讲过哈，咱人哪会老，会为卡先老哦，啊，才慢慢为对面去哩。但是咱的伫妈妈巴肚内底先生出来是对一个部位，先骨头。啊，骨头啊，先有脚有手啊，啊有边啊骨啦，才当挂着器官嘛。啊，咱的器官的形成出来是对一个部位，脑哦，所以呢，咱就是要有一个人形，就是骨头。所以可见啊，啊，咱人再见了呢，遗留落来物件是啥？迄、那个骨肤啊，骨肤啊，就对嘛，咱的扣骨嘛吼。啊，所以呢，当然啦，咱人上个点讲起来呢，会当互咱记载，互咱规身躯会当行路，会当即身躯的形呢，会当出来就是靠咱啥骨头。那么咱人规身躯的骨头来对面上当的占50%伫对脚。那么咱规身躯的血管占50%伫对脚，所以可见咱的脚伊嘛上紧老。阿姆哥嘛是上早的妈妈把肚先生出来，所以反正不管你这个活个几岁，你个70、你个80、90、100拢总感官，咱就是上好会当啊，脚会当行路上较好。所以我定讲过一句话呢，咱甘愿一个月开几千块，囡仔甲咱的骨头、咱的脚顾会行路，咱就无将来袂行路活。个客人给你照顾，啊，开了30多块，所以当然啦、啊，咱的骨头爱顾好，最重要哈。来，今晚先请大夫过来讲了啥？来讲了这個骨头的问题哦，来，谢谢。
1: 是啊，那个各位提醒，咱这骨头啊，哎，咱这里讲讲吼，我这里有一天我的这個骨头断去，我憋气，我袂惊咯，安尼我开始来保养，食钙质，啊，食钙钙，一直加一直加，好像没有感觉，自己。这些人卡来讲，我都无感觉，我到底骨头好啊歹呢？我感觉讲我爱补啊，但是我食只久啊，可能无感觉啊。问唔对，这骨头你只会当去啥？去牛哦，用牛骨头密度较知影讲好啊歹啊。所以讲你要先去健康检查哦。原来我骨头密度原本是这个-0.5吼。啊，进吼，哎呦，食了以后哦，慢慢变成-1哦，-0.8，愈来愈好哦，对不对？所以你爱甲看，你唔是讲吼，即看外表哦。啊，当然啦、啊，若是讲你有欠钙质的时阵，就较明显啊。比如讲会翘骨啦，腰酸背痛啦，啊，咱即心管倒球2-3公分啦、啊，啊，皮肤会打打打涩，对不对？啊，佮有对定来抽筋吼，嘿，若是欠的时阵，就真好分辨啦、啊。所以咱上好就是来逐天吃，少量吃，少量吃，逐天吃，袂使停啊、哦，一定要不能停哈，一定要天天吃，逐天拢需要遮侪量啊。我安尼吃了也无感觉，都有讲着，你要去牛啊，万不利你也无补，哎，要甲保养，欠骨本这个代志做无好，啊，有一天你也跋倒，一定跋倒的啦。大家人拢会跋倒，啊，跋倒去弄的时阵，有的人就哦，就疼就疼，啊，就起来无代志。啊，你咧，有可能哇，爱上病，就差那么多哈。骨头比起个骨头断去，弄真辛苦呢，对不对？哎呀，所以咱常常跋倒，啊，个就有主讲，我唔是常常讲哦，常常跋啊，一跋就骨头断去，就有主，我是不是老啊？是，你是老了。啊，你爱想啊，你几岁？哎，我50岁尔呢，我个常跋倒咧，有可能你已经开始有肌少症，健肌嘛无力啦，我靠，这在有。爱甲各位提醒，因为咱现代人文明病吼，慢性病拢愈来愈少年化。你会开始较无力，开始会啥，走路会喘，你开始会大哭，你开始无法度去爬楼梯啊，哇，脚就酸会喘，你无想要运动，是的，你就开始肌少症了。啊，过落去吼，就明显哦，你不时拢会食物件去砸掉，吼，啊，挂物件挂袂发啦。哦，这个严重性的，其实是失能，爱到底下防照顾。哎呦，我也不是要防顾呢，安尼底下去吃营养啊，健肌吧需要营养是胶原蛋白吗？是钙吗？不是，是蛋白质。好、哦、啊，但是你也知道，咱吃蛋白质个加糖要多动，加糖有好处啦。哦，咱血流甲水流循环会愈来愈好，心灵代谢嘛好。 哦，所以讲，大家爱培养一个运动的时间，哦，一天上少三十分钟，啊，六十分钟也不嫌多，
0: 是，
1: 哦，咱中部的话，卖去追求几万步，咱一旦做尽量做就好，家己得吃。
0: 是，哎呀，不是大家都当加一万步啦，免啦，依照日本的一些报道，因是讲哦，2000到3000就可以了。啊，你如果是咱年纪65以上的中部呢，你嘛免呢。行平路一天行当30分钟就盖好啊！啊，然后佮加上我甲咱建议啥逆卡位，哎、欸，所以咱要骨头好，有哪得爱用功呢？你有哪得是爱认真不顾咱这身体呢？爱洗澡开始补充钙质，兼运动，兼逆卡位，啊，佮来个补充胶原蛋白，帮助咱的软骨来补液，当佮再生。然后呢，咱的健肌就是爱刻上200斤，也佮来 D3。哦，爱优质的蛋白质哦，够 D3，够钙质，啊，过来个加上的有运动呢，才当形成的肌肉哦，所以呢，唔是讲咱想要变有肌肉，你变肥肉都有可能哦吼，所以咱要有健肌吧，啊，健肌吧一定爱运动，伊才有咱将来较袂得到肌少症哦。来，你好，你好，
2: 喂，
0: 哎，是我小帅，你好，
2: 小帅哈，
0: 嘿、hey,
2: 啊，
0: 你好，
2: 我我伫屏东啦，
0: 好、哦，什么归属？
2: 啊是我安尼得记得得加啊懂得落去
0: 吼哦，无啦就对啦吼哦，阿妈等一下来先咯，嗨谢谢。

0: Profit， 嗨！这稳当啊，这稳当啊，这是这个苏波的形象呢。稳当啊，唱的哈，要请稳当啊，唱歌不简单呢。你要听到唱歌也不是那么容易呢，只有一个直接电脑来这边才听得到哈。平常时要请伊唱歌哦，是 impossible 啊，来，这首歌是苏波形象，是稳当啊，九川啊所唱的哈。那是咱这萧大姐说的没有？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哎，你好，你好，姓苏哎，来打我。
0: 嘿，是嘿。哎，
1: 要跟恁讲迄落啊。
0: 哎，恰讲起来。
1: 哎，迄落我迄落太过劲咯。嗯。啊，脚本来脚老啊，要去规则无法做就即马爬楼梯啦。
0: 哦，即马爬楼梯哦。
1: 系啦。
0: 哇，好棒好棒，感谢你哈。好，大哥，哎，大哥，这个弯道小宝，嗨，谢谢。好，咁啊，他改两阵冇紧啦，改两阵哈，嗨，谢谢。好，三片我接来，请讲讲重点起来嘿。
2: 哦，我知啊，我有滴手机啊，我吼顶啊，甲你讲我脚未行，我啊即马行足紧的，即一个电话就会做我怎。达哥有检查哦，医生甲讲，哦，我真正做好。
0: 哦，你有食三元金宝吗？
2: 有啊，阿姐盖过节，我用阿妈。
0: 盖过节，好好好，
2: 不少人管。
0: 好好，感谢阿拉静静关就好了哈。嗨，大姐，谢谢，再可能到小宝，谢谢。来，你好，你好。嗨。
3: 喂，我要讲好话，
0: 就说啊。
3: 哦，你真牛！你卖物件，我感觉足好，我拢用了足好。
0: 啊，讲着
3: 下底，咱在过过的遐吼，我食足未济年啊，六七年我
0: 起码
3: 当红听吼。我去手术卡吼，正卡的时吼，我就炸去，那手术我就炸起下了。哎，伊嘿，
0: 那护士甲问讲，
3: 啊，你食的啥？我讲在过界。啊，好舒服，点点无讲笑，我就真卡你嘴只。
0: 哎，
3: 我吼三工吼都会惊。
0: 三工哦。
3: 嘿，对。本来吼啊，对对，卡路都爱骑去买物件。
0: 哈。
3: 嘿，真好啦，你
0: 你这。啊，那德光大小宝大姐姐嘛，你好，好来感谢你哦，谢谢。
4: 你说你好，因为我哈，我说哦，我脚踝断去哈，啊，我出院我就开始吃钙固，一个月后骨张骨板拢生起来啊。
0: 哎呦，哇，好棒哦，真的很棒很棒啊！等一下，啊，那你要继续看嘞哦，哎，个钙两等啊，好，看嘞看嘞，谢谢，你好，嗨，
5: 就是啊，
0: 哎，来车工重点起来，
5: 就是啊，
0: 哎，车工嘿。
6: 盖过是第三关的啊！
0: 哦，阿姐了好无？
6: 有改善。
0: 哦，这对对
6: 起来。有只髋关节这里位。
0: 哦，阿关的是会疼呢。
6: 嘿。
0: 哦，髋关节阿即卖呢？
6: 即卖有较改善，啊过另外疼。
0: 哦，我倒是再过来，
6: 倒是再去过一关俩。
0: 无紧，阿咱就去旁关，哪只变哪好哈。后来大嫂说说，来哟。咱的好朋友那边补充钙质的，免吃钙能啊，免吃钙能胶嘛，免吃钙能管。吃咱这罐卡拉达进口的呢，
7: 钙过质，
0: 吃咱这罐钙过质的好哦。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钙能管才能过来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顶骨钙能骨拢在咱这罐内底呢，所以免吃钙能行，免吃钙能胶嘛，免吃钙能管哦。咱内底嘛，和咱吸收钙质好 ，D 三。个可能根基吧吸收好，没，而且那个是最阴性的，所以当然补充钙质加加咱这款卡拉达进口的呢，
7: 钙过质。
0: 咱的好朋友，咱是咱平常时爱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哈。小朋友咧登过的期间呢，可以食几粒，食早就可以啊。上好是来当个钙过质加钙，三千全部做只，安尼是基本的保养，基本的导出叫做。黄金派档，那么咱个上的灯球上的点数呢？每一管上一点，每两管上两点。假好记给咱
7: 到小宝，
0: 以上广告等下就问到咱的
7: 大准一杠，
0: 谢谢。好了，我先生，你好，你好。喂喂喂
8: 喂，
0: 是你好。
8: 我当初我卡杨小宝哈。
0: 嘿，
8: 我卡个电话是讲要食卡骨听的。
0: 好，我叫，安尼我叫你听来，好，谢谢。来 朋友，天了不想说恁个卡礼拜哦，我今晚先来个单位来唱一首《牵手做阵行》。
5: 嘿嘿，哎、欸，
0: 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
5: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听我两个唱歌嘞，
5: 谢谢。

0: 唱最顶劲，
1: 谢谢
0: 啊！这首歌主唱的人是这个，好像龙千跟蔡小虎哈，
1: 还是
0: 哎，对，就是我秀山
1: 大富，
0: 哎，我两个人唱的哈。咱有一首歌找无？吴大姐你的歌呢？这个最上的吴大姐你的歌哈，爸爸的心声无呢？我的电脑里底无哈。看你要去来改歌无？啊，你若不改，我都无法度给你报上哈，先给你报个哦。爸爸的心声没有这首歌，来谢谢。来，弟兄你好。
2: 哦，秀山呀，
0: 还是
2: 我是来启动下。
0: 来，公众点播，请讲嘿。
2: 我改起阿拉伯。
0: 阿亚德纳。
2: 阿亚德纳哈。
0: 嗯嗯。
2: 那个大概你三九进步了哈。
0: 嗯嗯。
2: 啊，我拢在玩。
0: 阿金妈好不？
2: 困眠啦，这就叫做困眠到位。
0: 哦，靠困呢。好，安尼继续个，看嘞看嘞。好，阿姆你个改两层毛巾哈。好，谢谢。三片我不接，你讲阿亚德纳，原底是袂困的呢。
3: 原底袂困，梦起梦地，哦，我拢一直梦梦啊，天光啊梦梦，迄个好个甲歹个拢梦。
0: 啊，今麦
3: 今麦食了吼，
0: 食阿亚德纳，
3: 一醒到天光，
0: 一困到天光，
3: 嘿，一醒到天光，
0: 不是啊，是一困啊，
3: 一困啊，一困到天光，
0: 嘿，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谢谢。来哟，如果是那潘国明拍了明签名，真够忙啊，忙天忙地，倒规波拢困袂起，咱好朋友来个食恁这款。
1: 阿亚德纳，
0: 那么咱来钓真真正正昆明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这就是正港昆明的成分呢哦。啊，咱这款来钓的有哦，够天然的胡萝卜、甲银杏果、甲胖红呢，够灰粉，和咱皮水帮助消化、帮助昆明，冇天然的抗氧化剂呢，和咱的脂肪分解叫做蛋氨酸，啊，冇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和咱的回咖啡黏体叫做软磷脂，冇天然的比特冰比群呢，叫做啤酒酵母，和咱人咖啡疲劳。所以阿达妈经讲，记得哪来哪不好来得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人好困的是假。
1: 阿亚德纳，
0: 上好是来当个加三成进步做只，安尼个更加如何哟？那么咱听讲过，咱这困眠是当变紧，有人较紧，有人较慢。阿虽然较慢好，别忙急啵，把人食好，你嘛是食好哦吼。那只阿变那好，食好则个咱
1: 到是不？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丢蛋呢。
1: 多准你讲，
0: 谢谢。来，你好，你好。
4: 你好，秀兰是吗？
0: 嘿，是你好，嘿。
4: 你袂困的哟，
0: 好，来个接电线哦。哎，谢谢。那一只天气热，拢建议好朋友一定爱吹冷气啊。你若无吹啊，真正热了过头哦。你敢知会伤到对心脏呢？过来伤到肝呢？哦，所以咱的好朋友，你若有感觉讲奇怪呢？外口三十几度，啊，内底面24度呢，26度呢，那么这温差这么大，就是叫做有可能你呐感冒啦，还是心脏的喘的，你得爱注意啊。那上好是呢，外口热热，你要吹冷气的时阵呢，唔要食冰的，食冰上是温的茶就可以啊。安尼较袂造成咱的血管哦，连咪肩溃，连咪缩下来，怎么变成啥？得着冷气病，心脏袂卡咩？这种的买猝死呢？所以无小看心脏，咱心脏是足强，够有力咯。要唔过那吹掉，伊嘛是该吹掉哈。那咱今嘛请大卫来讲的这心血管的问题了，谢谢。
1: 还是咱这心血管的问题怎么处理？因为有的人吼，走路会喘，到底是心脏无力，腱子也无力，也是咱的心脏本身有问题。比如讲，有一个70几岁、80几岁阿嬷，就是伊的这呐，心脏膜靠袂巴。哦，会倒老，所以造成会走路会喘。啊，有人是这個、啊，细胞歹啊，哦，啊，那有人是根基无啊，无力啊，哦，走路会喘，对不对？所以，那每一个人的这个问题无同，但是发生的竞争介相像啊，所以咱无都分辨出来，那是去找专家医生来帮你看，卖用药的。卖食偏偏方，卖听信别人，吼，恁到厝边无可能才拄好是医生了，吼，啊，所以讲咱想要听专业的建议，吼，人讲这药会当停，袂使停，问医生，吼，问你的主治医师，迄别人讲拢无公开遵守，他只是建议，吼，啊，当然啦，咱若是讲有发现，咱开始有无好的这种信号出来，比如讲，多讲啊，不时会当一来喘，吼，啊，常常拢头壳晕，常常疲劳，你该知影讲是不是你血管无健康啊？ 哦，你是不是心中怕会讲功能越来越坏，血流循环坏？为什么？因为有一个叫做心中萎缩，心脏不是停止，是我们心脏在打血，心中在怕会，那个循环怕被交匀，所以讲咱全身躯吼，都会欠氧气。啊，欠空气、欠营养，变成讲，咱的心脏萎缩状况愈来愈严重的时阵，咱的器官组织内，即发挥即功效哦，愈来愈歹，愈来愈无好。啊，当然，咱会开始疲劳、会懒懒，死的时阵，血管来开始无健康，啊，心血管的风险来去加悬。啊，尤其咱暗困的朋友，什么叫暗困？到底几点啊？实际上，咱正常人十一点正常爱困。吼、哦，啊，上水的睏眠时间是十点，啊，有人讲我着十二点下班的呢，吼、哦，对所以讲每一个人即生活习惯，你爱固定就好。啊，若是一般咱朝九晚五诶，一般的上班族，那是控制伫十一点之前睏，上班十二点、两点、三点以后拢算晚，对不对？所以讲你家己爱去调整，每一个人生活习惯是无同，生活时间无同啊，吼、哦，所以要固定就好。啊，一个。有诶，即个足侪人吼，伊发现伊有即种吼，不是徛起来头壳戆哦，啊就换姿势头壳起起，哎，若是讲压落去吼，头壳戆，迄个姿势性诶，即个会啊变化所造成诶头壳戆哦，因为姿势改变，所以讲毋是姿势性高血压，就是姿势性低血压，就是会啊无正常啦。咱赶紧去排一下健康检查。啊，这是真重要。啊，咱伫厝内底吼，除了卖食遐咸遐油以外，啊，咱就是逐工早时暗时拢爱量血压，吼、啊，咱一工量两摆，啊，一手量两摆，连续量七工，啊，倒手量了下当有时间去量正手，两手都量一下，你会发现血压袂无同，马紧，甲迄数据。求医生看，安尼较好哦。
0: 是，哎呀，虽然上个是安尼会来保持的啦，这个八十以来，上个是胆固醇卖超过两百，因为胆固醇呢会引起了咱高血压、中风、甲心肌梗塞机会较高哦吼。来，时间的关系，小段姐我秀山
1: 大富，
0: 还有我两个小段姐刷卡担忧来谢谢。

0: 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7: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哎，熬夜伤肝，人易老，
9: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10: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9: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1: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2: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6: 台中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3: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0: 太风说你要来，这是龙飘飘说，请问喜兰姐蔡太太说店名又来，谢谢。来丁儿你好，
1: 喂，先算小姐你好，
0: 来嘿，唱歌、啊。
1: 我就是那个九十几岁那个阿伯啊。
0: 我来讲重点，讲重点嘿。
1: 行，我食迄个真正真不好。
0: 嗯。
1: 头壳个肉半边拢计好呀嘞。
0: 肉半边哦。
1: 半边，你暗棍啊，这头壳无。
0: 好爱肉呢。
1: 啊嘿，肉、哦、啊肉哦，啊食食怎好呀？
0: 好阿妈，安尼你继续看嘞看嘞哦。哦，九十几岁阿妈嘞，要保重啊哈。好，好，谢谢。
2: 哦，阮嘿老阮太太啦，那食了，
0: 嘿，
2: 心脏的跳动我很稳定，而且个骨开气息，啊个袂喘，
0: 哦袂喘，哦，安尼介好，
2: 啊个有体力就体力，伊的气色全部变好，
0: 好，
2: 啊一下也得啦吼，
0: 嗯，
2: 食了尔，安尼食几罐了过哦，
0: 嗯，
2: 拢暗时咧困，拢足好困，
0: 哇，哎呀，大哥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安尼个改两顿哈。好，感谢大哥，谢谢。好，阿哥有啥物较好无？
3: 阿哥心脏啊较好。
0: 哦，心脏啊较好呢。哦，好来等一下。阿哥来呐。好。
3: 个塔卡讲嘛较好。
0: 好，好，安尼个看嘞看嘞，个改两顿哈。好，感谢大嫂。好，谢谢你。好，谢谢。哟，你好。
4: 喂，你好。
0: 哎，请讲重点，三票不就来？
4: 你好哈。我食三片金宝哈，哎，心脏拢会呛哈，啊，有较改善，啊，个频尿拢有较改善。
0: 哦哦，好啊。好，安尼个感动，谢谢。来呀，上济人食，上济人喝了，大拢是食咱这罐。
5: 三省金宝，
0: 讲到这罐三省金宝，你都没烦恼，因为咱这罐真的是有龟仙姑拢给你过透透成分呐。吃三片，吃这些掉了，吃这较会好，而且呢，较袂重复，才袂吃个过量安尼哦，较袂吃个唔知要饭前啊饭后，吃一罐滴咧五罐呢。那么咱就是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跟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干、红奇纳豆，那嘞红奇纳豆是美国进口的，咱个检验的证书呢，所以安心嘛，叫咱无问题哦。啊，你啊多多搞药，苦苦放药，前面去放过了解药呢，弄个过来个吃咱这罐
5: 三省金宝，
0: 头先个吃饭前两粒，叫三顿。咱来看到这个该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感恩的鱼台，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伫咱咧抓起来挂，所以你要留起来哦。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两点是咱的保温瓶，咱用上盖好材质，用316的 stainless 的不锈钢，个是医疗级的哈。所以希望好朋友啉着温温来茶呢。两点的上一支保温瓶，过上金药房换，药房那无现的，就请药房甲阮公司叫回哦哈。而且呢。吃好就给我们
5: 到
0: 小
5: 伯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中的
5: 大准一杠，
0: 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哎秀川
0: 还是哦安
6: 娜，我是要来请教我新听友啦。
0: 好你好，请讲你来。
6: 我就是有你在讲的问题，
0: 糖尿病哦，你有糖尿病吗？阿哥可以不？哦，来个接接一线哦。哎大哥等一下，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哎呀，小姐你好，
0: 我秀山你好，
7: 好你秀山小姐，
0: 嘿，我咧做节目呢，
7: 哎，我先听，
0: 好、哦，什么贵书嘞？嘿，
7: 我要请教哈，
0: 好呗，请讲起来，
7: 大溃串哦，
0: 哦，大溃串，来接电话先哦，哎，谢谢，来，咱这边先请大夫来讲的，你主持拜告拜那个主持的时段来，谢谢。
5: 嗨，来个各位分享哈，我这主持的时间是拜到拜六的下晡三点到四点，到暗时啊八点到九点，甲姐啊共同主持，麻烦甲各位啊，甲我过来支持，感恩。
0: 嗨，那么就是讲拜到拜六是下晡时的三点到五点，啊，咱的台南市个的观音拢听有哈，啊，来拜到拜六的暗时八点到十点，啊，咱的屏东县市到基隆拢听有，目前收听屏东县市甲高雄市好便利两个转。90.5加91.3，哎，欢迎好朋友收听呢。啊，那听了哈，会记得再给咱倒小波来收听哈。啊、来，谢谢，感谢支持，谢谢。来哟、哦，咱那边那个讲了这个观念嘛，哎呀，人生啊，真正是观念在做人。今天呢，啊，那简单讲讲哦，咱人是个性的做人，个性哦，你讲叫伊改，为人要改出歹改呢？ 哦，人拢个人拢有一人个啊，个人的个性啊，啊，陈哥我嘛我的个性啊，大夫嘛有大夫的个性啊，哎、大家拢同款呐。但是要讲哦，咱伫人生内底面哦，有四个淘汰，是啥物种的淘汰？甲你 fire 掉哦。四大淘汰是什么？第一点，第一个阶段就是咱65岁的办退休啊嘛，对不对？安尼公司就是甲你淘汰啊，不管你伫公司界。过去你事业做多大，你做职位多高，做个总经理，做个还是你做总统嘛，同款呐。咱人是这提落来了呢，甲破。

0: 成一个最美的欧巴桑陈美凤啊呢。七十岁看不出来是七十岁哦，所以呢，咱七十岁就是社会会慢慢给你淘汰。所以呢，你若甲朋友、甲同学，你有感觉无？讲要同学开同学会，哎呦，啊那当年愈来愈少人，为什么？有的被淘汰了，再见啦，去做神啦，对不对？吼，所以少年的人，尤其是你若讲啊，你倒倒你原来公司呢，少年的诶同事唔捌你，也是正常的，为什么？嗯，啊，人诶，换新嘛，对不对？啊，你离开退休诶人，就是有退休诶人，才有新诶人嘛。所以你会感觉讲这是正常诶代志，无你退休你工作变怎，对无吼？啊，第三个淘汰是啥？八十岁开始，家庭慢慢甲你淘汰啊？为什么？嗯，你八十岁就是开始有孙啊，你无定做啊嘛，一定嘛，无一定啦吼。啊，今日是谁来看你？机会愈来愈少，为什么？伊若来看你，就是。伊是你的仔，伊是你的查囝，伊你的后生。啊，那恁的孙啊辈呢？家你可能有一段距离啊，所以你唔免甲责备。伊较袂来看你，是因为啥物呢？伊是你的孙，伊你的干阿孙，所以对家你哦，唔是家恁家哈尼亲。所以你慢慢的变被家庭、被家庭淘汰有家，出一个家庭聚会你也参加无唔对啊。也唔过呢，慢慢，囡仔感觉讲啊，你身体无好。八十岁人身体不好啊，无方便出门啊，对不对？走路都无方便，阿哩频段出门啊，所以怎变成哦？家庭的聚会会减少你，而且呢，家庭啦聚会，年轻人在一起啊，阿哩八十岁吼，你讲的内容拢个人袂合啊，结果大家干嘛讲，把你晾在一边啊？呢，然后就歹势，所以变成第三个啥？家庭的聚会把你淘汰啊，第四个最后一个淘汰是啥？地球也把你淘汰，九十岁。哈，啊，为人无够九十岁呢，哦，对，就再见啊，啊，离开就是淘汰去啊，这个世界无你啊，没有你了。啊，为人讲哦，安尼我个后世人，嗯，什么人讲后世人啊？人啊离开就无啊，就 over 啊，就是大户对不对？
1: 是，
0: 人啦、啊，再见就是啦，
1: 不，
0: 一个屁而已，啊、就像一个屁啊，一傍晚就无啊，哈。所以咱人就是安尼啦，哈。啊，你熟悉人可能一个离开啊，所以你唔要难过，也唔免感觉感伤，因为人生的路就是安尼啊，有生就有死，有生就有死，啊，这是正常的。所以今麦咱那个活的，咱个年纪，不管你几岁，你六十、七十、八十、九十，啊，想要吃就个吃。当然啦、啊。你嘛得爱顾虑到你有慢性病，我们家讲你拢唔好得着慢性病，啊得着慢性病哦，要食物件也袂当食，糖尿病就安尼啊吼，所以咱啊，你会当食你就甲食，会当啉咱就甲啉，哦，当然酒不要喝啦吼，啊咱想要去算就甲算，无啦，等下你袂惊咯，人敢招你算。到够可能，
1: 够可能，
0: 叫你过厝啦，对不对？
1: 是
0: 的，系啊，哎，变相的是，哎，想要算呢，啊，你若算，一当算你就甲算，唔通讲啊，我等下哦，我一个几十岁哦，我八十岁再来去环游世界，嗯哎，搞不好八十岁你已经袂惊咯啊，对不对？吼、哦，所以呢，那如果那是为袂甲你淘汰是啥？你的群主。你有咧加你群组吼，比如讲我咧来呀吼，来去的，你听大，这么老大了嘛？到位你讲干嘛这么大？哎，老人家很会玩手机呢。
1: 就用这个脸书跟 LINE
0: 来，到位来讲一下，这个老人家诶乐趣，你觉得应该要怎么样比较好？
1: 真是做对长辈是在些手机啊，开始开始传啊，你传我什么咧？十篇我。传出去十篇，
0: 啊，那传得假嘞！
1: 早安图啊，午安晚安图啊，啊，佮有甚物别人上甚物食甚物较好，啉甚物较好，就传，伊想讲是一种爱的分享，啊，但是咧，唔知讲内面主要真啊假。
0: 啊，我假信息怎么办？
1: 啊，我是好意啊，哦，啊，所以讲
0: 我是好意的，无代志。
1: 哎，有时阵爱小姐，啊，咱长辈上好是咱看者吼，看一下，啊，早安图吧，紧啊。啊，但是为主料，比如讲啉什么秋葵水啦，
0: 哦，那个千万不要，哦，
1: 这就买了哈。嗯，啊，咱长辈上好是，哎，家己的种经验或个家里边，种我就知影讲这唔是真的，啊，我唔知真正啊假假的呢，我估计卖传，我传那个早安图就好，哈、哦，这样会比较好啦，比较快乐。
0: 你不是实在些阿伯台北的，他就是这样子，不是吗？每天
1: 刚上这二十篇以上，
0: 二十篇哦，
1: 哎，在写，按在写。 六七点开始传个暗时啊，十一二点，
0: 伊拢传到你吼。
1: 做啊，做大哥，做大哥。
0: 这真的是哦，啊，无聊啦。哦，讲真嘞，马紧，那么传到朋友呢，你爱有那慎，有那认真哦，算一下，因为即马假信息太多了哈，所以咱啊，不要被社会，不要把自己淘汰了。哎，要参与社会活动，但是传信息呢，一定要看清楚，不要被利用了。你被利用传信假信息给人呢，这个是不好的。啊，来，咱即马先我倒唱一个《万月想爱人》。哎，啊，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来呀，万月想爱人呐、啊！呼呼

0: 晚会熊爱玲，主持人是安英红，杜哲熙。
1: 大富趣味，
0: 咱的甜妈妈说店诶，来谢谢。来度假过后，咱这七十岁以上的人想要吃啥，咱来吃啥物呢？歹势，有那是有条件哈。啊，不是想要吃啥来吃啥呢？哦，你那是有慢性病人，你免强催你啦。哎呦呀，这个无，我说我讲过啊，想要是买去得的慢性病，譬如讲，因为咱有高，你有高血压。你有慢性腰子病，你搁咧洗腰子，然后你的肝搁无好，搁有肝包油，哇！你那得到这么一个问题，原来你的问题是干哪一个呢？是对一个？你头前就是有这糖尿病啊，哈！糖尿病会当引起的这么一个病症出来哦，对啦。虽然捌讲过，恁上个是卖得到糖尿病啊，因为伊阿边面引起你个控制了无，引起病发症，迄就是这哦，目睭的问题啦，包括心脏高血中风啦，包括的腰子、洗腰子的人上侪，包括的肝包油、心包油，包括消化系统无好，过来呢，空气袂吧，败血症，这拢干啥？糖尿病有关系，来，咱今麦请大卫来讲下注意哦，糖尿病的问题哦，来谢谢。
1: 嗨啊，咱这糖尿病朋友真多啊，咱在听咱讲，咱家你讲话食白饭，你就乖乖食白饭。啊，有人讲就是要来去正讲哦，我要食面啦，食碗粿，食馒头哈，哎呀，是讲要食炒米饭，你要看你身体会扛一袂。比如讲啊，咱讲食白饭，较冷的白饭，为什么还要吃冷的？该食冷的呢？因为食较冷，唔是讲完全冰的啦哈。较冷哈，袂烧的白饭对咱糖尿病朋友是上好。你有补充着营养甲卡路里以外，啊个血糖袂升只悬只紧。啊，其他物件实际上都有一定的风险，比如讲咱炒米饭内面有足侪矿物质哈。矿物质啊，有些侧壁啊，伊无甲迄顶管拍掉，等等吼，所以讲有做些矿物质。啊，佮有咱这其他的拢是米粉类做的较侪啦，吼，啥物面啦、胖啦，这些有包这個皮，这啥、個，包鸭呀，吼，咱这水饺、蒸饺、哇、肉丸，哈，对不对？啊，是讲用米、用米粉、糠粿、米粉粿，也佮咱这面线糊，你看面粉用途很大，所以讲咱食食当中拢不时拢会食着肉筋。但是呢，咱尽量爱拣者，挑选一下。咱比如讲，咱今仔吼青州小菜，咱食好较简单呢。咱后一顿吼，咱加几个肉呢？你也家己去爱配者，唔是讲吼哇，我完全吼，我就是什么菜啊、肉全部用水吼，用烧水安尼烫者安尼来食，无滋无味。迄种生活吼，那个啊未健康的吼，人就情绪就气消去啊。啊，你会吃到愤世嫉俗哦！今天或者朋友就是要减肥，噶迄情绪歹噶吼，会噶看人就是要改消弯安尼啦。啊，无必要安尼，咱求谁来求快乐？有时阵头食着吼勿紧，但是你袂使一直食呢。啊，哎呀，佮这水果爱食卖用啉诶，吼啊，有水果你看，食白饭、食菜、食鱼啊。啊，食水果卖啉果汁，啊，饮料会当啉者袂啦？哦，咱会啦吼。但是你卖啉迄种高卡路里的这真奶哦，啊个全糖那不行哈、哦。啊，但是讲你真正是足需要控制血糖，安尼你有爱痛苦一阵嘛？哦，上这应该较辛苦三个月，等到你这糖化血色素扭起来是较稳定、较好吼、较低，安尼甲医生来参详，看要安来调整食食啊个药啊。啊、哦，因为医生的药啊是帮助你把你的血糖带来，伊无法度把你的糖尿病断根呐，不可能啊。咱慢性病这糖尿病是一个无法度断根的病啊、哦，不可能根治。但是你咱介伊做伙一世人，好、哦、啊，所以
0: 我们去打个岔哦，大夫。嘿，伟人讲哦，食阮的哦，嘿糖分弄个断根啊，敢有可能？
1: 啊，无可能啊，你有可能暂时较好啦，无可能完全好啦。
0: 不代表是断根呐。
1: 啊，你这无效，我要食别人的，你去找什么人家？你讲挂保票，你糖尿病食了，你食伊物件了，糖尿病好起，无可能。如果他可以做得到，会上国际期刊哦。
0: 对啊，所以讲啊，世界药啊都容易买得好啊。
1: 拢免买药啊，食伊就好啊、嗯。所以讲，这个每八个人来得了这样糖尿病是目前状况，以后。你的当料差不多是2045年2045年左右差不多台湾差不多5个人来得了这样糖尿病， 对，差不多一个家庭一个人啊，吼，所以很恐怖的。不管你是中破塞啦，你是做食的哈，也是讲你每一天的工作拢就真辛苦，拢爱食下午茶啊，等于拢就晚爱食宵夜的人，还是做暗班的朋友，还是有年岁人、大块人，你拢爱加水，你都是高风险族群，你食食绝对爱加水，有可能今仔食青草，明仔载后天来食，较平淡、较清淡一点。啊，当然啦、啊，这个逐天的早餐啊，吼，卖用胖，卖用这个 sandwich， 卖用三明治做早顿，哎，换一个，有时阵食食菜、食食水果做早顿也是可以嘛，真好。千万卖伫空腹的时阵啉咖啡，不止对你的胃无好以外，一个啥？诶，和你的血糖那里坐云霄飞车，和你的血糖较无稳定哦。所以讲，空腹的时阵，卖啉咖啡，啊，卖啉茶，对你的胃嘛较好。啊，最后爱来个各位提醒，爱按时间吃药，定时间吃药。医生叫你吃偌济，你也乖乖吃。
0: 是，哎呀，咱来讲到一个案例，咱的人客，咱一个阿嬷，一个阿公，这个阿公有真严重的糖尿病，伊是咧用煮的哦。啊，这阿嬷拢看来甲我拜托啊，讲叫我甲因老的讲啊，我是要甲讲啥？叫忙去啉咖啡啊！我啊啉咖啡较好紧，无啦，秀才拢啉迄个三合一的啦，吼、哦！哎呦啊，阿公啊，话你得糖尿病，那当个啉，伊拢偷偷去买啊。啊，那无个是啥呢？我都爱徛来去菜市啊，一个会徛，我都爱哦，我都爱徛来去菜市啊，食啥？肉丸、碗粿安尼啊。啊，大夫你也想讲，安尼这阿公的血糖敢控制到好？
1: 靠，可能
0: 无可能个代志啊！所以无怪阿公哦，有一个空嘴呢，煞袂好，一直温起来。阿妈讲要来高温的物件，我讲袂使。阿桑，你爱先带阿妈，你爱带去看医生。结果呢，肩头啊、卡肩头啊，一定爱骨啊。为什么？风窝性组织炎呐、啊。所以咱的血病，你若血糖控制无好，真正上个麻烦是你家的病症，病发症得来啊。所以我定讲即句讲哦，糖尿病无可怕，可怕啥？
1: 病发症，
0: 哎呦，就是安尼的麻烦吼。来，你好，你好。
2: 哎，徐爽呀。
0: 哎，是。
2: 徐爽呀。
0: 哎，我就是你好嘿。
2: 哦啊。
0: 你哪有胸大
2: 声？吃什么药啊？
0: 好好，疼我阿弟有哦，来接接一线哦。嗨，谢谢。

0: 谢谢，成功一定是咱的。那么这是黄雨林所唱的，是咱这位这个张大姐说的没有来，谢谢。你好，你好。
1: 谢谢，张大伟。
0: 来请讲。
1: 三杯水，
0: 三杯水，来。
1: 张姐先报加加加果汁。
0: 哦，阿姐，咱好呢。
1: 姐姐哈，我的血糖哈已经医生加加油啊。
0: 哎呦，有降了吗？
1: 系啊，6.4而已。
0: 哎呦，哦，啊不管得我，
1: 不
0: 管得我管啊。
1: 两百分三诶，10.4。
0: 哇、哦，我问下你管哦，十点多。
1: 对啊，我当弄在家呢。
0: 哦，安尼吼，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我哩安尼今天工作做得对。好，安尼继续看嘞哈。阿姨，谢谢，好，谢谢。阿姨你好，阿姨，车工系来。
2: 喂，
0: 哎，车工来，车工进来，来。
2: 我假三年做会堂。会疼刚足多的
0: 啊，原底偌济啊？
2: 两百几个。
0: 哎呦，啊，即马呢？
2: 即马剩饭后，
0: 嘿，
2: 饭后100.9。
0: 哎呦，标准呢？
2: 啊，饭前87。
0: 哎呦，标准呢？
2: 啊，糖化血是5.3。
0: 哎呦，标准啊！我安尼有够好啊，来先。啊，那你要继续看的呢？哎，是的，是的，哎，好好继续看的，看的好，谢谢。三秒钟哦，吃咱俩今麦血糖拢有正常无？
1: 拢好啊，好啊，好
0: 啊！免加油啊！
1: 免啦！
0: 哦，好棒，好棒！
1: 哦，
0: 好棒，好棒！
1: 早起吃两粒，晚上吃两粒。
0: 好，好，安尼咱来甲看嘞，看嘞。好，大嫂，谢谢哈。好，安尼好，吃两顿对啦。好，谢谢。弟弟，你好。
3: 你好。你好。
0: 哎，请讲来，三秒钟共同点嘿。
3: 哦，秀霞刀你好，我吃了三片金宝哈。
0: 嗯，
3: 来，那个十点几啊，今嘛降落来，加得高。
0: 什么十点几？糖化血色素吗？
3: 对，糖化血色素。
0: 十点多，今嘛变成
3: 差不多大概11.5啊，啊，今嘛降落来加9。
0: 哦，安尼有进步啊，佮继续少嘛，佮较
3: 快。对啊，我那是佮较快。
0: 哦，安尼啊，像你食些爱强水呢？哎、欸，你无够强哦哈。好，加油加油，好，谢谢。阿弟啊，你好。
4: 是
0: 怎样哦？是车工
4: 分享，
0: 我的车工重点呢？
4: 十二三年先报了哈。
0: 嗯嗯嗯。
4: 糖化血色素本来8.4变7.2。
0: 八糖化血色素本来8.4，今嘛7.2哦。
4: 哎。
0: 哦，刚来呢，阿你嘛是该努力哦，哎，要继续努力哦哈。哎，呵呵，感谢，加油，呵，谢谢，谢谢你。阿弟啊，你好。
5: 是秀山呀？
0: 是嘿。
5: 我吃你的三餐，连某吃了吼，糖分只拢剩90%，100%。
0: 哦，我你较早外悬啊？
5: 较早哟，较早唔知听到你的广告拢连悬连低拢唔知，啊，即马知个食食啥问题啊？
0: 哦，食食爱注意着啦。
5: 嘿嘿，我吃你的药啊。
0: 哦，安尼即马改好呢，你稍等着，安尼你再继续看牛阿妹，还要我那牛啊哈，好，谢谢。来哟！我的公公上一人吃上一人鹅肉，大家拢赶快拢是吃咱这罐
6: 三鲜金宝，
0: 吃咱这罐三鲜金宝，人就是 QQ 人就怎样通个吃这罐？因为呢，咱这罐真的是规身躯拢给你过透透升温呢。你看，免吃干，唔知要饭前啊饭后哦。吃一罐，第二个罐，较袂吃个瓶瓶罐罐，较袂吃个宠物个贵量安尼吼。我咱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啊，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家囡仔体质来滴个银杏果干、红曲纳豆，所以你啊多多搞油可可放油就免去放过了介油人，也可以来个食咱这罐
6: 三鲜金宝。
0: 那么咱头啊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那靠这个改两顿哈。啊，咱登记拢我咧感恩的油台买产品有上了点数，啊，十点咧上一罐的产品落地，上一罐的点数是你也跟捞起来哈。假好这个咱
6: 到小宝
0: 一箱。公哥，等下这部很简单嘞。
6: 对啊，准一杠，
0: 谢谢。你好，你好，喂，你好。
7: 喂，秀霞小姐吗？
0: 哎、欸，是
7: 是啊、哦，我是大湖湖金城的啦。
0: 哦，你好，你好，
7: 你好哈。
0: 什么技术？
7: 我要麻烦你啊哈、
0: 哦，是
7: 帮我寄两瓶那个糖尿病的。
0: 哦，好来，医生在这边哦。嗨，等一下哈，谢谢。来，你好，你好。喂喂喂，
8: 你好。
0: 嘿，我秀霞，你好。
8: 哎呀，我注意胰岛素爱吃什么
0: 哎呦，我咧你较严重咧来，啊，先接招，哎，谢谢。 来，我来个倒唱歌一个，我两个来个唱，因为咱有些八百心声，我都安排，所以给你抱歉哈，因为找无，你无去来改哦吼，所以我都无都安排哈，我来个倒唱这首《倒回恰得哒》，来，
9: 哎，
0: 听我两个唱歌继续卡，空白空空，
9: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听我两个唱歌来，谢谢。

0: 噔噔，
1: 谢谢。
0: 这主持人是红红甲小蓝玛雅，都就是我小山
1: 大富。
0: 我两个人唱哟，来谢谢。
1: 谢谢
0: 来，这么全世界《西游记》人上，这是对一个国家。大富和你讲
1: 啊，台湾。
0: 哎呀，为什么会这么多？为什么？其实是因为咱台湾有《西游记》，有这金宝啦。啊，《西游记》咁好。啊，不好啦，还是国不离疆的啦，无你敢无细腻啦？咱人啦，五感无细，尤其咱的油脂袂堪的，你敢在急性的肾脏衰竭，迄人会无救呢？真的会这样子哦？你看啦，那是发生的灾厄啊、灾难呐，吼！啊，那是伫现场救出来的人呢？迄一般拢会先问讲，啊，你讲的西游记，啊，那有的紧送去西游记，为什么？惊拖了过久啊！所以呢，咱平常是爱护家己身体健康，啊，那已经变成西游记呢？就是最后一步啊！哦，比如讲糖分过高啊，用食的食了控制不了，过来变用煮的，过煮了控制不了，就变成到尾西游记。最后一步拢是西游记，但是西游记卖出真济，就是慢慢的，咱会变成什么呢？你袂当啉真济水分呐、啊，容易的便秘啦，血路循环的对你较无好的黏体黏体啊。所以上对一人西游记人，到尾怎么变成爱啥？哎。增强啊，因为咱呢血定啊抽来抽去的关系呢，总变成血更无弹性咯、哦、吼。来，今麦请大夫来讲了这油脂要注意的问题，来谢谢。
1: 是啊，咱这油脂吼啊，就是需要水靠法度开工哈、啊，它需要水才可以开工。所以油脂诶，有人讲吼啊，有的人是水啉无够，啊，有的人是水啉伤多，这东西造成咱油脂损伤。哦，啊，咱这水爱啉偌济哦，你有听过水中毒哦？其实像这个啉到真多啊，水中毒哈，哎、哦，这不止会伤腰子，水中毒去甚至讲会伤脑、伤器官哦。哎，啉伤多无命啊？为什么啉落去腰子无得处理？不是无得处理，是你一段时间啉伤紧、伤凶哈。啊，咱就是定时定量来啉，啊，咧排尿哈。排尿是咱最常关心的一个话题哈。咱若是讲一天整天啊哈，咱一天去便所八到十二届拢是正常。啊，若是讲一透早的八届安尼有问题哈，你好医生先检查一下啊。比如讲咱有这男性这尿酸的问题啦，也是讲你是这个膀胱这泌排尿系统哈，泌尿系统有发炎的状况的人嘛，较爱搞尿。啊，有的人是因为某些原因所造成哈，伊啊。啊，拢会去迄边啊，膀胱家吼，拢会莫名其妙的个传信号吼，即个大脑讲，赶紧叫主人去放尿，结果无尿啦，吼、哦，这是神经系统相关的问题，拢爱赶紧用医生看。所以讲，你排尿时爱看者尿的量偌侪，够色是毋是色块黄黄，毋是拢爱加烦恼吼。啊，若是看到迄种有搞色，也是讲有粉红色，赶紧看医生，绝对出问题啊。啊，咱这个有味吼，有味通常就是水啉伤少，以外就是最近的食食吼，是不是较重口味？啊，搁有这个较侪蛋白质嘛 A， 哦，大概是这几个观念。哎呀，搁有咱有的人想啊，我来这啉这旁边的水，当对咱身体好。听讲秋葵水真好，听讲啥物拢是偏方，迄拢是偏方。咱上好的就是白滚水，一般的水，其他吼拢当算是饮料。啉了以后爱加啉水，哦，大概就是讲吼，你啉一个500cc 的饮料，你来啉500cc 的水啦，啊，个透较薄咧，哎，啊，若是有这个朋友，你啊更加注意几项代志，吼，除了以后袂使食，我袂食，吼，啊，也个平衡卖食以外，咱的这个果汁袂使，青菜汁不可以，吼，因为咱青菜水果里底有较侪矿物质。啊，安尼我这个热天的这西瓜汁就袂使啉吗？啊，我这椰子汁就袂使啉吗呢？是的，哦，有记无好朋友绝对袂使哦，这是一定要停咯。
0: 是的，所以呢，咱人哦会膀胱啊，会当得250-300哦，所以呢，当然迄个是五分钟放一个油这种对的吼、哦。那么咱放油嘛，免个伤过紧的，较紧爬起来，你要放个清气，足侪人放无清气，所以呢，咱放油上好呢，卖超过一分钟。 安尼你若超过一分钟，佮放袂出来，就是表示男性的尿泊酸增多吼。所以咱的膏药，那是膏药无好啊，当然啦，无药嘛袂使哦吼。那如果是膏药的人呢，是啉茶是放药，就是你啉茶伤过紧，伤过凶啊，你就是过来就是有可能啉冰水。所以尤其那无好人，尽量莫乱食偏方以外呢，那么啉温的茶啊，过来呢，咱冇讲过，咱上四十岁以上的人，尽量就是啉茶慢慢啊啉以外呢，啊，你就是爱减少提肛。再来检测啥？打卡地，打卡地，刺激膀胱经。够另外，我即马拢甲恁建议，叫恁垫迄个膀胱经，用垫迄个穴道吼，这种对恁有帮助哟。所以啉茶介重要哦。你定来搞药人，定来膀胱外发炎药的发炎的人呢，你一定要准啉有够，无禁药，无穿伤过安尼裤吼。甲恁建议好朋友，来，你好，你好，
2: 徐芳你好，
0: 哎，你好，
2: 哎，我安尼。就交
0: 给我了。哦，讲道理哦，我来先去接接哦。嗨，谢谢。

0: 友情。哎，这首歌是林文龙所唱的，简先说点没有来，谢谢。我来，你好，你好。嗨，来车工诶。
1: 对。
0: 来车工，你来，你电话拍拍叫啊嘿。来。
1: 我吃
0: 那个三明
1: 治，吃那个。吃那个放咧放咧放较少啊。
0: 暗时啊吗？
1: 放一摆呢，系暗时放一摆呢。
0: 安尼就是较袂高腰的对，哦，安尼好哦，好，阿伯要继续看你哈，好，谢谢。
2: 所以我才长存啊。
0: 哦，三片我才讲起来嘿。
2: 我一家伙吼，妈伊拢咧食你三片金箔，哦，拢食迄啥棒球靠苗呀嘛吼，哦，过游戏啊，啊过目睭啊。
0: 哦，我大姐你的电话在拍拍叫呢，好，安尼好哈，好，感谢你哦，谢谢你，谢谢。那你好，你好
3: 啊，你好，
0: 来请讲重点，谢谢。
3: 好好好，我讲那个三井先报啦。
0: 嗯，啊，吃安那好，
3: 吃好用诶，小便啥吃好用拢唔得货。
0: 吃小便安那好喝安那？
3: 到尾安尼食食起来便数，啊，到未发炎。
0: 暗时较未，哦，暗时较未食食起来便数就对啦吼。
3: 诶，啊嘛到未发炎。
0: 哎呦，哦，膀胱到未发炎呢。安尼啊，继续看咧看咧，好，大姐个改两顿哈，好，感谢你哦，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喂，先生。
0: 来车工诶，来三片，不接车工重点哦，谢谢。
4: 我食三片金箔哈，
0: 嗯，
4: 伊即马较袂遐，迄个诶，滴滴滴滴，迄个迄油啊，较禁袂掉。
0: 哦，较油禁开掉哦。
4: 对对对。
0: 哦，啊，无你过去先啊，禁袂掉。
4: 前吃了两三届啊！
0: 哎呦，导游就对了吼。好，阿妈呢？你继续看你哦。好，继续个看你看你，改两顿哈。好，谢谢。那你好，你好。
3: 你好，是大大富贺。
0: 来请讲点点
3: 哦。三平金宝哦，我呢儿子嫁衣脂肪肝，再加一肝杂质啊，肝拢好起来啊。
0: 哎呦，这么好哦！哇，好棒哦！哇，我替你欢喜呢。好，你稍等一下。好，安尼好呢。好，阿玲姐，叫阿伯酒嘛，唔好饮的哈。这都当然好啊，唔好去饮酒啊哈。好，谢谢。
5: 稳定的，啊，佮暗时要搞的哦，今麦嘛较提较招牌啊。
0: 哦。
5: 啊，佮感谢恁的助理卡来搞我关心啦。
0: 哦，啊，今麦佮暗时较袂搞哟呢。
5: 嘿啦，暗时较袂晓搞的，我无时间爬起几啊摆，今麦拢头三届。
0: 哦。
5: 安尼啦。
0: 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感谢阿婆，好好，谢谢。那你好，你好，
6: 李秀长哈，
0: 哎，车工起来，工程
6: 我给你吃你的三星金宝哈，
0: 嗨，
6: 算是超过你本来五十外，啊，我吃两罐外，今嘛国检查七十三，
0: 哎呦。哇、哦，铁哥呢？吼，
6: 嘿，
0: 好棒，好棒，好棒！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好，谢谢。来哟，我的公公啊，上这人家，上这人饿了，你都免怀疑，大家拢是吃咱这罐三省金宝，和你都免呢，吃个饭前饭后，拢吃个一堆，吃个哦，重复掉呢，唔免哦吼。那么再吃这個，吃这较简单，而且呢，较袂吃个贵量哦吼。吃一罐，第二个罐就是咱这罐三省金宝，和咱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家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啊，你啊嘟嘟搞油可可半个姐妹去半过来加油呢，也给大家讲这款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改两顿。那么咱登记了，我根本的有台咱买商品上的点数，自然就抓起来挂，所以你要给捞起来哦。也记呢，吃好的给咱倒小宝，啊，以上广告当然就不很丢咱呢。多真的讲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7: 秀山，
0: 哟，
7: 出门啊，迄种迄个猎捕线飞大，都爱食虾米？
0: 猎捕线，我来，接接线哦。因老公的关系，好，谢谢。我秀山，你好，你好。
8: 你好。你好。
0: 我啊，我好，你好，你好。
8: 我请问你，
0: 好呗。
8: 你秀山啊？
0: 我秀山，你好，请讲起来。
8: 我请问讲。迄、那个油脂去腌着了吼，
0: 哦，
8: 要三成进步。
0: 三片都不接，好，阿伯等起来，二线哦，嗨，谢谢。 来，我现在先跟咱建议，咱的好朋友注意听，你若想要做这个动作的人呢，这对你的交友绝对有帮助的。什么呢？啉茶除了是慢慢啊啉以外，过来就是咱即马人坐，然后坐椅啊坐咧，用正脚甲铺起倒脚的垫面。那么咱这垫是咪脚？咱有脚板嘛？用咱的倒手伫脚板的边啊，用四根针头啊甲扭。然后哦，用正手的大头部呢，在咱四个钟头的边啊，这个肉的所在给垫落去，垫一分钟，一天垫三摆哦，一再是中到是暗时哦。那么你也慢慢一礼拜，一定要连续垫一礼拜，你家己感受看卖啊，你就感觉讲哦，暗时干那卡袂哈尼啊搞油，可以试试看的哦。来，时间的关系，虽然都接不了，继续个看咱的客服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469啊，若要找到秀爽，甲看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55541163。啊，来谢谢，感谢你个多。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恰恰甲咱敬礼，想恰恰甲咱感恩，谢谢好朋友。那么呢，我拢会建议咱的好朋友做一寡动作呢，我希望你拢爱做。人这都真正是有用过人吼，人的试验都去做研究，然后这个讲一些报道报出来。而且呢，我家己亲身拢这个有在做，比如讲提肛法，甲包括捏逆卡位，包括夹肛法，包括按摩的耳啊，佮包括我对家讲的用脚抱起来。那起泻道呢？这我拢有在做，因为我家己先做啊，我做了感觉哎，效果介好，我才伫山顶甲恁建议。所以恁若听下落人，若做是你福气，哎，有做着有继续做的人，拢是有福气。好，所以呢，希望好朋友呢，相信我秀爽呢，绝对是爱恁好哈。来，时间的关系，祝福大家健康快乐，双卡等你哦。
9: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0: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1: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1: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12: 你的笑声
13: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4: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0: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8: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 请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3: 阿妈，今天你我买吃鱼啊哦！
12: 阿妈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13: 耶、yeah, ，阿妈100分，
12: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8: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20: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8: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21: 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5: 听觉的极致感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这部节目有点难得力的林国清，得力的雪莉王硕的翁，官爷唯一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空八空七空空八，今天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一空空三空空三 ，QMB 活力民宿活力民宿，老德老健和酱做料理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见到面呢，问候的话最常讲的就是吃饱没啊、哦，但是今天阿君要来问候我们这一句是困饱没，吃饱真重要，困饱嘛真重要。其实我是发觉讲吼，咱若困有饱吼，过长工你看咧照镜的时阵吼，咱的眼神特别好啦，就是眼睛会发亮咧，你敢有感觉？困有饱眠，过长工咧目睭咧照，咱咧大家拢照镜，哎、欸，我敢那嘿目睭会刺人安尼啦吼，炯炯有神呐、啊。啊啦，睡不饱是睡不好，过长工你有感觉你那目睭的眼神沙微沙微有无？嘿呀、啊，好，所以讲这欠睡眠侪哈，不得了呢，嘿，影响到咱的寿命呢，甚至哈，讲睡不好吼，阿达嘛，买恐孤立呢，不是挂赛输呢，不是奥运挂赛输呢，是阿达嘛阿买恐孤立呢。好来，今仔日吼，咱要来讲到这个营养师咧讲睡不好啦，睡不好唔是干呐，可能感觉足忝诶，大脑买跟着一起老啦，大脑买做伙老啦，所以有一个营养师叫做张芳心，张新芳哈，张新芳，伊表示讲，真侪人以为熬夜啦、失眠啦，只是过长工精神较歹，啊，黑眼圈会较深啦，就是讲会挂晒书、挂乌脸那一年啦吼。但最新的研究提醒哦，长期呐困无好，唔但会乎咱的大脑提早老化，易乳化，咱身体阁咪处伫一个一个人讲冷水咧煮四卡，冷水煮青蛙，冷水煮青蛙迄个意思，到尾啊，咱的身体会出现一个叫做发炎状态，只是咱唔知影尔。身体的发炎的得会啊，你唔知啊，所以我们身体如果长期处在一个发炎的状态呢，咱的身体就开始咧落去啊，就是在走下坡的时候了哈，甚至生歹命，几率都比人更加高哦。睡不好才严重哦，是啊，所以为什么睡不好大脑会受影响？这张新芳营养师的脸书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咱咧困这时间。哦，讲个小工啊，我们可能是身体在休息啦哈，啊，其实是咱的大脑上好修维修的时间，咱规个器官咧用，我那也氧化啦哈，啊，氧化就是咱讲身体氧嘛，对不对哈？啊，所以讲第一困的时阵，咱的身体就开始做自我修复的一个动作。大脑嘛是同款，吼，就是伫咧困的时阵，也是伊维修的时阵啦，吼。所以当当咱的睡眠品质难歹时，会影响到咱的记忆、精力、记忆的整理，甲学习的效率。所以你有发觉讲，你若睡无好，你过当讲你学习效率啦，吼，会加较歹。啊，搁再来，睡无饱眠的人，情绪较无稳定，较容易发脾气。简单的讲，如果说你若困有八面，记性好，你学习效率好，搁再来你的情绪诶稳定度嘛比人搁较好，甚至包括你的专注力，包括你的反应诶速度，这我冇感觉。困无八面了，我困无八面，我会感觉我跑较钝钝呢，反应变较钝呢，所以讲这个睡眠品质好不好，吼，搁影响到你的这专注力，甲你反应的速度，甚至讲搁安那。荷尔蒙的平衡，搁再来发炎这调节的能力，发炎调节的能力。所以讲，如果你若困眠歹，即个问题影响到时间一个久，唔呐讲精神不佳，可能咱整个身体的机制拢是变歹，哦，拢是变歹。所以张新芳伊嘛进一步说明，当长期熬夜失眠。作息混乱的时候，咱的身体可能就进入一个低度慢性发炎的状态了，就参像即个慢火伫咧烧同款哈。啊，这种发炎无参像感冒发烧遐那明显，但是会造成甲咱的代谢变较慢，甚至个容易肥胖，
三美落来，情绪起伏较大，疲劳感会增加，脑部老化速度就会变紧。简单来讲，你唔是老啊，是困眠正在偷走着你的好状态，睡眠正在偷走你的好状态。所以要修复也是有方式的啦，所以讲这个。张小姐呢，伊嘛提出的以下睡眠修复的四个建议啦，而且暗顿吼，咱卖少啊食，啊卖食伤油，有高油高糖的饮食，含宵夜容易使咱的这困眠品质较无好，甚至咱的血糖波动会较大。再来就是四种营养素会当有助咱放松，像酶吼酶的有助神经放松，舒缓那个紧绷感。咱人较袂安尼紧张皮皮出啦，没啦，对啦。啊，所以咱会当加食一寡南瓜、枝、坚果、深色的蔬菜。啊，钙买当帮助咱传导哦，神经的传导甲这个肌肉的放松。所以咱会当食一寡牛奶啦、小鱼干啦、豆腐啦、黑芝麻啦、色氨酸，褪黑激素，含这血清素诶，原料之一，叫这原料之一咯，嘛是有。嘛是钙呢吼，有，而且钙对咱身体真重要的点哦。所以来，所以咱包括着这个色氨酸这个部分的摄取吼，那咱食一寡牛奶啦、啊豆奶啦、奶啦、香蕉啦，搁再来洋甘菊嘛是有助于放松，而且仪式感跟舒缓情绪的好处。所以困前咱当。一个里面热饮哈，有些像洋甘菊、洋甘菊茶或是草本茶饮的，对了哈。这个我都不会去买啦，伊这张小姐建议啦，啊我。

好啦，咱就来啦，阿哥啊来啦，泡泡来啉，就就好困的呀啦。哎、欸，这个哈好，所以讲再来就是咱的这固定的睡觉时间呐，卖讲平常时我们爱弄个熬那个滑手机啦哈，阿伯在冲他会追剧嘛，啊不然是怎样我也不知道你。你三更半夜那么晚不睡觉干嘛？我知道很多就是因为滑手机或者是那个什么追剧的哈。后来哎，我不要紧啦，我告这个拜浪哈啊，周休二日的时候我再来补眠。哎、欸，这个张小姐说怎样，周末狂补眠。反而，生理时钟更乱呢。啊是哦，嘿啊，袂当个人靠这拜六礼，拜六礼拜来困呐，困到晚不行呐。平常时得爱养成着良好的生活作息啊啦哈。好来，困前一点钟就少滑手机呗，因为这蓝光讲会影响着咱褪黑激素的分泌，爱知无哈？嗯，当然不手机不该三更半夜不到暗的哈。啊，所以这张小姐提醒讲，真侪人就是拼命保养啦，擦一挂抗老的保养品啦。但是每一天啦，熬夜到透早凌晨的时候，只要十二点半过拢算凌晨嘛哈。和你个较高级的抗老保养品哈，还是没有用的啦。所以最好的最省钱的就是早早睡觉。我嘛是干嘛早早睡觉好呢？哎呀、啊，尤其是迄、那个拢想要迄、那个。赚大钱诶，还是讲吼，迄个唔知几来看到人钓阿乐啊吼，还是讲咪阿乐啊，迄种那个威力财无吼，啊讲哦，我过来有什么人钓鱼安尼无吼，倒一管池什么人钓鱼安尼，哦，咱就开始心生啦，啊，迄条钱拿来好，我唔知要偌好，这我小弟小，我小弟小话都捌讲过，啊，我落来，哎、啊，幽默一下咩，嘿啊，我讲，安尼紧去困。我就会讲看苦在管内哦，啊，去睡觉梦里什么都有啊，大家都开心起来，啊，来去困呢，啊，梦里什么都有啊，哎，看在困靠边呐，真叫一样，所以这个不是做梦最好的方式吗？好，让你梦想成真的方式吗？我阿哥刚早困嘞，对咱身体诶修复嘛是好啊。睡觉是好处多多的，说真的哈。好啦，拄只迄个有几个方式吼，会当互咱放松睡个觉的哈。咱用今日比如会当参考看卖哈。现在感谢来所收听的节目是秘密而且公布帮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坤嘞。来听歌好不好？阿妹罗萨卡。

0: 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公布网探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区呢。好，来，咱的乡亲的朋友哦，各位田医师哈，讲灵芝的功效真正是百百种。所以讲，你也想看嘛？伫咱即马天地所食，从地地制作的天地所食，伫天地这万物当中，竟然有一项物件，吼，就是等于讲，就是一个东西吼，伊有在条项涵盖着所有对咱人体有路用的一挂成分。这个可能能够讲。上天下地也就只有灵芝有这个本事啊！哦，灵芝有这个本事呢哈。来，所以咱来听看嘛，食灵芝好甲安怎会好哈？好，阿公这把算咱的功课。我咱用亲的，比如讲，咱得力灵果精，伊最主要的成分就是灵芝。哦，灵芝萃取，然后经过的咱自然冷冻哈，就是冷冻的技术，把伊的外形完全保留。所以你把这个好的东西吃你不多的到底你的人体有什么好处、啊、至少我们的这个郭威廷医师跟我们讲到的功效你就知道、啊、平常是我开钱啊，真的还不是乱花的呢，哈、哦，好，我平常时啊开钱，不是乌白开的啦，喂哦，公仔口说，不是在开王八蛋的啦，哈，不是，大家都很聪明，对不对？拢知讲假灵芝喝干啦喝，包括今嘛连阿爸阿母啊，食了真好嘛，拢叫囝来吃嘛，拢叫孙来吃，因为你家己食了安怎好，你知呀？哦，啊，无你进那个。啊！个从喷蚊啊水啊，你皮肤跳偌厉害诶！你敢知影？啊，要搁一个人游览，啊，要搁一个人运动，要搁一个人去爬山，啊，哪下用诶啊？啊，我自少年我就食阿君咧介绍灵果精，你看，事实证明真正有好无歹嘛，哈。
1: 医师你好，
2: 你好，大家好，我是郭医师。
1: 啊，真正咱这郭医师真要来邀请哈，是真正爱敲很久的，
2: 哎呀，没拍死，
1: 才敲得出来啊！啊，那条就比预算不低啊。那的郭威廷郭医师呢，是商业周刊推荐的百大良医哈，所以他讲的话是非常具有权威的哦。
2: 是。
1: 那今天有几个问题要请教郭医师哈，就是有关于灵芝的那个产品。
2: 好、哦、是哈、
1: 哦，对，
2: 啊，这个灵芝哈、哦，大家拢嘛高榨加降息，大家应该拢知啦哈、哦。这灵、個、芝是一个足好足好物件，尤其是这个过去人讲哦，有当时讲会使救人命哈，那、哦嗯、什么已经什么千年灵芝、百年灵芝哈，会使个人哦，加春高气哈，伊嘛发到加救活活的
1: 哈。灵芝第八杯啊！
2: 对，那武侠小说讲过，那偌厉害，吃了了什么六十年的功力哈，一架住。哦，一家子吼，诺贝尔呢，经过这个科学的这个研究，才知影讲，哦，原来这个灵芝吼，有足侪的好处吼，万一内底有这个多糖体哈，啊，多糖体啊，加也这个三铁类哈，啊，佮包含讲有足侪微量元素，尤其是近代用咧对，就是用咧讲，咱不管讲是这个哦重大的疾病，甚至讲咱也食着歹物啊哈。就是有这个哦，在做什么化疗、做电疗，甚至开刀，拢会使靠这个灵芝，敢做这个保养。它保养了呢，伊这个效果是会使讲比足侪咱哦那个西药咧用的物件更加好。所以呢，咱伫咧这个医学界呢，不管是中医西，拢真希望真推崇这个灵芝，
1: 哦，
2: 希望讲有这个脑这个灵芝哈，这类的产品。不但是平常，人讲可能咱可能捌听过一句话吼，有病治病，攻没病攻强身啦
1: 吼。对，这句话没错
2: 了。灵芝的好处就是安尼，
0: 好，安尼有白治白攻无白强身啦吼。啊，其实灵芝伫即个灵芝伫古早算个上药，上药意思唔是讲当当你破病才要来吃，是你脑咧吃咱就别破病。上药意思是安尼呢，我们把咱先个食开肯食开来炖，吼，咱生头发尾的机会对当刚给是安尼啦。哦，等到你生头发尾的时阵，才要来做治疗，有当时付出真大的金钱、甲时间、甲代价啦。哦，你说古早时阵医学科技个暗遐发达，有当时你发生的时阵，才要来医，有当时是袂付得巧呀。哦，当然咱即摆医学科技是真发达啦。哦，所以你早早发现、早早治疗都是能够痊愈的啦。但是至少你就是爱食，好你更加医术更加那发达，你就是爱特陪听啦，爱食多阿爸啦。阿公讲你对啦，啊，我都爱食多阿爸，阿无爱食多阿爸，当然咱得先加迄个。先甲食起来嘛，食灵芝就是健身嘛哈，咱的这个身体就是甲高，就是平常时就是甲空起来、甲高起来， 哦，啊，所以咱就是当重新保体好，就是好安尼嘛。所以灵高精，比如说我叫你来跑安尼，你没意思嘛？是嘛是。就是讲叫恁跑，叫恁恁嘛是这个意思的对。好啊，所以包括小朋友嘛，拢会当啉。哎，恁敢无感觉恁到迄囡仔咧啉啉果精的吼？你有感觉伊抵抗力较好无啊？嘿啊，啊，拢大家拢安尼，安尼，安结结结拢，足虚，拢是一种迄落汗布的吼，虚胖的对啦吼。拢大家迄肌骨啊吼，拢安尼足结实的呢。剃，咱咧讲叫做剃骨啊生呢，有无？嘿啊，啊，迄种囡仔特别巧，啊，迄种囡仔吼，脚手特别好。嘿，足奇怪，迄种囡仔特别巧，啊，脚手拢特别好，所以来，咱厝然后迄个阿孙呢，阿母你都咧啉，你都甲靠来啉，哦，啊，阿妈泡一杯啉，你家己咧啉的时候，阿妈泡一杯啉，哦，大家拢来健康，规家口拢甲健康起来，好唔好？好啊，所以讲零五斤吼，咱迄个一组是两罐嘛，啊，一组两罐都是一罐，一组两罐，一罐一清二 CC， 咱咧一克啊内底都是有两罐，好啊，你拆开了两罐，一罐清二 CC， 啊，两罐就两千四啊。啊，我这2000块呢。好，来，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0800-279-279，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好了，啊，金门的乡亲啊，不会等到山外人爱药房，各位电话3323-368，3323-368。好，健康厦门的乡亲啊，不会直播来转山6666023-6666023以上广告，谢谢阿里阿斗。马到成功，都吃一首日本歌是点什么点的？马到成功是啥？公山来点播哈，来大家到底收听多少？

啊，谢谢，感谢，好，来继续礼拜这部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小广播网套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君内哦。阿德这几天啊，吼，一个朋友传给我的啦，啊，敢那是咱秀美的款，家己秀美的传给我的影片。伊讲吼，这影片敢那是一个，这他这人应该，哦，这老家真正我袂使认的。但是偶尔佫会有印象，哦，总有我想起来啊。这个囡仔是较早拢定互人邀请伫个各大节目，吼、哦、咧讲一寡有诶无诶，我算是一个名嘴的对啦吼。啊，这名嘴伊抛这个影片，伊讲伊这个消息嘛是对朋友遐听来的啦吼，所以说赶快就跟大家分享，有影无影，就是回书啦。只要有一点点可能性，咱拢爱注意啦哈。伊咧讲家里有女儿的哈，老祖囝是不是呐？后生拢赶快要留意这一则讯息啦。较早有一句话啦，咧讲台湾钱用卡巴点点哈，但即马是毒品啦，唔是钱啊，台湾钱用卡巴是台即个毒品吼用卡巴啊，毒品啦。啊，所以名嘴呢就分享一个警察好朋友传给他的资料啦。哦，现在一定要把这讯息就分享出去的，特别恭喜厝诶有年轻孩子的这一挂朋友哈，厝有年轻孩子，为什么叫少年呢？很喜欢逛夜店，很喜欢往外跑，一群人就是在夜店狂欢，好啊，不然就是可能开什么 party， 有的没的类似之类的这种的店哈，所以这一定要知，起码讲有一种新兴的毒品。这个别像像抹呀粉同款，梅子粉哦，像咱咧食巴拉，往来孙都总爱问一下抹呀粉，给就好食，真的特别好吃。啊，所以这类毒品就是这样，小小包粉红色的，外号叫金刚，属于二级毒品。哥哥讲伊这个毒性比 K 他明哥较强，所以一吃起味道是甜甜的。真正亲像要食毛药粉同款，所以那真正你讲这抖音啊，伊今仔去参加什么舞会啦，开什么 party 啦，或者是去什么夜店啦，真正若有心吼，要骗你吼，就好骗的；有心要甲你安怎样啊，就好安怎样啊，因为伊就像毛药粉，好啊，然后呢，请你喝酒，我不会喝啦，嗯，我讲你也要参加这里，人来这里啉酒，袂使啉烧酒啦，知无啦？好啦。跟阿母啊，跟阿妈应和啦，阿奇啊，真正是人叫伊啉，伊嘛提醒啦，我不会喝酒啦，哎，啊，那你不会喝酒没关系，不然多吃点水果，是啊，还该吃一半巴拉，阿弟们给你研磨一下粉呐，给你研磨一下粉，阿姐想讲，我吃水果总是可以吧？可以啊，吃水果很 OK 的啊，啊那咱阿弟们啊，就是。无问题的物件，你吃下肚之后呢，你就上瘾了，甚至就中毒了。啊，那上瘾之后吃下去就忘了，忘了你就不知道你到底要干什么了。黑家人的笑笑啊，那不，求天魂告不，我哪知？因为我有朋友形容我听过啊，哦，有朋友吃过啊，形容我听过。我来问讲，因为我好奇，我讲爱家人到底是什么感觉，无恁开只爱家啦。真的像神仙的，应该你讲的，真正吃了就像神仙，天魂驾雾，啊就会忘掉烦恼，忘掉忧愁，真正是安尼呢。啊，你要为着要忘掉烦恼忧愁，干嘛？好，这个物件控制你哦，他可真正也无好。本来也比如是曾经拍见过，啊，讲好听，然后好，所以说才知道说那个吃的真的是茫茫的，哈啊，所以讲主主家足坚持的，也很矜持，男女授受不亲，这个时阵哦就解放啊。是不是男女授受不亲？无定是你家己主动招人也不一定。哎呦，阿公讲到做入骨，电视电影不是拢在演吗？对不对？谁拢哄？谁拢欺负伊？都安尼欺负伊啦！真的啦！哦，这世界嘛真复杂，啊，无想你想遐单纯呢？是啊。这可能是涉及到敏感议题啦，可能很多一些相关的网站你也搜寻不到内容啦。这是讲的这里面，讲是朋友我甲讲的哈，可能就是提醒家里面一些青少年也好啦，就是厝内有一挂囡仔拢爱加刮滚刮盘吼，阿爸这一杯对杯对杯对哈，这种的，就是我那个教育一下，让伊知影讲红绿
其心不可无啦哈啊，所以这款毒品听说在学校在年轻族群也是很泛滥的哈，来路不明的千万就要提醒小孩子要多加留意啦。好，家里的囡仔左家讲啊，好些讲啊，好有讲总比无讲较好，对不对？好，因知影讲有当时啊，家家嘛出去外面的时阵，唔能当作台湾好人哈。啊，大龙好朋友也要提防啦，知不知道哈？好，谢谢感谢来所收听的节目是 BBS 小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小坤嘞。啊，来好久不见哦，这个是台南张小姐，刚才说点播的歌曲哦，陈奕迅唱的。你好，来台到连线，他到着。

0: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以外这部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超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一回我小姑呢。好来，阿姑要来给进广告哦。
1: 身形真的很好，
0: 真心哈、哦。
1: 因为我每根手指都会麻，骑一个车程，我至少一只手要甩到10次以上。我们要做四次。我是听你们在介绍、哦、
0: 听我们介绍的了哈。
1: 因为我去买来吃，
0: 进行吃几罐，你的手啊麻的很。
1: 我两罐料我都有感觉到很多了。
2: 本身我吃两万块啊，头我吃的时一两罐无感觉，一直个吃，一直个吃。迄手本来拢会麻，啊脚吼原来麻，伊迄个小腿迄搭遐奇怪拢会麻，拢个拱拢无好。啊，跳做摆个手咧害，麻汗咧做迄个变水一直害，嘛无好吼，一直个吃，诶，起码拢袂啊啦。
0: 你之前吃了安怎好？
3: 救筋挺好啦。
0: 救筋哦，你拢较早拢较够救对。
3: 救伊脚肚。
0: 脚肚吼，啊，你爱救起拢规完整壳壳。
3: 对。
0: 哦，啊，你怎么错叫呢？
3: 啊，吃。
0: 较疼啊，拢叽叽叫。
3: 我见正病一下，正病的疼啊，起来病病起来拢疼。
0: 哦，减疼减肌就对啦。
3: 医生嘿，拢找医生，医生药啊吃，药啊那放都不疼。
0: 哦，安尼哦。
3: 我听咱的节目了，我尽量拖咧自己吃。都不要来个抽。这两项我拢对的。
0: 啊，怎啊改成你今日叽叽叫这情形啊？
3: 我。
0: 你看啊，进行咧吃吼，咱那咧走规身躯的啦。伊就是咱规身躯公路，伊行到地就走到地，就该窜到地安尼。啊，所以你若想规身躯地一个无公路的，大条细条一十十，各位又搁像头毛丝像蜘蛛丝啊，有得有哦，对不对啊？咱的这公路吼，若要甲咱身体护士讲哦，你也直接要甲算讲伊到底有偌长吼，讲可能入地球的呢，两圈半呐，讲两。两年半的地球呢？哦，啊那真复杂的对啊，密密密密啊，是啊。啊，所以呢，在健康出问题，叽叽叫啊，目睭出问题，雾沙沙，嘿啊，目睭花花补下就看做菜瓜啊。哦，甚至乎，若要严重无看到有哦嘛，啊，所以叽叽叫，就足艰苦啊。那个要创意也无听，真正就有够可怜啊嘞，嘿啊。我所以呢，迄个。在咱的镜头目，咱插安尼围，规日的啦，规工的啦，迄种心情该歹该阿脏的，吼，安来救脚多筋哦，腰受骨的，听甲着点要死去啦，吼，啊，佫有一种的，像我咱迄个算上阿姐也讲，哦，腰受哦，筋络安个吼，若要穿只内甲，啊，手要害迄后边吼，害袂起呢，安动动呢，啊。老人骨，对啦，不是这个，爱得老人骨，无影啦，筋络无求成啦。哎，就是阿姐讲，啊，就是安尼未害，唔知萝卜手拢换个变成爱牵伫个头前，安尼对吼，牵伫个头前诶。啊，我讲这换，是会当换无唔对啦，哦，牵头前较舒适咧，牵后边啦。那问题是，你诶，这个筋络有放灵无嘛？啊，筋络若无放灵诶时阵诶，娘。你两工，就拢唔通去踢着地，出什么问题？哦，啊，那无食，迄个时阵，老百姓敢那袂富啊吼。就安，吼、哦，好啦，啊，你食什么了？你咧海都差。就参照伊讲，阮同学咧甲我问讲，啊，你迄时阵，迄、个啥开刀了后吼，啊，我讲开刀了后，拢手爱像咧拜天公同款，满水，拢一定爱复健，甲手压关关。伊讲会创啊，我迄个拉筋，阿婆粘连。伊讲啊，足疼袂，讲疼到什么错着，是安尼。啊，但是你无扭袂使。你看我今日扭开吼，大刚刚扭完我真扭开，我今麦这只手举偌悬呢？你无安尼，你会开手呢？哦，所以讲你也想看卖，咱的筋络那绑套的时阵，咱的脚手啊是偌扭捏，啊脚手啊扭捏，就算落海死给对人爬走，就没有问题啦，哎，就没有问题啦。好来。所以咱的这进行，就是咧走火路的，吼，啊这放松咧放咱的筋络的，走火路去放筋络的，足侪人食甲遮好，你看，连民康鸡鸡叫都差足侪，所以你啊脚麻手臂啦，有这种情形的呢，进行来遮是足舒适啦。去到药房各位一定要认明，做开店面，老大老家啦，用公摆票的爱看有大无，这边关掉去。多少小老妹，多少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高，互相这边客气哦。讲电器吧，专车专人做服务，专国免付费的专线，空码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 二七九，嘿，二七九看两遍哦，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金门的乡亲呢，不要等到这山外人爱药房，各位电话332368，332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呢，不要特别来转线6666023，6666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样子说？

0: 好，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咱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小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一回我社区内哦。食到这个货，真正是惊死啦！啊，真正是惊死啦！啊，但是哦，这个我讲人生无常嘛，哈。那前几天哦，我一个同学啊，打电话来跟我讲哦，伊生歹命呢，伊自本顶礼拜卡。啊！我讲，伊胸坎遐生一粒，安尼啦吼。我有动作讲胸坎，我讲是肺部肿瘤吗？伊讲唔是啊，是甲你同款啦。我说靠腰啊，唔得乳房哦。讲嘿啦，啊，就生一粒安尼啦。我讲啊，有去检查，讲啊，就去化验啊，还袂出来啦。唔知是好啊，歹的啦。那我看吼，伊家己讲，那我看，到时是歹的啦。我来讲，哎呦，你卖家己献家家己啦，检查出来比较讲啦。其实我是来婆婆，因为讲两公分，因为伊阵多抽，就是初次检查是两公分多，接近三公分嘛，好，接近三公分。哎呦，我讲也唔知影啦，但是后礼拜看报告就会知影啦。啊，我来讲，哎呦，你卖家己献家家己啦。然后昨天又打电话来跟我说，那个李公还讲。检查出来呀！我怀疑舌头呢，我又点点心，这些伊在甲我讲答案呢。我们就叫他们讲啊，检查出来啥？伊讲，今日检查出来呀，个人看我行为同款啦，真正是歹个，佮发两支手呢。啊嘞！我讲一般啦，排名啊，就你一头第一排靠我也还讲讲一般排名啊，接出来哈，应该因都因会知影，迄模样吼，看得啥是好个啊，歹个啦。是讲佮爱送检安尼念念啦。啊，若是好人吼，是一定好看面啦。啊，同款吼，歹人就是歹看面的，一定是生头发尾啦。我有甲讲安尼啦，结果伊人甲我看讲，这检查出来安尼，迄个真正是歹个。迄吼，迄型吼，佮换两支手安尼啦。我只请一个是，伊连咧身边嘛是最爱开玩笑，哎，本来是最爱开玩笑的人啊，安尼啦，然后开始就讲一挂要接受这个治疗啦，啊，然后伊就是咧讲吼，因为伊的迄个发展的速度，可能因为老严迄个激素的款啦吼，他应该是属于那种快速发展的迄种的，所以袂拖一啦，医生来安排一个月月底要开啊，啊，无一般滴拢爱去排咧一两个月呢。我还看这单呢，一两个月，个伊个那是白，一个月月底遐特别亏啊，那都对啦。然后呢，伊个阿门讲是要先化疗较好，还是要先甲亏起来好较好啦？亏得较我讲再看医生评估，阿门个医生有当时讲话不准，因为前一阵妈妈个就医疗纠纷，伊遐嘛是乳癌的，好嘛是乳癌。然后医生的建议是先化疗，哦，再过来亏得，安尼啦。啊，当然病人拢听医生的啦，那咋袂坏啦？一个化疗落去到底，一直拖啦，拢拖开，一直拖安尼啦。结果治疗两日病拢翘去啦，拢死翘翘啦，安尼啦。我讲这病情啦，发展点那紧哦，这应该是属于三阴性的啦，无遐紧啦。啊，医生像那为人会，即马较早是拢会开刀，像那即马拢会建议讲先化疗啦，较来开啦。您感觉是为什么？因为因即马新的医法就是乳癌即马有药啊，好啊，所以他先化疗，让他肿瘤较小诶来开较安全啦。因即马诶理论是安尼啦，但是有当下迄个物件，那当着迄种歹事，互你袂吸一滴，敢知影？系啊，啊所以。他早是拢直接的，把迄个肿瘤就开刀就把它拿掉了，这不然就整个乳房就切除了，吼，你要给它扩散是整个乳房就切除了。啊，今晚不是拢改先化疗，他过来开刀，所以是好歹这有当时啊，歹讲。啊，阮这朋友讲，我甲医生讲，你莫甲我化疗啊，直接甲我开刀就好啊，迄个规个拢甲我切开啊。 我讲你要重整哦，唔免啦，食到这个回来重什么整？我讲你真正是要鬼用个切开，无爱去化疗，直接就直接开刀把它切除，讲嘿，就是切除，不要再啰嗦了，还在那边什么治疗，就加再行化疗，还过来开刀。啊，我讲你含医生研究好势，讲嘿啊，我甲讲安尼，伊嘛讲会使你的很呐，我就是这样哈。所以你看。讲到这，伊就咧甲我讲，无要紧啦，我也唔是惊死啊。哎呦，我讲足久，我也唔是惊死啊。因为囡仔吼，都已经拢较大汉啦，因咧囡仔拢大汉啦，拢咧趁钱啊，拢准备要娶某啊。伊讲囡仔拢大汉啦，啊，拢会趁钱，拢出社会，家己饲家己的爸啦。我是一路也唔惊死啦。我总个伊就讲，可惜我足惊呢。我因为可惜我做假嘞，嘿，因为吼，我哥一心一打的嘞，真嘞啦，我讲我也哥一心一打的嘞，我你讲对你唔惊死，嘿，不是讲惊唔惊问题，是一心一打，啊，娘喂，我也未使死的嘞，安尼啦，你讲嘿啦，我知你的情形啦吼，啊我，所以我拄只有感而发，我讲真一心一打的哈，唔是干啦我嘞，真线上咧听阿君节目个一心一打的，较多假呢。这样较多假呢，近乎恁个听到我讲这个，起码跟我互动啊！伊讲，阿姐你咧讲我，
1: 对啊，
0: 一心一单，真较多假呢，规家口拢啊，搁开下，随开下咧唔忙咧趁钱当个姐呢，真的。所以吼、哦，伊就讲，我唔可以讲伊乐在其中啦，啊，我讲我担心在其中啦，哈，我也乐在其中，但也担心其中啊，哦，因为一心一单，那搁足侪人爱挖可你的，哦。恁是咱也阁是人挖去，嘿，袂使去讲那个唔惊死的代志哈。身体甲顾好用，人生我知道很无常，但是呢，心里面的声音一直都咧甲家己讲，身体爱顾好，人爱健康健康，身体顾好。你这声音一旦出来时，我来讲嘛，免得我甲你吓，讲啊，产品无只安怎，迄都唔免讲迄啦。其实你家己心内清清楚楚的，产品对咧，顾好较用的较健康的。有好也无歹啦，这个钱会堪去投资一下，你家己心内会堪你家己参详，这个钱应该是会投资一下，嘿，这个是可以投资的，你一定跟自己这么讲。所以你吃一个过来，慢慢去把你的身体调整过来，你会足欢喜。真正我讲，你会足欢喜，讲哦，真的差很多。以前我怎样，现在这个现象没有了，你就高兴啦。你得干嘛讲？哎，我钱花的真的是。是很值得，就是安尼啊，这嘛是你人生的小确幸啊，干不是？嘿啦，哎，我就这样，有人在甲我讲啦，我奶奶甲你报道，表示我今日个赚一工啊，嘿啦，对啊，你今天又多活了一天哦，好了，这个想法是对的，豁达啦，唔免担心啦，但是爱心内清清楚楚，咱咧做啥啦吼。阿文姑娘说：“快乐过每一天了、啊，责任未了啦，我们一起加油啦！不要跟我加油，咱嘛扛咱算上的好朋友，大家一起加油，好不好哈？嘿呀，只有你健康，咱才有一个完整的家庭，真的哈，好不好？好，谢谢感谢。来，时间的关系，咱第一点钟先进行到这，先到电台工商服务进工商。”

0: 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一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3: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4: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7: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7: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鹤伦药房在金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鹤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靠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民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屯旧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9: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继续今摆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

二来，要过来讲到拢爱伫个网络晒孩子的啊，晒孩子哦。即马的少年的潜台用词的功能，那伫个迄个网络啦，是种群组啦，po一些有的没的都说晒啦吼，有当像红阿婆吼，迄个合照啦，讲po在网络或是在IG分享说在晒恩爱啦吼，啊囡啊高追啦去参加什么活动啦，啊去从哈咪会啊，啊囡啊，我那往底下网络上个po出来，讲这晒孩子啊，今嘛讲安尼叫做晒孩子安尼啦吼，啊晒孩子吼很不 OK 啦，安尼想讲啊晒孩子很不 OK 啦，夫妻晒恩爱，啊这怎么能围攻夫妻晒恩爱，有一点点我就觉得那个晒恩爱就有一种。有一种酸葡萄的感觉啦，对不对？嘿，晒恩爱，我感觉是晒字吼，感觉有点酸葡萄的感觉。啊，那那个人阿伯哥底下往那个这群主或者是 IG 这个底下晒恩爱呀，就觉得有一点酸葡萄吼。啊，阿伯我无奈，刚得爱晒出来，刚来泼跟大家分享哈，见仁见智吧，我是不以为然呐，哈。啊，为人啊，伊个心肝较歹，讲啊，我看你们喝偌久，对不对？嘿呀、啊，有的我们自己可能是自由，可是讲自相情，一厢情愿呐、啊，可能是家己一厢情愿，觉得我这样po是跟大家分享啊。可是有的人可能看了也不是这么想了、啊，就觉得小公啊，看你们喝偌久啦，所以是要跟大家分享，应该是一厢情愿吧，对不对？哎，啊，我这过了，我啥都不可能分享，我什么都不跟人家分享。啊、你们在下面冲啊！你们来泼起来！你们上我都不爱啊！我的国库啦，蔬菜你没啦啊！我的甚至我的国库啦，我都不爱，我都不爱破网啦！你们找到我的消息是足难的，我来讲真钱，我连大头贴都删掉的人，唔然啦，我都就介意种低调过日子，我都就不爱人死去找我，你就对了啊！啊，就安尼就个去个国库先对啦。嘿啦，我家己心里那个孤苦心啦，啊，我就觉得岁月静好了，一个人过日子，岁月静好，不要吵我，不要闹我，我要找你们，我自然就会找你们，我不找你们，找我没有用。那晒孩子就不好了哦，咱用心讲哦，晒孩子就真不好了哦，来，这是一、那个。爱尔兰数据保护委员会最近上传的一段公益影片，一个小女孩甲因厝的人伫个大卖场，伫个坐迄个手扶梯、手扶电梯的时阵，一个青粉人汹汹过来叫这查囡仔的名，卡咪拍招呼，妈妈惊一跳，啊！你捌迄个人吗？啊！昨天的摇头讲，我不认识他哦。刷了哎，另外一个陌生人，佮走过来祝这个女孩子生日快乐。你八岁啊？哈！哎，听讲你这个太卡球啦。然后随后第三名陌生人，就开始来讲伊伫个卡球训练的当中，好种种的细节安尼的对啊，种种的细节，妈妈就生惊。因为无左镜，左镜讲这三个我拢唔捌伊。好，所以呢，镜头切换到另一个视角，这几个陌生男子呢，划着小女孩父亲的社群媒体现实动态，旁白这时就想起了：每当你在网上分享孩子的生活，就等于的个人数

超过一百万个赞，在 IG 上已经获得超过100万个赞了，以及超过将近200,000次的转发。哎呀，这就像像较早厝边头尾嘛，啊，就砖头遐一挂族人哦，啊，就来刚刚做聚会时阵吼，三姑六婆刚刚做聚会时阵开始，就毋是咧拼人翁，就是咧拼人囝，不就咧拼人孙安尼啦，大概是这样子啦。所以说数位足迹无法彻底清除了哦，哦，你爱怎样？今嘛 IG， 今嘛这个AI 的世界是多可怕哦哈！真正可怕到你没办法想象，我要去报落去啊！你真足听，所以老爸老母想要分享囡仔成长的里程碑，这是真自然的代志。但是伫数位的时代，这种举动很容易跨越界限，好，很容易就跨越界限，并行过度分享，就变成了过度分享哈。过去一般拢认为，只要你不打卡，只要你不打卡，应该是要暴露孩子的位置啊。但即摆随着AI 科技的发达，遐一挂相片、背景啦、学校啦，哦，你穿什么制服啦，甚至各固定的作息时间，比如讲像这囡仔什么时阵练卡球，拢知影呢。等同于的是向有心人士提供了拼凑孩子真实身份的线索。这真正啦，讲要做歹代志，要绑你的囡仔，要创歹名，伊知道你几点去读册，几点去读卡，去踢卡球，几点下课，几点去创啥会，拢知影。为什么也知影？你泼的啊！所以让人家担忧的是网络内容的永久性。做者许多人哦，拢动作只要是发布即时动态哈，而且再是事后删文就没事了，这个胎教的没问题啊。但其实数位足迹一旦那留下的对了，想要彻底清除几乎是不可能的 ，impossible 这些任务的对。每一张被下载、截图或转发的照片，拢有可能脱离父母的掌控，流向未知的角落。你永远唔知居心不良的有心人会利用遐资讯要做甚物歹代志，特别是即马 Google AI 的推波助澜，好啊，所以当你发文的即个观众，包括着你并不熟悉的人，或者是即个账号设定是公开的时候，你的成长记录便不再只是家庭相簿了，是咧向公众展示的资料库。两不熟悉的拢知影哦，都拢知影你一举一动啦，但是你就是公，就是当大家的面头前，好大众的面前公布你的隐私啦。简单讲就是安尼啦，较早啦，无爱哄在隐私，就是你自己就不自曝隐私了。你有隐私权，但是你自己要曝露的，这个就跟隐私权没有什么直接关系了，对不对？是啊。你家己暴露啊！我若真正家你的家吼，暴露行踪，我去敢讲什么话？你讲啊，你暴露我，你曝光了我的隐私权，你靠腰，你家己你不可爱，就大家知影，对不对？好，所以讲这个哦，就是不仅带来潜在的安全风险呐，更加影响着囡仔未来隐私的权利啦。所以，因不见得将来想要让新朋友知影家己种种的过去，更加无想要伫个。求职的时候被翻出祖宗18代的黑历史啊，所以说随着 AI 技术的日新月异啦，这伪造技术也很厉害的啦。哎，当借由一张清澈的囡仔的相片，迄个面的，就是足清澈迄个囡仔的面的相片，伊就会当甲你进行恶意的传播了。前一阵国外的这些新闻，就是有学生啊利用 AI 将同学的日常照片合成为裸照，啊，这合成的，足早就合成啊无？啊，再阮一个同事嘛开玩笑啊，甲我头无吼，摕去合成的另外一个一个 model 的头呢呢，哎 model 阁是这个烫光光的呢，啊，真正身材有够好。母内有够多，哎，就总啊开玩笑，搞我迄个头壳去上面合成，好，啊是好，这同事大家笑个起国个，啊你无安怎？我系人是要你笑我无要紧啦，嘿啦，我无想要笑人啦，哟，啊无要紧啦，都让大家开心一下哈，规个办公室笑个起国个，大家欢喜哈，我嘛无所谓啦，嘿啦，也是你的小确幸啦。
啊，无什么时阵咱欺负我？我两个人气个皮不条，你知影无哈？啊，你也唔爱在，在咧跟他开玩笑，我倒觉得无所谓了，无伤大雅啦。哎，啊，无你要找什么时阵，迄落即欺负这车查某？无机会，真系无机会，所以就用安尼。我家己看着我嘛感觉超好笑，我如果来了再话好。我今日大多数时间又不外露，我话讲你袂使外露，啊，就大家只看看笑笑就好哈。要你袂使靠我被传，你看那个几十年前就可以再搞了个嘿。就在公祭的国外的前阵这个消息的是，有学生利用 AI 将同学的日常照片合成为裸照，然后可能去散步或怎样的，对啦，各个又好好查的料都要开除啊，就是这样。所以po文前请三思啊，新时代老爸老母应该爱对这个无意识的分享，专门为有策略的保护。就是若要分享囡仔的照片跟生活，应该含在的设有权限的私密信任团内底，比如讲 LINE 的家庭群组、加密的共享相簿、加密哦，啊有密码哦，才怕会加密的共享相簿，也就是将社群账号严格设定为私密，较保只有真正关心的亲友才会当看到这些影像，对。所以我的什么要公布，我就只有我们家庭群组，我厝我人济啊，我这独家族啊，只有我们群组可以知道而已，其他我都不愿意po。我唔然我就过去了，我过去佚佗，那个美美的一张照片，我都不愿意po给人家看，惊人看，小明星啦，你惊人看啦，小明星啦，我人惊拍死啦，嗯。啊，你知影吧？哦，所以其次呢。父母应主动过滤照片内容，避免拍摄孩子的正脸、正面、特写。好，啊，需要隐藏学校校徽，也就是名牌，打马赛克，也就是关闭相机的地理位置，关闭相机的地理位置。所以讲，辛苦变朋友哈，像有些身边的朋友，伊的是会先用一些 AI 改囡仔照片，改成卡通风格。这样一来呢，只有真正的朋友能够辨识人物的角色，其他人也不知道。好，就是一个你要晒网络晒小孩，应该要怎么晒才好？提供您参考了哈，谢谢，感谢。

0: 啊，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这部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套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咧，好啦，阿君要来个进广告
1: 哦。咱咧讲讲，盈盈，茶里旺，用个真头头来遮啉茶，咱咧着茶心茶先来啉者。
0: 就是安尼。
1: 以前我拢啉茶心茶啊，困袂，吼，主要钱吼，啊，茶心茶咧要哪足贵呢？以为去开要几万块，一罐拢长下去，即卖卖。
0: 精神也足好啊，吼。
2: 嘿。我蹲下。起来都快昏倒那种，
0: 对，
2: 然后我从那时候开始喝雪莉旺，到现在都不会晕了，打球完跳来跳去都不会晕。
0: 嗯，会品质变好啊哈，嘿，红爸当然阳气都够，面色哈都红润。那个精神就饱满，对不对？所以阿姐讲，啊，较早拢啉茶心茶啦，啊，困未起啦，啊嘛是贵三三，啊不如从啊改变过来啉雪梨旺。哦，起码讲安尼，迄、那个精神气色拢有够好，啊，困较狂狂叫安尼就对了，赞啦哈。所以咱的这个林国精是听起，啊雪梨旺是优惠，啊你若讲啊林国精雪梨旺该当假社会 OK 的嘛，哦、啊、你的林国精是。就是娶路嘛，讲人讲气是火之庙嘛，啊气是火之水嘛，啊火是气之庙嘛，所以咱就是爱有林国精这有力的头前娶嘛，所以讲伊这个火在后边咧走咧对对水嘛，是不是安尼讲？好，所以讲气血双调最好的喝法就是林国精甲套雪梨旺，阿坤你当套这会呢？哎呀，阿伯你拢分开啉无？套这会啦，然后这会啦，阿伯哪套？比例上你家己去调得好啊，嘿呀。啊，泡糕泡沫都茶加寡甲少寡安尼尔，你要食较有味的，就是茶减拉寡嘛，嘛是爱稀释啦吼。啊，你茶减拉寡，啊，你我们食较薄的，你就是加茶加拉寡安尼。啊，那像这天气那热，你就是个透过冰角安尼，哦，喝啉这心凉鼻透可以有够赞的，对不对？哦，啊，所以讲林国精天气血量优惠，你若气血不气血不足的，定咧面色苍白哈，啊，嘴唇皮也无半滴血色，定咧不是咧腰型吼，啊，就讲什么哦，啊，形容拢暗型呐，啊，无就是吼，徛起安尼话，哎，跌当哦，跌当哦，哦，同我三日说安尼啦。这就是拢有冰会欠会这现象，雪梨旺喝起来哈、哦！来来来，泡泡准地啉去到药房，各位一定要认命。做客顶面老的老家老阿公不爱飘头，爱看有大无这么管得去。多好像那是别多行动不便，爱跟你服务高互相，这种这里边客气，讲定义吧。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空吧空空27992790800279279空吧空空2799279九啊！那咱金门乡亲都不要等到这双娃子那也帮各位电话3320368 3320368，福建甲厦门乡亲都不要直拨来转线6666023 6666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连子说。好啦，把这首龙千玉声曲的歌曲《黄昏休息曲》。

好，来讲一个故事给你听啦。因为其实用心讲吼，即几工有当下伫一挂即个网站哦，当下看到较早民国初的时候，有一些女人真的有够给她厉害呀。人家想讲，较早女人有虾米吼，伊个这么有韧性呢、啊？就是像咱讲拍袂死的狗爷。在那个时候的女人比我们真的女人那个人生更难的，那个时代的女人跟我们现在时代的女人那是不必紧，他们那个时代的女人是没有什么地位的，所以生活更不易，人生更难。现在女人我们说女性抬头，那个意识抬头了，但就是你看你现在抬头了，你有像人家那么把劲吗？所以有人在看一下这几个故事，觉得真的也是不错啦。我当时我们爹就觉得自己不行或是扛不住的时候，有时看看这些故事，你也感觉说人家都可以，为什么不行？反而是注入一股力量，你敢知道吗？我今天要说这个故事，这个女人叫吴胜敏，你看这好像十个人名，她曾经是这个上海滩的女首富，一坐拥千万身家。1980年代，因为遭受凶判死刑，甚至判死啊，但是是迄个缓刑的对了哈，判死还能够缓刑哦。但是因为遭受凶判死刑了，这个翁婿佫出轨了，祖囝佫自杀了，所以讲伊对迄个天堂就跌进地狱。对千万富婆变成阶下囚，哇、哦，这真正，因为人可能爱死啊，爬袂起来，无得自杀啦，脱缰自杀了，对不对？啊，所以伫这个夹夹红乖了后，伫夹夹就缝了7年的棉被，啊，迄、那个拄长三支针，出夹了后，几岁啊？已经是71岁啊嘞，71岁啊，佮会变皮吗？阿君啊！所以我问大家，看这种故事，你也感觉讲，人家把不可能写成了可能呐、啊。所以迄时阵已经，这个吴胜敏已经71岁啊，啊，翁出轨造孽，昨天去自杀，所以现在就是孤苦一个，孤身一人，身无分文哦，身躯并不是有钱哦，身无分文的他，伊嘛无讲安尼就已经绝路呢。为着要活落去，伊被安排去扫便所。伊无死，伊无起笑，伊嘛无怨天尤地怨好遐怨饭嘞。伊就要甲扫便所当作伊的修炼场啊！真正人讲，什么叫做人生70才开始？嘴也要讲啊，但是讲叫你70才开始，真正是困难呐、啊。伊70开始是伊人生的翻转哦，哦，有大家讲人生70才开始，等于讲你当去享受你后边生活有无？我告诉你，那是享受呢。他70才要变皮呢，你讲敢有可能吗？人为了退休啊，伊才要变皮呢。好，所以就是无简单的所在啦，哈。也当曾经是上海的女首富，可见她这人的实力了，也当这个遐上海女首富，第一站不是上海单打拼有那么简单呢啊，是不是？哎，龙马一大堆呢，文的啊，有武的有呢，白啊有，黑啊有呢，对不对？啊，能够当女首富，可见这个人的意志力也可能无同啦。虽然讲一进就是跌落谷底啦，但是要变开嘛是大有可能啦，一般人可能是没办法啦哈。所以伊70岁重新创业。伊真正是人生70才开始，70岁伊重新创业，80岁伊身家千万，好、哦、身家千万，80岁还够身家千万哦。所以呢，唔是伊命好，是因为伊会晓呐，会晓去钻研呐。这专业真重要哈！1933年的时阵，这吴胜敏是吴胜敏哦，伊是出生伫浙江
一个算足好个家庭啦，因老爸咧做生意的嘛，所以也是富商家庭哈。主持人的很聪明，所以拢对老爸，因为是三姑之家哈，主持人看老爸咧做生意，他也就跟着学哈。所以他这个小女生也是很会，哦，这左人嘛就搞这个生意的对。那改革开放了，伊就抓住机会，对叫卖收音机开始，叫卖收音机开始，一路做到进口汽车、爆品。电器，伊的资产滚到几啊千万，在迄个时代的背景，几啊千万对一般人来讲，已经是天文数字啊。较早几十一落几千块啊，几万块啊，都足好贵啊，个几啊千万是啥物数字？你敢不知？即摆几啊千万嘛是足好贵啊，个讲在迄个时代，对不对？所以那个时候好几千万对一般人来说，已经是天文数字啊。是当时上海滩上有钱的女人之一，伊在北庄一开。名车豪车，穿金戴银，啊，所以伊为这世人就安尼嘛，伊就是安尼，伊就是当过种日子啊，就是这样子过，哈，啊，1985年因为招书去用掠着，判一判死刑了，缓期两年执行啦，所以伊天崩去啊，红色走去啊，家所有的钱拢甲赶走去哦，伫外面饲查某哦，赶走赶去外面饲查某哦。而且早嫁被寄养在亲戚的厝，一年当要见一摆面就足困难，所以讲伊伫个家家内底哭，即、這个吴胜明伫个家家哭，哭完继续天配，好天七当天长三更尖。1988年早嫁16岁，伊伫电话内底甲老母讲：“妈妈，我生日你不在，过年你不在，我考上大学你也不在，我不等了。”做客可能是安尼做出来的，你看老母讲我生日你无伫个，过年你也无伫个，你嫁伫，因为老母用乖按照去啊，所以做客只会当嫁伫亲戚遐过年嘛，遐大年嘛吼。所以这做客做生无倒闭，老母会温暖呐。所以妈跟妈妈讲啊，我生日你无伫个，过年你无伫个，我考上大学你也无伫个，我无想要等啦。即吴胜明伫电话这边伫咧哭，伊讲你去等咧，你看咧，妈妈最近就出来，妈最近就出来。这做客讲我等不了了。第二天做客做生。这个吴胜明在家家收到一张批，批里面就有一张字，他说妈妈我先走了，你要好好活着。所以他拿着一张批在彩虹机头前坐一面，天光的时候他把这个批自己好好好好总要把他塞进棉被里面，不是他没想要死，是他不敢死，他怕死了后他祖先的魂会找不到他。所以说2003年，这吴胜明已经七十一岁啊，一出嫁啊，无亲人来接伊，无厝通住，嘛无钱食饭，伊就向安排伫郑州一个社群去扫便所，月薪300块，伊穿着一般咱那讲，迄落下骹手人诶，就是讲即个低阶级人诶，种蓝色迄种工作服就对啦，伊固定诶。孤伫个迄个便所边，吼，塞咧地路，刷尿垢，有人甲认出来。啊，你唔是迄个足好个女守护呢？哦，伊有点歪头嘛，不歪头，伊只有甲淡淡回一句话：你认错人了，你认唔得人啊？伊唔是惊丢脸，是伊需要时间，需要甲家己对赚金赚回来，要把自己从曾经转回来，嘿。所以开始钻研，伊困伫个迄个便所边咧录便所的时阵，心内念的是大海蓝天白云星辰。伊甲录便所，甲这便所录甲足清气的，甲镜漆甲足金的，吼，不灵不灵亮的。甲这个洗手台，洗甲安尼漆甲连一点仔水沙都拢无。伊甲便所当作一个修炼道场，伊甲这个录便所的迄个刷子当作是迄个。在婚顶咧背迄种神人的佛顶的对吼，伊甲每一个来便所的人拢当作菩萨，唔是起笑，是伊领悟，怨是毒，魂是刀，毒会甲家己毒死，刀会甲家己斩死，所以伊无想要死，唔则伊无魂，伊也无怨。2004年，一个生理人找到伊，讲有一批这个葡萄滞销卖袂出去，问伊有办法无？伊想三工，阿公阿婆，你借我20万，我帮你呗。
这个生理人真要照伊哦，伊得用这20万做一个冷冻库，冷冻的仓库啊，买包装，加销售通路。找一些销售通路，哦，要做冷冻库，因为冰嘛，那葡萄冰哈，住那个冷冻仓库，买包装，找销售通路，家己去找。伊甲葡萄卖到北京，卖到上海，卖到广州，伊为家己赚了第一桶金10几万，伫迄个时阵10几万嘛惊人啊！伊怎啊把钱省了，甲存落来，当作把这个借来20万先给对方，甲存落来钱当作本钱。然后他开始创啥？他开始做保健酒，开始做绿色农业。他走去陕西杨林承包土地种葡萄，就咱今来讲气作啦，哈，70几岁，伊孤伫个土卡施肥加机啊，迄个大饼啊，伊个手抹甲拢出血，抹甲拢碰拍，不喊痛，卡种起来，伊嘛是拜拜的者。他就不叫苦，伊把所有的苦拢吞落去，变成伊努力栽种的葡萄架上的果实。2003年，迄个时阵90岁啊，伊的公司年收上千万，伊住伫家己买的小公寓，唔是个大豪宅啊，伊住伫家己买的小公寓，逐天看新闻，手机支付哈，学手机支付哦，嘿，刷短视频，刷短影片，记者甲问。你还想要做啥？伊讲，我想要活到100岁，我想要做一个百岁网红啊！伊家家伫外省，咱的迄个定心啊，就是咱的迄个辣椒定心，因为定心就是唔惊烧，惊是无油嘛，对不对？哈！啊，伊家油加加加90岁，念头就是，所以咱咧讲念头啊，咱人咧想啥，那念头就是一个发动机，只要这个。发动机伊呐卖花去，但是咱讲引擎呐，好引擎卖停下去，车就一直会走啦，是不是？所以做一个伊就是心内迄个念头，就是做囝无走完的路，伊替做囝走；做囝无看完的风景，伊替做囝看。所以物以类聚哈，咱咧讲风声吸引风声，伊家家己化成风声，风声就来找他。哦，伊家家己活到遮精彩，精彩就自然来找伊，对不对？所以讲有当时啊，命运会当夺走，夺走人的财富，甚至自由，甚至亲人，但是绝对夺袂走一个人面对可能的时阵，迄种自主的选择权呐。所以人咧讲转念就是转运，唔对啦哈，转念就是转运，甲这个困境视为修炼道场，放下修完，唔是原谅他人，是放过家己。放过自己，所以生命是不设限的。你莫讲啊，我已经几岁啊，我可以当创啥会哈？得爱中你爱家家己哈，有当作起个定心，定心上惊，也上惊无油，唔是欢喜啊。所以你进几岁，你也可以当做什么代志，也可以当做足侪代志。我就讲，只要你身体呐够用，你趴伫眠床里，迄是啥拢免讲啊。只要你也唔是趴伫眠床诶，你真要可以当做足侪工课，做足侪代志呢？按算上只大哥大姐、阿爸阿母啊、阿公阿妈，嘿，只要你还可以行会走吼，还有足侪代志通我咧做。说真的哈，好，可能乡亲都被带做分享，谢谢感谢。来说收听这部是 B B S 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姑呢。

0: 哎，谢谢，感谢来继续有这么很长，所进行的是 B B S 公布版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小姑娘哦，来阿公要来进广告哦。
1: 脚卡无舒服啊！
2: 你卡在安怎无舒服？
1: 我感觉实在的呢，阿人家很菜菜。
0: 哦，实在阿无得平平菜安呢？哎，阿姐姐食偌久啊？
1: 我食冬瓜。
0: 好，安尼你进总调节冬瓜过来，这个情形消息来呀？
1: 嗯。
0: 哎呦，别了实在啦，别了北京啊！
1: 嗯。哦
3: 我到你屏东，我伫五六年前好无，新出药材，他讲讲拢用要特贵啊，诊所甲大病院好无，过去才十间，从病院甲诊所拢看无好啊。
0: 嗯，
3: 结果我来食恁个手面米加真用好个啊，我当年也父亲食好无，我拢吃四组，啊煞食一年都好。
0: 啊，给你检查不出病因，但是也没有什么问题安尼哦。
3: 嘿，啊食这几年甲药甲手面米好个。
0: 哇咧，这哥哥是跳足紧啊！啊，所以就啥拢安尼好，头壳疼要害，啊，被检查就讲无，医生也讲无啥物毛病啊，嘿啊，啊，我一碰破就跳出去呢，安尼就对。好，即摆就食 Q 进行的安大好势啊，所以食了有差，当然伊来到父亲节拄仔咧正常的时阵，伊就一定会起骨力做啦。啊，无我定咧甲因讲一句话，那起啊坐做动车人是刷啦扛呢，是钱要袂用一啦呢，要换新台皮啊咪，该用脚头骨想嘛知，人个就是食了有好。吃了有差，人唔只去买啊坐坐，对不对？是啊，所以身体会过一日唔紧过，你等到崩盘的时阵，再个想要甲冲起来，我唔敢讲一定冲袂起来啦。但是要冲起来，就需要时间啦，需要金钱啦，甚至你得去减脱皮疼，何咪苦啦？对不？啊，最近碰破后背肿，后背跳无，你身体你家己的有无？你家己也知。啊，有这种情形，赶紧吃 QMB， 今日买 QMB 来充电充好吧。应该咱的泡泡安大好势，咱特别安尼，逐天过着心惊胆寒的日子，知影无？现在惊，上未惊死啊！哎，皮薄菜唔来，当面时阵点了，卖流，对，你得安尼想嘞。啊，上未惊死，但嘛惊死，对不对？啊，有这物件很好吃，你唔吃？较早是人无这物件吃，啊，只有这物件吃，你还搁底下咧想咧想啥货？身体你家己的啦，够用啊！咱逐项代志，咱家己来啦，唔免麻烦人啦，咱都有自尊啦，讲对不对？好来，叫米啊，要来吃，几岁啊？咱已经拢差不多，像我的，我嘛已经六字头啊呢。对啊，啊电已经自下来用到尽，你讲还阁当充偌济？啊，免这时阵赶紧充电充饱，无你要阁等什么时阵？嘿啦，今日要来个吃哈，来，阿君你讲一天吃几粒啊？那纯粹保养一天是三粒就会使啦，啊就照三顿一顿甲吃一粒啦，分饱吃啦。唔过愈坐会吼，愈欠电呢。现在愈坐愈欠电呐，应该加食几粒。你食咧四粒、几粒粒，唔要紧，安尼知吼，家己去超测啦。反正都四粒、几粒粒啦，饭饱食个，饭饱食哦，系食饭饱开来食哦，吼来。啊，去到药房购买哈，咱的 QMA 一罐2800块，180粒。药房指名，抓开店面老的老鸡票头，唔通买唔得去嘿。来，安娜需要给你上个户上面客气电话个卡来，空八空空27992790800279279，空八空空2799279。金门乡亲老表蛋糕节，双花钱啊！药房各位电话3323688332368。福建街厦门乡亲老表直播来转线66660236666023。以上广告说的，感谢什么样子说？来哦，最后一首歌，谢金金唱的《爱的小花》，瑞上给大家哈。啊，咱今节目就进行到这，全部由得力的林国晶、得力的雪莉王、雪莉王，还要为他跟得力进行八兆元 QMB 活力民宿我的民宿，老的老家好讲者，料理老皮店合作者提供的。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祝咱乡亲的表达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赚钱。明仔同一时间空中再约会喽，再见，拜拜。
4: 本节目由得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2: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2: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5: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6: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0: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9: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1: 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2: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家好，欢迎来收听幸福向前行节目，我是美金妈。本节目的产品专线电话也就是我们的快闪专线0800-715-715 0800-715-715，欢迎多加利用，也感谢您的收听。

嗨，来哟、哦，美金来哟、哦，陪伴你两点钟的时间哦。今麦这个时间呢，阿伯要煮饭吗？还是准备要吃饭吗？不要紧，来。来啉茶，还是要啉酒，拢会使轻松听咱的快闪的节目。啉酒下小茶，来听歌哈。听歌的东西，你要找咪今麦会使看咱现场的赞赏。空吧空空，七音哦，七音哦。

啦，你一杯我一杯，安尼大家公家啉感情较好啊，对吼。这个天吼，风台天啦，讲也无风台啦，北部啦。我知苗栗吼，苗栗的山区很严重吼，即个拢扫北部的，咱空调好朋友扫迄个北部的好朋友，真的是有点灾情吼，尤其咱苗栗啊个山区。北部山区的乡亲好朋友可能即马唔知风好停啊未啦？哦，那讲到阮南部吼，完全无风无摇呢，一滴雨拢无呢。看查侪你啊看吼，啊唔过呢，大家共同的问题就是即马菜市啊的菜未忘记啦。好，我今日去菜市啊，较忙。吼、哦，他捡到便宜，真的捡到便宜，好开心哦！你今晚是捡到啥？我讲不是捡啦，还蛮爱钱买啦吼。迄个啥硬菜啦吼，硬菜本来那正常来讲一百啦吼，一百差不多两三个人加一百安尼样吼，正常拢爱四五十块的啦，嘿啦四十，差不多四十块左右啦，在最近的行情价啦吼，迄淡唔知安怎吼。有够俗的三百一百啦吼，三百一百吼，紧唱哦，大家欧巴桑、欧姨桑哦，底下唱。你今麦你嘛对人唱，嘿，哪爱对人唱哦？这三百一百块硬菜，咱唔唱嘞吼。来啦，啊你若讲吼，即阵嘛吼落雨天了后吼，你也刚刚讲，哎呦，安尼菜贵松松，贵松松啊嘛爱食啊，哦，贵松松嘛爱食啊。讲到这个蔬菜啦吼，蔬菜水果啦吼，我刚刚讲吼，这食迄巴肚内底的物件，拢大家爱注意啊。今麦大家不是用什么毒油、苯偏皮哦吼，阿母阿你阿念无苯偏皮迄种毒素，伫咱的食的食用油内底。啊，大家惊啊吼，今麦风干咧，大家惊啊，看到油，敢那看到贵咧安尼吼啊，在即罐油，即罐油是有 OK 无？大家惊，但是你唔知影，嘿，甲食用油同款，足恐怖物件，你们大家拢食巴肚内底，你拢未惊，你拢未惊，嘛是来凊彩洗洗，凊彩食，啥物物件？就是我讲的蔬菜、水果，大家你食只硬菜啦，白灵啊啦，吼。啊什麼你吃的那些青花椰菜青花啊啦齁。啊再来咧還有啥齁。我来讲啦你想不到的东西拢有啦拢有农药残留啦。你讲秋葵我昨下买一包秋葵。秋葵看起来清气清气啊啦齁。所以不知道当然清气清气啊。啊青菜水清清的吐吐的好啊。我来讲，秋葵伊个农药残留嘛，排有名哦。搁一项物件，我最近因为菜足贵，我哩买迄个海带结、海带、拍夹的海带，嘿无？我来讲，哎，海带结哦，伊农药残留嘛足悬的呢，要收的。啊，你有啥物物件在食？搁来搁木耳哦，木耳嘛有排名哦吼。秋葵、木耳，搁迄个扁豆啊。哦，面豆嘛贵，面豆啊啦吼。搁一项，恁逐工拢最爱食迄咸的，迄番姜啊，尤其迄小辣椒、番姜啊，啊夭寿的，看咩安怎？迄农药残留，讲排第一名啦。农药残留不合格率有20%以上，20%以上的小辣椒拢无合格，无合格意思就是超标嘛。哎呀，爸母啊，安尼听起来吼，敢那足恐怖啊！逐项拢有毒，油啊有毒啦，空气污染啦吼。即马连蔬菜、水果，我讲着蔬菜呀，对不？水果了呢？那水果就是啥？迄、那个蓝莓啦，吼，葡萄啦，嘿啦，葡萄啦，啊个另果嘛有呢，苹果也有呢，吼。哎、啊，讲。你干嘛？嘿，我那有下皮啦，哎，鹏哥下皮，不要紧，我讲，人专家有出来讲啊，就算讲你下皮啦吼，但是你加减嘛食到农药啦，有啦，你烤得啊，你烤的时候，咱咪去烤着 A 呀，哦，尤其够一项，恁爱食的马铃薯、马铃薯，足侪人挂皮落去吹对不？挂皮落去吹，我来讲哦，伊个马铃薯的农药残留嘛足恐怖的，所以你若规粒的马铃薯，讲要摕落去吹，电锅来吹有无？哦，我跟你讲，多好农药，食喺巴肚内底食较饱，
你今晚你个讲，你个讲嘞，我那大行那唔敢食，可做做要看要食啥物个对啊啦吼。安尼咩安怎啦？啊个讲起来，恁听哦、喔，最近的蔬菜，因为风台进进，人要抢收，人拢会先抢，人讲抢收嘛吼，台风之前会抢收嘛。市场介绍好啊，你唔趁这个时阵，好大量大涨细涨拢啊考考起来，迄市场的介绍好啊，唔趁这阵要谈要谈谈东西，所以你风台进进，人捕龙又捕啊侪，你唔知哦，所以公告家大概抓咧蛋，怎么办？怎么办？不要紧，来，你今麦今啊今吼，为什么公告侪好聆听啊？就是爱危机意识啦，即个农药残留。对着咱身体诶危害足大哦，吼，甚至有可能致癌，因为它是属于二载物，

这部吼，你一定爱锁定咱的这部，等下要请专家来跟咱讲，咩啊洗哦，这蔬菜水果咩啊洗，用什么方法哈、哦？用什么方法来洗啦哈、哦？后来阿母也要等功夫啊哦，十八般的武艺，咱来听歌。

0: 啊、哦，十八般的武艺啦，阿母啊，讲顶功夫啦，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厨房是查某人的天下吼，所以煮三顿料理拢靠咱家阿母啊吼。今嘛呢，就是食吼做恐怖的吼，所以咱会使咱个洗好清气较重要。蔬菜、水果、肉类、海产，拢甲洗好清气，食你巴肚内底，咱较平安。到底要安怎洗？咱邀请到来宾来甲咱讲啦吼。来现场的专线电话，即串电话一定爱记起来，因为咱今仔日快闪拢爱靠这个电话啊啦吼。你若背袂好势，还是讲闹高一番，哇，人你唱啊，啊你拢唱袂到，哇，安尼就卡手卡慢安尼吼。来0800715715。0800715715。好，等下咱来幸福向前行，这部话是比较吗？今仔日咱是不是有讲到这个食安的问题吼？伫外口食，大家袂安心；啊，伫厝内食咧，敢讲咱就会安心吗？其实，大家家庭主妇，咱家婆婆妈妈上烦恼的一件代志，就是咱的蔬菜、水果、鱼、肉。到底洗有清洁不？哦，咱用肉眼是看不出来，用眼睛是看不出来到底有没有洗干净。你顶多就是洗个心安而已嘛，吼。那么呢，你有可能会想到做者较早过去做者方法，你拢试过啊，但是佫袂安心。今仔日呢，毕竟嘛要互恁一个概念，吼。即嘛会使用科技的物件来甲咱做清洗，哦，甲咱做清洗。那么呢，市面上过去你可能冇用用过做者类似这个什么蔬果清洗机，很多很多有用过。过了哈，咱今仔日呢，要来邀请一位专家，要跟咱分享哈，到底这个蔬果清洗机有效无效？哦，啊，伊即马进步到什么程度呢？来，咱来邀请到对这个蔬菜、水果的清洗嘛，真有一套哈。本身嘛是这个品牌哈，太阳先生蔬果清洗机的王经理哈，来，咱来邀请王经理，王经理你好。
1: 啊，你好，主持人你好，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蔬果清洗机哦，其实是一直有人咧研究、嗯、啊。其实上足早期的时阵，嘛有一款咧专门咧洗生菜、洗水果。
0: 我知影做大只啦，
1: 对，大只，较早是大只。
0: 嘿啦，
1: 而且就是一个，就当一个一个足大型的物件、
0: 啊。我还记得有臭氧机哦，我早期我记得还有臭氧机这种东西，对不
1: 对？对，其实这款物件拢有清洁效果哦。啊，但是为了大只。笨重啊，啊，那无就是伊个浓度无够啊。臭氧的化学伊叫欧舒利，
0: 对，
1: 欧舒利的话吼，其实农药这个物件吼，伊是属于油性的。欧舒利其实是洗衫会使杀菌无唔对、嗯，但是伊无法度完全甲农药洗掉，是它洗不干净农药。所以吼，今麦吼，我今麦要甲大家介绍这只蔬果清洗机。嗯。伊这就是内底吼，伊用钛合金的电解芯配合鸟一合金的电解芯，因两个吼，两个合金吼电解出来物件叫羟基离子。
0: 哎呦，这对阿爸母啊来讲拢听无的物件哦，
1: 哎，
0: 新的物件
1: 哦，哎。啊，你若是讲有囡仔咧读化学的，这会使去了解，伊叫 OH，
0: 吼、
1: 哦，唔是欧舒利。伊这叫 OH，
0: 来，我厘清一下，因为阿爸母啊吼，可能听无啥有，因为然后就这样，冇听过讲什么叫做钛合金的电解片，伊这一个技术啦，叫做电解水技术啦，利用这个钛合金的电解片，
1: 对，
0: 佮加上鸟一合金两种，
1: 对对对、哦，所以它电解出来的这个就是羟基离子，
0: 哎、欸，所以也产生那些泡泡，就是羟基离子。
1: 对，我做、
0: 哦。啊，这个羟基离子到底是厉害，厉害什么所在？
1: 我跟你讲，羟基离子我甲各位听众朋友报告一下，伊对什么物件？哦，对咱的农药的残留，
0: 嗯，
1: 啊，个对咱的化学残留，
0: 嗯，
1: 农药去除、化学去除跟杀菌的去除，
0: 嗯，
1: 就是简单讲，你用这个羟基离子去甲洗对不？
0: 嗯，
1: 你的农药去除率可以去除到99%。这个有经过第三方公证认证过、检验过
0: 哦，
1: 这拢有报告，对，这拢有报告的。这不是咱青菜欧白讲，
0: 是是是，
1: 对啊。除了可以去除农药以外，它的杀菌率更高达99.99%。
0: 哇，
1: 对，所以 你若是讲青菜、水果经过这去甲洗，
0: 嗯，
1: 过程只要三分钟，三分钟伊就我都甲你农药残留，把你的细菌全部把它清洗掉，清洗得很干净。
0: 哎、欸、呀，你听起来就是咱若讲一般来讲，咱唔免搁底下一直抢、一直抢，因为水哈，有时候自来水哈本身伊嘛是有掺有氯嘛哈，所以你讲你讲，敢那用水洗哈，还是讲你用苏打粉，还是讲你十多讲咱讲蔬果清洁剂这种物件，这拢无法度安尼达到讲杀菌率99.99%，那连农药残留去除99%。无可能，你刚刚用水洗是无可能洗掉的啦。咱今麦要跟你讲的，就是科技的进步。今麦蔬菜清洗机是进步，加用双电极哦。咋多？那个王经理讲双电极哦，一般市面上来讲，拢是一种的电极呢。
1: 单一的电极，
0: 就是钛合金嘛。
1: 一种的啊，
0: 一般拢钛合金嘛。啊，咱搁加上疗愈合金呐、啊，
1: 咱搁加上疗愈合金。
0: 哦，啊，咱内就是双电极个地儿啦，吼、哦，有两个电极，啊，那一般拢是单一电极尔，哦，所以一定是较厉害啊。
1: 一般的蔬果清洗机一电解出来的离子哦，
0: 嗯，
1: 它的浓度是比较低，
0: 哎，洗不花清洗，
1: 对，你哪个洗有清洗要洗足久诶？啊，咱的钛合金交疗愈合金双电极的电解芯，它电解出来的那个羟基离子的浓度是高浓度，所以第一洗得很干净，第二节省你的时间
0: 哦，不怪哦，流程
1: 三分钟安尼就好啊，
0: 不怪三分钟可以再洗起来，
1: 对，没错，
0: 都是因为浓度高嘛，
1: 不一样，等级高很多。
0: 哎，你甲看阿爸母啊，恁听到遮，你个知影科技的进步，做侪咱唔知影物件，所以你用用过去唔对的方法，咱即马听到这個就知影讲好来改变啦。
1: 哦，
0: 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
1: 对呀，对呀。
0: 较早安尼代无即个物件，嘛无遐尼啊好的物件，互恁用。啊，今嘛就是因为进步噶，哎，我觉得看到这个东西，我就吓一跳，这么小。欸，差不多手掌那么大，你知道吗？
1: 对，啊，差不多一个手掌大。
0: 竟然有那么多二三分钟，把我们的农药去除99%，把我们的杀菌，把我们的杀菌到99.99%哦。
1: 对啊，对啊，这就是现代的科技啊，进步啊。
0: 听到这阿爸母啊，阁有一件代志要甲恁讲哦。之前你问我啦吼，之前咱都卖过一届啊。之前呢，阿爸母问我讲，哈，啊你那个柜台安尼电，吼安尼你胖。吼、哦，安尼拄着水袂烧怕电吗？我来讲，全部拢袂，你拢免烦恼会烧怕电啦吼。来，请王经理甲咱解说一下。
1: 我来讲，这嘛有经过咱第三方认证，伊的防水系数达到第七等级。
0: 什么意思？
1: 第七等级，
0: 第七等级就是
1: 完全防水的。
0: 哦，
1: 完全防水的，而且一个无开关、无按键，什么都无。
0: 哎、欸，你也看厉害吼。
1: 对。哎、欸，感应式的，
0: 坑底水来对，一个是因为一克水嘛，一克水去电解嘛，
1: 对，
0: 电解水嘛，一克水，伊重点你要有水啊，你无水，伊个无法度处理嘛。
1: 对，感应式的，所以。咱若有要洗物件，包括咱青草，包括咱水果，包括咱的肉类，包括咱的海产，你就只要
0: 有水，
1: 你看你是量偌济嘛，你就现在摕一个脸盆啊嘛好，咱到家己洗手槽嘛好，一个碗缸嘛好，对不？你甲放落去，干面的水，伊就主动帮你洗。
0: 只要碰到水，它就开始洗了，
1: 完全没有按键，而且哈，我跟你讲，永远没有耗材。一世人唔免换耗材，唔免换物件，
0: 安尼哦，
1: 充，干那充电就好。
0: 哦，你甲看，这科技进步到这个型吼
1: 啊，
0: 所以阿爸母啊，你问啊，阿明老妹来，不用紧张，等下比今嘛广告的时间会甲恁做介绍吼。只是可能知影讲有一个观念，知影讲今嘛科技的进步，甲讲今嘛人的蔬果清洗机。竟然进步到一咪咪啊，跟一个手掌那么大尔，而且它是可以在三分钟之内处理这么多事情。还有重点来啊，伊唔呐讲干那洗蔬菜水果呢，伊够足侪用途的吼。来，安尼呢，咱先休困一下，马上呢来广告时间吼，来要来讲今日的快闪吼，咱的快闪的优惠价是偌济哦吼。来，现场的服务电话，若要找你金马卡，空八空空七一五。 七音哦，0800715715。啊，你那边爱卡订的哈，来，大组的维生素 D 大组的哈，有送一个方形炒锅哈，电话赶紧抢，赶紧卡。0800715715，0800715715。来，现场的电话，0800715715，0800715715。今仔日的这个太阳先生吼，你呐要爱。等你广告的时间，美金会跟你讲偌济钱。啊，你啊两早要来预定诶，嘛会使敲电话，0800715715。

0: 来啦，电话满线拢咧问啦，恁唔免问遐济，恁先订，恁先订，等下我会慢慢啊讲互恁听，安怎操作，安怎用，吼，迄有够好用诶。你若问题遐尼济，等下甲慢慢啊听广告啦，哈，好，来0800715715啦，吼，问题足济，因为我搁阿未开始广告诶呀，吼，来啦，吼。
1: 啊！你好，主持人你好啊！各位听众朋友，
0: 啊，咱来进广告哈。
2: 听讲咱这台是外销日本的哦。
1: 对，其实我来讲哦，外销日本，日本人买上多。你也看日本人哦，对吃哦做要求的。
0: 有，
1: 就是每一项物件，只要咱要吃落嘴的，伊就是要清气，要健康。
0: 日本人认真过啊！日本人伊介的物件，就是代表这个品质是一等一的。
1: 咱传播的数据，都不是咱讲的算，咱拢经过国家等级第三方的认证，传播的数据拢足齐全的。
0: 好，有什么数据？咱有什么合格？
1: 来，我来讲，谁？他对农药的残留的去除率99%，高99%，因为咱的农药过了百种诶。第二，对一些什么大肠杆菌啊、黄金葡萄球菌这些菌类，它的杀菌率、除菌率是99.99%。
0: 哇！
1: 而且防水等级积极，所以它是防水的，你免惊讲你溪水内底伊咧走会歹去有任何问题，拢袂。
0: 安尼讲起来，这台只要卖个削掉，拢无问题。
1: 只要卖去人为破坏，卖过来削破去。拢无问题，
0: 啊！
1: 你只要充电，唔免换电池，嘛唔免换零件，你就是洗洗菜、洗水果、洗肉类、洗好了后无要用，你就充电座甲揢咧，可以充电，安尼就好啊。
0: 它是利用一个充电座，
1: 对，
0: 你甲坑起哩。啊，这淡淡坑哩充电座顶管袂要紧，
1: 袂要紧，完全拢袂要紧，对。
0: 啊，伊充电是安怎充？是插头的还是 USB？
1: 充电座是 USB 的插头，但充手机的插头都会使。
0: 是，方便啦吼。好，今麦要来请教咱的王经理，咱摕到这个物件，咩啊？那开始来使用。
1: 来，第一件代志吼，就是麻烦你来充电。
0: 好，先充饱。
1: 充电哦，对，你来看看，伊这中内底哦，你在充电的当中，伊是属于红灯状态。
0: 哦，正在充是红灯。
1: 对啊，如果充饱电就是属于绿灯状态。
0: 哦，
1: 啊，你若充到绿灯，就会使开始使用啊。哦，啊！你充一届8电，平均啊，吼，你若讲一届拢洗3分钟，伊会使洗10届至12届。
0: 哦，充饱电之后，
1: 对，
0: 可以用几次？
1: 用10次到12次，哦，一次是3分钟。
0: 哦，
1: 对，
0: 不用说每一次用就每一次充啦，哦，不用，
1: 不用，不用，没关系，不用。那我是建议大家，就是说。你若摕到洗当中，你即马生菜水果洗清洁，开始要煮饭啊，你就开始食，甲小可休息休息了。后，坐伫你的充电座，拢甲摕，拢袂要紧。
0: 是。
1: 对。
0: 好，你个准备一个面盆啊，吼啊！你若讲量无济，你个细开；量啊济，你个大开。
1: 对啊。
0: 吼啊！你水啊，你这个水啊，淹过这个咱的清净机无？
1: 爱淹过，
0: 爱淹过啦吼，
1: 淹过清清，大概就是你的容器的7-8分满的在。
0: 吼，哦，啊，一坑了了就开始啵，泡泡就跑出来了。
1: 对，它会一边那个产生强基离子，然后一边会360度的涡轮式的那个洗涤方式，所以让你在洗的时候一定不洗干的。
0: 伊的漩涡水流，我有看影片，阿爸母啊，恁听广播电台吼，看袂着影片，我爱讲较足清楚，互恁听。就是说，伊这个物件放伫水内底，一个开始啵泡泡，一个是强基离子造出来了后，你发现哦，来，你发现它那个蓝莓啊，是草莓，也咻也360度一直造，
1: 360度一直造，
0: 干那像个洗衫机的意思个对哇啦，
1: 对，一个漩涡式的洗涤方式，
0: 好。这样你要喝用的太阳先生蔬果清洗机，来要请咱的王经理给咱报告。外口你买起个，安尼一台卖偌济？
1: 这阮外销到日本，包括咱伫台湾的店头卖，我跟你讲一只拢4900-800。
0: 4900-800，吼，这是有行情的哦。为什么？因为这科技的物件绝对有伊的价值啦。
1: 上新的科技，效果上好，佮方便，佮袂占空间，所以我跟你讲。你那是早起进前啊，是阮的店面咧甲我买，你买一只，今仔日会使互你买3只，因为吼，
0: 系你买袂话，
1: 那种朋友我特价 特价是干哪些专案方案，我直接要卖1380块哩呢。
0: 哎呦，
1: 优待哦大家，
0: 哎呦，
1: 1380。
0: 哎，那真的可以买三台呢吼。
1: 对，没有错，没有错，所以我就说。你们为什么一定要准备三台的原因？
0: 好
1: 对啊，我嘛，我打个EV也更小。
0: 一架1380。
1: 是。
0: 其实我觉得阿爸母啊，今天咱今仔日吼，既然有听到啊，拢是一个缘分吼。你伫外口市面上嘛，唔知要去对买。好，咱今仔日等待的是身负重任，包括咱今仔王经理来嘛，是那是要推广一个观念啦吼，好大家。要有一个正确的观念，就是讲食你巴肚内底的物件，该省的咱来省，但是不该省的，像这种物件该开，咱就爱甲甲开落去。
1: 因为用的拢爱用，
0: 对，农药这个物件你看袂到，细菌你看袂到，但是无代表伊不存在哦。
1: 恁拍开电视，迄嘛咧报，迄嘛咧报，农药生长激素一大堆，
0: 尤其生菜沙拉迄种诶咧。
1: 对啊，哎呀，
0: 安尼咩喏，就是爱科技台，吼、哦，科技台来。太阳先生蔬果清洗机，今仔日咱快餐一定要把握吼，因为呢，今仔咱只动力杯1380块，会使买着一台，啊，你啊原价4980块，你会使抵咱快餐买三台哦，吼，来电话赶紧卡，赶紧卡0800715715，0800715715。0800715715，今仔日咱的蔬果清洗机一台只要1380块，赶紧卡电话以上公告。哎，你好，美金吗？你好，来要几台？
3: 我要一台。
0: 好，0912哎哈，1913哎哈，50577玉小姐哈。好，拜三好你哦。
3: 啊，你要过来做些笔记。
0: 你这边有两个地址是不是？
3: 哎，
0: 好，你要哪一个？
3: 你在公学路的话，你是用下午。
0: 好，下午来。阿丽什么地址？你要寄对？
3: 啊？
0: 你要寄到哪里？
3: 哦，
0: 安南区这边。公学啊、
3: 喔。
0: 好，公学路。OK， 好，谢谢，拜拜。好。来，1380，好，你洗一下安心的哈，真正安心哦。这个是有第三方公认说它的有农药去除99.99哦吼。0800715715，0800715715，来你好。
4: 哎、欸，我买一台。
0: 啊、哦，一台啦，二线吼、哦，二线。哎，你好，你好。
5: 你好，
0: 来买几台？嘿，要几台？你好，0936哎哈。
5: 对，
0: 礼拜
5: 三、礼拜五六。
0: 好，礼拜三哈，谢谢。哇好，你敢知米金妈吼，即几个月啊吼，拢帮恁试用过啊，真正好用啊，100分的好用。吼，我家己拢看几下台。您敢知影？这吼用的一世人啊，唔免耗财啊！外好，你敢知来听歌哈、啊？

0: 算看卖啊几台吼，你若卡手个班的，我抢无啊，下来你今晚报告，今仔日200只，互恁抢200组，200台而已哈，说说个买无啊哈。200台是我共拗的呢，本来讲100台呢，我讲100台无够啦。我真正要给阿爸母啊吼，安尼洗洗农药残留洗好清气的哈，这足重要的哈。那你好，来你好，买几台？
1: 一台。
0: 好来，好一台一线。来，恁蔬果清洗机，恁赶紧抢，因为我等下阁有阁较好康的，阁有阁较好康的吼。今仔日咱这两项产品，你一定爱看起来哈。来，你好。来，你好，美金吗？来，你要
2: 几台
0: ？哈，你屏东的呢？
2: 哎，对。
0: 好，来，我给你留起来哈。啊，礼拜三，好，你哈，谢谢。
2: 好，
0: 拜拜。

0: 拍卡哈，过来卡个屋，空吧空空，七一五七一五零八零零七一五七一五哦。哎、欸，你好。
1: 一台
0: 啊，一台一线。哎，你好。喂，阿东弟啊。来来来，你好，你好，你好。一台一台哈，二线二线，谢谢。

0: 哎，你好，美金吗？哎，你好。哎，蔬果清洗机哈，要几台？
1: 哎，两台。
0: 两台好啦，一线两台，两台。真正赞的啦，真正赞的，别今仔无甲恁骗啦吼。来，今仔日呢，咱有两项产品吼，两项产品。当然，咱的听众朋友呢，为着要服务咱的凯旋广播电台吼，我拢会第一点钟个甲恁奉上啊。你唔免烦恼，咱的太阳先生蔬果清洗机的使用的方法，我第二点钟会阁讲。使用的方法会阁讲，你唔免烦恼吼。你即马先抢买个对，先抢起来讲吼。一台1380块，1380一台啦吼。啊，你若厝内底要几个人，几口罩，恁个算好势吼。电话继续卡吼。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昕老师。
0: 要来请教老师吼，就是讲呢，就这样咧想啦，想讲啊，咱台湾的日头遮美吼，尤其热天，大家嘛咧晒日啦。哦啊，为什么？盘记的好啊，为什么个爱食维生素 D 嘞？哈，为什么还会缺少维生素 D 呀？哈，因为不过一个专家嘛，你讲啊，全世界人哈，足侪人哦，包括高血压以上人，拢欠就维生素 D 呀。哈，啊，是不是盘记的好？
2: 盘里头有其他。
0: 哈，那讲晒日头是安怎是无好啊？是安怎？
2: 晒日头是好诶，
0: 好诶。
2: 但是因为咱维生素 D 有一个外号，叫做阳光维生素，所以你晒日头对着咱皮肤接受了后，咱身体吸收嘛。但是呢，你即马你晒的时阵吼，你有特定的波长，尤其是咱晒日头有一个紫外线，UVB，
0: UVB 对，紫外线，
2: 因为伊有一个限度来讲，你爱280。到320这个寒度，你靠发抖礼拜跟咱推啦。
0: 啊，这个波长是啊有时间性
2: 的。有啊有啊，你要拍到这个280到320的波长的时阵，你爱正中道去碰呢。正刚你要拍日头，够有时间，爱拍到时间会在10点跟下晡3点，是不是上热的时阵？
0: 老师，你意思讲那边拍日会晒？
2: 诶，时间。
0: 但是就是一定要正中午，差不多10点跟下晡3点，这个时间拍较好哦。
2: 但是咱一天日头上炎的时阵，不是咱去拍个啊，我拍一个安尼。
0: 拍一个好啊。
2: 拍一个也无好，爱拍10分钟到15分钟，你看我发到产生偌济200IU 的单位维生素 D， 但是呢，咱那一天需求800。你要晒多久？
0: 晒到皮是要晒多久啊？
2: 皮肉碰皮，因为现在皮肤科医师在说什么？他不要晒日头的。
0: 当然啦，上面晒日头紫外线伤害啊，
2: 对啊，
0: 皮肤癌呢。
2: 对啊，啊，所以你现在，
0: 哎呦，
2: 只是要晒啊，不要晒。
0: 啊，对啊，啊，老师，啊，不过我每天都有去晒日呢，尤其咱现在热天啊，每天也有日头头晒啊，啊，那敢没够吗？
2: 啊，但是你有穿衫啊。啊，
0: 你要直接晒到皮肤啊？
2: 对。啊，过来你面啊，你有抹防晒的啊，这无效啊，
0: 这无
2: 效。哦，你防晒就是阻隔这个紫外线嘛。啊，过来搁一种叫做体质，你来皮吧，吼、哦，你是欧巴底这
0: 個，欧巴底安怎？
2: 二拍，
0: 搁爱拍愈久，
2: 对，吸收较慢。
0: 啊，你讲起来，咱食维生素 D 较紧啊。
2: 所以即马目前咱伫全世界全球拢咧做重视，就是即个维生素 D 有够无？因为有咧统计讲，全球高达90%的人，就是100%有90%，吼，你甲我拢有可能是其中一个拢欠维生素 D。
0: 吼，啊，既然欠。哦，欠少，咱就爱来补嘛，吼。啊，补充就都有讲到，你晒日还是无可能，因为当然新老师讲到嘛，你除非你透中昼晒，啊，搁晒几啊点钟呢？啊，搁袂使抹防晒乳呢？搁袂使穿衫、穿长啊衫呢？哦，所以对咱来讲，还是太困难的代志啊啦。所以过来要来请教文心老师啦，吼。如果咱要用假，哦，也我来补充哦。啊，这个维生素 D 哦，目前有啥物较新的技术无？哦，是唔是有较好的技术？啊，请文心老师来甲咱建议一下。
2: 即卖科技有做较在进步啊！哦，即卖会使对咱天然酵母，哦，天然酵母，即只酵母诶，帮、欸、你先晒日头。哦，即只酵母我先摕去晒日头，好伊产生着 D 2
0: 是。
2: 哦，对，咱是不上天然呢，我先甲你晒好日头，啊，萃取着来，对伊晒好的 D 2咱佮佮萃取起来，
0: 嗯，
2: 啊，变作冷冻干燥型的 D 2
0: 嗯，
2: 哦，用借由这样酵母去发酵的，
0: 是。
2: 对，啊，来就是讲伊迄个安全性，伊欧盟认证过的，而且伊佮一挂国际飞机界。 认可安全度，对，讲国际拢是认定有法度去消去世界的这种诶，因为即马目前做着咱即个酵母诶 D 2有无？就一间加拿大一间，专门伊咧做酵母诶，
0: 是啊、哦，
2: 伊是一个百年药厂，有厂哦，对，啊，伊开一百年以上，
0: 嗯，
2: 对，啊，本身伊去处即个贵点。伊的认证有无？嘛是拢领客过，所以有法度销全世界。
0: 哦，所以咱们食爱食这种诶吼，植物性诶，而且是很天然的。
2: 对啊，伊的认证像咱也听过足严格阿拉认证这种诶，伊拢有啊。
0: 因为迄种是纯素的啊，
2: 纯素的啊，对啊，所以这种安全性因足在意，尤其是咧小世界各国诶，
0: 是，
2: 对。然后很即时阵嘛，有人咧讲啊 ，D 2加 D 3哦，对一个吸收较好。目前不管咱欧盟、咱美国的 FDA、咱美国的 NIH， 全部拢认可技术老高下 D 2加 D 3伊的吸收加伊的效率是拢赶快。
0: 老师，你讲 D 2的是植物性的，
2: 植物性的，
0: 所以咱要食就是普罗大众拢会使接受的，你吃荤的、吃素都可以接受的，就是食 D 2嘛，
2: 哈，
0: 食 D 2啊，这个 D 2老师你讲是由酵母萃取出来的，
2: 百分之百对咱的饮用的酵母，拍过日头的酵母，
0: 哦、啊，
2: 伊本身这个原料伊就是国际有认可过。国际级非机改认证，所以甚至咱首先来做安心啊，使用
0: 是是是，都不用担心，
2: 完全不用担心
0: 啊。所以听讲，即马科技的进步，佮有加一种物件吼，叫做 SOD 抗氧化酵素，哎、欸，它是由香瓜提炼出来的哦、喔。
2: 对，啊，这条旁规佮咱无讲，一定爱法国的普罗旺斯这个品种。
0: 啊，跟咱台湾的旁规无
2: 共，无共，因为伊跟一般的旁规，伊内底 SOD 的抗氧化加速，即个伊的含量特别高，哦，伊是一般旁规的七倍。
0: 安尼啊，
2: 啊，但是你讲你即个旁规，你嘛要经过专利的技术去处理，你看有法度把即个 SOD 有无保留伊的活性，啊，你袂去跟咱的胃肠袂去有卫生破坏。直接让咱体内吸收掉、哦，
0: 所以啊，不是讲咱去市场买一只螃蟹回来，咱个是食掉 SOD 抗氧化酵素
2: 啦。伊做够歹耶，伊迄活性做够，对嘛？无法度保留，
0: 所以
2: 要有技术。
0: 所以内底毛干含有加素，
2: 因为只要一加一大于二，因为本身咱维生素 D 的抗氧化，佮加上强效抗氧化
0: 酵素
2: 的 SOD， 好，伊是算咱专心区酵母之母啦。
0: 嗯，对哇、
2: 啊。哎、
0: 欸，安尼有够好诶吼，咱今日老师得个甲咱讲吼，即马市面上上好上高顶级的，就是酵母萃取出来的 D 2，佮加上由螃蟹萃取出来的抗氧化酵素，而且比一般的螃蟹佮较高七倍哦。所以要食就爱食这种诶，
2: 这种复方型诶。
0: 哦，啊，这种一羹嘛是食一粒，
2: 一粒吧，即马
0: 也是一天吃一颗，
2: 一天就可以做到。即马想讲一般的人讲做四百，但是即马现代大家需求上少啦，成年都要到八百了。
0: 哦，啊，这一粒几条来，对，够八百啊，
2: 对，八百啊，
0: 多喝八百嘛，哦，所以一天只要吃一颗就可以了吼，所以啦，唔免个去拍起啦哈。不是讲唔免晒日啦，甚讲你不用特别再去晒太阳、日光浴吼。佮讲要哎，为着要维生素 D 有够，你个挑工佮去晒日，嘿阿多啊，佮会安尼啦，咱无咱台湾唔免。哎，我讲阿多啊，容易晒日吼。但是呢，咱今日要好正确的观念、正确的观念，咱今日文心老师给咱推荐的都是用酵母萃取出来的 D 2，佮加上 SOD 抗氧化酵素，所萃取出来，咱一天只要食一粒够够啊，因为咱每一天拢爱有800 IU 的维生素 D， 它较够嘛吼。啊，到底呢，咱的维生素 D 2要去对买，吼，当然今日咱快速互你买到，吼，而且呢，哈哈，咱佮有 special 的。大礼物要送给你，不是小礼物哦，咱给我大礼要送给你哦，吼！锁定咱等下公格的时间吼，马上快闪啊哈！来，不要转台，也不要离开，咱等下马上要甲恁公布今仔日的快闪组合。后来，咱先休困一下，听一首歌曲。有任何要还付币金吗？卡空吧，空空七一五七一五零八零零七一五七一五。 来，咱的蔬果清洗机哈，今仔日限量200组哈，含量200组，十多无买掉，再继续买哈，继续买。那么咱的维生素 D， 等下呢，好好要送的大礼，你也做上心的哈，所以电话嘛爱赶紧抢，等下听歌听歌哈，听歌，等下马上给恁公告哈，来电话有需要卡，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

0: 好，咱来进广告。今天一旦快闪被推荐给大家，就是这款金石维生素 D2 胶囊。注意听哦，伊是 D2 哦，都、就是素食的哦。咱今日被推荐给恁，就是素食的人绝对无问题，会使吃的哈。伊连这个胶囊拢是素的哦，哈。而且伊是酵母萃取，来自这个加拿大酵母大厂，也原料所做出来哈。专植物性素食的，而且呢，咱这罐金石维生素 D2 啊，伊是高单位、高单位的，一天吃一粒就好哦。来，咱们来请咱的文心老师，给咱介绍一下这罐金石维生素 D2。
1: 咱这罐金石维生素 D2， 伊是来自咱一百年专门咧做酵素的这间
0: 一百年的素呢，
1: 对哦。哦，所以伊是算足专家吧，伊嘛是销咱全世界，
0: 嗯，
1: 哦，伊是酵母开发全球领导者 D2，
0: 嗯、哼哼
1: 哦，所以这酵母你原料好，过来伊技术有够遐，所以伊只有咱这个酵母伊先去甲拍里头，
0: 嗯，
1: 拍好了，
0: 安尼啊，
1: 个专利技术，佮佮萃取出来这个高品质的维生素 D2， 重点第一类啦，哎，好吸收啦。
0: 嗯嗯嗯。
1: 好，过来呢，你这里面量，哎，有够咱需求。
0: 是。一天呢八百，即一天八百 IU， 今仔今仔要好你的金石维生素 D2 胶囊，一粒够够啊！一天一粒多好八百 IU， 来，毕竟嘛，赶紧甲咱报告今仔今日快闪组合吼。本来佮要请文心老师继续讲，唔过时间的关系，我赶紧讲好恁听，因为开船广播电台同僚好朋友吼。已经就听不到了。来，今仔日呢，那有大细组，本来一克啊三十粒，一克啊三十粒一千块，一盒三十粒一千块，所以一克啊是不是吃一个月来？细组的四克啊，给你；细组的四克啊，给你一千八百八十块。来，注意听，咱大组较有送大礼哦。大组的八克啊，只要两千五百八十块。八克啊，两千五百八十块，佮送你一个三十一公分大卡的叉菜鼎，这个叉菜鼎佮附一个玻璃挂好你。这是韩国即马目前上流行的方形生炒锅，甚物叫做方形？就是四角四角边啊。边啊炖吼是圆圆的炖，但是伊是四角形的吼。方形生炒锅，即个价值千几块的哦。今仔日买大组的八克啊，有两千五百八十块。今仔日维生素 D2 大真的是大大特价的啦吼。嘿，真的是佛心价的，赶紧卡电话来订。空吧空空，七英哦七英哦，今仔日抢到拢恁的哈。今仔日咱的维生素 D2 胶囊百五组尔，一百五十组抢完就没有了。大细组拢会使随在你，细组的无上，细组的无上，大组的较有哈。细组的四 K 啊，一千八百八十块；大组的八 K 啊，两千五百八十块。一 K 啊，够偌济？三百二十二块呢。一天吃一颗，你八盒可以吃八个月哈。八 K 啊，会使食八个月哦。赶紧卡电话吼，等咱一年甲做一动呢。旧年七月份那毛卖，搁一年啊。一年后再来卖就是这个价格了哈，来0800715715一雄公格，来空调好朋友观音卡等位0800715715。

0: 无拍起咧，还是你本身咧定定骨质疏松诶，食钙质拢食无效诶，就敢讲吼膀胱较无力咧，这拢会使食哈。0800715715，赶紧卡电话，今仔日150尔哈，方形生草锅要送互你，大组诶较有送，大组诶8克啊，再食8个月，一个月食1克啊，一个月食1克啊，0800715715，0800715715，来你好。
1: 喂，小姐，来要一组大组的，
0: 一组来二线吼。阿母啊，有常常落头毛嘛，有吼，骨质疏松的有吼，食钙质拢食无效的吼，你爱食维生素 D 哈，来你好。来一羹一粒，来你好，要大组的呢。喂，
1: 喂，
0: 嘿，要大组的呢。
1: 对，谢谢哈。
0: 大组的，来来来，一线一线。2580块，2580块哈，这会使食8个月哈。一工一粒就好啊啦。来，你好，你好，你好，大组呢？来，阿姨，你姓林吼？好，啊，我给你留起哈，啊，拜三给你哦哈，搁送一卡点哈，好 ，OK， 谢谢。
2: 哎，那个，
0: 哈，
2: 食饱食爱。
0: 我等你讲，我来讲哈。这食饱食上好，比今麦敢讲一天吃一颗，饭后吃，饭后吃哈。来，你好，
3: 喂，
0: 来你好，来贝子，好来
3: 一，
0: 好大桌一线一线，来分林哈，来大桌呢，
4: 比今麦遐
0: 遐，嘿，我比今麦来，
4: 四桌
0: 的哈，来你是88176四桌的，好，我给你写起来哈，好，拜三给你，好，谢谢。你要紧，大细组恁会使紧，大组较有送点，细组的无哈，拢做优惠啦。那细组的是一克啊400几块啦，那大组的一克啊300几块啦，安尼了了解啦吼。来，你好，来你好，
5: 哎你好，我是新朋友，我要第一组，
0: 好大组的哈，好，我们新朋友没有地址的话，我们等一下小姐会打给你哦哈。好，谢谢，高雄的电话要接哦，好，拜拜。来，开船广播电台乡亲好朋友第二点钟听不到，用 APP 来听哈。其他的空空调好朋友呢，不要紧，咱的太阳先生蔬果机有需要卡电话，咱的维生素 D 有需要嘛是卡电话，0800715715，第二点钟咪跟妈个等啊。
6: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7: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1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8: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0: 格力环保卫生纸，
7: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1: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超过100万口碑，一致推荐。
7: 得力分多金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7: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分多金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7: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4: 现在就上 iPayNe 官网订购，
7: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2: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药房，彰化市红星药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药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静安药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园林工程药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边三角窗，立新药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堂药房建中路菜市场内，宝岛公正药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药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心药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13: 听觉的极致感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来哦，来听日本歌哈。那要爱咱的物件，卡手爱顶出来吼。今仔日你咪爱顶，爱买大桌靠顶哦，吼，大桌靠顶。啊，咱的清洗机洗蔬菜水果，嘿，一台。一台一台算，一台一台算，一台是1380元啦吼。好，两项产品我伫咧第一点钟拢有讲过过啊，不要紧，听无到的，听无清楚的，第二点钟慢慢啊听，哦，咱来讲个足详细吼。来，有需要比金啊服务卡，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

0: 来，咱的幸福向前行节目是每礼拜日下晡四点进行到六点，咱两点钟拢咧卖物件啦，嘿啦。美金啊，你昂无讲一个新闻无啦，无时间讲起啦，咱就要唱啊吼。现场的专线电话，那记哩，你个甲抄起来，那记会起来，你个甲记，记袂起来爱抄起来。0800吼，就是咱的0800-7155-7155吼，这是咱免付费的专线吼。啊，伫美金啊访问来宾的时阵，你电话嘛使继续敲吼。做这样你问啦，美金啊，你讲的农药、蔬菜、水果这到底是有效无效啦？咱请咱的专家来甲咱讲啦吼。好，等下咱的幸福向前行，这部话是美金啊，现场的专线电话，那需要美金啊服务，还是要购买咱的产品，拢会使卡免付费专线。0800-7155-7155，0800-715-715。今日咱是不是有讲到这个价？哦，价介重要哈，价你巴肚内底的物件毒素足济，吼，毒素足济，其中一种毒。其中的一种的毒素，就是农药残留，吼，佮有即个抗生素，拢伫咱三顿当中，包括你的蔬菜、水果、你的稀稀巴巴，拢总有，拢是毒素，食伫咱巴肚内底。无唔对，咱有排毒器官，可能会使咱做排毒。唔过呢，讲实在，拢造成咱身体负担呐。那会使，该洗要清气嘛。如果有一个东西可以帮我们洗干净，不是很好吗？啊，你讲那可能这厉害的物件，我讲啊，科技你进步啦，吼、哦，就是安尼，你农药你看袂到，你嘛在巴肚内底啊，吼、哦、啊，所以咱一定爱改洗哦，清洁。今日咱特别邀请专家吼、哦、来甲咱分享，吼、哦，今嘛真正利用这台吼、哦、洗蔬菜水果这台吼、哦，有法度洗干。去除农药残留，去除99%哦！哦，来，咱来邀请到咱的王经理。
1: 啊，你好，主持人你好，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讲到这个食安问题啦，吼，大家拢在烦恼一件代志，就是咧，咱所食里边的这个物件，吼，到底有安全无啦？吼，你讲即卖人，你讲外口你无想要食外口，当然你著家己煮当然较卫生啊，吼，一定是比较卫生嘛，吼，较讲究嘛，啊，你可能嘛食较营养嘛。但是来有一个重点来哦，你所买回来即个蔬菜、水果、鱼、肉，吼。敢讲个真正 OK 吗？所谓的 O 不 OK 是什么意思？譬如讲，你阿侬嘛怎样？蔬菜水果一定有补农药的嘛？好，啊你有洗，问题是洗有清气无？哦，咱目睭拢看无，其实一定都有农药残留啦。啊，你讲鱼吧，即个抗生素嘛是赶快拢食入巴肚来啊！啊，所以讲诶，即卖慢性病遐尔侪，也是讲咧癌症诶问题。其实呢，回归到最初的问题，上基本的问题都是食安的问题，食到底有病安无？咱即个食材要安怎来处理，互咱食安心吼？即个问题介重要呢。
1: 对啊，因为咱家己煮是较健康，但是家己煮吼，咱最重要一个问题就是食材，
0: 对啊，
1: 包括咱的蔬菜，
0: 嗯，水果，
1: 水果啊，肉类，
0: 鱼，
1: 对啊，
0: 鱼啊，
1: 对啊，对，就是你这个食材有去哦环境污染掉无？或者是讲农药有作祟无？差别在于这个食材的问题而已。
0: 对啊，是不安全的哦，哦，不安全的哦，哈。你找到讲蔬菜、水果的农药，对吧？肉类有啥？肉类有抗生素嘛？
1: 对啊，肉类的抗生素啊，生长激素啊。
0: 嘿呀、啊，啊，这个不好多嘛，
1: 啊、
0: 这个没办法了吧？哈、
1: 啊，
0: 所以来要请咱的王经理跟咱讲，这个物件吃你巴肚内底到底？你阿爸母嘛讲，我食一世人啊啦，食、
1: 啊、
0: 一世人啊啦，我嘛一口人伫家也无代志啦，是不是真的会造成身体的危害？
1: 这个问题吼、哦，足侪时代人拢安尼咧讲，
0: 嘿啦。
1: 但是因为吼、哦，咱差不多伫30-40年前，咱的环境污染无遐侪啊。
0: 哦，较早的环境甲即马无改。
1: 对啊，较早咱用的自己的一些天然的肥料、啊。
0: 有机肥。
1: 对啊，咱即马唔是啊，咱即马你若讲蔬菜、水果，这个上简单的啊，为着要让伊生了较水的，有无？啊，发展了较好
0: 的。嘿啊。
1: 所以一定拢有农药。
0: 嗯。
1: 绝对拢有。
0: 而且很多。
1: 对。
0: 喷越多越漂亮。
1: 没错，没错，没错啊！ 农药第一派洗，哎，
0: 你讲、啊、你讲要安怎洗哦、喔？清气，重点是咱看袂到农药这个物件，不是讲啊，你肉眼看不到嘛？
1: 对啊，那你看哦，农药这种东西哦、喔嗯，对我们人体影响真的很大，包括包括咱家己的身体，包括有一些像神经问题，包括咱的肠胃问题，
0: 嗯，
1: 还有哈、喔，其实，在我们世界卫生组织哦，就是咱咧讲的 WHO，
0: 嗯，
1: 其实他把农药这个问题有没有？
0: 嗯，
1: 农药一是认定的第二级的致癌物哦。
0: 啊，你甲看。
1: 对，足足重要的哦。
0: 嗯。
1: 第二级的致癌物啊，所以你也看，它有当时的，用简单的就是造成咱的内分泌系统、咱的神经系统有无？
0: 嗯。
1: 啊，还有包括咱的消化系统、生殖系统。嗯，包括咱儿童的发育问题，这个都是一个对我们人体造成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伤害。
0: 哇，你听起来规组害了了啊！
1: 足严重啊，这问题足严重诶，对。
0: 啊，唔过阿爸母拢会讲啊，啊，我搁食一世人啊，啊，拢无代志啊，不要紧啊，对哇、啊。你即马看起来是不要紧啊，但是你来想，为什么咱即马慢性病遐尔济，癌症的人这么多？哦，忧郁啦，失眠呢，啥汉尼济，对不？
1: 对哇、啊，啊，因为这个物件吼，伊唔是讲一两天来，你得发生这个问题。
0: 日积月累啦，
1: 是日积月累。
0: 天哪、
1: 啊！我都讲过啊，是啊，那有多侪是大人，包括咱家己的爸爸妈妈，伊嘛认为讲，啊，我都食咖侪年啊，食不十年啊，我嘛不安怎？
0: 慢性病拢安尼来啦。
1: 对，啊，最主要的是讲环境的改变。
0: 嗯。嗯，
1: 环境在改变，较在环境较天然较自然，啊，即卖环境就是化学较济，
0: 哟，
1: 所以常常讲有当时，即阵啊现代人吼，伊患病年岁愈来愈低，
0: 嘿，就是年轻化，
1: 年轻化，
0: 嘿，小朋友个哩有问题啊，
1: 对，
0: 哎，糖尿病，竟然小朋友得糖尿病，
1: 对，都不可思议，
0: 对，
1: 事实上就是已经发生啊。
0: 啊，像即卖讲未生、嗯、一堆未生，为什么？不孕症的也是这个问题呢？
1: 对，没有错。而且，其实外界的毒素农药对我们生殖系统真的也是一个大影响的。
0: 讲、
1: 你若是讲要生育，就是要传宗接代。你像这那农药的毒，那、接触的伤济，包括对咱男性的精子部分呐、
0: 它
1: 的活动力会减得很多。他女孩子的话，你像现在很多女孩子，她的子宫为什么会有那么多问题？
0: 病变就是
1: 内膜病变的啦，肿、瘤的啦，对吧？内膜炎的啦，甚至最很严重的会造成不孕症。
0: 对哇、啊，你讲无生囝还好，你讲你癌症的一堆，为什么？
1: 对哇、啊，
0: 这种东西、其实都是有关系的呢。
1: 对，这个其实都是有很大的一个关系、跟我们那个些农药的残留啦、生长激素的残留啦，这个其实都是造成最大的一个最直接的影响。
0: 啊，你免了，鬼都卖假，
1: 还是要清气啊。咱咧食了身体物件、咱就是爱注意，咱常常咧讲嘛，咱就是病从口入。
0: 无唔对，这个是问题伫遮。假的上恐怖，即马包括食安问题，你可能拢无法度避免，但是至少咱伫厝内煮食，伫

买菜啊，菜有农药无农药看袂出来，爱去洗。用水洗无效，爱用这台，哦，用这台吼。啊，那十多无听到介绍，你会使山卡来问，空吧空空，七音哦，七音哦。

好啦，看要吃什么卡拢有啦吼，来蔬菜水果有农药，但是肉类海产有抗生素，啊，佮有即、這个咱讲的重金属残留吼，所以食安问题就重要，哦，必须爱靠即台哦，太阳先生蔬果清洗机来甲咱洗，吼，佮来甲咱洗。好，所以呢，绝对无抢到，你也是继续抢，今仔今仔限量哦，限量。200组，200台卖完就没有了，所以第一点钟没抢到，阁继续抢哦。

0: 咱来进攻个，今天快闪要来介绍的就是太阳先生蔬果清洗机。这台蔬果清洗机，嗯呐，干来是洗蔬菜水果哦，吼，一个是互你洗肉类海产吼，这方面呢，哦，拢会使洗洗肉肉，拢会使做清洁，甚至呢，你个用一桶水个加盐花啊。做成次氯酸水，吼，会使消毒清洁，吼，包括你囡仔玩具啦、厝内底家具啦、便所啦，吼，居家清洁都是可以的，吼，所以有三种的功能。买到呢，就是有多功能，是不是足简单嘞？是啊，而且呢，咱这个免换零件，这台买回去用永久的呢，都唔免换零件，也袂歹，袂拗袂臭，哦，除非你个条件个熟啦，无拢来歹，这个袂歹啊。吼、哦、啊，所以这个物件就是你买回去后呢，出来的上需要的这啦，你农药的爱靠一台啦，吼、哦，蔬菜水果一台，啊，你肉类的海产的一台，吼、哦，上半的两台起跳哈，来，今仔日咱一台1380块、哦，一台只要1380，赶快打电话0800715715，0800715715。个所来呢，咱要来请教咱的王经理吼，这台咱的太阳先生蔬果清洗机咩啊来保养？
1: 来，各位听众朋友吼，你若是讲有要甲收起来，因为你洗完小块拢一定会有水嘛。
0: 对，
1: 你甲水洗我清洗。
0: 好，
1: 安得啊？
0: 哦，这样就好了啊，不用。比如说我们有肉类上面油油的啊，怎么办？
1: 哦，你如果是有的肉类，它真的生长激素太多，伤油的话，来，我甲大家报告。
0: 系啊，
1: 你会使用一罐迄个小苏打粉的，去用胖起来。
0: 哦，另外再加一点小苏打粉下去胖。
1: 对对，另外再加一点小苏打粉和胖的
0: 去油，
1: 你的细菌去附着在这一台机器上面的一些少些的油脂，
0: 因为
1: 你讲。你要胖这样就好啊、嗯！
0: 好，啊起来都稍微切一下啦，吼，
1: 那
0: 像我跟古某的人，佮佮切一下啦，吼、啊。因为肉类的海产，毕竟伊是有优质的物件嘛，
1: 吼。对，肉类有优质。
0: 好，那就是清洁的部分，就多少讲哦，清洁的部分嘛是最简单，你佮加一寡盐灰啊，
1: 可
0: 以胖三分钟。
1: 对，
0: 好，这样就可以了。啊，然后用几届了后，哦，因为咱有当时啊，无你算用几届啦。好啊，按我的经验是安尼哦，阿爸母啊，你若用到有一届，哎呦，安内袂顶袂当，放喺水里底啦，袂顶袂当，代表伊无电啊，吼，代表伊无电啊啦，吼，所以我拢差不多拢两扎充电。

0: 啦，吼，用肌肉噶啦，好，差不多一共十届嘛，十届你用到七八次，差不多就要充电了，准备要充电啦，无你临时你要要来干吼，要来使用吼，哇，怎啊无电，安尼个个较无方便啦。
1: 所以我建议讲，你若无用，你就充电做个客入去，因为你若充电完成了。伊嘛是伫遐，
0: 嘛变绿灯，对。而且呢，伊上大的好处就是讲，你啊冲过头，时间冲过头，伊变青灯对不？你甲坑诶，嘛袂危险吗？重点是咱这台清洗机没有耗材，就是讲你只要
1: 没有耗材，
0: 嘿，你只要卖甲削掉，挑工去甲削掉、扣掉，还是甲人为破坏，基本上咱在用足久诶，基本上不会有坏掉的问题啦。吼啊啊，那讲你充电的派是咩喏？
1: 啊，充电派是阮有一年的报告来，我甲各位听众朋友吼、哦、报告者，一年的报告，
0: 嗯，
1: 你一年内对咱正常使用有任何问题，哦，阮是无咧甲你修理，我直接换新的给你。
0: 好，所以不要紧，啊，爸，不管你有任何问题，敲来阮公司，
1: 啊
0: ，B B I 就公布帮来甲你服务，哦，
1: 对，
0: 好，安尼好。重点是，即马咱所有的生活习惯爱改变。哦，啊！你来用咱这台，今仔日介绍的太阳先生蔬果清洗机，用这台机啊，哦，把咱的农药、咱所烦恼看袂到的农药，甲洗好清气，哦，和咱的规个靠食健康较重要啦。重点是这个太阳先生又个是名牌呢？你唔相信？你家己去 Google， 你们自己上去 Google， 我们也不怕你比较，哦、不怕你比较，这东西光明磊落的价格。这个是摊在太阳底下的哈，
1: 比那个
0: 好利用上优惠的13801380块，原价哦，来原价是4980块，
1: 4980块
0: 等于你也使买三台够招，
1: 对，
0: 够招哦。哦，三台够早、啊、来，所以啊，我们在讲吼，你那有法度摕到三台啦吼，安尼等于呢，蔬菜水果个有啊，蔬菜水果一台嘛，肉类海产一台嘛，好啊，另外一台是做清洁嘛，好啊，你那讲要爱，你那讲清洁的无爱，好，你买先来买两台啊。上基本一定要看两台啦，因为是安那会今仔日有这栋广告呢，都是因为听众朋友顶一届用了介好，吼、哦，介比今物赶快拢用了介好，拢会想要过来买，吼、哦，所以一直打电话来比今物讲，当时个要买，当时个要买，今仔日个有你买啊，你来把握机会啊哈，1380块买着一台，哦，1380，1380块一台，哦，啊，你原价来说买三台，计是安尼，原价伊是4980块，来说买个三台安尼，吼、哦，所以来用伊原价一台钱，来说买着三台意思啊啦，吼、哦，来电话赶紧卡，0800-715-715，0800-715-715，英雄风格。这种物件免丢毒啊啦，真的啦，阿爸母啊，不用再考虑。你讲，除非你无认同这个观念，讲食农药不要紧，啊，你会惊？像我，我要惊死，我真足惊，你唔知？会惊你个爱买，你来怕？好、哦，再拍三分钟就好。这个唔免，这讲充电的呢，没有，一世人唔免换耗材啊，免换零件啊，都唔免换呢，就充电就好呢。来，你好，哎，你好，要几台？
2: 两台
0: 啊，两台来二线。浪漫的夏季，还有浪漫的一个你，给我一段粉红的回忆。哎，你好，你好，比基吗？哎，
3: 喂，
0: 哎，要几台？
3: 哎，我较早买一台啊啦。
0: 吼吼，啊，今嘛
3: 啊，你出来打一台。
0: 哦，你正经有买啊啦吼。
3: 打我啊，打卡。
0: 好的，好，一线阿姨说要再加买一台。

0: 使用最简单吧，唔免隔壁起码个讲啊吧，这个充电呢，一变青灯，它变绿灯就是充好电了。哦，安尼啦，无灯的是红灯啊，吼，安尼。哎，你好。
1: 好
0: 你好，比起码还要几台？
1: 阿姨，我
0: 先接电话哈，
1: 谢谢。
0: 啊，好了，二线。来，你好，你好，中华哈，来，要几台？
2: 啊，一千三百，哎，足
0: 大台无？卖手掌大尔，只细台啊尔。
2: 你即马要细时阵是坑数
0: 坑。你一个盆啊，你一个盆啊，加水加淹过安尼，就开始胖啊。
2: 哎，
0: 啊，准备较大坑啊，较好啦，较好胖下。
1: 对啦哈。
0: 咱家己准备一个盆啊！啊，你看你蔬菜，比如讲你今日要洗硬菜，你个把硬菜放喺内底啊，啊就开始放啊，安尼啊，足简单啊，三分钟尔吼。
2: 放头一个，爱个换水。
0: 唔免啦，爱个洗，我爱个清水个过一个，过清水一个，
2: 嗯。
0: 你要几台？我甲你写。
2: 两
0: 台，好，安尼你姓黄吼，黄正梅，中华吼，好，阿拜三号你好 ，OK， 好，谢谢，好。来，好，你好，要几台？好，来一下。安尼恁知吼，上恐怖是番仔姜哦，番仔姜啦，阿哥哈，扁豆啊啦，青花啊啦，番仔姜、青椒、红椒，恁爱食生菜沙拉，这种做恐怖哈，生菜沙拉、青椒、红椒、绿椒，什么椒什么椒，这个吼都很恐怖。还有是什么嘞？来，搁有哦，恁哪讲迄个挂皮嘛是有哦，哎，唔要讲啊挂皮拢无代志，无挂皮嘛是会哈，像苹果啊、苹果这样吼，恁要挂皮食吼，拢爱注意哈。来，你好，
1: 拜拜。
0: 哎，你好，毕竟嘛要几台？喂哦，
3: 好嘞，
0: 好来一线。安尼知吼好，咱呢太阳先生蔬果清洗剂呢，要挨个卡定位你来订吼。IB 今嘛等下要来介绍别行产品啊哦，所以呢，我们的电话，咱的定位你随时个卡，0800715715。好，等下咱的幸福向前行直播，我是 IB 今嘛，现场的专线定位0800715715。0800715715，今仔日呢，咱节目当中邀请到文心老师来吼，甲咱讲到吼，其实除了咱曝日啊，吼曝日会使摄取到维生素 D 之外吼，其实你迄当然曝日是上天然的方法啦，但是讲实在，你无摘掉曝啦。因为老师有讲到爱套中岛，而且呢，你袂使抹防晒，你嘛袂使穿什么外套啦，吼，地帽啊啦，吼，这拢袂使哦。嘿，啊，就一个人徛伫个日头，会较安尼啪，拜托诶，都有可能安尼啪。所以咱一般现代人吼，维生素 D 拢无够，无够，啊，无够，你安怎呢？你诶钙质食较侪拢无效，因为钙质你食了身体必须爱透过维生素 D 来转换哦。哦，所以是为什么讲食钙人你一定要去曝日，食钙人你一定要食 D 兔，嘿，就是安尼意思。哦，你没有靠这个 D 兔哦来运作的话，你的钙质无法都好吸收哦。哦，搁算咧，要来请教文心老师啦。哈，就这样你讲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要来吃维生素 D 哈。欸，有没有什么人，我身边款的人特别需要来补充诶？
4: 你哪个有我甲他讲，但咧，即系很凶的人，你都爱补充啊。比如讲，你拢骨头会疼、酸疼这种，肌肉酸疼，你拢无精神、无气力的这种的，哦，嘿，
0: 就一定要吃。
4: 对，啊你那做到那头毛的，啊讲咱有三个血糖、血油、血压吧，哈，控制无好的，这嘛拢爱来补充。也是讲你拢做到感冒的啦。哦，做搞感冒，还是讲做搞感染的这种人，你嘛爱来做补充，然后甚至着咱伫这个心情上，你歹入面的心情，做搞郁卒的这些人，
0: 心情不好啦，
4: 是哈。那当然，大伯大妈妈，咱足建议的，连孕妇妈妈也很重要，因为维生素 D 2对咱囡仔家己本身，吼，你请用拢足重要。
0: 是
4: 那还有一些人是体质的问题，比如讲你本身你是较乌巴底。皮肤较乌的人，你本身咧吸收到咱日头内底维生素 D， 较恶，吸收比较不好，哦、
0: 所以皮肤白跟皮肤黑，皮肤黑比较吃亏，
4: 对，比较吃亏。
0: 虽然说伊哩拍唔惊，较唔惊拍啦。
4: 对，
0: 人讲啊，我皮肤较唔惊拍，但是你吸收维生素 D 较少啊，
4: 较少啊，
0: 所以你特别需要补充啊。
4: 是，哦，啊，无个一种是哪，未堪要拍的，
0: 哦，拍第二个。拍第二个
4: 发红啊，
0: 发红啊，皮肤比较敏感的，
4: 对对对，这种诶，
0: 是
4: 那甚至有时嘛，做侪人较无咧跑日头诶，
0: 几乎
4: 咱今嘛拢无咧跑日头。
0: 像我们上班族，你说早上出门，
4: 对啊，
0: 没有什么太阳啊，你晚上回去都太阳都下山了。
4: 是啊，所以讲你要拍一个十分钟加十五分钟，搁套中岛拍，还是无啥可能。
0: 对，而且中午都没有出去吃，
4: 你直接补充较紧。哎呀，还是讲你出去的时候跑日头，你得穿衫等硬诶，
0: 而且防晒，
4: 啊个你抹防晒，迄只不如。的卖拍个你直接补充啊，上紧嘞。然后你食一寡慢性病药啊，比如讲你有食降胆固醇的药啊，食着一寡类固醇的药啊，甚至吃一些抗凝血剂的人，这拢嘛爱来做补充。
0: 为什么这些吃长期吃西药的人一爱来补充？
4: 身体拢慢性发炎
0: 哦，所以这个要特别小心
4: 哦。对，啊，过来个人食熟悉嘞。嗯，哦，首先本身你对着 D2 的摄取食物中的比人比较少，
0: 对，
4: 好、哦，过来大口人，
0: 哦，
4: 大口人本身 D2 就是无够，
0: 对，
4: 嘿，因为大口人就是本身身体容易慢性发炎的人，
0: 是是是，
4: 好、哦哦，这嘛是还是你有咧饮酒诶，
0: 饮酒，嘿，
4: 饮酒嘛增加着咱 D2 用量。嗯哦、所以这些人都是很适合的来补充 D2 啦。
0: 好，那老师讲咱的维生素 D2， 跟我们爱注意的所在，跟什么物件袂使做回家？比如讲，有人讲啊，是不是袂使跟咖啡啊、跟酒啊？哦、这个当然是不可以一起吃啦。
4: 当然不建议啦。哦、你若讲一般正常，咱 D2 跟食物无什么不良反应，本身咱的金丝维生素 D2 伊就是天然的酵母去做萃取的嘛。所以补充需要没有干扰，但是就是饭后吃啦，
0: 哎、
4: 哦，是油脂性诶，好，然后再来的讲，那卖保健品这种物件哈，营养素的物件就是卖个低嘛，
0: 嗯，
4: 好，然后咱的碳酸饮料，什么可乐、汽水的这种诶、嗯，酒精嘛，好，饮酒。咖啡因、咖啡，啊，噶当然嘛，别跟伊噶咱医书所开的药啊，做伙食。
0: 啊，噶医生药啊，给我顾。
4: 我干嘛给两点钟？
0: 哦，
4: 因为伊是油脂性的，
0: 是、哦、油脂性的，特别需要隔开来一点点。
4: 对，就饭后吃。啊、你讲啊，饭后爱让偌久，其实唔免让啊。你若本身巴肚有油车，伊咧吸收够较好。
0: 嗯嗯。
4: 哦，你饭后就可以马上吃。
0: 可是我饭后要吃西药了。
4: 啊，你就给两点钟，无你就让等啊。
0: 哦，浪等，
4: 嘿，你一再拢食药啊嘛，
0: 哦，你中岛个只，反正一天才吃一颗而已啦，
4: 對
0: 那个喙吸干只三等，那个喙吸干只，
4: 记得吃就对了。
0: 啊，那囡仔甘需要补充？
4: 囡仔哎，
0: 囡仔几岁以上个爱食？
4: 其实小朋友，我感觉你那较无拍日头，这种有无？国中以后
0: 啊。哦，啊，国小嘞，
4: 国小你哪讲真正拢无拍日头，也是可以补充。
0: 唔过囡仔拢拍拍照，伊拍去较济啦。
4: 较济。
0: 哦，所以国中了，伊哪讲规工拢伫教室，甲去补习班拢无拍日啊，无咧运动。
4: 尤其是国中生，伊的几乎一再上课，啊，暗时补习。其实运动量也都不够，
0: 是，
4: 而且影响到身体的发育啊。
0: 好，所以我们如果说出来都有高中生开始的，还有一天可以吃一粒吧。
4: 对，是。然后还有一个我特别提醒，刚刚没跟你讲，也记不会了，爱补充。
0: 哦，
4: 嘿，
0: 好，
4: 也记不会，也不行，因为你身体咧合成这个维生素 D 机能，这个器官你都无够用，
0: 是，
4: 你只好家己做补充，所以肝也记不会人买爱来做补充，
0: 嗯，是，这样听起来的话，咱每一个人拢需要维生素 D2。无唔对，大家人拢需要这样，谁不需要，谁不需要的，你跟我讲。现在人叫你去拍去不可能的啦，每项也抗 UV， 那个面霜，那个抗 UV， 你的灯啊抗 UV， 连你的内裤也在抗 UV， 不知道什么意思，每项也在抗 UV， 为什么？怕皮肤癌吗？啊，所以你拍去拍不够啊，爱来吃不爱啊，咱叫大组去送订呢，吼，来，0800-715-715，有需要卡电话，0800-715-715

0: 你好，
1: 欸、你好，
0: 你好，要几种？
1: 嘿，我要了。
0: 这蔬菜水果呢？
1: 不是，
0: 啊，是维生素 D 啊 ，D D D 来一下。

0: 咱来进攻个今日快闪，要来介绍大家就是金石维生素 D2。做者好朋友会讲啊 ，D2 甲 D3 有啥物无同款？咱今日介绍 D2 哈 ，D2 伊是属于瘦系的植物性诶，包括伊胶囊嘛是瘦系的哦。咱的胶囊是鹿角菜胶所做诶哈，所以纯瘦系的好朋友一定爱需要来补充。找到文心老师嘛讲啊，什么人需要吃，什么人需要吃，瘦系的朋友第一啦，绝对需要吃啦。过来，就是惊拍日的，吼、哦！哎呦，出门包干了肉粽，拢从来拢唔捌得出去拍日的，这较少接受户外运动的，这吼，拢、哦、一直伫室内。过来，长期卧床的人，你也是没有出去晒太阳啊，吼、哦！然后你刚刚定定一直破病，啊，定定你腰酸背痛、肌肉酸痛，嘿，奇怪啊！我啦无去运动，那肌肉退退的感觉，吼、哦，这个就是你神经酸的问题，这个都需要补充维生素 D 哦。过来，例如你食钙吧，有吼，长期有在吃钙。但是你刚好各拢无好，为什么？因为你都无食 D2 啊，你爱来食维生素 D 啊，你刚好发多啦，好帮助钙质的吸收啊，吼、哦，就是安尼。小朋友也是，因你当前发幼的时阵，你可以食维生素 D， 还拢钙好哈。过来有三个朋友来，血糖、血压。这东西因为你身体慢性发炎的关系哦，吼，然后呢，长期发炎就会让你的三高控制不好，所以要来吃维生素 D 哦，吼，一定是爱吃哦，吼，三个朋友一定爱来吃哈。过来，常常你皮肤会打痒的有无？啊，你的头壳皮发炎，常常你落头毛的，这都是身体发炎哈。你要来补充维生素 D 哦，吼。来啊，今仔日咱的快闪组合来注意听吼，咱有细组甲大组的，十多阿爸母拢去问啦，问讲啊，我开始摕到迄个叉菜店啦，哈，来叉菜店今仔日要送互你，但是爱买大组的较有哦，吼，来我先报告细组的介绍，细组的呢，咱就是四 K 啊，1880块，四 K 啊，1880块，原价爱4000块的哦，原价一 K 啊1000嘛。关给安尼四 K 啊，个四千块啊哈！今天快闪价1880，在四组诶。来，那大组诶，都是呢8K 啊，八盒只要2580，2580块。8K 啊，2580块。安尼呢，咱大组诶，你若看等于，就直接叉菜店送给你啊。31公分呢？方形生炒锅，深的哦，而且你毋捌看过四角四角的，嘿，较早的炒菜店印象当中都是圆的嘛，吼，无唔对，伊是方形的，但是伊边啊是小块圆弧形。即马目前韩国上流行的方形生炒锅，做好炒，做好用的，吼，你看到做三星的，够一个玻璃挂好你的哦，吼，31公分的方形生炒锅，这个价值千几块的哦，1000多块的哦，吼，直接送给你的8K 啊。你若买大组的8K 也可以吃8个月齁，八盒吃8个月只要花你多少钱，2580块而已，赶紧打电话0800715715 0800715715。以上广告说说万来个买无，咱今日限量哈，限量的齁，来客人车司机要等你啊，要载你去地，载你去幸福的所在来。那要爱咱的维生素 D2 的，赶紧卡电话。今仔日有上订，干那今即栋尔，那即栋无退掉吼，就做三心的，啊，就做万叹的，那无客掉啦。0800715715。
1: 是啊，你那发这么大脾气嘞？好啦好啦，请你来坐，一切我拢照你的意思就是啦，哈。
0: 来，你好，
2: 哎，我要一个，
0: 好，来来，一组一组，一先。哎，你好，你好，
2: 我要订你啦，
0: 好，要几组？
2: 大组
0: 的，哈，你陈大姐哈，
2: 哎，
0: 拜三好你哦，
2: 好，谢谢。

0: 那两组个两卡点哦，吼，安尼了解吼，一组就是八 K 啊哈。
1: 喂，司机先生啊，
0: 你好。
2: 喂，
0: 嘿，八几组？来，你先。
3: 无啦无啦，我是看你生得水，又讲

0: 好，咱今日直播当中呢，特别要来邀请文心老师吼来甲咱讲，即个维生素 D 吼，到底对咱人体有啥物款的帮助哦？啊，为什么个爱食即个维生素 D？ 我有讲啊，拍日啊，拍日那无够，都爱养我来补充嘛吼。所以特别邀请文心老师来甲咱分享哦，到底维生素 D 对咱人体的帮助伫咧倒位？
1: 有咱身体一寡维生素是维持着咱身体一寡营养素的吸收，嗯，像讲你钙质好啊，钙质伊在那刷胶啊，你刷胶来个身体一定爱有一个人，佮再起个咱的骨头，就是这个维生素 D。
0: 你的意思讲，咱敢那食钙？个无够，
1: 无够，
0: 一定要靠维生素 D
1: 是
0: 来个运送
1: 对啊，伊就亲像一台刷胶啊车，
0: 哦，叫运送
1: 对哦，伊也对咱家里面的啊，后加咱回来再再改，啊，佮佮刷去加咱这个骨头来的，讲你只有补充，但是速度上你感觉加足慢的啦，
0: 哦，因为你无这台车个载嘛，
1: 对哦，
0: 就是走很慢嘛，
1: 是
0: 吸收足慢的嘛，
1: 你家己送佮有车佮你送，当然有车咧送较紧啊，量大啊，
0: 欸，
1: 好处第一个大家拢想到啊，也促进钙的吸收嘛，
0: 所以为什么叫促进钙的吸收哦？
1: 对，
0: 就是那有加钙啊，咱是爱克维生素 D，
1: 对，
0: 安尼较好吸收。
1: 对啊，所以你若讲去讲到人骨质疏松诶，诶，这个缓解好啊。
0: 对啊，
1: 医生嘛，人讲你补充钙以外，嗯，你若无晒日头，你爱补充着维生素 D 啊。
0: 啊，除了这以外，伊对咱的人体有啥物款的好处？
1: 哦，其实你讲骨头来讲好啦，唔是讲骨质疏松卡来补充，因为咱骨头内底全身骨个喙齿嘛算骨头啦，
0: 对呀，
1: 啊，一种啊，
0: 欸，喙齿安尼有肉有肉啊，
1: 是啊是啊，
0: 哦，
1: 所以有阵时咱若去补喙齿有无？咱齿花会较齿折，嘿嘛是拢爱钙质以外有无？嘛是爱有咱这个维生素 D 来带路啊，
0: 是是，
1: 哦，所以对喙齿的成长啦，对阮骨头的发育拢有帮助。那其实骨头受伤吼，嘛无一定讲真正你去检查了后，卡来发现。一般啦，咱若讲腰酸背痛，啊是讲咱肌肉有安尼
0: 慢按，
1: 嘿慢按，啊有等下个甚至就讲那个肩胛头，还是脚趾片，还是这腰脊骨
0: 都会痛，
1: 喉咙会痛。
0: 这个也是骨质疏松哦，
1: 这拢算镜头。
0: 啊，
1: 对哦，
0: 欸，我等下，欸，有时候我也会觉得肌肉突然间慢硬呢。
1: 对哦，因为本身咱维生素 D 伊会入去咱的肌肉内底，肌肉细胞内底去做代谢，伊嘛会强化着咱肌肉的收缩。哦，所以咱讲骨头甲肉，伊是连带关系。
0: 对，连做伙嘛。
1: 是啊，啊，所以你一寡下背痛、脚趾偏痛、家里腰脊骨痛、酸痛、全身骨甚至全身骨这酸痛，拢甲咱骨头有关系，拢嘛是维生素 D 嘛，足重要。
0: 哦，啊，闪，定定你闪掉啊，闹掉，这嘛是吗？
1: 拢同款，肉甲骨是相接连的，因两个拢爱做伙讲。
0: 哦，安尼我知呀，啊那爱搞吊筋的嘛是。
1: 对，啊，就是讲咱行路做够去关掉的。
0: 哈，钻掉啦，啊不个闹掉啦，啊点咪压落个闪掉啦。如果咱平常时我哩食维生素 D， 佮较袂有遮竞争啊。
1: 对，因为讲维生素 D 对着咱肌肉无力，尤其是咱个肌肉咧酸痛的时阵，这拢是咧提醒咱维生素 D 无够，因为咱维生素 D 也在支持着咱肌肉的机能。就是讲，咱收缩较有力的嘛，啊，你收缩有力，你有力，你较有法度出力嘛。
0: 哦，所以除了骨头，够肌吧，
1: 啊，过来咱神经线，
0: 咱只神经系统
1: ，神经系统管足宽，
0: 是是是，
1: 管你姿势好无啊，管你好困无啊，管你头会晕未啊，管你的感觉。
0: 哦，神经系统，
1: 神经系统
0: 真的很重要，
1: 拢是爬规身躯的啦，
0: 哈。
1: 那甚至你那严重登记落来，对着咱的忧郁症啦，哈，还是讲咱的阿兹海默症、失智症，这拢是连带关系，
0: 这拢神经啊，
1: 对，是。然后再来就是讲，咱对着咱的免疫系统，因为咱即卖现在人拢外食，过来无要晒日头。
0: 嗯
1: 啊，所以身体拢是慢性发炎，
0: 所以都在发炎，
1: 都在发炎，所以这个抗发炎吼差足多 尤其嘛较袂感冒啦。
0: 是啊，就是安尼，
1: 因为长期时间你若讲免疫力无好了，你就做到病毒感染，你就做到感冒，所以你若搞感冒，人咧流行什么病毒，拢有对着流行维生素 D 你爱来补充，就算讲你即卖一定感冒啊。你嘛爱买来补充，更加爱补充，
0: 是是
1: 是。
0: 哦啊，除了这一挂，够对咱身体
1: 有什么？
0: 皮肤
1: 啊，咱全身骨上大器官这点皮肤啊，
0: 伊维生素 D 啊，有法度帮助咱的皮肤哦，
1: 皮肤的代谢，
0: 安尼哦，
1: 皮肤的干燥，
0: 哇，这个太厉害了。
1: 因为尤其是咱油脂性诶，本身维生素 D 也是油脂性诶，
0: 油脂性的，
1: 油脂性的，所以代表咱身体啦，讲食老了后，咱这个皮脂腺退化，它袂分泌皮脂，
0: 它打蛇啊，
1: 对，所以你也较会痒，
0: 嗯，
1: 好，较会好好，
0: 嗯，
1: 维生素 D 过来先调啊，油水不平衡，皮肤这点，
0: 哦，
1: 哎，代谢，
0: 是是，
1: 对，还是空嘴较恶好诶，
0: 嗯，
1: 那严重我来讲，皮肤这点，咱这痰哦。啊，人工咱的油脂分泌有无？有当下那不足的时阵，然后咱的毛囊有无？那可以脱掉的时阵，
0: 代谢不
1: 好，邋遢
0: 毛，邋遢毛
1: 是足严重的。伊咧生邋遢毛嘛足重要。
0: 因为你维生素 D 呐吃不够，你无法度再生嘛，无法度发出来
1: 啊。啊，过来门根开始发炎。
0: 哦，毛囊炎，
1: 毛囊发炎啊。
0: 哦，所以啦，阿爸我听有吼，咱规身躯诶营养除了食三顿以外，咱正经嘛，甲咱加过爱食 B 群，阿即嘛甲咱加工爱食维生素 D
1: 哦。
0: 来 ，Miki 妈吼，甲恁报告哈，咱今仔日的维生素 D 吼，因为这数量有限，恁也袂个爱趁今仔日，因为。专电台跟阿米金妈这档有上订哦，你那买个爱探今仔日那波的，爱明年啊，明年再见了。因为贝州哦，贝 K 啊，然后贝 K 啊在讲贝哥会哈，恁那买的宽两周嘛不要紧，因为出来这恁老阿公伯啊两个人要见，恁不是宽两周啊哈。来0800715715啊，恁那买蔬菜、洗蔬菜水果的哈，各有哦，各有，赶紧卡，空吧空空，七一哦，七一哦。

0: 好，咱今日节目当中呢，好，咱来进攻个，今仔今日快闪有两项产品对不？好，咱来太阳先生蔬果清洗机，以外呢来。還有一個重點來了，咱都無法度安尼長時間曝日，所以咱台灣人，包括全世界的人，足多人足多人吼，有九成以上的人都欠少維生素 D 吼。維生素 D， 咱今天要介紹是瘦死的 D2 膠囊吼 ，D2 是瘦死的，包括伊的伊、那个伊伊膠囊嘛是瘦死的哦吼。一克啊30粒，原价1000块。好、哦，咱今仔有快闪优惠，哈、哦，赶紧抢，赶紧抢，哈、哦！四组是4K 啊，原价4000块，咱今仔个快闪价1880块，这是四组的，哈、哦，四组 4K 啊，哈、哦。那么咧，大组的，大组是8K 啊，八盒8K 啊，只要2580块。大组的有8K 啊，会使食8个月哦，哈！原价爱8000块的，你也看哦，快闪价只要2580哈，2580块哈。来，大组的送你31公分的方形生炒锅，什么意思？这个炒菜鼎呢是四角的，好四角的，但是伊边啊的炖哈，拢有做圆弧形啦哈，哎，看起来是四角四角不唔对，但是做好用的哈，伊是生炒锅有深度的哦哈，安尼个。加速咯，安尼个坑起哩吼，要炒菜要蒸鱼啊，拢做好用的吼。来即卡店吼，来价值1000几块啊吼。所以今仔日的组合无抢到你的堆心肝啦吼。来啊，什么人爱食呢？比今麦个简单讲一下吼。第一，你骨头定定你酸痛，有啊，我你食什么食钙，什么拢无效嘿。啊，骨质疏松的拢爱食，肌肉定定你酸痛，定定你乌青，过来定你漏屎漏屎吼，胃肠无好还是便秘的吼，还是呢定定邋遢门的吼，你的头发真的是太快掉光了。好，还有一点是很重要的哦。有人捧公婆来的不？有阿爸母拢搞尿，暗时起来几啊遍，甚至呢拍一个哈像个漏尿了哈。来，这东爱来讲哈，因为呢，这咱跟咱的神经系统有关系，跟咱的肌肉嘛有关系，咱讲的括约肌松弛了哈。所以你若讲有这个频尿搞尿的，暗时起来几啊遍的这哈。拍一个哈像个漏尿的像药的这赶紧来吃齁，叫做膀胱过动症啦齁。来维生素 D2， 今仔日大组的。大组的你个炸弹去个对。大组的8K啊 ,2580块搁送你一丁。炒菜店1000几块的炒菜店，有够水，搁加一个玻璃挂要互你吼，来赶紧抢买！今仔日呢，咱电话靠通拢总上哈，大组的较有哦，0800715715。医生公格，来你好，你好，Vicky吗？
1: 你好，
0: 来你要几组？
1: 这
0: D2 哈，来大组呢？
1: 无，没小组。
0: 小组一个好，小组无上哦哈，好阿拜三，嘿1880哈，好谢谢你，好拜拜拜拜，好来0800715715。不是你给你买啦，超级卖啦，超级卖啦！来你好，来你好 ，Vicky 吗 ？D two 哈，哎来呗，哈，小组哦，啊大组好来，你是04的哈，24702356好 ，OK 好，给老客哈，谢谢，拜三拜三，
2: 哈，几点？
0: 不一定咧，看恁那边哦，你要几点？差不多拢几点嘛哈，那不共拢中岛进前哈。
2: 一
0: 天吃幾次？一天一粒就好，飯後吃，三頓選一頓，飯後吃就好哈。
2: 哦，
0: 好，謝謝。嘿，都不要緊啊，你三頓選一頓吃，一粒吃。

0: 哎、欸，你好，你好，边个妈来？
1: 哎、
0: 欸，来要几组？
1: 一组要几组？
0: 一组哈，拜三给你哦，哈，大哥。好，拜三。
1: 两千五啊百。
0: 哎、欸，两千五啊百哈。
1: 哦。
0: 上店哈，好，谢谢，好好好。无绝对好用诶，有够水诶啦！你毋捌看过四角形诶鼎呢吼？足侪人为着即个鼎要来买，对啦，就是安尼吼。你若买一缸一粒无，一天一颗不用多，一缸一粒就好。饭后食，饭后食哈，三顿你拣一顿饭后食就好。安尼呢，咱毋免讲吼，一直跑去晒缸臭花搭去，拢维生素 D 拢食无够吼，食无够来，赶紧。咱时间要到啊吼，要来收单，空吧空空，七一五七一五，电话赶紧卡。高桥一定要吃哦，做有效的哦。嘿，高桥的膀胱无力的哈，迄、那个你就是迄个括约肌的问题啦。括约肌个神经加无安呐，了解吼。来，你好。哎、欸，来，贝贝吼，二线。哎、欸，哇！来，你好，搁顶卡好不好？顶卡。好，现场的电话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零八零零七一五七一五。心情不美丽吗？心情不好嘛，在叫。嗯，啊，定丢筋呢？哦，定丢筋呢？爱闹下这。奇怪，啊，无食什么歹巴肚来闹下，嘿，这嘛爱食哦，还是便秘的吼，便秘的这嘛爱食哦吼，啊，过来定你搞尿的，漏尿的，这个都要吃，膀胱过动症吼，这绝对爱食，瘦些的朋友更加爱食，0800715715，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来你好，
1: 喂，
0: 嘿，别贵州，
1: 喂。

0: 来，你好，你好。
1: 喂，你是你今麦？
0: 嘿，我是今麦江山江山吼。
1: 嘿，你开来。
0: 嘿，江山来，吴大姐，你要几组？
1: 我要做大组，我打掉了。我拄今日在问小姐呢。
0: 好，你有订无？你十多有订无？
1: 我拄无订。
0: 好，今麦要
1: 拄在考虑。
0: 好，来大组的吼，好，给你留起来哈。
1: 我要拜神。
0: 好，来拜神。
1: 拜三拜四。
0: 拜神 ，OK OK。
1: 拜神一道，拜神一道。
0: 好，谢谢。
1: 好，好，
0: 好 ，OK OK OK， 好，拜拜。

0: 电话过来卡个有啦，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来，你好，你好，台中吼，台中吼，来要几组？来一线，来屏东，新竹吼，
1: 米奇妈，
0: 哎，我米奇妈来要几组？
1: 我不加一组。
0: 啊，你十组有定啊呢？啊，你刚刚一组地图，搁加一组啦吼。我给你加起来吼，啊，你了赶快拜三哈。好，谢谢，好。爱人啊，我在想着你。好啦，时间的关系吼，就是安尼啦。你也看啦，两点钟十几个过啦吼，要爱赶紧搁卡。哎，个数量个剩偌济唔知，哈，恁也别个卡来问，空吧空空，七一五七一五，感谢恁今日的收听。我们每一个礼拜的产品都不一样哦，大礼拜的产品都无同哦，哈。锁定了每礼拜的下晡四点到六点，幸福向前行。我们下个礼拜天见，拜拜。陪着你哭泣，陪你
2: 笑，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3: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德益人生，健康美丽。
4: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6: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7: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6: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8: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9: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8: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8: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0: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11: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10: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1: 这么好哦。
10: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1: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1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8: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8: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4: 轻松好声音，一路持续听。 太阳联播网，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久会硬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海王精，循环不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粒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刀天然发价180天，无论买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煮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66。

明明咱的平均寿命、平均寿命，拢总是每一年咧延长，但是最近吼、哦、听到，拢差不多迄个五六十岁吼、哦，五六十岁就这样子无缘无故吼、哦，身体健康走了，我人干嘛讲啊？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

好哦，好，来哈、啊，来，那呢，节目现场哈。哎，最近是安怎吼？一些名人呐、啊，吼，一挂名人吼，就这样子，哇哇，个几只啦，个几只啦，个一个一个代志出来，个一个吼消息出来呀、啊，哈、哦，来，哎呦，那呢啦，吼、哦，怎么会这样子呢？哈、啊，个看到一个，哇、哦。怎么会这样？过好每一天，哈、哦、啊，活在当下，对不对？好，讲到这呢，哈，这是俗话改，哈，俗话改呢，哈，传出掉呢这个比较呢，哈，不幸的消息啦，就是这个高雄地检署主审的检察官叫做陈俊秀，疑似心中。无爽快，送去到病院急救，就是心脏不舒服，原本好好的，好、哦、送去到病院急救，就呢吼无法度啊，61岁，61岁，这个主持的检察官呢吼，伊、哦、已经任职30冬啊，30年了，61岁了，原本都计划伫今年8月份要来。退休，8月退休哦，就是准备呢要退休啊，好好的享清福。伫呢司法界已经呢啊服务30冬啊，啊那退休了后啊、哦、有退休金哦，啊就看是要来环球世界啦哈，啊是讲呢吼要做着什么界也看过，从我吼实在一个司法庭长哈、哦，这个也是去出国实习。那呢吼，伊伫这个书法界退休了后，啊，就买一间豪宅，啊，有个庭院，吼、哦，伊就讲啊啦，讲哦，即马呢吼，做一个快乐，吼、哦，诶，农夫，哦，就是有一些吼、哦、种稻啊啦，种菜啦，种花啦，种树啊，哦，他们家，各有一个吼、哦、私人，吼、哦，诶、那個，迄个啊，诶、运动。哎，是要叫阿哪讲？哎，叫做呢吼，迄个啥，就是吼内底什么咧啊？运动器材，就刚才才就吼，咱迄个这个运动中心，赶快小型的运动中心吼，阿个有一个呢吼，迄个乒乓吼，一刀啊，爱本身家己爱运动，所以呢吼，退休的过一种生活。其实呢吼，像他们这种高知识。水准的人嘞，吼退休，伊就归位啊，好来好好啊，吼怎么样怎么样？其实呢，吼，咱拢感觉讲，存蛋呐，就退休啊，退休要创啥？退休呢，吼啊啊无吼懵做，唔知要创啥就懵做。那存您这类吼，就是感觉讲好啊，因为因为退休吼还蛮优渥的，他就讲嘞吼，这个检察官呐、啊、法官，因退休呢吼，因为。说实在的，要做个法官啦，要做个检察官嘞吼，不简单。像咱退休嘞吼，做什么会退休？他就是退休金嘞吼，拢会比较较少。你那嘞法官啦吼，检察官因退休的来嘞吼，其实他们的薪水是没有减的。哦，就是甲伊呢咧领就赶快，但是咧你的年租、你的年会，哈、哦，你的年租、你的年会砍削掉，有的人吼做少年啊就开始做，所以呢吼都平均啦吼拢是做早吼可以退休，他们就退休了。因为呢，甲伊在上班，其实薪水拢赶快，啊，当初咧吼伊会当做伊家己喜欢的，要做农夫啦，要做一个吼，迄落吉普赛的啦吼，要去呢环球世界啦吼，行到对啦，困到对啦，食到对啦吼，哎、欸，很自由啊，对不？所以呢吼，他们一般啦吼，也拢会较早退休吼，年初年高那高的时阵吼，年会那高，他们就想要退休了。好，这个陈俊秀吼，人拢好好啊，为什么当熊熊的呢吼？就走了这样子，有一点嘛嘞吼，加迄个父子纯吼啊，那种这里那个同款的对哇。好，这里陈俊秀为呢吼，司法官训练呢，训练所33级来结业。2015年，这些新闻呢，吼，正轰动。伫高雄大楼，大寮啦，吼，大寮，感觉发生了暴动，
这东西哈啊，这里陈俊秀，就是呢高雄地检署重案组主任检察官，方便呢哈。啊，率领着检察官林俊杰，赶到着感觉现场，接到加着六名诶，这个囚犯哈，沟通谈判中，林友仪六名诶，这个受刑人啊，最后呢，隆重的哈，引弹自尽收场，这、就是因手诶，哈，有迄、那个。这个枪吼，到尾啊，然后不管你个红关六名吼、都是引弹吼、自尽收场。这个陈俊秀吼、为着这个代志吼，还是十分的自责。伊咧接受着呢吼，访问伊嘛讲，即几声的枪声吼、枪响是伊人生当中呢吼上界低调的时刻，大了感觉。暴动了后，陈俊秀吼、就是失去了主任检察官吼、担任着呢公诉执行组吼、诶检察官，原本是按照今年八月份那边退休，想袂到要开庭进行呢，因为讲啊人无爽快，向着法院请假，原本以为讲呢吼。手术会顺利，想袂到到家下晡就传出着无好的消息。那呢吼，他在南部爽快的时阵吼，向着这个法院呢要请假的时阵，佮烦恼讲呢吼，他今天吼、要开庭的时阵代志，佮交代同事吼，这个怎么案件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伫呢吼，人生最后一刻，他还是呢吼，对着伊个工课啊，热爱也好啦，吼，尽责也好啦，还也是个呢吼，挂心地吼，被开庭，61岁吼，准备被退休进前呢，人生画上句点。讲到这里61岁吼，搁有呢这个也是啊，吼，业界吼。业界个传出着一个，吼，大家吼惊着，哇，怎么是这样子？吼，还记得吗？这个萧敬腾，吼，萧敬腾嘞，一结婚的时候呐，黄大炜哦，个去给唱歌呢，黄大炜呢，吼，跟王星去呀，也是61岁，啊，4年前，因为心中。有各样就医心跳呢，飙到137诶。正常咱也无运动呢，吼，心跳飙到137下，问题大大，吼，问题大大。啊，朱清美音乐人呐，吼，就是这个黄大炜辞世，享受61岁。家属吼，透过着律师发布着声明，吼，正伊伫美。

就出现了问题啊。这段啊，这个病史啊，再受到呢吼外界的关注吼，的关心。黄大炜呢，伊的心脏啊，吼，在2022年。八月份的时候就出现，当时吼嘛是差不多存这个时间，就是呢吼日头正炎炎的时阵呐，当时气温降到着38度，甲着伊女朋友吼在游泳消暑，过几工啊，两只脚开始水肿，呼吸困难吼啊，原本想讲啊，加啉一挂水都无问题啊吼，但病情咧持续来恶化，送去到病院，医生咧吼确诊，伊就是咧心脏衰竭，包括着咧腰肌功能嘛受影响。心脏衰竭，哈啊，肾功能嘛受到心脏的影响，所以呢，吼医院检查啊了后，都甲黄大炜咧，同时呀，心肺功能吼已经超载的状态，心脏咧跳到呢137下，关掉一般正常的人咧，吼每一分钟60至70下的范围已经。恶化了，吼，已经咧打波起嚟呀。因为心脏功能减弱，所以讲咧，吼，食诶，这个水分，我都咧正常来给代谢出嚟。低速掉咧，两支脚拢总是水肿，吼。那黄大炜同时都咧表示讲，家己过去咧，吼，嘛无高血压，嘛无高血脂诶慢性疾病，对掉咧，吼，伊家己对掉咧心脏衰竭，伊嘛感觉讲足意外。推测着讲可能加着伊个工作，加着伊个兴趣，这种嘞精神长期亢奋哈，为人嘞吼性地歹吼，就是呢，迄个精神拢亢奋嘛，所以呢吼，为什么讲心中吼加着呢咱的脾气有关系？哎，那歹脾气的人。好，要得到心脏病，诶，可能性加到好脾气的人也会高出吼那个危险的因子，所以呢，吼黄大炜就讲啊，我也不吼高血压，没有哦高血脂啊，先来得到这吼，这个都是啦吼，所以咱咧讲啊。人呢吼，有情绪，但是呢吼，有的人吼就是安尼，我一个朋友的姐姐，哇，也是啊吼，我足够生气的吼，因兜的人吼，连因兜的人讲话拢要小心翼翼，因为惊一句话呢吼就触怒了他。好嘞，继续呢吼来甲咱讲电话哦。有的呢吼，就是会去厝内底吼，甲你推销着物件，啊，加一个类吼，应该是类似吼，就是讲健康食品吼推销员，到尾呢变成是投资的专家。这是呢吼，发生伫台北市一名70岁的妇人吼，险险啊！到了100万加码虚拟货币的投资，这个呢就是吼广告家，大家都知影啊，诈骗集团呐、啊。然后咧听到咱微微笑广播网的就知道了，吼、哦，就是诈骗集团，诈骗集团，诈骗集团呐、啊，哦，对不？啊，人就是安尼，嗯，一方面呐、啊，哈、哦，啊，也是呢贪呐，哦，啊。要投资，不是无唔卖投资。即卖人咧吼，现在像现在哦，这个股票咧吼，连出事囡仔伊都伊个亏好啊。所以咧要投资会使，啊，但咧吼啊，巴菲特吼，巴菲特巴爷爷说的，咱唔好咧吼，大家拢想要好嘢，但咧吼拢无想要慢慢啊变好嘢，拢要咧吼一世吼致富。就刚才讲像咧吼。用伫顾身体，一日通万里天。我讲，咱大家呢拢爱身体健康，但是呢吼，哎哟，才真啊！啊，我已经咧吼，食咧吼一冬啊咧，我已经食两冬啊，我已经食三冬啊咧，吼啊，安怎样？咱的身体已经无骨了10冬啊，所以呢吼，慢慢慢慢一行一行调，啊，千万唔好急，一定爱有信心、有耐心，投资伫咱的身体健康积极地啊，赶快要来投资着呢，咱的资产。这方面也是同样，一定要慢慢致富。好，来台北市的一名71岁姓陈的妇人，人日前嫁到一名石材工，在推销着保健食品，63岁姓汪，好，这个男子，在对方一直呢吼，本来是买着呢啊保健食品，买下来吼，就该吼一直购物落去啊，误信着虚拟货币。
头啊是呢吼，开到五十万。顶礼拜是，因为这个姓王的男主又个陪同着这个姓地的富人郎去到银行买来领钱，啊，就甲银行的人讲，银行讲要领一百万，银行的人来讲，啊，你这要创啊，吼、哦。就讲哦，啊，要装潢啦，吼、哦，啊，伊要来接喙齿啦，吼、哦，要植牙啦，所以呢，吼、哦，买领到一百万，要来加码，原本是五十万咯、哦，吼、哦，即马阁要加码一百万，我再来行完，感觉讲呢，吼、哦，真的有异样，并且同步，同步到警方，警方呢，吼、哦，迅速赶到着呢银行和这个富人人呢，吼、哦，免得搁再处诶受骗。所以，富人人咧心情就是咧投资，吼、哦，始终我都顺利提出着呢，吼、哦，伊诶这个这个资金呐，对于讲。佮继续吼，甲伊讲，好啦好啦，吼、哦，我讲啦吼，这样咧讲伊吼，拄我好长行钱吼，放伫银行内底吼，也无啥利啊啦吼，啊，你着摕出来投资投资呢吼，你也看凊彩着几趴吼，银行正一日偌济呢啊，这种情形，常常咧吼，都是安尼一直甲伊讲，一直甲伊讲，甲伊洗脑，假投资啊，真诈骗。警员呢，赶到着现场呢，姓戴富林人哈，啊，伫个遐给点破掉这个盲点哈，点破盲点，就该讲哈，你这哈啊，该讲哈，赚偌济，赚偌济，迄根本都看会到，食会食未到，看会到呢，吼，你看到数据呢，根本都摕未到，这叫做啥？叫做呢，纸上富贵啦。因为呢，警方甲着韩国的耐心一直甲讲，吼，并且记着真侪类似诈骗的案例分析。那姓戴富的人家怎讲啊？原来一直呢，吼，和这个姓汪吼的男主啊，甲伊欺骗。所以呢，吼啊，尾啊，吼尾啊，来向着这个姓王的男主提出着诈欺的告诉。你看咯，吼一个保健食品，为什么哈啊？才真的哈，刚讲提醒着大家诈骗的手法真多啊！咱一班的同学，咱的学姐学长，哦，你跟我熟识几档啊？哦，我从来唔捌咧卡电话给恁，啊，也不会去你们家登门哦拜访。为什么？第一啦，哈，我们就是避嫌啦。第二呢，哈，就是讲啊啦，咱不爱造成着呢，咱一班同学，好，诶，这个困扰，有诶呢，哈，厝内底人，哦，就是理念无同款嘛，哈，啊，卡断来去，那不是你接诶，哦，厝内底囡仔是谁，啊是呢，哈，老公啦，老婆接到，啊，你就是安怎啊，电台我袂听，我袂袂，念念一大堆，那引起着呢家庭革命，我不希望，啊，引起着大家的家庭失和，我不愿意。听到也不愿意看到，所以呢，哈，来，哦，家己主动要顾身体，家己卡来呢，哈，定岗，咱就一通电话专人专车送到府上，要甲咱做嘴暖功德的，家己主动，哈，卡电话避开讲，一年啦，咱要做好功德。好，唔盲讲咧，咱咧子孙拢会当好，好，所以讲咧做好功德，出好子孙。希望讲咧，咱家老有一个老好运，哦，对不？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接通电话甲卡。袂去用骗去哦，不会受骗哦，袂开着冤枉钱哦，袂去呢吼，把都当作药毒，两行一行两粒，两行四粒啊，三顿食，饭前饭后通通可以吃，清水清油，欢迎咱的新同学老朋友，等你继续卡，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谢谢。

0: 好啊，嘿，明仔就会到啊，哈、哦，好，好，谢谢你，好，祝你健康，再见，谢谢，来哈，阿兰八卦财政有关拢总伫电话边来，甲咱做着热情的服务，要来询问高官教会主文，咱接通电话，好、哦，接通电话，甲卡一天24小时，一天24点钟，哈、哦、啊，24小时每加日。你甲卡点讲，拢有人甲你接电话哦，0800-7766-99，0800-7766-99，酸痛疼麻痹，退化性关节炎、风湿性关节炎、生骨刺的。开刀前、开刀后，拢总会当来接，包括着呢吼。意外受伤的车祸的齁，也是讲你工作所带来的职业病啊，女人齁啊，未来做了无好的啊，十波人呢齁，变了过头的哎，拢总会当食，不论讲你是毛病、老症状，通通可以吃哦齁，0800-7766-99来进广告。
1: 月龙姐，你那个海王金呐、啊，哈，跟青通在吃哪一部分的？
2: 嗯、我是车祸啊，他跟他尾塞行啊，就是可以走啦，但是没有走得很好啦。啊，我听你的节目，我就想说，那我就吃吃看，我已经吃了很多瓶了，
1: 是
2: 觉得好像有改善了，
1: 有改善哈、
2: 啊。我有在做复健，做复健那个医生也说我有改善
1: 了。哦，真的哦，连那个复健科的医生都觉得你改善很多，对不对？
2: 对对，
1: 嘿，真的。所以呢，哈，呼吁一下，如果有车祸过的人，跟你一样的人，要不要买来吃呢？
2: 要啊，当然要，
1: 当然要哈、嗯。因为车祸之后，你眼前看的是现在的现况，那你越来年纪越大，它呢吼形成一个呢吼，人讲的老病母、老竞争。年纪越来越大，他会越来越不舒服，所以你也吃好存钱嘛，你吃海王精清通，把我们的那一些的病情病母的黏毒淡掉，咱吃老真的轻松，对不对？
2: 对
1: 对哈，好啊，这样子明天让你收哦。
2: 好 ，OK。
1: 好，谢谢哈、啊。来上面好不好？你那个海王精吼加清通，你是咧食对部分的？
2: 我食救卡金的啦。
1: 救卡金的哦、喔。
2: 嗯。
1: 哦，你原本是做个救卡金呢。
2: 嗯
1: 嗯。哦，安尼哦，啊，你食、嗯、你食安尼，你的感受咧？
2: 有啦，有较好啦。
1: 有较好哦、喔嗯。好，啊，佮继续啊，就两罐海王精，两罐清通，佮一组好汤头哈。
2: 嗯。
1: 好，安尼总共6000，明仔载给你哦、喔。
2: 好，
1: 谢谢。谢谢，祝你健康。好，拜拜。啊、来，大哥，怎么称呼你？
3: 我是方嘞。
1: 好、哦，方大哥，啊，你要赶这三片更紧。
3: 咦，我开到两罐嘛吼。
1: 嘿。
3: 啊，拢会酸甜。
1: 是。
3: 啊、我自从食这海王精哦，
1: 嗯，
3: 食七天过了，开始袂酸甜啊。后面食止痛药啊。
1: 哦，你以前拢爱食止痛药啊？
3: 哎，拢爱食止痛药啊。
1: 哦，安尼哦。
3: 慢慢啊，就慢慢食止痛药
1: 啊。哦，太高兴了。
3: 啊，慢慢开刀啊啦。
1: 没，
3: 开刀失败嘛。
1: 哎，你开几间刀啊？
3: 三摆。开25万，
1: 嘿，
3: 阿拢无效，
1: 嘛无效，
3: 拢无效，敢若食海王精有效尔。
1: 哎，谢谢，感谢吼，这上有
3: 啦。种产品嘛食过啊，拢无效。
1: 哦，你有哪有捌食过其他的产品？
3: 哎，对对对，啊，特家在有听着恁的电台。
1: 嘿嘿，
3: 啊，都叫一条命，无真真死。
1: 谢谢海王精救着你啦，哈、
3: 哎。对对对对。
1: 谢谢方大哥，好，谢谢。
4: 要困哦，有够歹困。
1: 吼，有够歹困哦。
4: 嘿，
1: 嘿，
4: 到尾一两点那困，
1: 嘿，
4: 那困到六点。
1: 吼，安尼哦。迄个，迄个三浦水大哥，你搁点讲讲一解？你讲你的迄个血糖啊，吼，正常是偌济啊？
4: 300。
1: 嘿，300。
4: 啊，过来270。
1: 嘿。
4: 啊，过来100。160几，哎，阿爷在帮150几。
1: 哦，咱的海王精加清通安尼在吃足好对无？哎，血糖真正愈降愈水，愈降愈稳定。啊，你若降加足稳定，你就会当要求着医生讲，啊，是不是呢？吼，甲你减药啊，唔免食药啊，安尼。好，啊，恭喜你哦哈！有吃过？你是哪一位？
5: 我姓杨
1: 啊，杨大姐，
5: 杨月梅，
1: 哈哈，月梅姐啊，啊，你食好汤头，食了感觉安怎？
2: 就还可以啊。
1: 哦，有没有觉得那个东西煮起来很鲜甜，很好吃？
2: 有，小朋友都可以吃啊。
1: 啊，都可以吃哈。啊，你有没有觉得吃一吃，你的消化功能会比较好？
2: 嗯，有啦，就是把它当作那个。好汤头，就是把它当成什么都可以吃
1: 啊！哦，什么都可以吃哈，当成保健食品来吃啦哈！
2: 对对对，
1: 好好，谢谢。谢谢，感谢哈，咱家的好汤头哈，煮食无师傅好汤头的有哈，清水可以变鸡汤，无淋着防腐剂。那咱家的海王煎加着清汤，你看三个的人哈啊，有呢哈，糖分有呢哈，血压的困扰的人，包括着呢哈，车祸意外哈，骨伤啦、心镜头，安尼倒倒啊掉哈，究竟呢，开刀过、开刀前、开刀后，通通。可以吃，囡仔食顿请，大人食用行，老大人食一个免行，乖啊，四界爬爬行。火车不是推的，牛皮不是吹的，海王煎清汤赞哦！来，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以上广告。

嘿，嘿呀，对哇，对哇，嘿呀，吼，嘿，嘿。

谢谢，来，多谢阿奶哈，咱接个电话呢，就是来，我二十五年厝的老乌狗哈，你讲哇，才真你这两行嘞吼，真正够厉害的呢，这两行真正够厉害啦哈，靠缘分啦，啊，听节目，咱的熟悉。是的，一种缘分啊！阿里要到迄个福气啊，耳朵都够高，这才会对。我家己我都说服家己呀，哦，对吧？为人呢，吼是连自己哦都无法度嘞，卡无法度说服家己，啊，无愿意卡到这通电话，那呢，吼就是纯粹，吼纯粹听节目，吼咱免紧啦，有买吼。多谢啊，无买哈啊，点点听啊，不要紧。好，来跟咱讲到呢，哈，这个中医，哈，中医有咧讲，哈，讲到这个五体，什么叫做五体？咱的身躯，哈，就是呢，皮，外表皮，来，就是咱的脉，来就是肉，来就是筋。来就是骨，所以呢，咱的身体内底是有五脏的组合，皮、脉、肉、筋、骨，吼、哦，五脏。骨头就是呢，吼、哦，咱这个躯体上介深的。那其他的四脏，吼、哦，你也看啊，咱啊用到呢，吼、哦，内底骨头上深，啊，佮有呢连带着吼，咱的筋膜，吼、哦，啊，有咱的肉。啊，你也看中医，吼、哦，中医有咧咧甲咱诊脉，吼、哦，诊脉咧加杂讲你的脉象，吼、哦，脉那个脉象怎么样，我都断病，所以咧吼、哦，肉顶管就是脉，啊脉咧吼来就是咱的这个标配，吼、哦，所以说骨头是在最深层，其他咧吼细脏拢总是咧吼、哦、覆盖咱。骨头顶管，那一定爱提供到呢哈，营养哈，爱提供到呢细胞内底每一个哈，不论讲咱的骨啦、筋啦、肉啦、脉啦、皮啦，爱提供到营养，啊，才我都健康。其中内底加着骨头上盖密切，好加着咱的骨头上盖密切，就是呢哈，咱的肌肉。今天给你要跟人讲到肌少症，吼，肌少症，咱咧讲诶，吼，什么叫做咧，吼，肌少症，讲一句话，吼，就是咧，骨头加着肉，吼，分离去啊，吼，骨跟肉分离诶概念，这种诶咧，吼，咱啊强健，吼，强健诶肌肉，你会当咧。稳定着你的骨头，上最重要的要素，肌肉啊，肌肉来自对，肌肉来自着咱的气血，肝主筋，腰子主骨，脾主肌肉，肌肉来自着咱的气血，啊，气血的源头来自着咱的脾胃。我们刚刚有说到哦，爱、啊、来提供着呢吼，咱这肌肉骨头，吼、哦。应用那呢 ？BV 就是会当吸收到咱达刚加入的食物内底应用转化，变成是咱身体会当用的气血。气血那充足，自然呢，吼，你的肌肉就会生成，提供到规身躯源源不断、源源不断的能量，不止会当预防骨质疏松。以防着呢，吼，咱的肌少症，巩固，吼，巩固咱的骨头内底的结构，所以呢，吼，骨甲肉，吼，骨肉，吼，骨肉，吼，这一类，吼，就是呢，中医咧讲的，吼，中医咧讲的，我们呢，肌肉该用何开，骨头自然都会用。有的人讲啦，讲哎哟，财真，我食呢吼，迄个啊，介一个物件食几世人呢？我加一个物件呢吼，食几世人呢？哎哟，奇怪吼，啊，食着呢二十味的加着磷虾油，为什么呢？吼，无同款的感觉，因为呢，
二十米的 MSM 机型高温的被弄个手本要算葡萄糖按摇摇顶吞了，经过了几声个惊恐，但个猛将起我家好人的点叫五级甘蔗传给我这高级贵级玉贵，提升着咱的精气神，气血怕血通，化血化温，人体好，咱的这里血液一定爱清气上，循环也好，提供着呢哈，咱在。养分、氧气高达60条的细胞，啊，这来自着对，来自着人类的血液，所以咧血一定爱循环好，啊，血若要循环好，血一定爱清气上。林下游就是血更清豆腐第一名，血更清豆腐第一名，林下游加智慧，哈、哦，阴阳调和，身体加健康。阴阳不合，万病生。所以呢，哈，很多人，那这班的同学讲，哎呦，蔡真，从我都接了我搞，哇，这两行开这厉害哈，哈、哦，来啊，电话卡卡，欢迎咱的新同学、老朋友，关系就身体面，哈、哦，咱的三品上，要来询问教官教会作文，等来家己的空白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哦。

0: 哥，你变哪称呼？
1: 我姓黄，我之前有叫两届过呀。
0: 哦，两届啊，你食了安怎？身体应该有哪有较好吧？
1: 有啦有啦。
0: 有吼，好，啊，循环有哪有较好啦？吼，好，啊，你今仔日吼，四罐海王浆啊，四罐迄个青通吼。好。你讲讲你得一位，
2: 我的卡背吼，迄末梢神经吼，啊拢未通，啊我食一个拢中好起，
0: 拢中好，
2: 足轻咯，足轻松，感谢你。
0: 你讲吼，你去草岭安怎？
2: 草岭爬山吼，爬两点外钟落来吼，拢无感觉安尼。真的很好，真的，但伊未来吃。
0: 好，你拢食啥？敢讲一个？
2: 青通两个，我一天食，有时食两杯，有时食三杯。
0: 对，我阿姐也讲来讲哈，我过去嘛是拢知影吼，末梢循环无好，啊，有哪有咧食其他啦？啊，但是吼，伫食吼效果慢慢啊啦，无像吼咱的海王浆青通安尼这么的好啦。
2: 对啊，真正是好，这观众朋友一定爱买来吃。
0: 真正，
2: 我买来吃绝对袂使。
0: 吴大哥，我请问一下吼，你海王浆甲青通食对部分诶？
3: 我食我卡巴。
0: 好卡巴，嘿。
3: 卡巴食六七年
0: 啊。嘿。
3: 较差。
0: 有较差吼，哦，诶，爸六七年足艰苦呢。
3: 足艰苦啊，都拢无法度啊，佫无啥行呢。
0: 哦，无啥行。
3: 两脚一脚袂行。
0: 嘿，我想。
3: 今麦较好啊。
0: 哦，较好啊，吼。
3: 有差，我就是我今麦，我一个朋友你甲问看，咦，今麦咧行到遮好势？
0: 嘿。
3: 啊，你这食啥药啊？我讲，因为你这好产品。你真牛啊！我食食，伊讲，哎，即马咧行超好势。
0: 嘿，
3: 你食啥药啊？哦，伊讲有开刀过，我讲开刀过嘛，无要紧。
0: 对啊，开刀过咧，这嘛足好个呢。
3: 这嘛足好，我讲有人安尼。
0: 你啊看吼，你这个讲吼，麻无啥会行。我相信你嘛过去食足侪，啊嘛看足侪医生啊。
3: 我这药我先开偌济，你知无？
0: 嘿，
3: 开算超过50万、100万起哩。
0: 嘿，啊，拢食无效。
3: 无效。啊，都迄日老人未去佚佗。
0: 嘿。
3: 一拜买5000，连有影海就无。
0: 安尼吼，
3: 我是不爱讲对，去台南呢。
0: 嘿，啊，卖讲讲人啦，
3: 吼。卖讲人嘿。我说我只讲，就着你这，哎，哦，差些。
0: 嘿哦，对，啊，我讲。
3: 第一，我就是台讲，就是该买一拜，你看我只个叫第一拜，
0: 来
3: 省5000对不？
0: 嗯。
3: 来买10万。
0: 嘿，啊，向前行，嘿。
3: 会使物件，咱袂使讲。哎，别说说啦，哎，上万啦，
0: 有，
3: 接未着比赛，
0: 嘿是，
3: 接着叫好过啦，
0: 对，谢谢古大哥哦，哈，
3: 别啦，哦，你做人真好，
4: 谢谢，感谢哈，产品来哈，对价，真正会讲话，你看我古大哥讲的钱开偌济去呀，啊，就安尼啦，人吼运气运气啦，运哪还未到，吼，你真正抢桂林抢未着。运哪够，福气哪够，主人，听，哎呦，赶紧来买，我古大哥讲，就是有效，就是有效，就是好，唔止安尼吼，安尼一万一万咧叫，来，无论讲咧吼，咱要来保养身体，还是讲咧吼，身体上都已经咧出现了咧，有一寡咧啊，即个咧。问题出来啊！你们来吃改善的拢好，囡仔吃当吃，大人吃勇敢，老大人吃一个免夹乖啊，是去拍拍镜，无分什么体质，能力不合，男女老幼大大细细，拢总会当来吃哦。0800-77-6699，财政甲咱良心特地推荐介绍，海洋精清通颗汤头，以上广告，谢谢。

0: 网，太阳电台 FM89.1， 健康有活力。
1: 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爆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3: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2: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3: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4: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6: 德力环保卫生纸，
1: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9: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9: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笑笑？
11: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轻冬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轻冬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1: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轻冬，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2: 你来笑谁？
13: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4: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0: 欢迎收听咪咪阿秋公播网太阳人山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两粒两粒输落去，你加油，我加油，他加油，大家一起加油，加什么油？健康的油啦。健康的油啦，哈啊，食好爱倒小白，食好倒公格，上山甲咱做嘴暖功德，食好唔好放唔好人，对嘞对嘞，卡嘞卡嘞，你爱怎样？血头啊哪有，血数哪高，咱的身体一定会嘞吼，无像少年遐好，安尼在食食安怎？好的部分加预防吃保养，你身体吃到这个年纪来啊，有一些老毛病老症状，我们吃怎样的吃呢？先把冻掉的吃，再慢慢的修补，慢慢的修补，慢慢的吃下去，慢慢把它串起，慢慢的把它生症做出来，那个肌肉呢慢慢慢慢的生倒回来，吃好到小宝到公格，上山做吹暖公店。咱都讲来哈，得八卦啊，咱接到一位学长，好、哦，谢谢，感谢，好、哦，伊讲啊，要叫你哈、哦、15000，好、哦、15000啊，15000来分做三件。有的人呢，哈、哦、是真正吃好，啊，到来哈报报人吃好，又先过就吃三年的青菜。虽然介绍。好、哦，才真的介绍的不是油啊，但是呢，吼、哦、比油啊搁较好，完全无习惯性无副作用，你在吃唔免烦恼，唔免担心。甚至讲呢，吼、哦、啊什么时候长这里，然后长来这里去啊？我那有一个人吼，你卡顿呢，跟我讲才真哈，讲伊条条呢吼，什么啊、这里乳癌的，吼、哦、啊。唔知会当食无？咱内底咧拢总是无荷尔蒙的物件，无荷尔蒙的物件，啊，所以咧吼、哦、安心嘛，无啥嘛，吼、哦，这里放心，安尼该食。听咱的气，听咱的气，有人讲爱想补呗，啊，直接拢懂会，咱这是咧听气，唔是补哦，吼、哦，所以讲咧，你有这种咧吼、哦、啊，比较较色性的体质，啊，是讲较冷的，甚至讲咧吼，从我家己本身就是冷的不合的体质。哦，因为咧，咱人啊，吼、哦，咱人有分做高种的体质。有分做中医咧讲有高种的体质，啊，咱人未讲打一种的体质尔，它会咧吼两种以上吼两种三种的体质，所以咧吼中医咧讲的都是调养、调养体质、调养咱的气、调养咱的精气神。啊，伫遮呢才真希望讲呢，大家食好到小宝到公格，像咱都食，吼、哦，这就是安尼功德无量吼、哦。啊，分做三件，啊，这人客一件，吼、哦，啊，伫遮呢，甲咱呢啊做服务，吼、哦，就是朋友啦、买啦，有的人较无时间吼、哦，啊，就改做服务很好哦，哈、哦。喂，才真你好，喂，阿如
1: 喂，
0: 才真哦，哟。
1: 欸，你放年会不是伊个五月啊放啊，今嘛感觉有？
0: 无啊啦，哦，嘿，拍死拍死，
1: 我是讲问看，我是食了我袂歹啦。
0: 好、哦，安尼哦，
1: 本来进来，
0: 来阿鲁，等来等来吼，来产品好无？阿鲁，你讲海洋精神通，你食了袂歹是食对部分。
1: 我今头啊吼，嗯，家己买遐食了吼，哦，手骨头足轻松的，嗯，啊，甲阿妹啊。诶，那也嘛，安尼慢慢啦，然后啊，手骨头，我手骨头下嘛，我阁真疼。嗯，啊，如果旧病较好，目睭嘛较金啦。
0: 哦，好好。
1: 阿伯，嘿，啊，我拢是讲，我拢食两粒，两粒，两粒，安尼。
0: 嘿，对对，一行两粒，啊，两行四粒，安尼个食。
1: 对，
0: 我讲阿如，伊个吼在调整吼，伊拢会一轮啊一轮走。你像你手骨头遮，因为咱年纪也有啊，吼，啊毛病算较久啊，伊会吼走一轮了，伊搁改走第二轮，一直走一直走，未通的所在，伊就豆豆啊通，豆豆啊通，啊未使一间吼，总安尼规个穿过安尼吼，安尼有阵时咱站袂。
1: 我是拢有咧听你的节目啦，
0: 嗯，
1: 啊，我渐渐听就讲紧听，啊，听了就我袂歹，甲你问一下，啊，我是刀卡有割开刀吼， 爱脚底吼弄个那个那溜皮安尼。
0: 嗯。
1: 嘿，无啥话舒适。
0: 不是，你脚底溜皮嘿吼，迄是安那？你开刀吼，迄、那个气啊吼推落，伊迄即马开刀了吼，迄个气吼阻断，啊，咱的迄个循环较无好。伊即马吼溜皮了后，一阵嘛就好啊。迄、哦、算开刀后的，迄个食产品无关系。
1: 嘿啦，啊是，我是无怪讲食产品啦，我是讲应该是血气行较袂过。
0: 对对，哎，开刀了，伊开刀了，咱有迄个气呀，
1: 系呀。啊，骨啊麻麻呢。
0: 嗯，哎麻麻，哎哎，落开刀了，迄落伤口吼，因为开刀过吼，迄个筋啦、毛啦，咱的迄个肌肉的组织，差不多爱麻麻麻，爱差不多麻迄一年半、一年半过才会较好。
1: 哦，爱麻久了。
0: 嘿嘿，爱麻遐久。
1: 啊，我是拢无个休困，拢有个有紧食啦。
0: 好、哦、好。
1: 啊，我嘛放，我嘛放电话，我嘛买啊。
0: 好。
1: 我是讲，我有落买一个万八，啊，搁一个九千的。
0: 好，好，可以，可以。嘿。
1: 啊，就紧食迄就好啊，食了啊，伊才搁买啊。
0: 嘿啦，啊，未开着，我拢钱较重要啦。
1: 嘿啦，嘿啦，嘿啦，早早来，我是讲问看你啊。
0: 好，好。好，谢谢阿如，
1: 好，好，
0: 祝你健康啊、哦，
1: 好，
0: 再见，
1: 拜拜。
0: 好，谢谢，好，再见，来哈，以上讲个，甲咱讲一个哈，咱人咧吼，气咧走，是咧吼，一轮一轮一轮咧走，那咧吼得调，吼是安那讲用调诶，西药，吼西药咧食，就是咧马上制止。哦，他马上制止，马上来动开。你要看吼、哦，哪里扫的时阵，哦，啊，你马上动，吼、哦，啊是咧疼的时阵止疼，啊是咧吼，什么会伊拢是咧吼、哦，速度紧的，迄叫做咧吼、哦、地标的部分。那啦，你哪里食着彩针，甲咱介绍，吼、哦，都、就是用调的，吼、哦，急症的地标，慢症的治本，尤其是咧吼、哦，咱年纪。流流啊，较有诶时阵毛病也呢吼足久啊，所以呢吼一定爱一轮一轮互伊行，一轮一轮互伊走吼，唔免咧吼，像咱阿如讲，无啦，我有咧听吼，我是诶未紧张，阿妈毋是讲咧吼食产品，吼、哦、这就是安那，未药如未得，食药去常食，才做每一工。在做节目的时阵，会甲咱讲到一寡吼，即、哦、中医的医理药理，包括着呢，你咧食着财政所介绍的产品。如何去面对？啊，一定要有信心，一定要有耐性。人家五国十年话，难免会咧辛苦白听。啊，在食的过程当中，吼、哦，一定爱互伊调，吼、哦，安、啊、尼一直调，一直调，一直调，一直调。但咧吼，哪咧速度足紧。

0: 倒，骨头内底若拍光，人就会倒。啊，肝主筋，腰子主骨。有的人讲，哎呦，啊，我呢吼，就安尼戒也食足久啊，吼是安那那的安尼，因为呢吼，爱家你的脾胃顾神经顾好开哦。喂，彩珍你好。
1: 喂，
0: 哎、欸，你好啊，彩珍。
1: 哎、欸，彩珍你好。
0: 嘿、欸，
1: 啊，我食的产品哦，逐项拢有改善啦。
0: 吼、哦、吼、
1: 哦。啊，我即摆想讲要请教你，你问题讲迄，我是存迄个规身躯拢真好啊，都存迄、那个。存迄个肾丝球啦吼，啊，要讲学做药剂无好，唔好食啥物物件啊？我听有听到一寡啊，迄安尼要问你讲，迄红豆啊，敢会使食？
0: 红豆啊，是会食一啊，唔过唔好食伤过侪的位啊。
1: 哦，
0: 嘿，会涨价啊，唔好食伤侪。咱物件
1: 哈，
0: 金蕉较含食吼，肾丝球过滤率迄落金蕉吼，食差不多。半条就好，未使一间食甲一条。
1: 哦，伊个
0: 伊个食，哎，伊个算高食的物件啦。
1: 哦，嗯，啊，无我即马食甲吊脚筋啦、耳啊啦。
0: 安尼，等下，慢请的好来产品服务。你讲海洋精清汤食了安怎好啊？
1: 食了耳啊嘛未记啊啦吼。
0: 嘿，
1: 啊嘿，我本来嘛足够吊脚筋的啊。
0: 嘿，
1: 啊吊脚筋嘛好去啊，啊目睭皮唔知安怎。逐工都安尼，啊，两类拢会安尼搓啊，啊，迄嘛好去啊啦，
0: 哎，
1: 啊，脚嘛好真济啊啦，啊，规身躯拢迄落微生，拢逐项拢精神嘛真好啊啦，
0: 所以
1: 什么都存迄个肾丝球，
0: 肾丝球过滤率吼，因为咧，咱的油脂200粒诶细胞吼，那萎缩啊，冷去，伊袂搁再恢复，
1: 啊，无你啊看啦。顶日我甲你问一解，你有甲我讲啊？你是讲伊来安尼固定，卖个发作安尼，卖个直直降落去安尼就好啊。
0: 是。
1: 哎、欸，啊无我食甲迄落脚嘛，本来倒脚痛啊，甲要死。
0: 哎，反炎吼。
1: 药啊，袂好啊，拢爱食消炎的。
0: 嘿。
1: 啊，即摆都安那拢好啊！我即摆咧行路都拢足好势啊！
0: 对啊，
1: 嘿，啊，啊，迄路食了有影袂歹，啊，就是爱豆豆啊来啦。
0: 对，袂使。
1: 啊，较袂感冒啊！
0: 哎，对，食这个吼，你啊海王精清汤咧食，真正较袂感冒，规身躯甲咱
1: 调节。真奇怪哦！我较早那聊聊啊，迄个汗啊，都遐丢一个，遐丢一个。啊，即摆拢袂啊！即摆啊，伊唔是讲一个都好哦，足奇怪，伊会安尼。那你讲诶，安尼一轮安尼啦，
0: 嘿，是，
1: 唔是一下就好啊？
0: 对啊，啊，唔只系甲咱鼓励，嗯，
1: 诶，即届就安尼好食啊，后日啊就好倒安尼，
0: 嘿，
1: 安尼一轮直直走安尼啦，
0: 嘿，
1: 啊，即马都食甲规身躯拢真好，都干那擦这个肾丝球。啊，我是讲唔只我食物件吼，无迄啰也唔是。
0: 没，哎，因为吼退化吼，咱人年纪侪肾丝球过滤率，那啊，你有三高无？
1: 无
0: 哦，
1: 有啊，有高血压啦。
0: 哦，啊，高血压吼，高血压嘛引起着肾丝球过滤率吼，较无好。
1: 高血压我这都遗传的啦。
0: 哦，
1: 啊，有食都那卖个标管都好啊。
0: 对，
1: 啊，都点控制伫遐安尼啦。
0: 嘿，
1: 哎呀，
0: 海王精清汤未开着我拢钱对无？
1: 未，我头啊要甲你买时，紧想讲唔食有效无？啊，我尾啊想讲也好啊。啊，无都遐艰苦啊，无食看卖啊咧。迄阵安尼精气神啊，无好胃啊，无好。
0: 嗯。
1: 啊，干那安尼，规身躯安尼神叨叨。
0: 嗯。
1: 啊，即摆安尼食，我食迄三组，食啊未到三组，都有较好啊。
0: 系哦。
1: 啊，有较好，再买啊，当然好。我安那甲你食十几组啊。
0: 系哦，安尼好好，恭喜无开着，我拢钱上介重要。
1: 无，嘿，真感恩。较早有熟识你。
0: 较早有熟识我。哎，你有发现？
1: 啊，那心机存去存着，才想讲啊好啊，紧食看卖啊咧，人都见证遐尼好。
0: 系。
1: 啊，食看卖啊，啊，都有影有改善。
0: 系哦。好，感谢你，祝你健康哦。
1: 好，谢谢。
0: 谢谢你。好，再见。来，以上广告哈，赞的就是赞的，好的就是好的，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啊，一定爱假好到小博到广告，假好到小博到广告，产品会救人。啊，靠我一支嘴，无够哈。啊，靠到呢吼，等我有缘转掉，无够，一定呢。咱的生活周围，安尼甲咱斗小报，一个报十个，十个报一百个，一百个报一千个，一千个报一万个，一万个报十万个，报到十万个人，就是十万个人 出文，报到一百万的人，就是一百万的人出文，所以报愈多，愈多人出文呢，哈，来安排好听的歌曲，电话。需要就财政做服务，再阁继续考，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三卡接电话。

0: 喂，彩珍你好。
1: 彩珍。
0: 哎呀，
1: 俺两个在刷卡调情的嘞。
0: 哦，要来刷卡，好，你等我哦，哈，好。

0: 谢谢，来哈啊，刷卡了，接不到的电话，再跟人讲抱歉，对不起，个电卡，0800-77-66-99，0800-77-66-99，咱的国民健康署，一直一直在呼吁着咱这的吼，中老年人，不是老大人呀，吼，进入中年之后。都爱注意啊！有个人一个跌倒，一个跌倒，倒了门城都爬不开啊！有个人呢吼是一个跌倒，连命都休去啊！所以呢吼，这是咱的临床当中吼很多很多，所以国民健康署在咧呼吁着咧，咱这中老年人以上的人哦，注意唔好跌倒哦。老大人跌倒呢，吼是造成着死亡的第二位。黄帝瑞经内底早就呢看出啊，伊看呐，骨头那出现了拍拱、空隙，就会呢吼打吼，这个中医咧讲的枯、会虚、会枯、枯，什么叫做枯？吼，就是呢一个木、一个骨，就敢那参像树啊同款。伊就会打起这张球啊，那咧开始咧黄叶，那是开始咧打，安怎这张球啊，就差不多要翘起啊！啊，咱人咧，黄帝瑞经咧讲诶，骨头那出现了会虚会打吼，伫中医诶观点就出来点，爱咧唔是讲。参照讲吼，咱一般西医咧讲诶，也是讲咧营养学吼咧看的。中医就是按咧脾胃开始调整起，因为脾胃会顾着神经，会养出着咧吼好诶强健诶骨骼，加着骨头、肝、主筋、腰子、主骨，所以咧吼。这就是呢，都只咧讲诶，真侪人甲我讲，蔡总啊，我食足侪呢，吼，补足侪钙呢，啊，是安那食这呢，吼，甲你这食这两项无同款的所在，因为这两项是暗淡的脾胃神经开始顾，肝吼，甲咱顾着筋，腰子甲咱顾着骨，脾甲咱顾着肌肉。好，这呢有一个实际案例，就是一个这个大哥是少年的时阵吼，是迄个海军陆战队的呢，身体拢足好的呢，所以呢吼退伍回来了后同款吼，虽然讲即马有那聚会啊，不过呢吼就是呢运动吼，运动健将啦，拢有咧运动啦，啊身体伊嘛感觉讲真健康。动作呢吼，有那足流利。有一天就是牵狗啊去散步的时阵，因为狗啊吼熊熊冲诶，吼撞出来，撞啊咧吼，互伊扭倒咧。啊，规个人咧吼，撞啊去又狗啊扭一个咧跋倒去，造成着大骨轮去回断去骨折了。这里咧吼，大哥因为咧年纪较侪啊，啊骨头又个怕。所以呢，恢复特别特别慢慢呐，吼，特别特别的慢。倒伫门城呢一段时间了后，就是因为迄个倒伫门城，身体渐渐渐渐吼衰弱失灵，最后呢吼就走了。讲到这吼，今仔日都食辣椒卡顿嘞吼，辣椒诶。因为本身呢，吼，糖分拢那带足久诶，啊，糖分带足久诶呢，吼，咱咧一个钙质，吼，流失，啊，整个呢，吼，都是一种诶，咱咧讲诶，吼，焦啊卡，啊，辣椒诶，吼，捌上山，甲咱做着嘴软，讲着讲，哦，伊即卖一旦恢复，安尼吼，真正无简单，吼，伊诶，嘛是安尼咧，啊，跋倒去了后，吼，他就是伫迄个门城倒三个月哦，三个月呢，吼，拢靠诶，吼，就是讲啦。啊！伊呢，20米的，啊个磷虾油，拢甲拱拱拱拱拱，吼，一直食，一直食，一直食，一直食，吼。现在已经呢，起来做生意，即马咧赚钱啊！迄间卡电话讲，哎哟，小妹呀、啊，我即马咧吼，哦，生意当来呀咧，偌欢喜的，欢喜的是安那，欢喜的是即马会行，欢喜的是安那，即马咧吼，他可以这个自理了。以前呢，吼是伫个遐， 本癌染旁，吼，甚至讲啊呐，嘛无啊都去便所，都要用着呢吼，咱那个便盆仪，即马呢吼，食个遮尼啊好，吼，啊，这拢爱靠家己的信心，靠家己的耐性，靠着恁对着财神的信任，因为呢吼，平常时啊在保养，卖讲呢吼有跋倒的人，一定爱食加强的。咱的辣椒味就是吼食加强的啊，当然啦，还是提醒大家吼，爱提醒大家，无论讲咧吼，你的身体状况安怎，跋倒真的很要命吼，跋倒真正是没命吼，好运的咧吼，就是安尼啊，互你恢复啊，那歹运的咧，有的人跋落去吼，真正是没命去啊。好，那亲像咱拄只咧讲的吼，身体拢足健康的，就是因为。取一种膏啊，吼，去拖倒，倒伫门层，慢慢的身体就来衰弱失灵，最后，吼，就这样子啊，一条宝贵的生命，因为跌倒，因为跌倒啊，就没了。咱嘞吼，其实嘛捌听过啊，什么人身体作用诶吼，尤其是呢，即个长辈时代，咱拢吼，大家伫迄个啊公园啦、学校啦吼，对呀，哎呦，偌久无看到讲迄人跋倒，偌久讲听到讲哇，迄个人倒去啊嘞。喂，财神你好，
1: 财神，
0: 喂，
1: 啊、我若去站做事啊，我拢甲配甲比安尼吞甘好，
0: 唔好，
1: 啊，
0: 唔好，配甲比。哈，哦、你配茶，唔好配咖啡，配咖啡吼，唔是唔好，配咖啡吼会影响到伊的迄个效果吸收。
1: 安尼哦，
0: 嘿、
1: 哦，啊，我去田，我拢一杯咖啡去啊，那迄个想着就甲国内。
0: 嗯，啊，你着淡出要出门就好，甲国内啊。
1: 安尼哦，
0: 嘿啦，嘿、哦、啦、哦，配咖，我讲吼，配白茶，配咖啡啦，哦、配果汁啦，吼，配咱咧泡茶，迄种好白茶，就是配白茶。
1: 安尼哦，我逐工去上，我哋甲你就托过，甲国内，
0: 甲国内，哎，嘿，唔是讲会影响不良诶，是影响到伊效果吸收啦。
1: 哦，安尼，
0: 嘿，对，
1: 哦，我知，
0: 好，即马知影吼，
1: 哦，我知，
0: 好，
1: 我咩甲你问，甲拢未记哩，
0: 啊，未记哩，佮问，未记哩，吼，收到就问我哈。
1: 哦，会啦，即摆会记哩啦，
0: 好，会记哩啊，吼，
1: 好，
0: 好，好，谢谢，祝你健康，啊，再见。好，拜拜哈！来，诶，今年哈，无论讲咧食保健食品，还是咧食着吼油啊、盐物件，迄种会影响到伊个有效吸收。一定要配白茶，吼，一定要配白茶。啊，会记哩，白茶加啉寡，吼，白茶加啉寡，吼，没事多喝水，多喝水会没事，吼，因你新陈代谢。爱靠着水是一个最好的媒介，0800776699哦。

0: 来，啊，你咧烦心公关爱注意无诶，足够讲诶啊，爱讲甲想要吐无？
1: 会
0: 吼，会吼，啊，你感觉你看过平康迄落耳鼻喉科？
1: 看过啊，看嘛是袂。
0: 安尼哦，啊，医生有甲讲你有内耳不平衡，还是没你有失症嘛？哦，伊讲内耳不平衡哦。
1: 哎，那个耳石吼，
0: 嘿，
1: 走掉。
0: 对，耳朵啊也走掉。啊，所以讲吼，伊这耳朵啊走掉吼。你就是家己吼，迄个动作卖遐大，因为这个嘛无药啊，哪吃？
1: 无药啊，吼。
0: 系啊，对哇，伊是咱哦，耳啊内底有两个耳朵啊，就敢那亲像吼，迄个天平吼，安尼一平衡，啊，你耳朵啊走伊个平衡就无好，啊，平衡无好，伊就会头壳戆。啊，但是安尼吼，你咧翻身也是动作较大吼，伊会走起，你就开始一直戆啊，为人戆大吼，佮减吐安尼。走起啊，吼，内耳不平衡，你就是咧吼，家己知影哦。啊，我即马吼，就是爱较优秀的，像那个古早人吼，啊，较优秀的啊，莲花步甲大好行
1: 啊。
0: 啊，
1: 这不油啊，
0: 糖啊好食。
1: 嗯，
0: 哎，啊，只有靠自己啦，吼，就是咧吼，那个动作不要那么的大，因为你也时时刻刻吼，怎讲哦？你现在的耳朵来的，就是安尼吼，啊，就是啊，翻身拢慢慢啊来，吼，啊，不要动作太大，吼，啊，咱咧困的时阵，翻身平平嘛，赶快嘛，安尼一个翻的，啊，要避开嘛，是赶快拢溜溜啊，倒倒啊来安尼。
1: 啊，我问你吼，你较专业了哈。
0: 嗯，
1: 那个胆固醇较关心是往哪一个？
0: 胆固醇哦，胆固醇较关甲癌较无直接的关系呢。
1: 好，
0: 嘿，甲咱的循环较有关系啦。嘿，
1: 好，
0: 嘿，对。
1: 那胆固醇加进去产品
0: 可以哦，可以有帮助，绝对有帮助，很好。
1: 好，那我就这样子。我最近就是不是胆固醇有一点高？
0: 好，胆固醇哈，
1: 这几天有血压有一点高，
0: 好，
1: 不晓得
0: 啊，炸的不要吃。
1: 哈，你讲啥？
0: 煎的物件。
1: 哦，煎的哦，哦。
0: 对，真诶，
1: 吼，真诶，
0: 炸的啦，吼，
1: 我不爱食，嘿，
0: 炸的啦，甜的啦，吼，啊，动物的皮啦，吼，内脏啦，吼，这类嘅物件，较卖食，啊，
1: 佮
0: 有猪脚、鸡脚，迄种较卖食。
1: 哦，安尼
0: 个。哎，对。
1: 哦，好，
0: 好，好好好，祝你健康，好，拜拜，谢谢，
1: 拜拜，
0: 哈，来，需要的财政政府部门客气。电话加卡0800-77-66-990800-77-66-99来继续哈，要来提醒着呢哈，尤其是年纪较侪，咱即个长辈时代，阿伯阿妈、阿公阿妈注意行动的安全。有当时安尼哈，无拢感觉讲啊，这无问题，好，这会使接。唔好呢吼，轻忽了啊！人讲呢吼，老骨顶空空，老皮袂过空，无影咧老骨吼顶空空，老骨呢吼就算怕讲啊，唔好听强。老大人呢上该惊就是跌倒的原因，第一方面就是咱都只讲诶，骨头内底呢吼已经含少怕讲啊。第二就是安那，咱的身体机能已经老化，包括着呢吼刚刚在讲到啊，脚头无力啦，平衡感呢吼比较较无好，但是呢，吼，这个大细胞，这个关节啊，都会跌倒。老大人骨头呐，一旦支起、蹬起，就歹好。就歹好呢，就是爱倒伫门层，倒伫门层呢，吼，无都避开。啊，无都避开呢，吼，就是像咱拄只咧讲的迄个咧，你拄倒伫门层，身体机能衰退愈紧，会越快哟、哦，啊，骨头呢？吼，虽然好的骨头是安尼定定，但是呢，无参像咱想的遐尼啊坚强啦。 会随着年龄，包括着呢吼，你各种的原因，可比讲吼，都只咧讲着呢吼啊，这个糖尿病的人吼，你的代谢不好的人，还是本身吼本身呢，你的这个体质嘛有关系，你的骨质的密度过度来流失，女性停经了后，钙质流失会很严重，骨骼内底呢吼会呢空。动空虚哈，就是咱一般西医咧讲的骨质疏松啦。嗯，第二经内底早就看出掉呢哈，这个骨质疏松。所以呢，伫中医传统的中医内底无呢哈，骨质疏松这个名，没有骨质疏松哈这个名字，只有呢哈骨壁、骨枯、骨萎哈，壁就是麻痹的壁。枯，咱对家里讲诶，吼，就是敢那长条树啊咧，吼，枯萎，吼，打起啊，这个骨头呢，吼，萎靡的萎，吼，就是咧，迄个骨头无用，黄帝内经内底确确实实明明啊，清清楚楚，吼，明明白白甲咱讲，讲咧，吼，腰子甲着咱的骨头有关系，心为。心吼，腰子啦，心为人的先天之本，伊主管的就是骨头、骨髓、喙齿，加着头毛。咱这班的同学，嘛有人甲我讲，哦，迄喙齿呢吼，安尼，哎，尤其是呢吼，咱的少年阿祖，少年阿祖呢吼，本来呢吼，迄个牙周病吼最严重诶，讲洗喙呢吼，拢安尼整个安尼规喙血塞塞，人安尼两行接食干呢吼，哎哟，今嘛呢洗喙袂流血啊，所以呢吼。啊，毛人讲啊啦，讲哦，姐姐呢吼，头毛继续未落个，啊，喙齿继续在个，哦，啊，白头毛嘞，发作乌头毛，啊，骨头继续用个，啊，继续会惊，啊，继续用心嘞，啊，继续未感冒个，有无？足侪人来讲啊，啊，生命吼，诶、哦，初期骨骼诶大细，吼、哦，亲像讲，我得较大肌骨，吼、哦，我就是粗骨头诶，就对哇。啊，有诶人嘞吼、哦，骨头吼、哦，就是较幼肌骨。阿妈决定着你的身高，包括着你的骨髓内底是不是有靶点无？啊、这吼拢总爱依赖着腰子内底的神经作用。当然呢，吼神经若充足，咱的这个呢脑髓、骨髓的把弯，人呢会较巧，记忆会较好。吼、哦，咱的骨头内底骨髓呐，八万吼，人咧吼，倒咧吼，较弱卡吼，包括着机体会较灵活。喂，彩珍你好 ，Hello。
2: 喂，彩珍。
0: 哎呦，
2: 我跟你讲，头久一个阿生咧讲，头家来讲吼。
0: 嘿。
2: 你家讲这个食恁恁两味吼，啊个咸食银杏，
0: 吼，
2: 我那爱食银杏，安尼最好啊。我知道就是安那呢。
0: 好，你以前有哪呢？嗯。
2: 那是身体虚啦，头壳虚啦，
0: 嘿，
2: 嘿，啊，搁是你两日一定爱食，
0: 哦，好，好，嘿，
2: 啊，搁兼食银杏，
0: 好，
2: 好，
0: 好，好，好，感谢你，好，好，谢谢，嗯，来，咱这班吼，真的吼，有够大心的，有够窝心的吼，听着人讲，啊，就赶紧来吼，避开来吼，安尼好约一下吼，啊，真的。这两行二十米啊，加着林下用，都是一个岔路街，都是一个神风官。0800-77-66-99 0800-77-66-99哈，食老公爱有干锅啦，身体爱用锅诶哈，身体一定爱锅，哎，身体无锅，哎，啊，大家拢爱身体用，买就买因无锅，就身体用啊，爱投资啦，爱付出啦。喂，彩珍你好。
3: 喂，彩珍你好。
0: Hey,
3: 我叫梦姐哈。
0: 好
3: 啊、哦。我买你的那个
0: 两行
3: 嘿。两行嘿。我叫梦姐哈。我去找个人无送过去检查，讲个肾脏积水，敢会当食吗？
0: 哎、欸，迄无影响着。
3: 两行拢无影响着。
0: 拢无影响，拢会当食。加水。
3: 我头你家己望望，甲袂记煞，这两家再甲停起来，唔敢食。
0: 好、哦，啊，加水要加分开就好，还无影响着。
3: 无啦，伊目前是无。伊疼是疼，较食无疼就无食。
0: 好好好，安尼迄袂要紧，你家食伊会调整哦。
3: 安尼哦，
0: 嘿嘿，
3: 我煞唔敢食，我煞讲要甲你问问，甲袂。
0: 袂要紧，啊，即马想到啊，问啊，就放心安心吗？
3: 哎，拢无要紧。
0: 哎，袂要紧，袂要紧，个真的放心。
3: 袂伤，
0: 袂去伤着，拢袂去伤着。
3: 哦，迄敢是腰子吗？
0: 诶、欸，你讲你的迄腰子也对啊。
3: 诶，肾脏积水呢？
0: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3: 哦，迄个压食迄个无要紧，
0: 迄个要紧，迄拢未去影响到伊诶功能。
3: 哦，安尼，
0: 系。
3: 我是讲要甲你问问，较未记得。
0: 哦，即马问未要紧啦，即马就安心啊啦，哈。
3: 好，谢谢你啊！
0: 好，不客气。谢谢，再见哈。来，咱咧讲哈，食老啦，食老呢哈，爱有觉悟啦，嘿。大我讲啊，食老呢哈，少年可用，食老你得靠保养。有病治病哈啊，咱啊无病的人食保养嘛就好啊。0800-77-66-99九哈，角五就是两角走五线，有角五的人身体会勇敢，没角五的人哈、哦，你就呢哈、哦、钱带嘞，啊身体帮回拖，0800-77-66-99哦。

0: 好，来哟、哦，何彩珍来进攻的。
1: 哦，对，
0: 系啊，喺龙井接咗。
1: 哎呦，囡仔只点啊？我囡仔咧系啊，囡仔40几岁，我去讲等下叫佢食，佢食了未歹。哦，我你讲我本来有只骨质生吼，
0: 你
1: 敢唔知啊？我今麦做工课做家拢唔知人啊。
0: 系
1: 啊，你爱甲陪我哩。
0: 好，咁即系，本来未做，今麦做家唔知人，爱甲我陪。唔
1: 知通听困啊？做家应该唔是，有只七八点啊食饭，你爱甲陪我哩。
0: 哦吼，安尼做未忝啦吼？
1: 做未忝啊？
0: 嗯嗯。
1: 我今麦感觉。真正有效的好，真的啦！我从来没有在那个电视台买过东西，
0: 是
1: 从来没有，
0: 从来没有。啊，所以讲啊，打破你的迷思，为了讲电视台物件不好。
1: 我今已经要70岁啊，啊，做工课做甲拢未成，下底我阿姐嘛讲，啊，你嘛做较慢遐做咧，啊，我昨下阁做到8点外。
0: 好安尼哦，
1: 啊，你爱甲陪你，
0: 好，我改陪。
1: 啊，今日又甲留你哦。
0: 好，来大姐怎么称呼你？
2: 姓吴，口天吴。
0: 哈、哦，吴大姐哈、
2: 哦。我姓嗯。
0: 嘿，啊，你讲你前通食对部分的呀、啊？
2: 我都食阿妈滚拢会酸痛。
0: 嘿，
2: 安尼脚就敢那较无力安尼啊。
0: 是，嘿。
2: 啊、我食两罐过，敢那有了啊改善啊。
0: 有改善哈、
2: 哦。嘿，啊，我再改叫磷虾油
0: 哈。嗯，嘿，对。
2: 啊，遐也有叫啦。好，啊，即嘛磷虾油，还佫两罐，还佫清汤两罐食了啊。
0: 嘿。
2: 所以要佫叫两罐。
0: 好，叫两罐啦，哈。
2: 嘿，啊，这是会讲。
0: 你安怎又要来食海王煎甲清汤的呀、
3: 啊？啊！就解讲边啊，佮迄落30多栋啊，
0: 嗯嗯嗯，
3: 啊加迄落50斤，
0: 嘿嘿，
3: 啊加烤碗，
0: 哦，啊你
3: 烤碗，人佫叫我换去两迄只骨西，迄讲迄落，迄叫我就爱换烤碗，无换烤碗袂行，
0: 嘿嘿，
3: 啊人进拢安尼食啊进咧，拢食着拢做流量诶，
0: 做流量吼，啊你倒头啊只有哪反应吼？
3: 哎、欸、哦，嗯、我挺怕
0: 掉的。挺怕啊，所以讲呢，这关那拼会过来，食个80岁无问题啊啦，忍一日就过啊啦，哈、
3: 欸。
0: 好，谢谢。咱一关来吼，老大人诶，老毛病哈。啊，现在是讲来吼，都头啊，你家新同学。串起过程当中会好转反应啊，有听个敢那像是枪支弹掉哈，有个人是反应个较严重，啊，某人咧吼无反应诶，啊，无反应诶，敢无效，敢有咧效果咧走，有啊，有啊，有啊，哈、啊，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啊，希望讲咧吼，大家拿不清楚，爱卡电咧等下问哦，哈、啊，0800-77-66-99以上。功德时间咧过足紧咧吼，啊，连咪咧个尾来录节目啊，啊，咱来讲咧吼，甲咱服务不周的所在，卡电话开无接到诶，甲咱讲对不起吼，啊，录节目了，电话阁继续卡哦，咱节目全部受到海王晶清通好汤头赞助提供。

0: 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1: 德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3: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4: 阿嬷，今仔日我要吃鱼啊！哦，
5: 阿嬷伫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4: 耶，阿嬷100分，
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6: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7: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8: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7: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8: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7: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9: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9: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0: 来给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丰源东台药房在市政街府政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在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新光两间中兴药房在新光路新祖庙对面，顺安药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香港所隔壁，当时两间林兴药房在红四路中华银行车对面，德兴药房在红四路市场边。
11: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小天是美表桥广播帮太阳连线，礼拜日阿文哥给你现场陪伴，咱的乡亲斗阵行，再度统统给咱邀请，大哥大姐，真侪店摊路边摊头家老板、槟榔摊的小姐人啊，全大楼公司工地管理人员、流水员、保全人员，啊，搁在上班、值班、加班的老干朋友，阿文哥统统给咱邀请，欢迎收听乡亲斗阵行。好，咱大家平安顺心。

好朋友大家交诈，讲风来强强滚，啊，船过水无痕。伫即处即个风台吼，差不多伫苗栗、新竹，甲着咱大台中的山区，雨量特别济，五六百、六七百、吼、哦、七八百。昨风台天，原本暑假人山人海的桃园机场冷清清，原本有760架的飞机、货机吼，要来到这个桃园机场飞来飞去。受到包围风台影响，全部取消。所以，若要出国的乡亲，机场公司表示讲要看风台，可能今仔下载吼，就会发布到海上、陆上风台警报的解读吼，会解读。那么持续检讨，到到要来发这个各种的班机、飞机、班机，到时当时要发有要发无要发，好朋友要注意到这个详细的这个资讯的对哈。啊，讲起来机场无人，但是台北车头嘎嘎滚，人山人海。有对家人，有对台中，有对桃园，有对宜兰，来个台北火车站啊，创啥？小酒小抓，讲你抓了宝可梦。网友网络，毛人吼、哦，小酒小抓的欢迎来哦吼，甲咱台北的火车头拢总是人，讲白白是站嘛。桃园机场无半人，台北机场人客人，所以好朋友吼、哦。中度风台这个八位远离台湾，进攻到中国的浙江哈，讲大陆人出来等呐，风台要反攻大陆啊！台湾中央气象局诶，这个科长林碧东，伊就表示讲，今仔日下仔就偷偷脱离台湾，所以透早可能就解读到海上、陆上的台风警报。但是有可能还有这个大雨，包括在北部地区、新竹以北、宜兰、南投、云林的山区，以及嘉义的山区，海面上一个风影真大。那么海边上好卖去，掠鱼特爱爱注意。啊，未来这礼拜又个要甲着炎热的天气，讲台湾受着风台尾啊，无预防准备，你得阿伯啊吹过，风台已经过。过了后呢，影响着咱台湾豆豆来湾里，所以讲风来强强滚，船过讲水无痕。唔忙，咱的好朋友大家拢平安，嘛唔忙，咱的好朋友大家呢拢无代志。台风天哦，好朋友真正是天灾地变，无法度去预防。一块歌祈祷着大家平安，这是黄思婷的歌声，也请你欣赏祈祷祈祷。

在昨昼日的中度风台，这个八位吼，本来向宜兰来，干嘛来的乡亲啊？全家是的款待，哦，等在等着的吼。那么风台看一个唔舒适，赶紧啦！小可歪一个，歪一个，讲干嘛来相亲哦？无得卵啊！惊死也心酸啦！哈，大家平安啦！哈，阿文可爱讲笑。不过地震瞬间，地贵人有十级的风，真济咱在地相亲的风险，到着家人海边，咁要看海鹰，注意哦！哈。这个中间，吉隆市政府甲着海巡单位啊，隆重派18台车，560个人，那么扛着200多台这个车，400-500人离开这个海边看花啊，所以人都好险啦、啊。哦啊，吉隆市政府甲着海巡署呢，宣布讲强制要执行，你若无听话吼，这个海岸区、警戒区、管制区。哦，好朋友，卖滚球哦，卖滚球，相关罚款25,000-25,000呢。所以好朋友哈、哦，有当啊，风台天就是安呢，家己要注意。啊，过来，今麦人哈、哦，大刚看啥？电视啦，报纸啦，唔对哦，今麦是电脑、网络、甲手机啊、哦。啊，真侪少年朋友，若讲无电脑、无手机，活袂落去哦。你甲看啦，坐车、开车啦，车顶啦，吼，坐车啦，大家嘛手机啊一支。阿文哥，讲互你听，

要甲咱各朋友报告，就是诈骗刀割一手，魔割一断。所以手机啊诈骗，你特别注意。那接到电话讲哦，啊，我在银行啦、金融卡啦，拢甲挂掉。那接到电话讲哦，啊，只要你中奖啊啦，吼、哦，对哇，你若听着讲有咧检查官。

包括有时候算命这个网络，哦，算命的，卖相信网络算命。啊，若叫你讲现实下载贴图，哦哦，啊，搁啊，互你传互别人，会当免费赠送，和朋友挂掉。台湾经济署建议讲保护家己，啊嘛保护别人。这个诈骗集团真可恶哦！退休的老人、退休的老师、军公教人员，真济阿公阿妈受骗受害哦，或是贪心诶，讲做小贪嫩鸡暗，到处外侪就赚外侪。好朋友，无可能别人替你赚钱哦，退休金、养老金骗了了，有当然刮差本都无去。所以好朋友，生活靠智慧。贪心，贪心哦，贪心的好雷金哦。

这组的风台对片家书来哦，诶，经过着片家书，阿文哥，等要甲你讲片家书有一个特产哦，吼，你要注意听。有一句话讲：“青山依旧在，只是朱颜改。”青山是少年家哦，即卖老阿伯。五六十年代红遍总有台湾，大家小巷烟斗斯文又搁飘飘，歌词名叫《青山》，青山哈、哦，一首《泪的小花》，互人怀念。那么当时青山出社会，暗时伫台北上个学校读夜间部，你是伫军事单位做雇员，一个月薪水偌济？380元。做歌星冠就比录七的歌偌济？300元。结果到歌厅去演唱，一个月偌济？6000元，6000元呀、啊！较早钱出大银哦，好赚哦，会用勤俭拢好野人哦。那么青山今年81岁，身体健康，岁月无情，较早是少年家，即马是快乐逍遥的老阿伯，泪的小花。

这礼拜油价，这个礼拜的油价哈，汽油无汽，差油无落，听好清楚哈。这个礼拜的油价哈，汽油不涨啦，啊，柴油也不跌啦，无起无落啦哈。啊，咱心机变好朋友，你听我的节目，今仔去大家拢有口福哦，有口福了哦。因为我今仔去买油袋呢，叫做恩钱，哈。我有听过讲，翁水某少年，无啦，某水翁少年，恩钱，外国人。叫做苏西剧啊，苏西剧，苏西剧就是烟钱拉枪，啊个两种口味哦，好朋友。第一种叫做高粱烟钱，第二种呢叫做 fry fish egg 苏西剧哦，遐东西啥？白鹅卵的烟钱，好朋友，山珍海味哦，和你食饱你哦。来，我来讲过哈，你听清楚。新北区这边台湾高粱的烟钱，特选在咱屏东大武山卡乌迪的后腿肉，浸泡48点钟，五百来金门高粱，先抬先切，料搁落加，肉香酒香，兼老师傅30多桶家传秘方的调味，灌入到这个池塘啊内底，低温。行啊！打真空包装，送入到超低温-18度的冷冻。你今仔去摕到，你若退冰，含糊色、肉香、酒香，佮无酒精味，敢若互你食到讲俄罗斯特制哦，阿婆嘛拍夹，讲个特制，真正特制的吼，好食啦。重点听清楚，今仔这味高粱烟钱吼，是加上的哦。有只好康哦，加上的哦，真正的山珍海味。今麦介绍就是咱台湾白鹅卵的烟钱。相信真侪好朋友对顶港、食甲下港、北港、食甲南港，有可能你唔捌听过，嘛唔捌食过。讲正经的啦，若无手上正摕我试食，我嘛唔知讲哦，原来遮好食咧。全世界只有印尼。南美洲的秘鲁甲咱台湾，这三个所在，地球这么大，只有这三个所在有这个白鹅卵。阿爸听过白鹅，你冇看过白鹅生卵？白鹅每一年随着鹅跳来甲台湾，伫台东外海南苏，哦，迄、那个达悟族人有无？4月份有迄个飞鱼季啊，哦，啊，怎么这个白鹅？5月游啊游，飞啊飞，飞到咱台湾的东北角、东北角，创啥？不能啦，生卵啦。内行的吼是无咧抬飞蛾哦，直接大自然给伊生卵，叫做大自然的宝，天公伯啊赏赐的。啊，好朋友，哦，那有叫做蒙达，啊，那无叫做西卡。因为你也唔知当时要来呀，啊有不能无啊。咱台湾农委会佫有规定，吼，像今年5月15到7月31，才会当采取着白鹅卵。啊，即马即个风台吼，飞过了后吼，遐个白鹅拢飞干那飞啦，无半只啦，那佫有卵。哦，啊，佫限量哦，佫有限量哦，限量一年，比如讲今年300吨。啊，过去拢外销日本，迄个上高档的日本料理，日本人哦，哦，爱死爱死呀！吼、哦，台湾，一棒第四哦。刚刚讲了，白鹅卵是季节限定，哦，最少看天公伯来赏赐。啊，你有听清楚？阿文哥今仔日哦，好不容易有一批，哦，你食偏胖也好，食稀罕也好，上天现捞的白鹅卵做恩情。这是差不多5月、6月厉害啦哈，啊，今嘛没有了，红太贵就无啊，哦，啊，这一包有6条、6条，差不多半斤300公克，一包啦哈，啊，关键一包上少买300-400，这里罕有啊，啊，我讲今仔日大家有口福有食福，客家乡亲讲有食福哦，有食福有食福，今仔一组4包。2斤重，而且白鹅卵烟钱，
你听清楚哦，一组细胞两斤重的白乌两银钱，咱由得咱1480块1480，哈，小五，一组细胞1480块，还要再送你细胞一公斤的台湾特产，就是特制这个高粱银钱。买银钱送银钱，海上流香山林海味，给大家吃饱哩，安尼好不？讲重点啦，白乌龙银钱一包6条哈，白乌龙银钱一条一包6条半斤重，啊，那高粱银钱一包是5条，一条差不多6-7两，一包6-7两哈。啊，买四包送四包啦，总共44条银钱，3斤6两以上，58两外。优待一组8包，1480块，1480，1480块。你刚才讲吃一个无人有的都记得啦哦。来，7月时啊，普渡拜拜；8月中秋请家赛；9月重阳啊来敬老。年啊节啊送礼，你就免烦恼，就唔免老。今仔日有听到做会到加买几组啊？放冷冻库保存一冬，对啦吼。啊，迄个怀念的银钱饭，你会记得吼？煮饭啦、煮饭啦吼。咱中部、南部讲煮饭，啊啦北部我拢煮饭哦。饭话底甲放几条银钱，饭啦色，银钱嘛色，叫做银钱饭，香公公公公香。真正是爸爸妈妈最爱吃，迄个阿嬷的滋味，一世人难忘。跟我说香肠盖饭，有无？我去讲一摆，今仔犹太买烟钱送烟钱，专门做鱼精鱼油白乌卵，咱台北上山永成国际厂商提供给咱大家，送咱大家季节限定哈。台湾白乌卵的烟钱。一包半斤重，加上高粱烟钱，一包6两。今仔日白龙烟钱一组有4包，还佫送4包高粱烟钱，总共8包。保证新鲜好食，足好食，真好食，食了你也爱食。一组是8包，优待1480块，1480。要食山珍海味，卡手还紧。啊，一个人上济吼。人头家讲啊，你订10组就足多啊，吼订10组，吼较侪人来买，吼较侪人来买，季节限定，数量无遐多，吼你中秋送礼，年啊节啊，买当送礼，7月普渡，好遐底啊，阁有保庇。你主门电话，新卡新牙哦，冷冻车乌鸟宅急便送到厝，阁免运费。0800013456，0800013456。个是算是0800-068-777，0800-068-777。4包的白乌龙烟钱，4包的高粱烟钱，1组8包，1480。听好清楚吼、哦，1480块两两，靠对哦，0800-0134456。另外一支0800-0068-777。以上广告来呀、啊，吃稀哈的烟钱哦，紧哦。好，谢谢你啊，哈，来，你看那烟钱卖几张？

处丢银包，讲白沙家走。鸟那偷食草，好大你就卖走。星期五米不拉红旗，恶车给住的无法可抵。心有所海，风灾哪来？提早准备，咱就老神在在。这次风灾造成着全台湾各地停电，哈，都停电了，大大小小，断断续续，啊，厝内无电，迄冰箱都死严严，哈。讲起来，台湾电力公司维修人员足辛苦，全台湾到处和阿去复电。咱哩就大高雄来讲呢。昨午造成着5790户的停电，吼，陆陆续续在恢复，抢时间啦，无眠无日啦，所以台电的维修人员全国乡亲，真正甲学了一句赞，哈，辛苦了，辛苦了，三年的旧情为何没有继续安排？这礼拜油价，汽油无起，柴油无落，汽柴油不调整。

拄只阿文哥节目中甲你报告好康诶，啊你若无听到，啊佫唔知影听无清楚，心机变好朋友，你知咱台湾四边拢大海，每年母亲节都即个乌金的乌暗层，当地时啊嘛乌金的乌鱼，啊我即马来广告。你敢知咱台湾嘛有这个黄金大海中，真个假？每一年随着乌雕对台东上北，这个背鱼背乌的升高，后壁是个龟头刀，个后壁就是乌暗层。这个背乌叫背鱼飞鱼哈，南苏达悟族人四月入这个背鱼节。感谢天，感谢地，啊，主要是背鱼走龟头哥肉，吼、哦，就是这个背鱼、飞鱼，哎，背起来两三百公斤，哎，背重呢，吼、哦，咱叫背乌，啊，游啊游，背啊背，背到咱台湾的三角角、东北角，吼、哦，皮卡苏，啊，开始捕卵、放卵，吼、哦，哎，下蛋得着，迄几千万只背乌的放卵，吼、哦。在黄昏夕阳下，金光闪闪，粒粒分明，吼、哦，一粒一粒啊！那海上一片这黄金啊！啊，全世界只有南美洲的这個秘鲁，只有马来亚西、东马来、东马来、马来西亚下边的印尼，跟咱台湾的东北角有两两，其他就没有了。所以珍贵啦，宝贵啦，珍贵啦，拢外销日本。哦，高档料理。啊，咱台湾农委会个规定讲，今年哦，从五月中、五月十五到七月三十一，两个外国会当采收这个白乌卵。哦，啊，袂当掠白乌哦，规定数量白乌卵够扩大，哦，三百吨以下。所以讲，季节限定，数量嘛限定。啊，还个看白乌放卵放偌济。啊，过去拢外销日本，做高贵的迄个尼基里，吼、哦，尼基里。哦，早上，早上九点。哦，多一个机会啊！哦，啊，咱电台啊，厂商哦，参详啊，做一杯啊，来邀到咱的好朋友啊，吃怀念的，哦，吃罕有的，台湾背后那个恩情，咔吱咔吱会爆浆的。营养专家讲，这个背后呢，吼、哦，这个。飞鱼卵是天然野生优质的蛋白质，有丰富的维他命的维生素 A、B、D、脑磷脂，加只 Omega 3的 DHA。啊，咱现在我想知哦，啊，做好真空包装冷冻哦，一包六条，300公克，半斤重。今仔又但是买烟钱上烟钱。买四包送四包，假日快闪，一组有八包。四包背后两个烟钱，四包特制高粱烟钱，一组八包是邮袋1480，1480元。刚才讲这边特制高粱烟钱，来自咱台的屏东大武山卡乌蹄的后腿肉温体猪哦。刚才这个肥膳的黄金比例吼、哦，两分肥，八分膳呐、啊。加水了后浸泡48点钟，啊，搁58度的高粱，再加入着30年老师傅祖传秘方的调味，了后灌入这池塘啊内底，一条啊一条，低温解烘干，再真空包装，送入着零下18度冷冻库，这卫生可靠，品质新鲜，安全卫生，你会当食着肉香、酒香，搁无酒精味。这是一包特制高粱烟钱，这一包六两外，吼六两六，250公克，250公克，啊一包五条，啊今仔日呢买背乌两个烟钱，送咱高粱烟钱，好咱大家拢有钱啦、啊，听清楚哦，现场的哦，线卡电话经像咱家人咧放水灯，洛江咧破黄金，台北咧夹新红，万家咧夹青山红啊！讲新竹炒米粉，妈祖绕境讲强强棍啊！今仔我又在河南买烟钱送烟钱，一组四包，一包六条，含有台湾背乌两个烟钱。
三十二两两斤重，加上咱特制一包五条，四包二十条，一公斤重，台湾高粱烟钱。你听清楚，1480，1480免运费。刚才讲一组有八包啦，一组就是八包，四包八欧两烟钱，加上四包高粱的烟钱，全部超过58两重，哦，58两多，1480，1480，和你吃山顶吃海味，和你吃烤味，和你吃百里，七月葡萄啦。中秋送礼啦，平常是要煮一个烟千饭啦，内行的加买几桌啊。主文电话0800013456，0800013456，搁一算是0800068777，0800068777，听清楚吼。这两线电话是代表线哦，干那分线的120线，所以线卡阻力偌济人你就知啊，哦，怎讲偌济人得买啊？这当领导一年啦，三组五组算平常啦，哦，人头家有讲啦，一人订十组就好，较济人来买啦，所以八组十包订起来放，山珍海味吃好爽，电话卡都有0800013456，0800068777，甲好朋友报告，吃咱的恩情，墨水红少年，到小不黑，以上是广告哦，多谢罗兰，谢谢啦。

0: 要定。
1: 一个怀念好听的歌声，叫做《七桃人的目屎》。
0: 嘿嘿，无，
1: 伊有无讲？伫每一年桃园有这个地景的艺术节、地景艺术节、沙丘湿地诶、藻礁、石沪、渔港、海岸的景观有够水吼，海岸的景观，包括着德惠的渔港、永安渔港、苦竹港的湿地、草庐山区，甲着关心的藻礁、新厝吼、新厝的这石沪，拢总13个国家、25组的国际外艺术团、47个国内团队，真大吼！台湾地景艺术节，讲起咱新竹啊，嘛有南寮古港，啊，你记啊，南寮古港伫新竹嘿。0800-013456 0800-068-777

来呀、啊，乡亲斗阵行，乡亲斗阵来吃，乡亲斗阵来买，一句话就好。今仔日假日快闪的优待，买烟钱送烟钱，四包背乌两个烟钱，四包高粱烟钱。五十八娘外好朋友，当啦有介绍啦，有行情啦，1480元，互你食无人有诶度价单，直接个朋友卡手紧咯哈，0800013456，0800068777，哈，娶了唔着某，嫁了唔着翁，啥嫁唔着人，阴公诶卦象。

来呀、啊，从今到顶来，到顶行，来个台北的大稻埕。所以我阿鹏哥进来，好朋友洪太贵啊，偷偷离开啊，开始要修理家园，保护家园，清扫家园环境。总是安尼嘛，每一年拢有洪台，有土石流，山区海边最近较歹去。这礼拜油价、汽油无起，柴油无落。英雄的歌有一挂人的心声，讲假唔对啦。注意注意啦，好朋友，现场的电话0800013456，0800068777。刚想炸不了，就来进行第二点钟的乡亲做回来，到顶行，好不好？

0: 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1: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一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晶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5: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4: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5: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4: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 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7: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8: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7: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6: 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9: 嘴上笑爱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So 大兄大姐，你知影这块瓜什么瓜无？这块瓜敢那看伊油画吼，那个油画吼，看伊百度吼，迄是无价之宝，叫做蒙娜丽莎。吼、哦，好朋友捌听过啦吼。迄、那个蒙娜丽莎的微笑，微微啊笑，广播网太阳人刷，用尽大家最顶行。

每一年台湾啊风太来，阴水桥灯山崩土石流，受害人农民悠悠，啊那最惨最是讲无报仇，祈祷大家平安，我的好朋友平安，台湾的乡亲嘛拢平安。在咱宜兰福山的植物园，小园、孤山岛、太平国家风景区、同源节、宜兰大溪五峰旗小园，希望会当提早来开，提早恢复正常。啊，讲在咱彰化，彰化街啊、中山路顶馆、鹿港老街，既然长拢无人，走去对，大家咪去长。所以各朋友，风台天啊，做生意有营业的，讲哦，拢客满；啊啦，无营业的，哦，就吊顶。

一个描写台湾人的心声，由陈升给咱演唱，叫做“天这么黑，风这么大，爸爸要捕鱼去。”少年下不安。阮阿公吼是掠鱼讨海啦，我做了解掠鱼讨人的心声。我细汉的时阵哦，半暝起床爱去海边砍菇，一工哦砍差三四摆啦。啊，砍哪有哦？砍哪有当然是欢喜呀。啊，若砍哪无咧？砍哪无嘛笑笑啊！天公伯也想输啊，掠鱼讨海啊！吼，较早拢靠经验、靠运气啊，靠妈祖保庇。尤其是咧十二月寒天，心声啥人知啊？啊，艰苦拢地心来啊！哦，啊，若较慢听到咱节目的好朋友，你若打听到，我今仔节目中个大优待，我简单，我心中去讲一摆。来，我来广告哈，我来广告。今仔个节目中咧，提供是海上的黄金。背后两个烟钱，加上着特制高粱烟钱，拢正妥善的。有海上的，有陆上的，所以叫做山珍海味啊。你知影每一年三四月，随着这个乌钓的海流，会到台东南苏。南苏的人，吼、哦，南屿啊，哈、哦，他们上创的乡事，伊来掠这个飞鱼、飞鱼。达悟族人会跳迄个钉迄个头毛吼，钉头毛甩头发那个飞鱼祭啊，特殊的风俗。当时派进城的鬼道都伫后壁，哦，啊，过来飞鱼的下面游，再互鬼道去约，一日飞出去两三百公尺，三四百公尺的道命，哦，好朋友。迄、那个下背发出来的鱼叫做飞鱼，啊，咱台湾人讲做飞蚵，哦 ，French fish， 哦，会飞的鱼。到这个五月来，跟咱台湾的东北角海面上，啊，开始了捕卵啊，哦，生蛋了，下蛋了，这就是上珍贵的飞蚵卵，哦 ，Flying fish egg。这用来做烟钱，叫做 Flying Fish Figure Egg Sausage。咱台湾农委会有保护着这个飞蚵，哦，生卵生蛋，所以规定五月到七月才会当抓，才会当提卵。啊，佫有规定数量哦，好朋友。啊，飞蚵卵较早拢外销日本，高等料理。哦，那像咱台湾爱食日本的鲑鱼卵，有无？哦，贵上总真贵啊，鲑鱼卵啊。啊！全世界嘛，只有印尼、南美洲的秘鲁、甲台湾的东北角有这种的飞蚵卵，上创的香素。那以品质、加工、冷冻技术来做比较，全世界台湾第一，我们第一的台湾之光啊！所以你食烟钱，做烟钱来食嘛，只有台湾有尔尔。所以咱大声讲，食无人有诶。吃稀罕的，啊！我来插一个回啊，哈！嘿，差不多足久，我伫彰化路、港中山路，有人在卖虾饺，迄、那个虾饺甲东港虾饺无同哈。差不多要三十当钱，我一两就卖三十五块一两哦。啊，二十外当钱，我可以卖一两，甲我卖五十，一两哦。路港的虾饺，唔是吃规尾哦。是只黑狗卵哦，黑狗卵一只黑狗一条啊，娘娘一点点啊，娘娘。哦，好朋友，哦，那一只一条啊，卵娘娘，哎，一两五十啊。哦，啊那遐贵啊，那遐贵啊，愈来愈贵。你怎啊卖黑狗卵？安怎甲因？伊讲啊，十二月天啊，海风这么大，啊天气这么寒，啊无你家去抓，你自己去抓。我嘴都要塌的啦，真正厉害。今仔日我又在河南，你像讲芝麻东北角啊，东北角啊，哦，卖讲白鹅卵啦，半只鱼都走了了，风太少了了啊。哦，啊，这个白鹅卵的烟钱，又含一挂猪肉，哦，这
有一挂只讲事实啦吼。那么一包300公斤半斤重，6条，一包6条半斤重，咱一组是4包，背乌两个烟钱，今仔个加上4包特制高粱烟钱，讲包山包海啊，山珍海味啊。高粱烟钱是屏东大武山卡乌迪的后腿肉，浸48点钟久，500来只金门高粱。老师傅调味料真空包装，零下18度的冷冻，保证有酒香无酒味，卖听到58度你就惊。会当冷冻保存一冬，无酒味的啦。哦，退冻烘啦、煎啦、吹啦、杀啦，拢会当。好、哦、配蒜头。哦，配咸鸡啊，配泡菜，虽然介意。哦，啊对啦，咱加上个高粱烟钱，一包是250公克，哈、哦，250公克，6年外，一包6年外啦哈。那么一包5条，哈、哦，6年外，你听清楚哦，哈、哦。买烟钱加烟钱，一组4包的白乌龙烟钱，加上4包的高粱烟钱，哦，简单讲啦，好朋友。优待1480元，一组8包，哦哦，一组8包，1480，那算起来一两20通块啦，一条吼30通块啦，足俗的啦，白乌两个呢。

胞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细胞的白乌能烟钱，细胞的高粱烟钱五十八牛瓜，做不得电话，空八空空空一三四五六零八零零零一三四五六，啊，搁一串哦，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下礼拜就无啊哦，零八零零零一三四五六，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以上是广告哦，三块给咱买满钱，讲 Thank you very much。

风台大过，即马走伫浙江反攻大陆。经过中心点就是平家树，外围环流扫着咱贵人的贵人山。较早大家最爱听的贵人山之乱，讲贵人山，贵人山，阮迄个心爱的放山歌。真侪乡亲哦，今日讲贵人山的贵人。哦，鸡人山伫鸡人唔对哦，鸡人山是新北市的瑞芳、九份啊、金鸡石两座砖头的假山。阿文哥今仔要来报告，空中游览车来去鸡人山。

一首《鸡笼山之恋》，传唱六十几冬。真侪乡亲认为讲鸡笼山是鸡笼市内，事实的鸡笼山是新北市的瑞芳，就是瑞芳的九份啊、甲金瓜石两座砖头的鸡山。鸡笼山、鸡笼山、哦，鸡笼山、鸡笼山，海拔只有580公尺，一个锥形的山体。这是咱台湾东北的海岸真明显的一个地标。在较早时代，大小船只来往到台湾北海岸，吼、哦，要到琉球，要到日本。在海上的航线，就是以着鸡笼山来做好景的目标。

鸡人山，鸡人山是咱高粉啊金鸡酒，在地人的气象台。天气热热，山顶啊地薄啊，起云雾，乌云大顶，表示要变天，要落雨啊。台北那得叫雨山，鸡人都要落大雨。高粉啊古道，甲着。隔顶站中间是鸡人山的登山口，四十分钟沿石阶爬上山顶的平台，上顶冠叫做关头台、关头坪，视野广阔。关头坪一旦看到北岛啊，看到和平岛，看到平头港，看到水南洞，看到阴阳海，拢伫眼下。秋冬之时，满山白茫茫的寒芒花，有一种秋天迄个萧瑟凄美的情景。亲自观赏，你若到高粉啊，到金鸡酒，嘛来鸡人。

每一年在九份后红灯人节红灯笼祭，那么因为风台的关系，应该这礼拜拜六，这个礼拜六七月十八，咱随风的九份啊，有红灯人节红灯笼高高挂，后来个朋友做一个趣味趣味，来呀、啊，我的故乡，我的故乡在哪里？我的故乡高雄啊。

给我钱，给我钱。

0: 有偌多人成功会回去家己的故乡，有啥物人在讲要带后生回去扫祖公的墓？成功回去故乡会通也袂通，伫都市走撞会爽也袂爽。
1: 好朋友，今麦收听是全台湾上常听的广播电台，微博就广播网太阳连线，乡亲对我行，阿文哥讲予你听，我的好朋友哈，最后啊，讲紧绷啊，啊，我最后来讲个假日快闪，甲咱好朋友报告的，有一日听我三四十档咱屏东小琉球的陈大姐。伊今仔定十组，四十包的这个白乌龙烟钱，加上四十包的高粱烟钱。伊讲我亲戚济啊，会当送礼啊。重点哦，伊嘛是掠鱼套的人，伊食过白乌的鱼叶干，唔爱食过白乌龙烟钱。果然台北网咖有一位徐大哥，伊讲伊家人八刀啊食过。阿公哥去讲无啊，咩学了？一棍头嘛是定十组啊，吼，介一人三组、五组、八组、十组咧定啊。你像咱台中北屯林大姐讲啊，伊讲我嘛听嘛冇听过，食看卖，一到买五组。阿文哥感谢感恩啦、啊，吼、哦，太一人作文，我无法度伊甲你报告，我最后来广告，阿未作文，你爱把阿无吼。今仔节目中提供给咱的是买烟钱、送烟钱。和咱翁水某少年，哦，某水翁少年，买白乌龙烟钱，加上着一个高粱烟钱，一组有八包，五十八两外，四包是白乌龙烟钱，四包是高粱烟钱。山珍海味啦，1480，1480，一组八包的山珍海味，1480。你若还袂买到，买来吃看卖啦。最后啊啦，后礼拜就无啊。假日快闪，我特别优待哈。你电话卡好掉哦，0800-01-3456，0800-06-77。你买到，你冷冻保存一冬，冷冻保存一冬。哦，七月普通嘛好，八月中秋嘛好，你甲煮一个烟千本嘛好。亲戚朋友来烧水，泡茶配烧酒啊，都都好。讲正经的，加买几组啊？外国人的烟钱叫苏西剧，哦，苏西剧，哦，苏蛇鸡啊，苏西剧啊。咱的高粱烟钱无烧酒味的啦，袂醉啦，哦，没有酒精味的。高粱烟钱有肉香酒香，咱屏东大埔山卡。温的乌底下煮的后腿肉，正肉白肉是黄金比例。哦，甲浸58度的高粱酒48点钟，两工哦，配合着30多档老师傅组团秘方调味，真空包装的，再晒入18度零下，零下甲冷冻，这安全卫生，食信用的。哦，1包5条。哦。1包5条，啊，4包就20条，高粱烟钱，1公斤重1000公克，了解了哈。那么另外这笔白乌龙烟钱，飞鱼软香肠，这季节限定，数量限定，海上黄金，全世界真正只有3个所在有，哈，无戴口罩有。报道台湾的东北港甲平加苏中央的海面上，一年限制5月到7月。才可以採取，啊，再來看那個時候，白烏放多少卵，哦，說放有放無，咱不知道，天公伯的手術，看媽祖有保庇無，哦，白烏你知啦，飛魚啦，哈，飛魚啦，哈，飛魚說要吃那烏死辣的，哦，要吃白烏要吃烏死辣的，烏死辣說比較好撇，烏死辣白烏說一杯300-400公斤，哦，飞鱼软香肠，日本人的餐厅顶级的料理，吼、哦，年年限制数量。阿、啊、哥朋友，真正食咧到底咔吱咔吱的摇，李大斌的 A B D 脑磷脂 ，Omega 3的 D H A， 优质的蛋白质，伊的口味特殊。阿、啊、哥朋友，食罕有的，食别人无的， 食较无人有诶，飞乌龙眼前，外国叫做 flying fish egg sausage， 哦，好朋友，一包半斤重啦，300公克，哦，300公克，啊，一包六条，半斤重，啊，四包，
2: 对，可以。
1: 最后又带啊，一组四包的白龙眼前，加上四包的高粱眼前，总共8包，58两外。阿文哥，卡个嘛是加1480块，1480。你到普陀拜拜啦，中秋送礼啦，年节啊团圆啦，哦，平常时啊，亲朋好友小坐泡茶，饮小酒啊，做好事啦，方便个面子。会当冷冻保存一冬，有心买做会到，加买挂，一组8包1480，1480块。
2: 哦，
1: 3组5组无啥够啦，8组10组买来到，电话卡过来，0800013456。0800013456，搁一支电话是0800068777，0800068777，买烟钱送烟钱，山顶哈维搁包山包海，予咱招募水红少年。0800013456，0800068777，以上是广告哦。阿里阿多，谢莫你按住说，谢谢啦，罗啦多谢哦。
2: 你
1: 看
2: 那个电视招，对，好，阿伯哥，好，你收，我好，你手机来。哎，那你大概什么时候回来？
3: 9932956。

一个张惠妹，张惠妹的嗨嗨嗨，真轻松啦哈，好朋友。天气今麦过来炎热，天气呢炎热，心功就会大，出国呢早从吹打的熬垮，啊那酒醉骑车的歪哥起喘。好朋友，七月半啊，你都唔知死我。尤其最近啊，食毒的真多，食毒的归家吼，即个动情动法，千万唔通，千万不要啦哈。这个白油价，汽油无汽，啊柴油无落，哈，汽柴油不调整。大兄大姐呐，需要问我好不？最后电话你有听到哈？0800013456，0800068777，乡亲公到顶行，床头梦。

伫咱个即个风台天，吼、哦，台风天啦、啊，吼、啊，然后做生意个讲强强滚拢客满，啊，若无营业个，讲在吊顶，南台湾个屏东有中山脉，吼、哦，南大武山、北大武山遮尼悬，所以唔惊风唔惊雨，咱个咱呢？中岛百货公司就开啊，生意强强滚哦。屏东市内百货公司，高雄嘛同款啊。高雄本来大家讲要放假，结果汉神百货一个开，吼、哦，大家拢赶紧哦。梦时代、大力、大圆白，拢总过来开门。台中嘛同款呢，台中本来拢关门啊。哦，百货公司长拢休困啦，啊，多一间。汉神洲际百货，吼、哦，一间头家上高，一间开呢，规个生意拢客满，生意拢伊个。你要讲风台天，包括公司就安全。你看台北人吼、哦，咱台北个车头，你看昨下一堆人伫咧宝可梦啊，有无？桃园机场冷清清，台北车头车滚滚。哦，啊，家人哦，海边啊，足侪人咧看海鹰，唔好乌白来呢，讲笑讲笑啦，好朋友，即马过热天时啊到，有音乐，有菜节，有泡汤，这是咱新营台南的关那岭，哈、哦，台南关那岭，是啦是啦国家风景区的管理处长柯祖良表示。对四月、七月，一直到十一月，十一月咱们最可应该开。七月有西拉雅，热天，好玩的地方。第七月二十五暗时六点，七月二十五暗时六点，关阿俩应该开。岭顶公园、吴俊怀音乐广场，岭顶春风吹微微，有无？啊，八月七日下晡四点，八月七日咯、哦，下个月。八月七日下晡四点，不动明王、火山王游行啊，绕街游行，才有这个不动明王的火山王吼，才叫较早叫火山啦吼。台湾有足侪火山，你唔知吼？要去纳马夏的这个基山吼，高雄基山个内，阿未到六股，阿未到嘉镇，都有一个火山。我就有一个朋友住伫遐，因兜在火山背啊，哦，叫火山背啊，迄涂骹拉一个巨人的出火，来啊，阿文哥，注意注意，讲互你听，即块我甲你安排叫做《雷魂》，李碧华甲你演唱，怀念的老歌，老歌听感情，大下大这电话靠亲靠平。0800013456 0800068777最后利用哦哈，08000134560800068777

所有好朋友听咱节目有吃福，阿文哥最后甲你叮咛一下，今仔是买烟钱送烟钱，予咱莫水红少年，贝尔龙烟钱四包，加上高粱烟钱四包，58张外，1480。1480块而已，好朋友，很俗的啦。这个培养年前很特殊、哦、真的全世界只有三个地方有、啊、我们台湾在东北角、哦、在平家树这附近东北角，所以在鸡南八斗有可能你会吃到，但是不每年有，你像现在风太贵，哪里有？没有了，没有就没有了。所以，各位朋友，今仔日食一个别人无的，食较稀罕的，食较口味的，食较无同的，食较营养优质蛋白的，这是咱白鹅卵烟肠哦 ，French fish egg sausage， 大下大只。欸，细胞加细胞，哦，口味拢无同。亲朋好友来小吹，下个月要普陀拜拜啊！过来中秋要送礼，行烟钱，吼、哦，拢高级料理呢。欸，我送的烟钱跟你无同呢，我这是白乌卵烟钱呢，白鱼啊，乌卵呢，白乌卵好朋友做鱼案啊，欸，真正冷冻在即备送到位，啊，你今仔最后定啊！好、哦，麦克丢毒啊！真的，哦，买不到就无菜了哈。1480一组背包，14801480块，电话最好联络换股0800013456，0800013456，搁一支是0800068777，0800068777，加烟钱，莫水红少年。

0: 大家拢知讲家己东洲，吼、哦，诶、欸，东洲人讲东洲，有这个海产有蚵啊，啊，唔知再唔知讲台南有一个将军港，每一年七月拢会将军号，吼、哦，将军号唔是讲在考在号哦，是号号起来号号叫号啊，号大声号号啊，来，好朋友时间过来啊。流连将军港要来过一段路，希望大家平安，希望大家健康，希望大家拢勇勇行行。咱期待下次空中再相会，向前斗阵行。流连的将军港，和咱个朋友再度流连。我伫时间顶的我，甲你讲声拜拜再见了。感谢你的收听，多谢你的捧场。0800013456。0800068777，多谢哦，落力哦，拢三个给咱买满钱嘿。
1: 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健康有活力。
2: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得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2: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限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8: 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没精神，
9: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2: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9: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2: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来消费
11: 开动了，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5: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9: 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3: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0: 安的，你较爱我还是较爱你妈？
1: 这嘛，后尾知影这个答案，就要听啊。黄月衰老师的，恁祖妈来呀、啊！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您祖妈来了，我是黄月水哈。啊，今仔日呢，我所请的来宾呢，哦，一头都拢无废话，紧讲要请什么来宾，就表示讲这个来宾呢是大家介意，嘛是我介意哈。啊，我迄个做王定宇哈。啊，王定宇呢，伊今仔日呢来呢，主要原因是拄我好，我咧甲讲，因为伊是第一个啦吼，迄个做立委。哦，来赞成同婚哈、哦，签名的第一个人哈、哦。啊，这个代志呢，因为拄好 Gary 呢，我的制作人 Gary， 大家知影讲，伊都是我甲认做客家嘛哈、哦，所以也无爸也无母啊，所以我今年伊那年底要结婚，我是唯一代表的家长啊呢。
1: 主婚人，
0: 哎，主婚人、嗯、啊，所以等我你已经出声，所以你甲大家问好。
1: 我今天来见，我今天来见祖妈啊，其实老坦白讲，我来吃牛肉面
0: 的。哎，足简单嘞，请你吃一碗牛肉面。
1: 好吃嘞，各位好朋友，大家好，做欢喜也当过来一届。
0: 对，啊，伊就做，伊就做，他都我咧讲 Gary， 你讲你今年嘛是有参加恁台南一个？
1: 去年迄阵婚姻平权的法律通过了哈，有一个外国朋友。搞联络讲，会当来参加伊个结婚典礼无？啊，伊个另外一半是台湾人，吼、哦。啊，迄阵办伫台南的无大场啦，差不多十几桌拢伊个亲友。啊，我是唯一非亲人非朋友叫去啊，我看了是真感动的，讲有一寡物件人。
0: 哎、欸，是加拿大人吗？
1: 一个加拿大人。
0: 是哦，迄、那个外国人是加拿大人、
1: 啊。对，啊，但是台湾籍个啊，台
0: 裔。Professor Scar。对，我母女江山的找到一家下去，
1: 对，我去参加，我看感动。
0: 但是因在加拿大时，我有去参加因的，
1: 因的哈。啊，迄阵包括地凯啊，迄个声乐家
0: 哈，对，音乐啊，
1: 系啊，啊，得伊联络我，我讲我一定去参加嘛哈。啊，这是一个感受的，讲第二代志无一定好做。嗯，
0: 但是你准备。通过的时阵，我会记得恁教会要甲你开刀
1: 哦。要罢免啦！啊，迄阵是小米肯伫个华人嘛，我伫个台南嘛，啊，阮两个拢教会诶主题嘛吼，啊，所以牧师意见，但我感觉我较好闻。我伫个台南，我教阮的牧师沟通了吼，说明内容，其实大多数牧师到尾也是释怀，伊感觉讲上帝听上大，这是超越一切的啦。
0: 我再打个岔，你知影？你讲牧师。反对的有，但是赞成的有是安怎？你知道？
1: 我知
0: 道。你国中牧师，
1: 伊来找我。
0: 嘿，伊嘛来找我。伊甲我讲哦，我其实伊知影，因教会内面有几落个，因的囡仔都是同性恋。
1: 对，
0: 不管是了这 gay 还是 lesbian 吼，伊讲但是都是唔敢承认，啊唔敢红灾，啊而且嘛，家己有罪安尼哦。所以讲黄老师，你来甲你上一节这个课好无？我当仁不让，当然爱去。
1: 迄阵的牧师伊嘛是我政治的前辈嘛吼。伊讲要来国会办公室找我，我讲哦，牧师要来骂我，我就是讲伊要骂我，叫伊来讲，我知你起码压力之大，牧师带你祈祷，我支持你，哦，我来找宋信喜牧师，找一群牧师吼来搞我加油。当然这是人的意见分歧，我不认为上帝会听有分别啦哈。但迄个过程真趣味的，讲你看到一件代志，人甲人当中因为互相无了解，对这个立法，对这个法律，直观的冲突。到通过迄天，全世界看到台湾做一件对的代志，亚洲第一国，吼、嗯哦！啊，佮经过这两三档过了，我佮拄到一寡幕僚，伊讲啊过啊，好像也就是这样子吧，吼、哦！我意思讲，不管你信用什么，还是你是同性异性，不管啥，人都是人，嗯，每一个人都值得被公平尊重对待。對但是这几个立法委员，这几个立法者，哈、哦，有阵。徛伫咧多数人迄边，较简单、较轻松、较安全。徛伫咧新的代志、陌生的环境，还是讲你感觉是对的？但众人拢讲你这空暗的这唔对啦，你卖舞啦。迄阵佫有做听话讲，哎呦，无彩我支持你遐久啦，你开始舞这戆代志啊呐吼。讲你要甲这种较侪人反对的代志徛对立面，我、哦、迄是一个最好的训练过程
0: 咧。但是顶下我咧讲吼，我常常甲我的朋友讲，你徛伫对的所在。有可能你是孤单的，但是你袂寂寞，因为你知影你做对的代志。

0: 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您做嘛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我跟你讲，咱这个同婚的法过去了以后，一礼拜来我接到一通电话，是一个教会的教友啦吼、我唔捌伊哦，伊家讲，伊甲我讲讲，黄老师足多谢你甲我爱鼓励吼，啊，我唔知道我是鼓励是倒一个，我一寡歹听，叫做宗教团体，因为佛教叫我去演讲，我咪去嘛吼，基督教、天主教我拢会去，所以我唔知道我是倒位熟悉伊，伊甲我讲讲。同婚通过了以后啦，伊暗吼，伊感动目屎，感谢上帝啦。伊讲吼，伊知影讲教会是反对，但伊感谢上帝，因为你的是你的爱会当促成这个法律成功。当然，每一个人教导徛的角度拢无同款，但是伊甲我讲，伊落尾讲一句是，我家己家己讲，迄是做父母的压力啦。伊讲我输了一口气。吼，伊互我简讯下讲，我终于舒了一口气。你着想看，迄爸母对迄个囝儿，伊袂当伫这世界受着公平待遇，啊，互歧视，啊，甚至一世人都爱安尼活伫别人异样的眼光。所以我觉得你做的是足有意义的。所以你头一个去签这个名的日本吼，我甲你拍波，我甲你鼓励。
2: 啊，我为什么第一个签？刚才不是我特别勇敢，因为我坐伫尤美女家隔壁。
1: 我签未晒，
2: 不是，伊坐我隔壁，伊提出来签的第一个一定是我。迄阵第九届立法委员吼，我将就坐林静怡嘛，哎不是，坐了尤美女啦，都就坐上我已经没给，我两个兄弟讨论代志，伊有一工就提迄个话出来讲，定宇，我说安怎？你敢签吗？哦、我想给人搞，我签都这股，怎么不敢呢？我都给签了。我说这对的事情啊。我头先老师讲，我一个体会，迄阵立陶宛甲一个几啊个欧洲的议员来台湾，咱也未通过哦。但伊知影咱在讨论这個，伊来我办公室，我叫伊去迄、那个，你欢迎边号坐什么？小北平还是上北大北平？我都突然间开始食水饺、食物件。啊！因拢讲恁台湾会当讨论这個，因、就感觉出了不起的其他代志。啊，通过了，啊，阮就开始面对一寡很大嘛，台北嘛有，台南嘛有，一寡就是这个婚姻平权大平台的人哈、来我办公室哦，提卡片一套哦，讲这些大家写给你感谢的话哈、我还讲这边啊，伊讲哎，谢谢，我说做一个民意代表要做对的事情、啊，他不容易，啊，你来那高丽都搞啊，所以。我改迄种动作课程，这过程当中学会晓安怎处理一件对的代志，但社会可能有误解、有分裂，伫无分裂的情形下面，甲这物件处理好势吼。包括苏贞昌迄大接院长，伊甲这法案定名用迄个名是大法官改选宪法文的迄个案号的法案，这拢是智慧吼。这当中我感觉学真侪物件。
1: 对，我感觉真好啦，尤其我特感觉等我今年要搁再选立委嘛吼，我相信你应该是当个连任啦，但是吼你。那种有需要话，我是足少吼，家己要讲 offer 啦，我足少讲开嘴，因为拢是咧互拜托，足少讲开嘴。
2: 我有拜托哦，我头已经拜托啦，啊，搁要签约哦，老师爱来搞徛台哦，嘿。
1: 嘿，无问题。
2: 无因为选举无迄个轻松的啦。
1: 扫街也好啦，徛在车顶。爱在做挥手也好啦吼，啊，是了做看到爱拍文宣的你的我拢教者不够的。
2: 我安尼这三项我拢没爱。
1: 啊，你有够贪心，贪心的囡仔唔好。我讲，我是咧搞听我讲，听我我甲讲哦，伊其实足下做国防部长啦，啊，但是伊讲唔通即个军方的代志哦，咱支持就好啊吼。
2: 哎，我该学啦，个这些物件不了解。
1: 伊是较谦卑啦，我是觉得讲，伊对国防这点已经熟悉啦，啊，因为大部分较文明的国家拢是。要做文人咧，做国防部长就行军变嘛吼。啊，但是这是当然个鼓励啦。啊，我是觉得讲，伊有一个做一个做难得的所在，就讲吼，一知进退啦。伊吼甚至会觉得讲啊，无我这届若真正佫赢，啊，我甲讲吼，不管安怎，你后摆要做啥物位置吼，我对你伫任何一个位置顶头，若准偌清掉会当当选总统，我认为伊需要你啊，有位置互你做，你拢会当表现啊真好。啊，佫有一点足重要，就讲你已经做遮尔济届为地方的民意代表做啊，甲中央啊，即个立法委员吼，你爱甲一寡，你头拄所讲过，我常常讲人活伫世间吼。就是咧广告书啦，好啊，贵心是咧用笑脸的啦，啊，所以咧，你要安怎做一个广告书的人，个用笑脸，就是甲你参照他都啊，咱咧讲，因为 Gary 今年要结婚，所以咱才讲着同婚嘛，
2: 对，
1: 啊，讲着同婚这项代志，你就知影讲，立法的过程中有偌济代志，是会当讲出来当作故事，好下一代人知影讲台湾的历史、政治的文明是安怎咧发展的，
2: 其他。 比如讲要做议员、要做立委的人，不管什么党派，总是你知影安怎处理这个代志，对国家好。
1: 嗯，
2: 台湾一定会越来越好啦。嗯、台湾迄、那个，咱台湾其实是做歹命，但我拢讲做论命，这四百几当来哈。这最学习历程啊，我感觉台湾人的学习曲线都来愈紧。
1: 嗯，
2: 哦，你看这 COVID-19 哈，
1: 嗯，
2: 哦，现在台湾人拢知道疫苗安怎做诶。
1: 对对对。
2: 哦、啊，这个。
1: 诶、欸，但是我跟你讲哦，另外我要跟你讲，这个疫苗哈、哦，我发现疫苗有足侪副作用已经出来，我希望你这点呢，会当监督卫福部去做这样
2: 代。因为这医生的专业啦，但疫苗的副作用是大甲小的问题，嗯、这专家爱对中。我意思是讲，台湾人的学习曲线偌厉害呢。我看到拜登跟川普顶个选总统的时阵，台湾人拢知影选举人票对一张几票，即马 PA 代表什么宾州吼，还未开完吼，AZ 是 Arizona 嘛，肯的票开始走去，有够厉害。啊，俄乌战争哦，台湾人会得知影，甲你讲利沃夫在哪里啦吼，哦，马里乌波尔安那。
1: 我去美国，但是美国迄个做迄个做棒球咧比赛，伊拢知倒一堆咧，红袜是倒一支，伊拢知咧。我甲你讲，
2: 什么代志一发生了，台湾人的学习曲线加紧，所以。虽然咱伫国内京东竞争个安尼啦，只要这个国家个伫个，只要这个国家个发展落，啊，咱人为着这个国家好个努力，到最后会趋近。所以我是对台湾做希望啦。
1: 足高追个民族，我
2: 讲足可爱。我头下我拄下来老师伫加以前以色列六个国会议员来台湾嘛，啊，我去做接待因嘛，吼，带因参观、欢迎啦，讨论代志。因嘛讲，因讲伊明仔载得不哩，伊讲因。

0: 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恁祖妈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今天我们邀请到大家很喜欢的四叉猫哈，啊，四叉猫呢，在我的节目中捌讲过，讲伊去哦，国民党甲民众党甲过吼，过二十几件，啊，伊是常胜将军啦，吼，打败拢赢。你不要笑了，我在讲，你不要笑了，讨厌啦，重来重来。咱今天呢要邀请到的来宾呢是大家足介意的，啊，佮足古锥的迄个这个四叉猫吼，啊，四叉猫呢，伊啊其实是一个啊，爱自由啊，足古锥的吼，伊咧就是认为讲啊，我都啊食饱闲闲啊来看。观察这个社会的现象，啊，来监督这些政治人物跟公众人物，所以包括伊家己嘛是一个公众人物吼，伊是真正咱台湾足出名的网红，有足侪人捌伊安尼。啊，四叉猫甲我讲一个，我中华也是讲吼，伊去参加一些朋友的婚礼，结果那个朋友的妻子呢，居然是我的粉丝，有在听我们的 podcast， 所以我讲啊，你得发挥你的影响力，加搞我公格淡薄啦吼。哎，四叉猫你好，
2: 你好，你好，你好，大家好，我是四叉猫。
1: 是讲给我开心还是真的？
2: 真的啦！
1: 你看我就是这么疼你，所以你看你的男朋友来，你的女朋友嘛？
2: 我算男朋友，就是两，我们都会叫对方男朋友。
1: 对啊，对啊，對啊你们应该算男朋友啦。
2: 对，
1: 你们这个同性恋的话，应该都叫 partner 嘛，哈，另外一个伴侣。嗯、啊，他是香港来台湾嘛？
2: 对 啊。
1: 所以你都要来上我节目，你搞公，哎，你们想带他去阿里山，结果我就真的跟阿里山宾馆的这个大老板董事长。结果他居然给你住总统套房。
2: 哎，我跟你讲，我跟你讲，那一天是这样，就是那个时候，就是那个老师他就很关心我的那个感觉。

0: 感情生活嘛，然后就跟他讲说啊，最近刚好有一个那个暧昧很久的香港的要来台湾玩，那我要来九天，我不知道去哪里玩，可能去阿里山看日出，因为我不知道要带外国人去哪里。他马上就说他跟那个阿里山宾馆的老板很熟，然后他就帮我瞧。然后我到出发的前一天晚上，我还跟他们那个对一下说，哦，是两个人就一个高级双人房，对，就爬到山上去的时候要住进去，那个时候他们就那个应该是经理吧，就帮我带上去，然后开门，那门一打开，我就怎么会是这里是哪里，就是好大看不到底，知道吗？那个门一打开见不到底，然后才知道说哦，然后他们帮我介绍一个人，他说啊，他们开了总统套房给我住、欸，
1: 我去都没有嘞，
0: 你去都没有哦，你知道我面子做好足，你知道就带外国人，你知道那个哦，我们还上网查说那个总统套房一个晚上多少，一个晚上要36万嘞、欸，
1: 对呀、啊，
0: 哦对，然后就你知道那个外我那个香港朋友就好开心，他说这辈子住过最豪华的。
1: 这是真的，
0: 对，这
1: 我都没有看过总统套房，
0: 你都没看过，我面子做好足。然后我那天晚上在，因为想说哦，开那么好，给我，因为我们有带那个摄影器材上去，
1: 对啊，
0: 整个晚上就拍好多影片，
1: 嗯，
0: 对，然后有贴上脸书帮忙宣传，
1: 那、啊、有人看吗？
0: 有很多，也好几万个人在看，
1: 哦、那不错啦，等于是做了一个很好的公关呐、啊，啊，我有面子啊。那我认识他们这个董事长，大概是超过30年。
0: 嗯，
1: 大过30年，他是一个很穷困的一个小孩子，然后靠自己的本事跟他的妻子这样子白手奋斗到今天的，所以他这个早期的广播电台哈、哦，以客美油啊出行的啦，就是卖药啊、哦，然后他真的是很认真，他从高雄起家吧，我印象是从高雄起家。早期我都还刻意飞到高雄他的那个录音室他的电台去做心理諮商的广播，还有做这个等于是像我现在在做的工作了，做社会教育这样子，他很受欢迎啦，所以他那时候就是无论如何一定要帮我买，那时候没有那个高铁，
0: 嗯，
1: 那时候最多刚开始是坐火车，后来就变成买机票让我去、嗯、所以那时候我是他们那个电台的王牌，所以我那前几天在整理资料的时候还拿那个1990年去接受他访问的在他电台的那个记录，结果我们员工我们同仁说啊，老师歪嘴我够笑脸的，虽然到现在已经快50岁，他说我歪嘴我就笑脸的呢，所以真的是让你也很有面子，而且也让你们开心啊，
0: 超开心的。

0: 即马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恁祖妈来啊》，甲你做回来开讲。
1: 啊，对了啊，你现在去住了总统套房以后啊，到底你的另外一半，你的那个男朋友有没有把你甩掉啊？
2: 没有，你知道我们就是玩了半个台湾，就从那个嘉义开始一路往下玩嘛。我就带他很多，带他去很多那个他没去过台湾的地方，什么台南吃小吃啊，然后吃一些高雄的海鲜啊。
1: 我跟你讲，到台南去的话哦。除了你会觉得味道比较甜一点啊，为什么台南人喜欢吃甜？这是台南人的骄傲。因为我跟你讲，在日据的时代呢，那个时代只要有钱的人家才有钱买糖，才吃得起糖，所以糖对台湾人来说，尤其是南部的人来说，是一种奢侈品。所以台南人吃物件会较顶一丝啦，你知道，表示他们是贵族出身的。我跟你讲，这是台南人哦，是引以为骄傲的地方，真假。而且我跟你讲，坦白讲，台北很多东西都是台南人去来台北买，你知道，所以台北真正属于台北的东西没有几样。真正台南，你到台南去的话，我跟你说，大餐也好，小吃也好，都好吃。台南差不多没拍价物件。
2: 所以我到台南的时候，刚好还遇到那个谁，林宗明，你知道吗？就前台北都发局局长。
1: 对，
2: 就刚好遇到他，我跟他讲，
1: 你没有替我跟他问好，他那时候被人家欺负的时候，我还替他讲话。
2: 你知道，就跑到台南的时候，他还遇到他讲说我在台南，我说对，我现在带我男朋友在玩台南，他还请我们吃大餐。
1: 哦，真的，
2: 哎呦，真的，我跟你讲，我这九天就是
1: 林宗明欠我这一顿，从他在台北那个第一届柯文哲的时候，
2: 我帮你吃啊，
1: 真的是你帮我住了总统套房，帮我吃了林宗明的大餐，你这个四叉猫，你是何等福气啊！你
2: 就一路吃过去有没有？对啊，反正就是玩得很开心，九天他玩得很愉快啦，然后现在回去了，然后看看就是年底能不能再来。
1: 好，那也维持这样的一个感情是很重要的啦。快，你要到香港去让他招待一下。
2: 我现在不敢去香港，有国、那个国安法过了，不敢过去。
1: 对对，你会用反间谍把你扣起来。
2: 对、啊，
1: 而且国民党一定会告诉他们说这个可以抓。搞不好民众党说这个抓得好，所以我看你还是不要去算。
2: 对，
1: 可是下一次就不要招待他那么多了，就让他多付出一点在你身上，才了解说他爱你有多深。
2: 我下次带他去东台湾看日出，
1: 徒步旅行啊，不过你会受不了。好，那我知道你感情现在好，工作也不错，然后呢，被告也都是常胜，所以这样我就比较放心一点。不过呢，我还是想问你说，还有关于这个性侵的事情啊，就是一开始
2: 性骚扰，性骚扰、
1: 有关于性骚扰的事情，就是一开始呢，这个赖清德那个民进党一发生的时候，哇，我看是国民党跟那个民众党一片看好，结果没想到说紧接着国民党啊，有这样哦，然后到时候呢，虽然那个我看那时候国民党中奖的时候呢，其实民众党的柯文哲已经知道说他们也可能会有问题了，你知道吗？所以他在脸书上就说呢，这个哀今勿喜啦，我就说人不要五十笑百步嘛，所以呢，果然没有多久他们就中奖了哦，所以他们以前是很骄傲，你们民众党不同于国民党跟民进党，结果这件事情就知道说人性的东西呢，你不能用你的政党可以管辖的了。
2: 其实那个台湾民众党其实以前就有一些性骚扰的事件爆发了嘛，包括那个我们知道学姐嘛，那学姐她自己因为这几天的事件，她自己也有出来，就是说，她说不是每个受害者都要出来，就是把事情闹大，所以她说有这件事，但是你们不要就是不要一直说哦，我当初没有闹大，是不是被压下去怎么样的？那还有一件事就是我爆料的，就高鸿安办公室里面的女助理，那个时候不是就是说那个里面的主任就是在楼梯间强行抱住她，那强行抱住她，她回来跟高鸿安讲，那高鸿安就是说她不相信，而且那个他们就是 私下就是那种私下协商吗？私下协商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就讲说，哎，这种事情如果爆出来，要走的是等级比较低的，就是比较
1: 就是这个女孩嘛，受害者嘛，
2: 受害者要走，因为他说这个在职场上要留那个比较重要的人。那个
1: 高鸿安本身就不够资格。
2: 对，而且我跟你讲，非常讽刺的是，那个台湾民众党的。那个立法院里面的性平的那个联络人就是高鸿安，
1: 你看真的是丢脸。
2: 对，因为他们有一张布告的讲说，因为他们要推那个性平啊，然后因为发生一件事，然后说要推，哎，他们有性平，然后那立法院里面负责台湾民众党的就是要到高鸿安办公室，就高鸿安竟然内部就发生这种事，而且那个我跟你讲，那个助理后来很可怜，因为助理是第一次。去跟高鸿安讲，高鸿安不信任他之后，第二次他才偷带录音笔去录音嘛，然后所以才有后续，我有公布一些录音档出来，那是因为第二次不被信任才来录的。然后结果现在就是，他因为他助理就是很喜欢在立法院里面工作，对政治有兴趣，就那个高鸿安的办公室其实放话说，大家不要用这个助理，因为这助理会。偷录老板的音，
1: 嗯，
2: 然后最后就是立法院他找不到工作，
1: 太可怜了，太可惜了。
2: 你看，就是女孩子就变成说，她勇敢的站出来讲这件事，结果大家就是把她说，哎，你会那个，你会哎偷录音，你会爆料，
1: 反而把她当巫婆嘛，就是、
2: 对，然后就不敢用她，其实蛮可怜的。
1: 对啊，对啊，
2: 对啊。
1: 感谢那个四叉猫这个波荣，谢谢大家，谢谢四叉猫，
2: 谢谢大家。

0: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您做嘛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我还是来跟月丽吧。
2: 黄老师好，所有听众朋友大家好。老师今天也给我这个机会呢，也代表这个听众朋友为大家朗诵一幅其实我们的信太多了，所以每次都要抓着老师要问一些问题。那今天呢，我们要问的这个问题是一位很挣扎的老公啊，他这个为写的一封信来跟大家报告一下，大家听听，待会请黄老师为我们解答。
1: 好。
2: 敬爱的黄老师您好，我是个迷惘在30年婚姻纠葛的无助钢铁男子，我不善于表达情感，不浪漫，不会说好听的话，也不会哄老婆。婚姻之后我认同他的家人就跟我自己的家人一样看待，同时也希望他认同我的家人，我愿意尽我所有能力照顾他的家人，他也应该跟我一起照顾我的家人。但是他说他跟我家人相处很有压力，一直以来都有忧郁倾向，大家也体谅他，慢慢我也接受了，不勉强他过年过节一定要跟我回家。年轻的时候他把工作辞了专心照顾小孩，到现在小孩已经都经济独立了，我很感谢。以前我把重心放在工作上，彼此没有那么常吵架，通常在放假的时候比较容易有摩擦，情感不算特别好，但也熬了30年，这几年工作已经不是我们的生活重心了，也不知是否更年期的困扰，我们的摩擦似乎越来越频繁，我们越来越找不到解决的办法。我深受他的忧郁所困扰，已经不知道如何维持这个婚姻关系。结婚30年，他忧郁了20年，这几年甚至越来越严重，常常暗示说要去找他爸爸告状，说我对他不好。事实上，我的岳父已经往生了。回想这10多年，每每他生气，就把自己锁在房间里，拒绝所有的人关心。当我下班回来，我心里非常害怕，房间里的人是不是还有温度？我在这样的阴影下过了很多年，时间久了，好像也麻痹了。去年底，他在一次歇斯底里的抓狂之后，我开始离家外宿，希望减少碰面，能够减少摩擦，减轻彼此的痛苦。我认识他是善良而且单纯的，婚后才知道他有不快乐的童年与家庭不和睦气氛下成长的阴影，但这些都过去了，我愿意和他一起走下去，但是他走不出来，我已经不知道如何跟他相处，他很无助，我又不知道如何给帮助，情况一直没有改善，我不认为我应该继续陪下去吗？他忧郁症，我痛苦，这样公平吗？很挣扎的劳工敬上，请黄老师能够解惑。
1: 哎，这个亲爱的无助钢铁男子齁，看到你下来批，你真的是钢铁的男子齁，一旦30年的婚姻齁，也看见你某至少安尼10几档，差不多要到20档诶。我看你的婚姻真正会当享受着无超过10档吼，这是真正互人唔甘的所在安尼吼。但是呢，我觉得讲可能呢，恁太太的忧郁呢，其实呢，你原来有淡薄啊爱负责任啦吼。为什么你讲吼，你是一个不善于表达感情，你袂当表达你的感情，你无浪漫，你搁袂晓讲好话，搁袂晓甲恁某哄。哦，所以这款呢就变成讲，伊若有啥物代志，为你的，为从娘家的不愉快，啊是夫家所受的压力，伊可能甲你讲，你也无足认真听，听了你也无藏在心中，你也袂晓甲安慰，袂晓甲解破，甚至嘛袂晓甲伊塞奶，是讲甲伊分享吼。我想这原来是长期来会变成伊忧郁的一部分，我唔是咧怪罪于你啦吼，因为有时候忧郁症跟体质也有关系吼，当然大部分还是跟你的心理跟他的个人心理状况有关系啊你吼。你讲伊少年时甲工作辞掉，专心咧照顾囡仔，所以呢，即摆囡仔已经拢经济独立啊，所以你对嘛真感谢安尼吼。所以呢，你讲甲重心拢放伫工作上，所以因为你拢放伫工作上，所以也无定定咧冤家安尼吼。所以通常是放假时阵较有摩擦。为即句话呢，咱就当发现讲，你真正做一个翁是无够体贴的啦吼。 我现在要问说钢铁男，你到底你现在我在跟你空中对话的时候，你自己这样冷静下来，不要生气，啊，你自己想一下，你到底跟这个翁仔某这么多年，你有什么时候跟他做一回读一本书，还是念一本书给你某听，啊，是恁某他读一本册念给你听，你想看有无？啊，恁什么时阵是两个阿伯食饱做，卖讲做爱啦，哈，都食饱，啊，囡仔读册，啊，拢去困下了，恁两个阿伯做一回泡一锅茶，听一下音乐嘞，吼，啊，是讲假日周末礼拜五晚上做回去看一场啊电影。吼，啊是讲拜六礼拜，吼，啊做伙小撮出去佚佗，啊带囡仔去钓鱼，啊去游乐区，去动物园，啊是讲去拜访诶双方的家庭，吼，啊甲朋友斗阵安尼，啊是讲恁两个阿婆有发现一个游戏足好耍诶，所以两个阿婆他做伙耍个游戏来比看讲我第几关，你第几关呢？诶，我食到遮老，你知影？这个暑假呢，阮两个查某囝甲后生带孙仔倒转来三个哦，你知影阅历？
2: 嗯，
1: 我在玩一个游戏，嗯，结果呢，我女儿问我说：“妈妈，你在玩什么游戏？”
2: 嗯，
1: 我说：“我在玩这个游戏。”结果我女儿说：“哎，好像还不错哦。”她说：“妈妈，我每次玩的游戏都是你推荐的，那，啊，你这个让我打打看。”哇，结果她打完以后呢，我女婿说：“哎，不错。”啊，所以呢，另外一个女儿就说：“我也要打。”结果另外一个女婿说：“他也要打。”后来我媳妇说：“他也要打。”后来我儿子说：“要打。”结果呢，全家的人都在打那个游戏，
2: 嗯，
1: 然后每个人都说你打到几关的，你打到几关，
2: 嗯，有共同话题，
1: 对对，有共同，就是一个家庭就是和乐嘛，嗯，因为心想打个那表情一片安静干什么？那我们的啊，孙大雄这大人给他叫安静，我
2: 来
1: 打个那比
2: 打游戏，
1: 那比赛打游戏，啊，三叔那都要招来招下讲，哎，姑姑姑丈，你打到多少了？嗯，啊，现在招来讲，阿姑你怕个鬼啊？所以我在想说，你做一个父亲的有没有负责起？当太太专心在照顾家里，在做饭的洗衣的时候，那么累的时候，你用什么去鼓励他？哦，啊，然后呢，也因为这样子，所以呢，你后来发现说，他对他家里的跟你家人的压力越来越大，到最后有已经有了忧郁倾向，你才体谅他，接受他过年不一定要跟你回家去过年。所以这个跨工他的日子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子？你有没有想过，他原本不是这样，是因为跟你结婚以后，他才这样子。那也许他自己的承受能力跟压力也比较不够，可是你也坦白说，因为他的童年是不开心的，所以他结婚的时候是希望能够因为透过你的相辅相成得到快乐，也因为他童年不快乐，希望夫家能够更疼他、更体谅他、更包容他，啊，给秀秀。结果这些都没有的时候，他在这么孤独的情况下，他唯一能够走的就是忧郁症哈，嗯。所以我是讲的钢铁男，我不是在责备你哈，我现在是在跟你分析说，假如我们这样子换个立场来想，然后呢换个角色来想，然后呢我们把它啊追溯过去哈。那因为我念的諮商是念的是现实治疗法，现实治疗法有一个很基础的这个啊理论，就是说过去仅供参考，
2: 嗯，
1: 我们要思考我们未来要怎么做。
2: 是，
1: 所以我现在要跟你说，过去这些是个参考，所以你愿不愿意听我的劝，就是从现在开始，然后呢还是不能放弃对他的照顾，而且不能因为从此就住外面，尽量不回家，
2: 嗯，
1: 这个是最可怕的，因为这就是冷战，而且这等于是打算把他遗弃的一个开始，
2: 他更害怕。
1: 对，你知道吗，这个钢铁男，我要跟你讲说，我们的结婚誓言里面就是说，通常我们结婚的时候，主持人或者证婚人，
2: 证婚人，
1: 都会说啊，我请在座的各位来见证，见证什么？见证你们是合法的丈夫跟妻子。
2: 嗯，
1: 见证什么？我愿意对你承诺，从今天开始，无论是顺境或是逆境，
2: 嗯，
1: 富有或贫穷，
2: 嗯，
1: 健康或疾病，
2: 嗯，
1: 我将永远爱你，
2: 是
1: 珍惜你，直到地老天长。
2: 嗯，
1: 我承诺，我将对你永远忠诚。所以钢铁男，我是跟你分享这一句结婚誓言， 你只要回想30年前你能够跟他结婚的时候，你是多么的兴奋，你是多么的珍惜，甚至你是多么的怕失去。可是为什么会30年后你选择的就是逃避，然后或者就是要把他遗弃？那这一点呢，我认为说你已经陪他走了那么长了，你如果看在他把孩子都养大，然后长大成人，而且经济可以独立的时候呢，我觉得你在这个时候才真的应该陪他再继续走下去。然后呢，不要去责怪他。我跟你讲，患有忧郁症的人呢，最怕就是人家对他的数落，就是说你要好起来呀，对不对？你不好，我们有什么办法呢？对不对？我们都已经对你这样子啊，不然你要怎么样啊？然后也不要教他怎么做。我是觉得陪伴很重要，像你就是可以，我刚刚说的，你就可以把以前不曾对他浪漫的地方现在浪漫一下。也许他不知道怎么接受，或者他会觉得说有点奇怪，但什么事情习惯成自然啊。像我就是很多的时候我们人家对我好，我们就觉得应该的，事实上不应该的。可是如果有人要愿意对你好，而且呢你久了以后你就会觉得说，诶，我也应该对人家好吧。所以我是念在说，我是说看到你如果看到带念头，他跟两个孩子这么不简单，让你可以专心工作，他跟孩子养到大汉，经济独立，再来就是孩子准备要结婚啊，出社会没几年就要结婚了嘛，要结婚了以后孩子就成家嘛，孩子如果成家立业，他们就再来独立出去，最后就是这个老婆在陪你嘛。除了说你今麦也许在外面有碰到另一个知音，或者有女人对你有产生兴趣，哦啊、有些男女人在安慰你，因为很多人他的婚姻不好，是怎样有小三跟小王的出现，就是他会先跟对方跟外面的男人或女人说他婚姻的不幸，他的遭遇的不幸，然后争取对方的同情，那对方也不知道真的假的，然后因为欣赏你的长相，也许是欣赏你的个性，也许是看上你的经济，所以呢，也许是他真的是已经后悔自己没有选择一个恋爱的对象啊，甚至呢，他是一个处在单亲的状况下，那么他希望有一个伴侣啊，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巧合之下，也许或者故意有这样的因缘机会，让你们变成一个另外的婚外情的话。那如果说你现在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的话，我是劝你要冷静下来，因为呢，终究呢，如果对方知道说你跟你妻子的婚姻还没有结束的话，也许他会同情你妻子的忧郁症。可是如果比较，应该说比较理智一点的女性，她会思考为什么这个女人，为什么你的妻子会忧郁症。好，一定有理由的，
2: 而且忧郁了20年。
1: 对，
2: 然后其实刚才听老师讲那个婚姻的誓言就很感动，但是我觉得以这个例子来说，我们这钢铁男子哦，以前就对于表达情感不浪漫就已经习惯，就我其实这是就像我们中国人就不知道怎么去
1: 华人
2: 然后去抱一抱啦，或者是 I love you 啦，就把那个爱挂在口上。那我想也许他本来就是一个我想钢铁男人就是个很正直的齁，
1: 对，
2: 就一个男生觉得啊，这些
1: 我觉得
2: 当初婚前的善良单纯啊，婚后啊就这样就好了，反正孩子都生了嘛，对不对？
1: 台湾体家庭都这样嘛，普遍都这样。而且我跟你讲，这个钢铁男子我要给他学乐是说不简单啊，我就开始就说不简单，30年的婚姻碰到一个将近二十年的妻子是忧郁症的话，他没有跟他离婚还是这样子。但我想钢铁男子一定有一部分是因为孩子还没有独立，他就觉得说这是他当一个父亲的责任，就爱给囡仔传他大嘛，然后再来考虑。所以他现在的确他写这封信跟我分享这封信，他有那种说我是不是对我有那种好像要跟妻子离婚，我去找我自己的幸福的这个意愿存在了。
2: 对，
1: 但是
2: 他有问老师说，我不认为我应该继续陪下去，因为他的忧郁我痛苦，这样子公平吗？但是我想他能够写出这封信，他会有心想要挽回这段婚姻的话。
1: 没有，所以我才告诉他结婚的誓言。
2: 是。
1: 对不对？
2: 对对对。
1: 当你健康或疾病嘛，嗯、我将永远爱你嘛，哈、嗯，不管是富有或贫穷嘛，所以就是安尼。啊，我是跟你讲，也许他也在考虑他自己下不了下的这个狠心呐、啊。
2: 嗯。
1: 但我是觉得说，你的孩子经济独立，不想结婚了还没有，那也许呢，你应该让孩子一起来跟你承担这个照顾的责任。咱台湾人的家庭做这就是啊，囡仔那阵哦，好好读册啦，哦啊认真读册，啊拜啊找一个工课啦，啊安定就好啦，吼、哦。啊，难道娶某生囝啦吼？安尼我做父母的安心吗？啊，跟他说一昧的付出，从来不要求子女去做什么事情，
2: 嗯、对， 对对，
1: 到最后才来怪子女不孝，这种是很普遍的。
2: 嗯啊、
1: 因为妈妈破病，不是跟爸爸接您吗？妈妈可能是伫咧高龄的时阵，恁的功课无好，伊都爱去跟老师参详，吼、哦、啊，都爱甲恁照顾，透早都爱起来甲恁做便当，啊，都爱甲恁安怎？这些妈妈的辛苦，父母父亲是你不善于言语，可是你现在开始要，你说你不善于表达感情，你现在就是要开始改变，你改变自己，你才会快乐。即使你将来跟你太太是分开的，你要去找另外一个对象，好、哦，不孤独到老的话，人家同样的错误是会一直
2: 延续下去。
1: 欸、对对，会一直在落入这个圈套，因为你对你妻子是这样子，你不改变的话，你对另外一个女人也是一样嘛。
2: 嗯、
1: 那女人一看开始，可能对于你的正直、不善表达、不浪漫，觉得嗯，这样的男人也不错。可是久了又
2: 287天的费洛蒙过去了之后，然后就原形毕露，就没有用了，对不对？
1: 对对对，
2: 其实老师刚才有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就是小孩子已经达到了经济独立，你如果说他想挽回，他可以借由这个子女的这个力量，可以把这个妈妈再一起把这个家庭重新再建立起来。
1: 对，第一就是说你那个钢铁男子，你一定要先去了解，因为我们现在不管在医院也好，这个 YT 也好，YouTube 上面很多影片都是有关于你是有忧郁倾向的，有忧郁症或者恐慌症或焦虑症的这种解答很多
2: 哈，
1: 那你就可以知道说要怎么去应对哈、
2: 嗯。
1: 然后第二呢，就是你必须跟孩子坐下来深谈、
2: 嗯，
1: 你们不一定要在妈妈的面前，你甚至可以找子女到外面去，
2: 对，
1: 然后呢，先跟他讲说这个妈妈有这个忧郁的倾向，然后你一定要。第一个先带你的妻子去看医院看身心科。那身心科的医院你可以不用吃药，因为很多人怕身心科给的药会造成他痴呆，越吃
2: 镇静剂
1: 太多，
2: 哎，对对，药啊。
1: 现在这个已经有两个学派了，一个就说一定要吃药，有个学派就说不用吃药。那我个人是主张说尽量不吃药啦，因为你药的依赖呢，到最后就会让你自己变成没有吃不可。像我们的有个义工啊，今年呢跟我很好啊，他也是有失眠的状况，他就从一颗药吃到现在好像六七颗才能够睡觉
2: 啊，
1: 可是呢他就是自然，因为他参加很多活动，然后他用脑，他打麻将，他跳舞，他唱歌，所以他不让他自己变成懵懵、嗯、还有些人他根本没有朋友，又内向的，然后又不跟人家交往的，然后又没有社交的，你的撸架撸拱嘛，就会自呆嘛，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就是要陪你太太说服他，不要强迫他，然后也让孩子分别来说服他的妈妈，说让孩子陪啊，丈夫陪没有耐心，孩子陪就有耐心，为什么不让孩子去知道他妈妈生病了呢？而且孩子也学习到将来他的婚姻中对他有帮助啊，
2: 怎么照顾家人，
1: 对不对？
2: 对不对？
1: 所以一定要让孩子负担一些责任、嗯、这是最要紧的。我想反对他说、嗯、哦，就孩子就会读书就好了，都不用做了，都什么的，哪有啊，我说我孙子在国外日子真好过，就从一年级来我这边，今年要上三年级了，今年暑假开始洗碗，
2: 哦，真的干，对对
1: 对，洗全家的碗，啊，不然要怎样，二年级就自己去上学，哦，因北部去跟家里都得阿嬷也就算了，就是啊，就我问他，你希望妈妈带你去上学，还是自己上学？他要自己上学嘞，他乐得很嘞，所以孩子你不要以为说他不能被培训的，所以我是跟你说，这个钢铁男子呢，我前面跟你儿乐说，你这么简单嘞，30当来坚守婚姻，金价你是做到我们这个婚姻的誓言齁。啊，第二就是说，第二就你一定爱知道说 我们自己在检讨过去是为了要展望未来，所以我不是在责备你，我是希望说你从你的来信，我希望我能够帮你什么忙，能够帮多少算多少，但是你也知道我经常说我主观的看法供你客观的参考，所以我认为说孩子都经济可以独立，不能让他们整天自己有社交，然后只是把家当作旅馆，然后回来然后又妈妈有忧郁啊，爸爸跟妈妈又不愉快，这个家没有温暖，我们不想回来，这不是理由，这是子女回馈的最好时机，好不好？多谢各位收听，咱下回再会。

0: 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大手牵小手，有些话不要轻易说出口。父母在教导孩子时，有些无心之话说出口，就会烙印在孩子的心里，影响他的一生。比方说，哎呦，你看人家王小明什么都会，你呢？你怎么这么笨呢？当孩子听到这句话，他会认为自己天生就是个笨小孩，觉得自己很糟糕，很没用，对于任何事情就不敢尝试，自然就没有自信。又譬如有的父母喜欢把这句话挂在嘴边，哎呀，你懂什么啊？当孩子听到这句话，他的解读会是，我是个什么都不懂的人，我不能有自己的想法。我们一直要求孩子独立，可是从小却不让他有自己的想法，在关键的时候怎么独立呢？或者是，你给我滚！当孩子听到这句话，他接收到的可能是，我不属于这个家，我只是暂时寄人篱下，现在忍忍吧，等我长大了，滚就滚，没啥了不起的。这句话在家里出现多了，等孩子到了青春期，肯定忍不住，就真的滚了。而孩子若是听到下面这句话，你再不听话我就不要你了，他会认为我是个随时会被丢掉的孩子。原来父母的爱是有条件的，我乖，我表现好，爸爸妈妈才会爱我，否则就会被遗弃。如此一来，孩子自然没有安全感。父母在教养的过程中，千万不要因为一句不经意的话就重伤了我们最爱的孩子。想要有好的亲子关系，就从多说造就孩子的好话开始吧。
2: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3: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4: 哎，玲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5: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6: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健康有活力，

0: 海洋书堂由财团法人客家共享传播基金会补助的客家风情化节目。
1: 来，我们就来唱山歌。
0: 来来来，他讲来讲客家唱山歌。山歌不唱心不开，太路唔行草上石。非常欢迎大家按时来收听，由我李水燕为大家制作主持的客家风情化节目。各位乡亲，各位堂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大家按时来收听，用诶水燕的空中为大家所服务诶一点钟诶客家风情化节目。台风来哦，哈！台风期间哦，大家要特别注意啊！台风过后呢，要离离外外哈，跟环境可以说话强来哈。希望大家哈，可以安全哈来度过那个台风天。客家 VNV 呢，在那个前一百号基本115年到117年，图客中落户再生示范辅导计划。第一重的政策说明费哈，由客家 VNV 主任委员顾秀辉说明政策的核心愿景。顾秀辉主委表示哈，那个落户的首长哈，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技术跟心力。哦，没讲短时期就可以完成的，所以呢，先以示范计划来推动。喺转到讲嘅呢，那个示范嘅成果，唔会差哦，哈。所以未来会继续来扩大来判断，把那个客种文化嘅景观，哈，可以呢得到时代呢延续下去。顾秀辉主委有讲到，那个吉布吉嘅那个雅族。姜氏哈师傅啦，富民工过生以后，本他家意思都那个传统的落户的修葬，那个师傅跟修山的功法哈，面临到失传的危机，因此呢，学会会哈，希望可以建立以修代训的机制，加油师傅带领那个是的哈土。土地嘅方式落来，继续培养下一代哈，把那个修葬嘅技术可以呢延续下去，形成永续嘅人才嘅一个培育嘅体系。啊，顾秀辉主委也有讲到哈，那个客种有这么多嘅落户嘅哈，落户嘅承载着那个家族嘅记忆跟情感，那个落户嘅。是从那位面临讲流水啦，吼，也系那个转的吼风化的问题，吼，也系牙有流的吼，所以各土位物主呢，因为修葬咱们困难，只能够呢吼改建现代的一个建筑，也系来加盖那个铁屋的吼。铁皮啦，所以本土客庄哈，那个景观慢慢的改变呢。因此，侬学会会哈，希望添出更加多的一般的落户的修葬哈，保存客庄的一个景观，也可以改善黑人人的那个居住的品质，本客庄风貌哈，可以呢永续的保存下去。
2: 爱爸爱姨爱我啊，辛辛苦苦起的，终究啊。嘛就快开阿不了费啦，希望讲那就起飞哈，不个整理过好，修理过好。
3: 以修代训，就迄类葬落户啊，一方面去葬落户，另外一方面要训练后生诶，成为一个师傅。
4: 他希望可以作为继续作为家里的宗祠，还是作为他生活的空间，还是作为商业的营运，这都可以，我们都非常非常的支持。所以希望大家有更多的想象，跟让他自己的房子可以修得更好。
0: Yeah.那边计划主持人还呢，熊本老屋规划有限公司的协理哈，萧定雄，伊分享讲那边计划个亮点，提那个公台哈，屋主修缮的门槛，屋主呢唔是讲诶，自家去签哈，讲诶只要讲诶负担自筹款就可以加入计划 梅河修缮的一个团队哈，在里呢就会修缮呢暗场哈，而将同步呢作为那个忠实皮肉的一个石作的高厚场域，兼顾那个落户的修葬跟技术的传承哦，建立再替一个修葬的支持的系统，那个计划的增建时间哦，你百货可是一次多半年时候，反正呢修缮有那个需求哈，而且得到文化慈善省份呢私有的合葬落户。包括佛房、家屋，也是传统的雅屋哦，需要合葬落户所有前人的一个提出申请。啊，另外呢，哈维菲诺也预计哈，在他今年的九月开始哦，会招募福人哈，凡是有意愿而来福乐的传统的修葬的技术的，你拢可以来报名申请，跟那个师傅冲下来投入落户的修葬的现场，希望咯，来提升地方的修葬的一个能量。啊，为了确保落户的可以来继续哈，持续的使用跟妥善的维护哈，计划同步诶导入那个梅河辅导的那个机制，加油熊本老屋规划有限公司。是专业的团队的天数哈，梅河有意愿呢啊，跟那个保存利用的载体团队也还强烈哈，进驻了经营，希望呢加油那个活化利用，把那个修缮完成合葬落户的唔单止呢重建客家的文化哈，更加可以融入动态的日常。另外呢，为了那个喜剧哈，融入行业一个演出，有看过吗？哈，有那个新生一号剧团带来全新的一个即兴的喜剧的演出哈，就那个表演融入到客家的戏曲元素，再进来那个戏曲的福音呢，福神的冲下来演出，啊，希望加油，用那个强人的创意哈，为客家艺术带来全新的能量。
5: 好，我那一篇说没讲下，系咪要参加东道比赛，所以土鸡强下来感受你阿冇强融的感觉。
6: 以前有看过一种传统诶，比如讲歌仔戏啊，那么个，不过看到你阿爸诶冇强融个即兴的喜剧
7: 其实戏剧底部都本来就有即兴，就系爱台戏，
8: 唱歌咪系切间，自己想台词这样。
7: 不过其实有强融嘅地方，你阿爸爱到就系啲。底部都有一个有些人都怪他拖延，底部都就有用客家戏的活戏。
9: 因为我本来是就有学其他的台湾传统音乐，就比方说北管啦、歌仔戏啊等等的，所以有一些概念是可以互通的。那只是说，一方面是语言是一个我比较大的障碍这样子，然后再来就是客家的旋律，我其实没有到非常非常理解，但只是从我比较熟悉的他下手这样。

伫那个七月份、八月份吼，我拢有推出吼一系列有那个视觉、听觉跟感官体验体验的那个书家导演展演的活动，也许多台西朋友的那个欢喜吼，各意来看来参与，从喷泉水舞跟沙坑玩水的设施吼，也把那个亲子提到按年年呢恰秋天吼，可以来高水吼，来可以清凉消暑，所以邀请到大家吼，恐吓来同乐吼，恐吓来度过咱们难忘的那个恰秋天时光。大家客家文化发展中心的主任吼谢胜信，伊表示喏，今年的暑假六对客家文化人气喏，特别规划该丰富导演吼，该吸睛给那个系列发通，还能今年恰秋天亲子出游的最好的一个选择吼，其中你男你女六对有意思啊吼，客家欢乐派对暑假亲子系列发通，提那个今年是八号26号跟八月2号29号，陆陆续续的登场吼，有那个人气的吉祥物大师兄家族亲子人偶吼，带来父爱还有客家欢乐派对人偶来带动场感互动秀。接力的演出，前年18号呢，有高达250公分的巨型小丑泡泡秀哈，带来个惊喜哟，过后搞的那个魔幻演出。本年间19号呢，有那个悠悠家族番茄姐姐哈，来到现场跟大师兄的人偶家族冲下来冲哈跳。带他家来讲客家话啊，为新年来打造该欢喜的一个暑假的回忆。啊，为了讲诶，本那个参加为亲子家庭哈，寓教于乐，佛通的吉平也同步规划，放暑假供客闯关去哈。身边都设有那个客家拼图，一个铜板架，客家趣味游戏的摊位哈，加油安丰富的互通的一个关卡哈，本身的底下音乐跟高料当中来开口讲客家话，成功的闯关者哈，有机会得到限量版的精美的师兄家族刺绣贴。前年26号以及八月2号哈，推出沉浸式的互通的小剧场哈，穷下来打怪一个欢笑能量儿童剧，带领台西朋友以全力全方位的那个感官体验哈，行业南台湾客家文化的一个世界，提那个戏剧制度的哈互通。当中咯，来亲近客家。今年11号到12号，八月12号到23号推出暑假亲子共学特色露营哈，露营啦哈，来天亮发通，本全家哈在那个星空下来看那个人气的一个神态。另外呢哈，在那个今年是25到26。本月15到16而举办那个客家夏令营，那个营队体验的活动，除了有导演的艺文活动以外呢，暑假期间哈，那个人气地图也推出非常适合亲自来参加的那个清凉一下水战煎泡城哈，邀请大家来组队参加报名哈。除了期间的献地粉土以外呢，延期地图也会精彩的展览哈，更加不容错过诶。还有属于那个小朋友的儿童馆，邀请亲子园哈，冲下来挑战全新的任务，将抛上还有更多的有那个客家智慧的互通的游戏，等轮他家来闯关哈。还有呢，跟各地故宫博物院合作的那个台湾意象。变动中的台湾人的特展哈，就那个台湾聪明生活地图的三个音乐，饮食文化哦，还有流水席的舞台车，给他们个神奇的
互动科技跟影音展现，本塔家吼认识六对客家跟导演族群的聪明文化特色，将六对常设展馆吼更加增设六对运通飞的一个主题吼，除了介绍也历史的脉络，还有个重要的事迹，因为也规划六对软网。体感互动的游戏哈，本游客啊，除了看展出以外呢，更加可以小小的试一下伸手哈，体验一下扮演运通员的一个过程中刺激的一种感觉哈，给发通。还有呢，哈，过多的发通，等轮他家哦，千万莫错过诶。

我听讲你说糖多那条荷塘的狗叫温度兄弟姊妹哈，兄弟姊妹呢就从我们讲合法哈，哎，没想到哈，哎。讲过来讲去，哎，我哋行咧客家人就讲客家话喂吼，你会感觉冇？讲客家话同时会感觉讲啊，就系我哋一家人用嘅吼，兄弟姊妹用嘅，像我上礼拜去到阿里山吼，喺那个民宿，冇想到那个度假吼，就行咧客家人，伊讲咯，一百零年前嘅祖先就搬到那个阿里山吼，啊，冇想到家经营那个民宿吼，又会读到客家人吼，哎，讲来讲去吼，互相来讲客话，就感觉个亲切哈，伊讲就像兄弟姊妹用诶，就像一家人用诶，你有感觉冇哈？所以呢哈，诶，人哈平常时要多多来讲客家哈，把那个客家话哈，安尼继续传承下去，用客家话来联络联络感情哈。好，继续呢，一来跟上期朋友报告诶，就会公广集团哈成立，你是主演的哈，大概前日之后早晨头吼，听公共电视台吼来举办那个电视台开放日记者会吼，为爱黑哦爱底那个电视台搞鬼日嘞吼，那个法通来揭开序幕。哈维维作为顾秀辉呢出席那个法通的时候吼，也表示哈个电视提那个2003年。成立2007年为七年哈，委托公司基金会哈来营运。2004年纳入那个公广集团，今次呢哈公广集团长期为客家央视来培育知名度的专业的人才哈。啊，顾秀辉主委也强调呢，客家电视台相关的预算那个就从草创初期，它有4000万元哈，慢慢的成长到给那哈位，它有6亿元，经费的规模也安尼增加，代表呢更加对客家的央视内容人才的培育同文化传播的一个重视啦哈。公广集团咯呀，继续制作较好又较好的作品哈，本那个客家文化，本更加多的观众哈来看见。客家 VFV 主委顾秀辉也表示哈，客家 VFV 客家电视台一个客家公共传播基金会哈，虽然分数冇相同的一个单位，不过呢，以冇相同的方式来观察、来分析世界同样运用。共享资源哈，也共享承担里面的一个期待的跟那个责任，所以以勉励哈，他噶继续来发挥专业，加油优质的内容哈来回应社会的需求，为世界带来那个改变。顾秀辉主委也邀请他噶哈，全家泰式利用那个先去加热。天师开放日的佛堂哈，行业摄影棚，亲自来体验主播播报哈配音 ，VR 以及 AI 科技的应用哈，近距离来探索节目的一个制作的幕前幕后。公广集团从2006年成立以来哈，成员陆陆续续包括有客家电视台公司台语台哈，还有那个。小公司等等，经累计得到435座的那个金钟奖哈，其中呢，客家电视台按多年了也以那个星空下的黑潮岛屿，还有阿婆非死不可那个作品哈，也得到另外的一个肯定，也展现出客家央视内容的创作的实力跟积极竞争力。

0: 那得哈干人呀得一定有学你
1: 但真的咁睇上好听嘅名人专访但人哋都呢而来比上这边有嘅社会都会推中心沙救命安都心翻沙齁嘅社会都会台南刘家祝福齁大概台南刘家祝福呢就会提防归宿嘅大概刘五福公堂太有他们完成的大概清道光咸丰年间齁除了真堂以外呢有做什么有你总共有五个护龙齁形成归多护龙的合烟建筑齁归特别的一个地方我们就来谈那个介绍台南刘家祝福。
2: 新社体系做年头请求中期是由各市移民力量开展主要是太部鸟品地方为主同一本时代按国泰95%都是抗议后来因为时代的变化融合各种出口强化生活刘伯对1823年上台六届鸟皮节到台湾中华用词1825年开始迁到台南来庆祝一些从事甘蔗的生产安尼发达起来刘伯祖先来到新社地区以后带到台南庄石头梁去开佛房佛房的结构是一进三百户开始的建材中央系对残旧过来，这样呢，可能会介受有强，又介中央系太多介残旧下，同时也强到太多介师傅，可能来实业制造。经过话170年，国防部差不多无物介损伤，结构充分保存完整，确实建筑了较慢的建材坚固，还有建筑古板的粘性。从民国106年开始，刘福太佛房天造四级古迹。刘福该发展经验，三万大变的精神，实在是得勉励后半年做学习的榜样。

0: 各位同学、先生，来教一首床前明月光的唐诗，大家讲好吗？
1: 先生，先生，

0: 三零四糖豆辣条后糖和果 Q 很多从前米捏讲哈，哎，糖豆辣条后糖和果 Q 很多的精好最佳时刻来共合法，阿吉米二介绍来去合法咯，糖可呢？
1: 最佳时刻来共。

在今天这家时刻了，公哈发要介绍的这句话呢，哈嘎发讲唔 detail 哈，唔 detail， 唔 detail 呢哈，又念讲 fine say 哈 ，fine say 就是国语说对不起的意思。所以对不起呢，客家话讲 fine say， 也系唔 detail 哈，都可以啦，讲唔 detail， 或者是讲 fine say 都可以哈。就是对不起，比如说呢，小明拿扫把不小心碰到小华的肚子，小明呢就赶快说嗯 detail， 嗯 detail， 发一声哦，不是故意的，嗯 detail， 嗯 detail， 对不起，发一声，发一声，对不起。

第一个最佳时刻来讲合法介绍啦，嘅合法按到唔 detail 哈，唔 detail 也有人讲快些哈，对不起啦哈，唔 detail 啦哈，客家话就讲唔 detail， 法语呢就讲对不起。好，唔 detail， 唔 detail， 哎，人讲啊，礼多人不怪啦哈，啊，就做嘛嘅唔错嘅哈，俺就马上讲唔 detail， 哦，快些快些哈，啊，你那事情就过嘅哈，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啊哈，所以呢，俺最麻后嘅后天麻嘞哈，就唔 detail 哈，做差事就唔 detail。好，对不起。好，今天节目时间呢，看看差不多要结束了哈。啊，今天呢非常感谢熊志平有书堂呀，欢迎大家下礼拜相同的时间准时来书堂，用爱虽然天空中为大家所服务的一点钟的客家风情话节目，今天就非常感谢。什么安之西有喊张来了。

0: 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1: 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德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7: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6: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8: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9: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8: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不精神，
11: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2: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1: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2: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3: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1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3: 哦。
1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健康有活力。

本节目由得力声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声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在暗时的十二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节目是咧太阳广播电台调频 FM 89.1，为半夜十二点进行到两点，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001号、爱康诺诺永喜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0910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008号，以及三兆钙粉。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经。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阿亮俱乐部。咱今日要来讲一位五十外岁一位太太，伊将肩胛头呢疼甲五十斤的款呐，过来推，过来捏，是后来呢愈来愈严重，愈来愈疼哈。咱讲伊这个五十几岁这位太太突然间哦，咱呢肩胛头关节这呢非常非常的疼，疼甲呢暗时也无得困。日常的动作嘛受到影响哦，甚至手要举，要举起来呢，拢会当讲真困难啦，这应该就是咱讲的五十斤吧，咱讲有粘连，卡大，肩关节呢咧发炎，是安尼是吗？所以就爱按摩啦，等等安尼是哈，但是干那拢无啥效果，够加疼。要来看医生做检查哈，做超音波的检查呢，伊这是叫做钙化性的肌腱发炎、肌腱发炎所以医生是咧表示啊，用即马呢，因为大家拢长岁数嘛哈，有年纪啊呢，所以咱的骨头、咱的关节，包括咱的筋肌腱呐，伊这组织咪渐渐来退化，卡出讲加上咱长期间的姿势不良。拢有咧遐咧滑手机啦，是重复性的做一寡咧工作动作，是讲过去运动的伤害累积落来，或者是讲工作所造成的这种会当讲慢性的，但是小小伤害累积，你的工作嘛，造成这种负担，拢会产生咱肩胛头还是我颔棍这个所在呢，慢性发炎，包括这个组织产生的病变。其中就是咱即马要讲的即层叫做钙化性的肌腱发炎。这个钙化性的肌腱发炎是，临床上哈，其实呢真常见呢。咱肩胛头疾病的疾病之一，就是开始发生咧肩胛头关节痂，而且呢出现的时候是真疼真疼，甚至好亲像瘫痪咁款，假性瘫痪，手举袂起来，干那呢我，系啊。无感觉起安尼是，所以呢，一般人认为讲这就是五十斤。但是钙化性呢，肌腱发炎呢，你急性发炎的期间，你啊片面呢，安尼是叫人啊你推啦，甲你刺啦，安尼是吼，因为你来安尼做呢，会加重了咱呢肌腱这边呢，搁较受损撕裂嘛，而且发炎的状况会也搁较严重。你要恢复啊，也搁较慢。所以唔是安怎呢？酸啦，安怎疼呢？就去推啊，去推啊，愈推愈严重。尤其这种钙化性的肌腱发炎初期啊，伊可能无什么明显的症状，但是伊的过程伊这病程，那来到呢钙化吸收期的时阵呀，咱人的身躯会产生真强烈的。这种免疫包括发炎的反应，等于讲就是急性发炎迄种疼，真正非常非常的疼。这患者呢，当讲是伊嘛无讲啊，豆豆安怎疼起来呢？是就是无预警的，这肩胛头疼啊呢是吼，甚至啊疼到你无法度倒落来困，无法度穿衫，手无法度举悬。所以到这个时候呢，真侪人就认为讲这是五十斤啊。或者是讲咧颔棍者神经根去跌掉，有人讲这就是肌肉拉伤，拢有这种各种的想法啦。但这是一种钙化性的肌腱发炎，一般来讲就是差不多四十岁、五十岁、六十岁这个脚踏上钙发生。所以唔是讲所有咱肩胛头咧疼，拢是老化造成的。确实讲咱肩胛头咧疼持续。超过几啊礼拜，拢无改善呢。暗时啊呢，也搁较疼呢。咱手呢，手这关节的活动度呢，会干那较硬啊哦。或者是讲咱的手都无阿多硬啊。拢建议讲你来看一下医生做一下检查。像这位太太都检查了，才知影讲伊的问题咧多嘛。肩胛头疼的原因当然非常的多。咱干那讲，你的症状是安怎来判断者？真有可能呢，甲其他的一挂疾病呢，就安怎呢，就混淆起啊。
哦，所以透过着肌肉骨骼种超音波的检查，咱就会当及时了解着讲哦，是不是啊有这种肌腱受损、发炎等等安尼是，吼、哦，咱咪当真清楚看到钙化的累积哦，哦，累积在什么所在？啊，大还是小？哦，啊，边啊咧发炎的情况是虾米款？等于咱会当真快速找到病因，然后呢，咱来规划安怎来个做治疗。好、哦，咱既然讲到这五十斤了哈，过去咱拢认为讲这五十斤甲关节退化、甲运动伤害呢有关系，当然嘛是有关系啦哈。但是有一个研究报告表示讲呢，五十斤并不是单纯的局部这个所在干呐硬僵硬僵啦，啊不止安尼，啊有可能是咱身骨啊，你的新陈代谢哦走进去。啊，引发的是全身骨的慢性发炎，然后表现的呀、啊，你的肩胛头痛，尤其是什么人呢？糖尿病的患者，糖尿病的患者咧带着五十斤的比例，是比一般人加差不多三倍至四倍，因为糖尿病嘛。哦，所以医生咧提醒讲，确实讲，你大块的人，那无先处理发炎的问题。然后你就认为讲爱去做福建啊，安尼呢，你的蛋糕和你恢复的效果呢，大打折扣安尼是哈。好啦，所以医生是咧表示啊，伊讲啊，因为咱的血糖，你长期间的糖尿病血糖较悬呐，哦，所以咱身骨会产生糖化的一个作用。哦，原本呢是安尼真柔嫩的，有成就性的，啊，咱的关节的组织，你甲浸的糖浆来对嘛。啊，浸的浸的浸的，就滴输到咱的组织，伊会变作脆脆，变作硬僵硬僵，就是无成就性啦。会变安尼是，哦，所以一般来讲吼，咱也是讲一旦规律的运动，一旦促速了咱脑部的这脑内啡，这是有效的哟。这当降低20%至37%这慢性疼的风险哦。哦，但是对大部分人来讲，你的脂肪组织的油嘛，就敢那一个发炎工厂，一个工厂拢在发炎的吼，和咱身骨来对发炎的反应的增加，无采咱的运动，他都咱就讲嘛，哦，你来当规律的运动，会当降低超20%，要将人家40%，这种慢性疼的风险呢，但是卡叔讲你大颗，安尼死呢，这个效果就走进去啊，就卡无去啊。好、哦、啊，所以这个研究啊表示啊，咱身骨里面发炎的一个指标，那较高的时候，啊，发炎的一个数量那较高的时候呢，咱来想个激烈的运动呢，颠倒因为一激烈的运动，你这肌肉呢，这肌肉力不足，哦，你关节的负担呢增加，所以你身体呢，哈、啊，这负担呢颠倒也够较大，就无适合做剧烈运动了。哦、所以咱嘛会当提供你几项呢？自我身体检查，头一项，你的体重有超重啊、过重无？你的 BMI 呢是偌侪？啊，第二点，咱的脚、咱的手，你是不是拢安尼又骨又骨、瘦瘦啊？脚手无吧？但是你的腹肚汤真大粒，啊、哦，这是第二点你要检查的。第三点呢，就是你的血糖的波动是不是非常之大？啊、哦，第四点，你是不是长期间呢，拢安尼长期间坐掉的？啊、哦，第五点，你是不是长期间拢咧压力真大这状态之下？过来就是讲呢，你是不是啊，心情真歹、真烦恼、真焦虑？他都要讲的是六项哦。啊，你然后他都要讲的三项以上，你真有可能，哈、哦，就是高度的慢性发炎的风险。就会发生、哦、所以这些评估你的代谢状况是什么款、哦、所以针对到慢性发炎地数的这种酸痛咱过度也是说啊就不知道就现在要运动啦、啊、颠倒都走进去、哦、所以建议说专业的了解评估找出了代谢问题同时也为吃东西方面呢、一定要做一些改变嘛哦，减少咧食伤甜啦，啊，食一寡伤过精致的物件啦，
哦，颠倒的吃一寡呢，膳食纤维，哦，青菜啦、水果啦，有无？因为适当的对抗发炎嘛。哦，吃一寡的全谷类，啊是深绿色的蔬菜。哦，鱼啊方面呢，吃鲑鱼啦，咱每当吃一寡呢核桃类哦，这方面哈、哦。所以呢，咱也是讲适当的了解，然后能够配合一寡。適度的運動，這運動呢，賣傷過超重的。好、哦，咱會當講啊，快走啦，游泳啦，這屬於低衝擊力的運動，這 OK。啊，睡眠真要緊，啊，一定要良好睡眠。咱的血糖，甲咱的代謝呢，愈來愈穩定的時候呢，咱身軀的修復，這個機制，伊就重新來啟動哦。啊，他都要讲啊，这种慢性发炎，这种疼啦、

0: 进广告。
1: 他讲我食十二万干嘛好出白啦？
2: 十二万卡背拢会顶滋滋，啊我今嘛袂安尼。
3: 十二万困下七点钟。
4: 十二万哦，啊我头毛那个安尼，今嘛给侬发出来啊。
5: 十二万啊，今仔啉真好咧，暗时则袂半暝啊拢起来哭。
6: 食饱吼，啊拢会肚鼓，食你的血力旺啊，今嘛拢袂啊。
7: 十二万今仔吼，我头毛叫做暗暝呢，啊皮肤嘛叫做水呢。
8: 吃的雪梨王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哦，现在哦，头毛哪拢阁发乌的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0: 大家希望下手平利，头毛可骨力，嘴唇无费事，暗时也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不元气，尤其是吃素食的阿公阿妈，雪梨王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梨王是用恁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 梦游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9: 阿亮啊，哈。
0: 嗨。
9: 啊，你好。
0: 嗨。
9: 我是今年六十八岁啦，
0: 是。
9: 啊，我有甲恁买迄个外骨甲三椒钙好，
0: 是。
9: 啊，我要甲请教几个问题哈。
0: 请讲啊。
9: 我就是我每一天拢有迄个。快做到七点钟了吼，症状就对了吼。
0: 是
9: 啊，我想讲，我目前是无啥物症状了吼。
0: 是
9: 啊，我甲你请教，迄、那个外骨是伊的作用是毋是伊咧修补迄个咱磨损的迄个软骨？
0: 对
9: 对哈，
0: 是骨髓哈，促进骨髓的粘性哈，修补到咱关节边啊软组织，这是外骨做会到的。但是伊无法度呢，今日食物就袂疼。
9: 哦，当然当然。
0: 伊是豆豆啊好，豆豆啊袂疼。
9: 哦，所以伊是会甲咱修补，比如讲咱，因为咱
0: 像我这种修补软组织。
9: 哦，像我这种年纪多少都有一些磨损嘛，哦。
0: 一定诶。
9: 虽然目前无啥物症状啦，
0: 吼。是。
9: 啊，但是我就是讲，哦，它会修补得掉啦，吼。
0: 一定爱。
9: 一定诶。
0: 一定爱。
9: 啊，那呢，我该请教吼。
0: 是。
9: 我即摆是。感觉我是迄个外骨，我啊，甲三少，我是要食保养的方面啦吼。啊，我唔知道要安怎食。
0: 我先以钙质来解说哈。
9: 好，
0: 一般人，
9: 嘿，
0: 伊每天的需要量是一千到一千两百毫克。
9: 啊是。
0: 啊，你三少来再去两粒，暗时两粒，咱就到这个一千至一千两百毫克啊。
9: 嗯。
0: 好，相对啊，咱这骨髓的需要量是偌济呢？啊，卫生单位建议量是1200毫克。好，所以安尼先的这个量，咱的外骨就是早起两粒，暗时两粒。但相对的啊，卡叔讲伊脚头的退化是较严重的，伊背楼梯、落楼梯会疼。安尼先呢，就袂当干啦，早起两粒，暗时两粒咯，
9: 伊
0: 都要三顿食。啊，那咱一般人来到六十五以上，咱希望你呢，早起两粒，暗时两粒，这个量较有够。
9: 拢
0: 是两粒两粒，
9: 拢早晚各两颗的对啦。
0: 哎、欸、对，啊，佫会当倒丁食。
9: 哦，会使当做食。
0: 对，
9: 伊袂解解胃啦哈。
0: 袂解胃。
9: 哦是。
0: 嘛袂伤胃肠，放心。
9: 哦。
0: 但是有一挂人呢，伊已经有过去受伤啦，即马严重解到神经啦，伊咧食就会反应。
9: 嗯
0: 哼。啊，你食拢无反应。表示你无去伤到你本身得到神经安尼呀？
9: 啊，是，
0: 了解吗？
9: 好，
0: 谢谢，
9: 谢谢你，
0: 谢谢你，好，拜拜，再见。喂，你好，
10: 你阿亮哎呀，
0: 嘿，你有我亮啊？
10: 我请问你好不？
0: 好啊，请讲。
10: 你会流翁吼？
0: 雪梨王会流翁，
10: 啊是变哪只？
0: 来都有一块熬啊。三顿食，每一顿拢迄块熬啊，我半熬安尼来食。
10: 半熬啊，泡水无？
0: 温温的滚水冲来来啉。
10: 哦，冲来啉。
0: 人安怎？
10: 无啦，我困袂起，我听你讲，你困袂起，会使食。
0: 敢爱食阿米牛啊？
10: 哎呦！
0: 哎吼！你即马初开始啉雪梨旺吼，你阿米牛啊先正常食。
10: 我来爱国食，
0: 嘿，先正常食。咱即马哪食哪食吼，困眠差不多，你个暗时啊吼，渐渐时间到，想要困的时阵吼，阿米牛啊，才会当豆豆啊减量。
10: 我安尼哦，
0: 唔是即马开始，今日食雪梨旺，今日就停阿米牛啊，安尼袂用的，
10: 安尼袂使，
0: 安尼接袂起来。
10: 我安尼哦，
0: 嘿，好唔好？
10: 啊，这天气这热，敢袂使啉？
0: 会当啉。
10: 遐热着呢。
11: 嘿，做咧安心啉。啊，你嘛，有个人哦，讲啊，温烧我袂，温烧袂，你就一般啊，咱的水的温度安尼就可以啊。
10: 哎呀，我拢食茶，拢是食温温的啦。
11: 安尼就好啊。
10: 系啊，啊半熬啊，啊来泡茶安尼。
11: 嘿，对。
10: 啊，就啊家啉安尼。
11: 嘿，对。
10: 好
11: 不好？
10: 好，
11: 好，谢谢，
10: 谢谢，
11: 拜拜。
10: 好。
12: 那香菇精吼，那本来面是较只听拢无听。
13: 我香菇上很嫩了，香菇精来吃了，我是各个做正啊，各家有咱。
14: 温差真大，喷袂啥会起来，香菇精花饭吃真好。
15: 这里的香菇精成功拢当家。
16: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个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17: 食香菇精，再一日运动哦，袂输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16: 我心脏吼，才超四十外个，食香菇精啊，食即卖超十十几滴要七十外个咯。我拢袂喘正好些，香菇精才是两样好。
11: 人讲上车就袂了，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你香菇精有专家拢肯定诶，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气充足，身体就臃肿。予咱七十岁正刚一个活力。得力灵果精，药房买爱挂着，0800-068-777。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球广播网阿亮俱乐部，我是阿亮啊。好，天气啦，这么热，这么热，这么热啊！所以呢，开一下冷气啊，超凉。又进来当食一粒冰呢，阿你也够较凉啊。但是吹冷气，呵呵，较食冰啊，咱有习惯呢，爱注意代志哈啊。因为啊，这么热啦，哈、啊，你讲啊，出来有冷气啊，就是开来凉的呀、啊。无你安冷气要创啥呢？但是啊，冷气几度嘛是一个学问哦。过来啊，冷气变啊，针对咱老大人影响，这嘛是咱来注意哦、啊。因为真侪老大人往往就是安怎呢？啊，冷气房呢真冷啊，啊外面真热啊。哦，啊咱总是要出入吧。哦，出外啦，转来啦，出外啦，转来哈、啊。所以呢，冷气房安尼出出入入，佮加上外面的遮尼热的温度，所以。啊，真侪人这冷气病呢，就产生啊，会头壳疼，会身躯安尼烧风烧风，哦，甚至袂流汗哦，啊，脚手呢，啊，拢安尼按，啊，严重诶，甚至会产生啊，脑中风、脑溢血。哦，所以咱建议诶，就是讲普通时啊呢，你水分一定爱啉有够，哦，啊，下面呢，规工拢闭诶冷气房诶。啊，那无身体会受到影响。我、啊、可能咱过去的啊，这个概念就是讲脑中风呢，就是咧寒天嘛。哎呀，脑中风寒天啊，但是伊嘛有真侪亚洲国家的研究啊，讲春天甲热天嘛是欠费型的脑中风啊，一个高危险期啊，嘛是真侪咧发生。所以呢，今年啊，美国心脏学院会议当中嘛，发表了心肌梗塞啊，开发生咧日夜温差大的季节，尤其是热天，热天个温差大，开来发生咧，咱讲的啊，心肌梗塞。好啦，虽然呢，详细一寡基准现阶段是阿个咧啊，啊，这个研究当中，但是大多数认为。甲咱身体当中的水分的状况，哦，咱肺呢变黏，啊、哦，这个肺液的粘稠度，啊，是肺管的阻力，凝肺的功能，肺压的变化，啊，应该是有相当的关联性了哈。好啦，真侪咱呢较惊热，啊，咱的长辈胃外面热到要死，啊，赶紧入来啊，吹冷气，突然间惊到呢。真冷真冷的冷气房的环境呢，会产生什么状况呢？就是咱的啊周边的血管，咱的血管的收缩嘛。哦，因为热的时候呢，咱的血管门管腔会拍开嘛，即马入来冷气房，伊会做缩起来嘛。啊，血管的收缩，啊，血管收缩，血液的畅管，啊，有的是较轻微啊，造成了头壳疼啦，哎呀，颔棍安尼硬啦。卡只偏啦，肩胛头咧嘛是僵硬，啊关节咧疼，啊严重的呢，严重就是咱头拄啊讲的，就是脑溢血嘛，好、哦、中风安尼是哈。卡虽讲咧，身躯边阁无即个啊亲人呢，发现啊赶紧送病院，安尼是呢，这效果呢就不堪设想咯。好、哦，另外，咱若长期间咧种真冷的冷气房内底，有一挂伊本来。伊个肺络循环就较歹啊，即个长辈呢，更加变作是恶性循环，会产生呢人安尼身忝疲倦，皮肤呢会打喘气也困难，胃肠呢无爽快啊，关节炎啊等等的状况哈，所以规工啊呀，遮酸啦、遐疼啦安尼是，所以咱建议的就是讲，卡斯讲啦，开冷气。咱室内室外，卖超过7度。譬如讲，即摆外面啊、哦、是37度，譬如安尼啦，哦安尼咱呢上好嘛设定咧30度安尼就好。啊、哦，当然即摆37度的机会是有啦，哦是有哈、哦。啊那外面呢34度呢，咱就是卖差超过7度以上安尼是。啊、哦，或者是讲咱将温度。甲设定咧几度呢？咧27度、28度，即个卡达啊，这是上理想的。好，当然咱室内
冷气啊，卖开伤冷，咱会当架电风嘛，哦，吊扇呐、啊，电风扇呐、啊，来促进咱室内空气的循环。过来就是讲冷气，咱也是安尼，吹两点钟左右呢，不妨啊、哦，不妨你就去室外啊，较凉的所在呢，换换气，啊是利用到较黄昏啊，较无遐尼热。哦，你安怎呢？先活动一下，哦，稍微运动一下，和身体呢一点点啊出汗，千万唔通个就是规工来踮个厝内咧吹冷气啊。因为安尼先会刺激到咱的气管，咱的呼吸道，咱的细胞，会一挂疾病的产生哦。好、哦，另外就是要适度来补充到温烧温烧的白滚水，啊，这当减少咱身体呢。无爽快一个状况，哈，天气实在是太热了，哈，所以咱们提供呢有三高的即系长辈，三高就是血压高、血油高、血糖高的哈，千千万万呢，卖呢安尼，冷气房内面、外面安尼出力、出力、出力，哦，这对身体是有风险的呢。万一呢出现讲啊，头壳会晕，哦，头壳会痛，冷气先关掉，啊、哦，冷气先关掉，哈、哦，欸来到正常的温度，你看你的身体状况是不是就较正常啊？哦，卡叔讲，哎，身体个一直拢无爽快，哦，安尼就赶紧到病院看医生，啊、哦，无拖刷落去啊，惊讲啊会出问题，也安尼是好。另外，食冰，哦，啊，食冰啊，日头曝干呢，热干呢是，哦，脑嘛则大呢，哦，那食冰唔知偌好。但是啊，你若讲啊，问中医师，中医师就甲你讲，唔通食冰啊，唔通食冰啊，啊，为什么？咱人的体温啊，37度，所以胃肠啊，在这种温度之下，也当达到上介好的效率。但是咱咧食冰的时候呢，就敢若讲咱咧替咱的胃肠啊，咧做冰敷同款啊，所以。这温度会降低，食冰嘛，咱的胃肠呢也会更收缩，哦，所以血液的循环就变差。安尼，咱要生产到咱消化液，也供应嘛变少去啊咯。哦，阿们代谢，咱来代谢一挂废物，阿、哦、要代谢废物的功能嘛变差去咯。甚至咱制作出来营养分，无阿都送到规身骨去。哦、所以呢，阿尼西啊，久而久之啊，咱胃肠的功能就开始混乱嘛。啊，食物的消化无周全，啊，消化液的分泌不足，好困哦，好困呢，活袂落去啦。啊，歹困呢，一直出来啦。啊，代谢废物无法度正常代谢，伊就累积嘛，累积嘛。哦，有帮助营养分。无法度上到应该去的所在，所以咱的健康就开始产生问题了嘛。好、哦，一开始胃肠应该是肚胀气啊，胀气，好、哦，阿煞便秘，进一步呢，皮肤痒，阿嘴破，阿、啊、人身，阿、啊、精神差，阿、啊、身体酸痛。哦，所以呢，中医师会讲啊，卖食冰，卖食冰，这唔是危言耸听啊。定定食冰，确实对身体是无理想的，还是无理想。尤其啊，在正常的情况之下，咱这个啉落去的水，啊，啉落去的水呢，咱的消化系统，啊，中医讲脾胃啦，哈，会来进行处理。啊，脾胃呢，嘛需要温度来对这水气作用。哦，所以那脾胃，咱因为食冰嘛。哦，啊，食冰，咱的脾胃就敢那叫冰啊，冰敷剂，所以咱的阳气受损，啉落去的水气呢，伊就无法度完全和咱的身体来使用哦。哦，所以但系你讲湿气，湿气，哎呀，你身体啊，较湿呢，湿气，湿气，就是安尼死呢，流落来湿气。哦，啊，这湿气咧，身骨呢，会四处流窜哦。哦，所以就开始对咱的健康呢，造成影响。造成破坏安尼先哈啊，所以咱希望讲，虽然是热天啊，上好嘛，较卖食冰较好啦。好啊，热天时啊，这冷气病啊特别较多啊，食冰所引起的胃肠的问题啊特别较多啊，点只做一个提醒哈、啊。以上

0: 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焦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用的温热，啊，我吃一罐遐三焦钙好遐，坐了今麦袂酸啊呢。
2: 三焦钙好，阮阿孙呢吼，伊吃就讲阿嬷，我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长骨咯，去炖一个多一起哦，三焦钙哇，骨多三顿吃，这万不长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焦钙好哈，鸡吧，一下子是足好的。
4: 也
5: 用
4: 胃酸
5: 吼，
4: 三
5: 椒
4: 钙好，
5: 用得足
4: 好。
5: 行，拢行袂久，只三椒甲瓦骨，今物拢无行几点钟。
2: 我捌去断掉，看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嘿，三椒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到啊。哦，恁三椒钙好哪好哈、啊？
0: 三椒钙好，逐天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立头巴，徛的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的三石头的石，三椒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6: 哎呀，亮啊，
0: 嗨。
6: 我甲你请问吼。
0: 好。
6: 我唔着食维他干，食一年呀。
0: 是。
6: 好啊。干子食了上好啦。
0: 是。
6: 欠蛋白质哦，我就是鱼啦、人啦、变细只食噶。你记得咱这回七十岁啊，未看你，你想
0: 是
6: 啊，大肝指数大欠管
0: 是，
6: 今啊六十二个医生，我你食伤好对不？
0: 食伤好哦，
6: 嘿，讲我蛋白质
0: 啊，你有咧运动啊，流汗还，
6: 但是一残年诶，有去残年才有啦，无去残年就无啦。
0: 哦，所以医生即话讲你食伤好，
6: 嘿
0: 啊，要安怎？
6: 阿姨，我去年三月健康检查了六十一，对不？
0: 是。
6: 阿姨就开一个月一个药啊，或者要检查你维他干，
0: 是是。
6: 第过两个月要去检查，
0: 是
6: 五十八，吼。
0: 是。
6: 过两个月去检查呀，存。
0: 哦。
6: 我无甲伊讲，我检查维他干啦。
0: 是。
6: 啊，我过去检查。
0: 是。
6: 存37呀。
0: 37的标准啊。
6: 嘿，啊，一个23。
0: 哦，安尼好啊！
6: 安尼，我即马一顿拢食两粒，即马阁爱阁食两粒。
0: 我看即、這个即马即三个月也是两粒，好唔好哈？
6: 系啊，
0: 嘿嘿嘿，
6: 我都紧想啦吼。我是讲爱去问啊，医生讲啊，我都无开药给你食，你无食好啊？我无啊。
0: 你即马即三个月阁食拢两粒，然后后抓阁安尼标准的再来减量，好唔好啊？
6: 系啊，阿爸。哦，我一个拢买半个呢。
0: 啊，你谢谢
6: 哈。
0: 啊，感官水分爱啉，爱活动，爱流汗哈。
6: 哦，啉足济水。
0: 哦，啊，卖食也好啊哈。正常食啦，正常食啦哈。好啦，叫我给你建议安尼食好唔好哈？
6: 好，谢谢，
0: 拜拜。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0: 咱头一阶段的节目就先进行到这，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用电台工商服务，工商服务线继续进行的咱咪咪啊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第二阶段的节目，待会见。
1: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一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3: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格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12: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11: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13: 飘扬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欢迎好朋友继续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帮阿亮俱乐部，每天啊两点钟，转播时间拢是得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 0800-090-868。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咱每一个人的健康。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咱讲到老大人，就讲到啊，关节的退化啦，关节啦，酸痛啦，哈，真多退化性的关节炎。但是今麦要讲的就阿公呢，姓黄，80岁啊，老大人，脚手的关节拢痛，过紧。咱讲关节退化就是红肿热痛啊。所以这个老大人关节退化，所以阿公呢，爬楼梯、落楼梯真正嘛困难，真正嘛困难。敢那有诶听众讲诶哈，爬楼梯用爬呢，落楼梯用坐呢，所以阿公诶生活呢就真困了，连普通时啊一行路，无牙乖啊呢，哎呀，危险危险。所以阿公诶生活品质是真无理想诶。伊阿公，包括讲其他的人看起来啦，哎呀，你就是老啊嘛，年纪大嘛，安尼是好。嘛看医生呢，尾啊呢，看这位医生呢有安排呢，甲抽脚头关节的骨髓，嘛甲伊抽血，来做检查。为什么呢？要来了解了解呢，是毋是有类风湿性的关节炎？结果呢，真正。确诊是类风湿性的关节炎，要做安排，要做治疗咯。即马用的是免疫调节药物来个做治疗，找到镜头啊！找到镜头了，后来呢就照去讲，安尼个做治疗呢，3个月了，这阿公的情形呢会开始进步。即马唔免呀，乖啊呢，会行路嘛会用的。这是。台中这边的病院啊，一个案例啊，那是所以医生表示讲呢，关节酸痛真侪老大人嘛关节酸痛，这是真普遍啦。所以真侪人会当作讲有年纪啊嘛，退化嘛，所以关节酸痛当然啦、甚至有的老大人就认为家己是老化，忍耐一下我都老啊嘛，就关节酸痛，系无紧啦。有当时买一个啊，什么贴布打的，吃一个止疼的哈，拢有哈。但是后来呢，后来情况呢，敢那家里想的无啥感款。选择忍耐老大人真多啦，止疼药啊买来吃嘛真多哈。但是卡叔讲哈，你若出现了真多所在关节，脚是啦，手也是安尼是吼，而且持续真疼，而且过肿。而且过僵硬，硬，甚至已经影响到你日常的生活的时候呢，你唔通将伊当作是就是老化上好看医生做检查，看是唔是有类风湿性的关节炎这方面的问题不？所以就阿公呢，伊过去啊，过去就因为脚手也肿会水肿，积水。所以阿公过去嘛，看几啊医生嘛有呢，但是伊的症状呢，拢无明显的改善。所以这边来只安排呢，就是讲伊这个脚头的关节呢，两个抽水，抽骨髓呢来做检查，包括其他血液的检查，拢总检查就对了哈。确定讲阿公你就是类风湿性的关节炎嘛。那安尼是，咱就是要用啊免疫调节药。这方面来个做治疗，然后呢，佮追踪嘛，看发炎的指数呢，有较落来无？关节的状况呢，有较改善无？所以经过3个月非常规律的治疗啦、吃药啦哈，这确确实实呢，真明显的改善之外，迄、那个发炎的指数呢，嘛降落来啊。所以唔只讲啊，即卖呢，唔免牙乖啊，安尼是好。所以大家了解就是讲。
退化性关节炎和老化嘛哈，但是这类风湿性关节炎，伊是一种什么款的疾病呢？是你家己的身躯，你主体免疫系统的问题。哦，所以这俩无讲做治疗啦，无食这方面的药来讲呢，长期间发炎，后来造成你关节的损害呢，真正就变作永久的，哦，变形的。哦，严重的时候呢，你甚至家己都无法度照顾家己嘛，啊，无法生活自理啊。所以卡叔讲，哦，咱若出现持续性的关节的痛，透早呢，这僵硬的时间呢，超过30分钟，唔是干那这个关节，是这个关节、那个关节，真侪所在关节拢肿，安尼是。啊，或者是讲，因为咱的关节呢，伊啊，伊要活动的时候呢，拢受到。啊，真大诶限制伫个，好、啊，咱就建议讲啊，你是毋是来到呢风湿免疫科来做一个检查？哦，检查咱知影，即马医学真进步啦。哦，所以知影问题，诶，然后咱就做治疗，啊，定期追踪，拢有机会，会当控制咱发炎一个反应，降低咱关节的受损，嘛降低功能的受损，啊，这是非常要紧的。哦，不过讲到回来这关节哈，咱讲寒天呀，哎呀，这脚头这个关节呢，哎呀，开始酸痛啦、艰苦啦，等等。但是来到热天，热天的关节嘛，先咧酸痛、艰苦，甚至更加严重、更加痛。这到底发生什么代志？照你讲是寒天开始酸痛，是安尼吗？热天呢，当然热啦，哦，甚至咱人是开始热掉啦，哦，中暑啦。但是这种热天是。高温潮湿，湿热，哦，所以这高温潮湿呢，买诱发，或者是讲加重了咱的脚头的种不舒服哦。哦，所以呢，以中医的理念来讲，哈，咱的热天是湿热，啊，这个湿邪呢也累积，佮加上什么问题呢？吹冷气，吹冷气过来，爱食冰，哦，爱食甜。包括长期间坐吊的，哦，种种因素夹到阵了呢，就造成咱关节四周的血液循环慢嘛，循环慢，哦，你关节加循环也慢呢，关节当然问题愈来愈大，啊，甚至诱发也是加重咱关节的发炎。卡叔讲，你的关节呢，常常咧发炎啦、肿肿啦、会疼啦，尤其透早起来呢。关节是硬僵硬僵，啊，活动呢，刚才呢受了相当的限制，安尼嘛是要看医生，了解呢到底问题咧多安尼是哈。以中医来讲吼，咱讲啊，这个湿湿性中浊黏滞，哦，湿热的天气啊，上会侵犯到咱的关节，包括咱的肌肉，哦，所以外面的环境呢是湿度高。加上咱身躯的脾胃受到这种天气的影响，热天真热嘛，哦，水分的代谢就变差，所以咱的体质就变作是湿热，或者寒湿这种的体质。啊，这种湿哈湿邪，那是来到咱关节这个所在呢，会跟它停了一下感官哈，啊，你咱家呢就会肿，就会酸痛，就会荡荡，甚至啊，哎，长久上顶面哈，就会感觉呢。受寒这种感觉，啊，尤其咱现代人热天长期间，拢安怎呢？拢闭个冷气来对呐，冷气房啊，哦，过来就是室内室外温度温差非常之大，哦，你厝内23度，哦，你外面33度，哦，种温差这么大呢，咱关节边啊的血液的循环会变慢嘛，啊，所以本来。卡叔讲呢，咱阿公阿妈就退化性的关节炎，也是讲有的人是运动伤害啦，也是讲慢性的关节炎。哦，拄到热天，你若这款的环境啊，你的脚头当然会比普通时啊，也更加疼。啊，有的人认为讲热天都要食个凉的啊，吃冰消暑啊，实际上哦，你食冰，除了温度呢较低以外。上大的问题啊，这冰啊，阁是安怎呢？甜甜甜，哦，真侪串冰吼，伊个阁有啥物呢？黑糖糖浆，还是炼乳，还是果酱，啊，啥物珍珠奶茶，
啊，什么布丁，好弄到家对不对？其实呢，你吃一碗冰啦，伊的糖分呢，就超过世界卫生组织所建议的，每天呢摄取偌侪量，一碗就超过一天的量啊。所以增加你的体重，卖促使到咱身躯啊，大家较唔知影，会引起咱身躯的慢性发炎。哦啊，发炎，当然你也更加疼啦。啊，你本来就关节咧疼，哦啊，退化的问题，所以你的情况呢，啊，你热天时啊，哎呦，颠倒也更加疼呢是。啊，过来有一点，热天大家开穿短裤吧，查某囡仔穿短裙嘛，佮加上冷气吹脚头，所以咱脚头四周的这个肌肉开始收缩，循环就较歹。好，所以卡头更加是硬正，更加酸痛。有的上班的一天啊，恁去坐八点钟，拢坐掉的。好，所以你的关节这个所在，包括骨髓的循环呢，拢下降嘛。有当呢，要起来，哦，这关节呢，都会疼的是哟。哦，所以呢，一般来讲哈，退化性关节炎的患者之外啦哈，包括讲较大块的，啊，是咱有年纪啊。或者是讲咱脚头加十字韧带，或者是讲半月板把受伤诶。啊，有人是常常咧登山啦、爬山啦、跑步啦、打球啦，哈，这种啊运动族群，这拢是热天时啊，你的脚头开发炎的这种高风险的族群。哦，所以卡叔讲你的脚头呢持续静静疼疼，超过一礼拜。还是讲，伊就是影响到你的日常的生活啊，这呢应该做一个较专业的检，唔是讲啊，我这。

0: 进广告。
1: 他讲我食雪里旺感觉好出白啦，
2: 雪里旺咖啡拢会啉滋滋，啊我今嘛袂安尼。
3: 雪里旺困起七点钟。
2: 雪里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安尼，今嘛给侬发出来啊。
1: 雪里旺啊，今仔啉真好了，暗时才袂半暝啊拢起来哭。
2: 食饱吼，啊拢会肚鼓，食你的血里旺啊，今嘛拢袂啊。
4: 雪里旺今仔吼，哦我头毛结得暗暝呢，啊朋友嘛结得水呢。
1: 食的雪里旺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哦，今嘛哦。头毛哪拢阁发乌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0: 大家希望下手平利，头毛可骨力，嘴唇无费事，暗时也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补元气，尤其是食素食的阿公阿妈，雪里旺，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里旺是用恁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 门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5: 哦，这排凯。
0: 嘿，来对坐来。
5: 我来麻烦你哈。我来唔到，我血压高啦哈。
0: 哎。
5: 啊，我有听你讲食人参香菇精啦哈。
0: 是。
5: 我有听着讲，人家甲你访问讲做血糖管低哇。
0: 嗨。
5: 啊，我啊你袂讲啊，我啊袂记无着啦哈。
0: 嗨。
5: 啊，我惊，因为我。我的妈妈跟我的哥哥有这样哈，
0: 是
5: 我的怕后来我不知道会不会啦哈，
0: 哦，
5: 啊，我不知道想再问一下比较详细，你的人工精我有好的
0: 吗？人工精来吃这样对代谢哈，譬如说我们代谢不理想，较会产生的一些血油较高啦，血糖较高啦，血压较高啦哈，吃人工精调整代谢较好啊。
5: 哦，啊我啊对于血压嘛，好就对了。
0: 哦，血压咱人工精哪吃哪吃，血压会较稳定哦。
5: 啊，悄悄问哦，你顶回有咧讲，诺诺是这个食素的吼？
0: 系，诺诺，嘿。
5: 啊，那就是有迄个是黑菇少无？
0: 嘿。
5: 啊啊，那边哪吃饭？嗯。
0: 你诺诺的嘛是三顿吃，一顿两颗尖尖，吼。
5: 嗯。
0: 安尼是正常吃。
5: 哦呢。
0: 嘿嘿嘿。
5: 即嘛无，即阵无抽奖嘛，对无？
0: 啊，
5: 无抽奖无送物件嘛。
0: 即嘛人工精，你甲问看还佫有大组的无？哈，啊 ，no no 无大组的，伊就是一罐1500块。
5: 人工精大组我买着啦。
0: 哦 ，no no 无大组的。
5: 哦 ，no no 无大组
0: 的。嘿嘿嘿，好
5: 无。啊，悄悄问哈，
0: 嗨，
5: 人工精那最爱一袋是几百十包？我也不要算嘞。
0: 人工精一盒来对吼，有63包。
5: 细盒就对了。
0: 哎，对对对。
5: 啊，那大盒嘞？
0: 大盒吼，有156包。
5: 好，我这有几包啦？
0: 哦，有咯，有咯。
5: 嗯嗯嗯。
0: 哦，好冇。
5: 啊，好，谢谢。
0: 哦，好，再见。
5: 没事，给你做完。
0: 不会不会，打电话来哈。
5: 哦哦，这拍卡。
0: 好，谢谢你。好，再见，再见。
5: 是谁啊？
0: 再见。
5: 我怎样？啊，那问题我这个给你麻烦。
0: 不，无问题哈，无问题，再靠我哈。
5: 好，谢谢啊。
0: 再见，再见。
5: 谢谢，谢谢。
0: 喂，你好，我阿亮啊。
6: 喂，阿亮先生你好。
0: 嗨。
6: 我给你借问一下。
0: 啥讲啊？
6: 阮囝吼。
0: 系。
6: 讲伊读甲戆戆啦。
0: 是。
6: 啊，戆戆，啊，不过又去抽血，也无讲欠血。啊，我是讲，我要用雪里旺好食，有要紧无？
0: 他甲讲有血压的问题无啊？
6: 未咧，
0: 因为血压伤悬无。
6: 我伊个再牛都无咧，都讲未咧。
0: 哦，血压正常。
6: 嘿呀，啊，伊个讲晕晕啊，那戆戆戆戆，啊，我是讲戆戆，我正常嘛戆戆，啊，我有去抽，我是欠落，啊，我食你个雪里旺食了足好个啊。
0: 是。
6: 啊，所以我就讲无，我买来甲用安尼好食，啊，有要紧无？
0: 补充雪里旺当然真好。啊！但是医生我哪讲，你讲我听。
6: 医生也无讲伊安怎啊？啊，就是无安怎，我唔知讲啊，无安怎无啊，用水你我嘛去食看卖啊。
0: 会用诶。
6: 所以我会惊，我唔知甲你问看卖哩。
0: 袂，绝对会当食，你放心。
6: 袂紧啦吼。
0: 诶，安心食。
6: 安尼吼，啊我有欠血啦，啊唔过我食了足好诶啦。
0: 吼，安尼好啊，好代志啊。
6: 啊，我就是讲我足好，我唔知要用互阮囝食。
0: 啊，心脏啦、血压拢正常吼。
6: 哦，你都爱食个牛啊，正常啊，你晓？
0: 对，你那是讲啊，早唔弄咧牛血压吼，拢真正常，上好。啊那无吼，较悬吼，人工精爱加咧。
6: 啊， 那无加香菇精，雪梨丸还有要紧无？
0: 即马雪梨丸食绝对无问题。
6: 安尼吼，
0: 但是加工油费也袂问题，啊加人菇精哈。
6: 哦，好好好，啊人菇精食咧嘛足好个呢。
0: 谢谢谢谢，啊厝内有就两行可以食。
6: 有啊，我会再再过去干咧。啊，特别特价呢。
0: 啊，两行拢可以食。
6: 哦，安尼吼。
0: 好唔好哈？
6: 等一下安尼吼。
0: 对，一定会进步，你放心哈。
6: 好，我那无种无好多啥，迄阿爸小可有问题啊啥，食食你我嘛无要紧啦吼。
0: 当然无要紧啦。
6: 哦好，安尼好，拜。
0: 好，谢谢谢谢，拜拜拜拜。
6: 哦，感谢。
7: 那香菇精吼，那本来面皮较只听拢无听。
8: 我辛苦上个弄了，香菇精来吃了，阮是各个要做顿啊，不吃了。
9: 温差挺大，喷鼻声会起，香菇精发顿吃，真好。
10: 这里香菇精成功弄干净。
11: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12: 食香菇精，再是咧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11: 我心脏吼，才跳四十外个，食香菇精，啊食今麦跳六十几，就要七十外个咯。我拢袂喘正好些，香菇精真是有影好。
0: 人讲上车就袂了，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你香菇精，有专家拢肯定诶，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气充足，身体就臃肿，予咱七十岁正刚一个活力。得力灵果精，药房买爱挂着，0800-068-777。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啊，欢迎收听阿亮俱乐部。今嘛阿亮阿伯来讲到一位，伊是一位医生，嘛是一位大学教授。哦，伊要来讲到呢，关于到老大人失智，哦，咱安怎应对，安怎照顾会较适合？因为咱知影讲啊，一寡老大人伊失智了啊，会较记忆歹啊嘛，哈，阿妈会较弱啊。啊、哦！你感觉讲啦，你感觉讲伊较鲁哈，所以你定定要甲伊讲道理，哦，讲道理。但是伊是老人失智啊，哦，你甲伊讲道理，敢会通？哦，无一定会通。哦，所以讲到尾啊，你也真受气，伊也真受气。啊，那安尼，你是咧照顾失智老大人吗？还是你来甲伊冤家相骂呢？所以呢，这可能呢，咱来想一个概念。概念就是讲，你所应对的职位，可能是咱的阿公、阿妈、爸爸妈妈哦。哦，啊，伊唔是讲真鲁，伊是老人失智啊。所以咱来听这位老教授伊所讲的。哦，伊讲了一个例，就是有一个阿妈，这阿妈呢78岁，阿妈带着阿兹海默症，老人失智症，上盖做一种阿兹海默症。这阿妈呢，左手挂一个袋啊，正手挂一个袋啊，哦，袋啊内底呢放真侪物件，包括伊的衫裤啦、伊的袜啊啦、伊的面巾啦。哦，阿妈呢挂了这两袋啊，要创啥呢？哦，对门口一直行出去，啊，行出去。阿妈讲啊，要回家，要等伊引导。啊，啊，这都引导啊，这都阿妈的引导啊。哦，阿嬤呢，袋仔寒要出去啊，要回家。哦，啊，这厝内有请看护啦。啊，外籍的看护呢，咧顾阿嬤。哦，所以这个外籍的看护呢，嘛甲阿嬤讲，阿嬤，这就是你家啊。哦，阿嬤，这就是恁家啊，你要回家，回哪里家呢？所以这个外劳啊，这个看护，就不要阿嬤行出门啊。哦，阿嬤真受气哦。哦，真是气！我要回家，你为什么不让我回家？哦，真大声！对阿嬷啊的表情啦，看出来阿嬷是真委屈的，哦，满腹的委屈。我刚才要回来阮家，你不爱和我出去。哦，所以这阿兹海默症的老大人，伊即马失智，哦，伊的心智当然是渐渐的退化，有当哦，伊的记忆。买地就跟他时光隧道同款哦，会一直登到伊做囡仔时阵，迄种会记得。伊囡仔时阵住喺度，阿妈囡仔是住喺庄卡所在啊，唔是住喺都市嘅啊。哦，所以即马伊所看到这间厝，诶，唔是因家，因家呢唔是咧家，所以这阿妈呢失智啊，伊认为讲这间厝唔是阮家。甚至这阿嬷阁会当讲出，着讲因老厝，阮老厝是住喺倒啦，阮家是住喺倒啦。我的爸爸叫什么名啦？我的妈妈叫什么名？安尼先。好，哎，迄阵仔记忆拢阿个真清楚哦。啊，有倒啥呢？这老人是地震会较轻微，较轻微的你该解释时呢？哎，伊敢那会当接受哦。但是听说了无偌久呢，伊阁袂记。所以可能啊，十分钟后，如果呢，把好啊款呢，又要回家，我要回家哦。啊，那是病情较重呢，你可能安怎解释拢总不好，伊就是要回家。我安奈安尼，啊，这就是老人失智啊。你解释脑后，伊就唔是老人失智啊，因为患者的记忆已经无法度回来啊。啊，你若坚持。阿嬷，这就是恁家，袂当出去。好，你这种啊，你是感觉讲道理，我跟你讲道理啊，这就是恁家啊，哦，啊，结果对方呢，愈来愈生气，好、哦，跟你大细声，哦，因为伊会感觉讲，互你欺负，我要回家呢，我今仔要回来阮家，你为啥不好啊？回来阮家，整个会更加乱，啊，整个更加乱，所以呢，讲啊，拄到这种情形。咱是要安怎来应对较好？啊，这样啊，做一寡建议安尼先哈。伊讲啊，你就甲老大人讲啊，你要带他回家。阿嬷，你要回去哟？嘿呀嘿呀，我要回家。阿、啊、好，我带你来回。
你就带一台灯啊，带一台灯你就出门嘛吼，出门了你就问阿嬷，阿嬷你要回家，恁厝的路要安怎行？哎，可能嘛讲袂清楚呢，嘛讲袂清楚。哦，所以可能你带在外面哦，为只行啊，为只行。伊讲诶，为遐行啊，就为遐行。啊，可能行半点外钟、一点钟，哎，行行行行了，这老大人就满意啊。啊，这局。这叫做煞啊！你就真正会当啊，带他回家，会安尼是吼。所以这位啊老教授咧讲，伊讲啊，当年啊，我的妈妈95岁，95岁，啊，阮住这间厝，妈妈嘛已经住70年哦。啊，但是啊，妈妈的女工，这个不是她家。95岁诶，妈妈甲这位啊。这个教授讲啊，他要回家，啊，他要回家，甚至甲因后，甚至因后因早间哈，妈妈甲早间讲，你带我回家，啊，你带我回家，我妈妈会拿糖给你吃，你带我来等，我妈妈会切糖啊，给你吃哦，安尼先。但是这个妈妈吼，伊这有只骨折，做个手术，所以行路嘛不方便呢，坐轮椅。啊、哦，所以这位啊老教授，啊、哦、就讲好，哦，轮椅就甲塞个哦，塞出门哦，哦，要带妈妈回家啦，哦，阿边那行，讲啊，为这边，阿、啊、伊就甲路这边，啊，为一边就甲路一边，结果呢，就咧引导附近的车给咯，安尼塞咧，当然塞北差不多塞几年，伊就甲妈妈讲。用哎呀，哎呀，这个跟他所在较远呢，无安尼先好唔？咱呢，临工再回家，临工再来等。哦，惊你先休咧。哦，阿妹啊，这95岁妈妈讲好啦，好啦，好、哦、阿杜，都做稍等来厝诶。啊，好好困一醒，安尼先好。好啦，所以这当然回家，这个家，人讲啊，等来阮兜，哦，等来阮厝，这个家吼。对大多数的人来讲，伊是一个真温暖、很舒适、真安全的所在嘛。我的家，哦，你无看小朋友若去啊，无熟悉的所在，唔是常常吵讲我要回家，我要回家吗？啊，所以这老人是伫这环境，无定呢，不只是咧找囡仔想住迄个老家，伊可能更加要找的是。属于一种出来我的家，哦，一种安全、温暖、舒适的一种感觉。哦，所以你也当问老大人讲啊，你住哪里呀、啊？哦，你出来有什么人啊？哦，啊、你的爸爸做什么头路啊？妈妈无用什么戏啦、啊？啊，买当呢？啊，请伊看出来人的老相片。啊，讲以前的故事。啊，这就是讲出来家的事情。安尼，让老大人安心，将这个厝内咱家里的感觉给找倒转来。啊，心啊安的所在就是家嘛。哦，另外咱会当转移到伊的这个注意。啊，提议讲咱食水果啦，咱出外散步啦，咱的爸的公司行行的啦，或者从其他呢，伊过去啊，他比较喜欢，他介意一个活动，来转移到伊啊要回家，哈、啊，这款的想法。啊，是讲这款的行动安尼先啦，吼啊！伊表示讲，譬如讲有一遍，你食暗顿的时阵，这个、老妈妈啊，嘛突然间又要回家，又要回家。而且呢，妈妈讲呢，阮妈妈咧厝里等我食饭，哦，啊，这妈妈已经呢90几岁啊，妈妈的妈妈早都已经往生啊，但是厝内阿嫂呢？照顾这个失地的妈妈非常有经验。这阿嫂安怎来应着妈妈讲我要回家？我妈妈在等我回家吃饭。哦，这阿嫂跟妈妈安怎讲呢？用哦，他都有打电话给你妈妈哦。啊，你妈妈讲，哎呦，天暗嘛。哦，啊，咱这增加所在山卡路吼，无电话。哦，无电话危险。哦，讲叫你吼，伊嘛唔想带家。明仔载再回家，安尼先。哦，啊，这老妈妈一个听阿嫂安尼个苦劝啦，吼，有啦有啦，有联络出来啊。伊讲叫你隐瞒大家，
哦，这妈妈就听，哦，好啦好啦，哦，既然厝内妈妈安尼交代啊、哦，所以呢，咱就了解就讲，咱照顾失地的老大人，唔是要甲伊讲道理，因为无道理通我讲，哦，更加唔是我讲话要讲赢你，啊，是要顺着伊的意，然后安怎甲世道转来安尼是。啊，当年那么多红鸡啊，这失地的老大人暗时啊，家己开门出去啊，啊，从那行出去哦，甚至行胖去。所以每一位失地的患者，伊状况是无同的，啊，咱嘛都要呢随时应变咯、哦。哦，尤其你卖甲妈妈讲呢，妈妈，你店家已经住三四十年、四五十年啊啦，你讲的老厝遐早就无去啊啦。啊！你都已经八九十岁啊！你搁讲你的妈妈，你的妈妈早就往生啊！哇！你该讲这要创啥？是不是？而且，就算讲老厝还搁伫个，你真可爱某名所在，你嘛唔通真正带着老大人登到老厝去看呢？安怎讲呢？经过几多十年啊，这老厝绝对啊变化真大，景物全非啊！哦，甲老大人伊过去咧食，伊是囡仔脑海当中的记忆，甲你即马就算讲你个带伊登去老厝看，嘛已经啊差不多拢无共啊啦。哦，就算讲有淡薄呢，赶快呢，也是徒增伤感呐、啊，是不是？啊、哦，更加咱内卖认为讲啊，我安尼这么用心照顾这老大人，但这老大人竟然无认同这个厝这个家。啊、哦，这是我们的家，但是为什么啊、哦？这妈妈老是要回她的家呢？啊，你干嘛讲自己真失败？我叫你用心给你照顾，哦，啊，你都呢啊不喜欢这个家，你们卖安尼想啦，你们卖安尼想，因为这个失地的过程，就是三星来太多啊，哈，给大家报告的，所以真要紧呢，就是咱呢照顾失地的老大人的时阵。啊，唔通介意呢，你都你要讲个赢，因为迄是无必要，而且嘛不可能讲赢了哈。以上。

0: 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焦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硬的温暖，我吃一罐遐三焦钙好遐，坐了今仔袂酸啊呢。
2: 三焦钙好，阮阿孙呢吼，伊家就甲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哦，去炖一个做鼻涕哦，三焦钙活骨，我三顿吃，这嘛每大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焦钙好吼，是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1: 也
4: 用
1: 过
4: 说吼，
1: 三焦
4: 较
1: 好，用
4: 得足好。行，拢行袂久，只三焦较活骨，今仔拢无行几点
2: 钟。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嘿，三焦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到啊。哦，恁三焦钙好哪好哈？
0: 三焦钙好，逐天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肋头棒，徛的久阁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的石，三焦钙好，空八空空。0900-8688。喂，你好，我亮啊。
5: 阿亮啊。
0: 嗨，你好。
5: 谢谢谢谢。
0: 嘿，来，你请讲来。
5: 我买恁的维他干，给阮囝食，你知无？
0: 是。
5: 啊，我足早就叫食，伊唔啦。
0: 是。
5: 我就算买一罐回去啊，吼。
0: 是。
5: 啊，食食，前天讲公司叫伊去检查身体，你知影？
0: 是。
5: 讲，哎，啊，你的肝的油吼拢无去啊？
0: 哦，好消息。
5: 本来就是，
0: 嘿，
5: 肝叫迄油包的啊。
0: 哦，是。
5: 啊，我都唔想，伊都去尴尬，讲都要卡电话去。去甲恁叫安尼啦，吼、
0: 哦！
5: 我今仔就拍电话甲问呀，
0: 是
5: 我讲啊，你是有买无啊？无，我甲你买，我甲你食啦。伊讲有甲我叫好啊啦，我叫大罐嘞。
0: 哦，安尼好啊，安尼好吼。
5: 哈哈哈！因为我住伫彰化，啊，我囝住伫台北啦。
0: 哦，
5: 啊，就变恁台北遐无嘛？
0: 是，
5: 啊，伊讲直接敲恁公司甲你叫。
0: 哦，无问题啊，可以啊。
5: 嘿，
0: 哦，可以。哎，这个叫什么？
5: 有打光一照啊！
0: 啊好，
5: 啊我们这样卡电，给你谢谢谢谢。
0: 啊，应该的，嘿，伊俩吃了好，你也欢喜，我也欢喜哈。
5: 好，
0: 拜拜，再见再见。
5: 好，再见。
0: 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0: 今天这部时间差不多到站了，感谢你的收听。我们这部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另外介绍有林果精、雪莉旺、三洲钙好、德力瓦骨、卫生福利部广告联号1081200号、 NONO 永续地烧山、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联号1080910009号、维他干、卫生福利部广告联号1080400006号。有任何不清楚不了解的所在，打电话来问我清楚，超健康0800090868。感谢你的收听，谢谢娜娜，拜拜。
1: 本节目由得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声音关心您。
2: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3: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4: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4: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5: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6: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3: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6: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3: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8: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7: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3: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4: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皂化，
4: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听见城市里每一种动听的声音 ，Sunny Radio 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

0: 目节目有得咱得力的林国清、得力的雪莉王硕立翁、官爷唯一他干、卫福部公格有几何一空八空七空空八。今天卫福部公格有几何一一空空三空空三 ，Q&B 活力民宿活力民宿，老德老健和酱者料理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见到面呢，问候的话最常讲的就是吃饱没啊，但是今天阿君要来问候我们这一句是困饱没，吃饱真重要，困饱嘛真重要。其实我是发觉讲吼，咱若困有饱吼，过灯光你看，你照镜的时阵吼，咱的眼神特别好啦，就是眼睛会发亮嘞。你敢有感觉？困有饱眠，过灯光咧，目睭在照，咱咧大家拢照镜，哎，我敢那嘿，目睭一刺人安尼啦吼，炯炯有神呐、啊。啊啦，困无饱是困无好，过灯光吼，你有感觉你迄目睭迄间是沙微沙微有无？嘿呀、啊，好，所以讲这欠困眠侪吼，不得了呢，迄影响到咱的寿命呢，甚至吼，讲困无好吼，阿达嘛，买恐孤立呢，不是挂赛数年呢，不是偶然挂赛数年呢，是阿达嘛阿买恐孤立呢。好，来今仔日吼，咱要来讲到即个营养师咧讲睡不好啦，睡不好唔是干呐，可能感觉足忝诶，大脑买跟着一起老啦，大脑买做伙老啦，所以有一个营养师叫做张芳心，张新芳吼，张新芳伊表示讲，真侪人以为熬夜啦、失眠啦，只是过灯光精神较歹，啊黑眼圈会较深啦，就是讲会挂晒书挂乌脸那一年啦吼。但最新的研究提醒哦，长期若睏无好，唔但会乎咱的大脑提早老化，易乳化，咱身体阁咪处伫一个，人讲冷水咧煮四卡，冷水煮青蛙，冷水煮青蛙迄个意思，到尾啊，咱的身体会出现一个叫做发炎状态，只是咱唔知影尔。身体的发炎的得会啊，你唔知啊，所以我们身体如果长期处在一个发炎的状态呢，咱的身体就开始咧落去啊，就是在走下坡的时候了哈，甚至生歹命，几乎都比人更加悬哦，睡不好才严重哦，是啊，所以为什么睡不好大脑会受影响？这张新芳营养师的脸书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咱咧困这时间。哦，整个小工啊，我们可能是身体在休息啦哈，啊，其实是咱的大脑上好维修的时间，咱规个器官咧用，我那也氧化啦哈，啊，氧化就是咱讲身体啊嘛，对不对哈？啊，所以讲第一困的时阵，咱的身体就开始做自我修复的一个动作。大脑嘛是同款，吼，就是伫咧困的时阵，也是伊维修的时阵啦，吼。所以当当咱的睡眠品质若歹时，会影响到咱的记忆、精力、记忆的整理，甲学习的效率。所以你有发觉讲，你若睡无好，你过灯光，你学习效率啦，吼，会加较歹。啊，搁再来，睡无饱眠的人，情绪较不稳定，较容易发脾气。简单的讲，如果说你若困有八面，记性好，你学习的效率好，搁再来你的情绪的稳定度嘛比人搁较好，甚至包括你的专注力，包括你的反应的速度，这我冇感觉。困无八面了，我困无八面，我会感觉我跑啊顿顿呢，反应变较顿呢，所以讲这个睡眠品质好不好，吼，搁影响到你的这专注力，甲你反应的速度，甚至讲搁安那。荷尔蒙的平衡，搁再来发炎这调节的能力，发炎调节的能力。所以讲，如果你若困眠歹，这问题影响到时间一个久，唔但讲精神不佳，可能咱整个身体的机制拢是变歹，哦，拢是变歹。所以张新芳伊嘛进一步说明，当长期熬夜失眠。作息混乱的时候，咱的身体可能就进入一个低度慢性发炎的状态了，就参像这晚会伫咧烧感款哈，啊，这种发炎无参像感冒发烧遐那明显，但是会造成甲咱的代谢变较慢，甚至个容易肥胖，
瘦袂落来，情绪起伏会较大，疲劳感会增加，脑部老化速度就会变紧。简单来讲，你唔是老啊，是睡眠正在偷走着你的好状态，睡眠正在偷走你的好状态。所以要修复也是有方式的啦，所以说这个张小姐呢，伊嘛提出的以下睡眠修复的四个建议啦，而且暗顿吼，咱卖想话食啊，卖食伤油，有高油高糖的饮食，含宵夜容易使咱的这困眠品质较无好，甚至咱的血糖波动会较大。再来就是四种营养素会当有助咱放松，像酶吼酶的有助神经放松，舒缓那个紧绷感。咱人较袂安尼紧张皮皮出来，没啦，没啦。啊，所以咱会当加食一寡南瓜、枝、坚果、深色的蔬菜。啊，钙买当帮助咱传导哦，神经的传导甲这个肌肉的放松。所以咱会当食一寡牛奶啦、小鱼干啦、豆腐啦、黑芝麻啦、色氨酸，褪黑激素，含这血清素诶，原料之一，叫这原料之一咯，嘛是有。嘛是钙呢吼，有，而且钙对咱身体真重要的点哦。所以来，所以咱包括着这个色氨酸这个部分的摄取吼，那咱食一寡牛奶啦、啊豆奶啦、奶啦、金蕉啦，搁再来洋甘菊嘛是有助于放松，而且仪式感跟舒缓情绪的好处。所以困前咱当。一个里面热饮哈，有些像洋甘菊、洋甘菊茶或是草本茶饮的对了哈，这个我都不会去买啦。伊这张小姐建议先来建议啦，啊我无只那骨力啦，跳竿可以买这，有咱家阿哥阿德去上好的比这，这是要对也对，对不对？这青菜的什么点嘛都要有啊，系啊，这个啦。你讲灵芝哦，你一般中药店，你可能我啦，不一定买着灵芝呢。这是高级药材嘞，不是每一间店拢有诶嘞，对不对？嘿啦，所以讲这是建议啦哈，就是恁若买恁拢 OK 啦，但是我是感觉卖遐啰嗦啦，咱得啦啦阿哥啊啦啦泡泡来啉，就就好困诶啦。这个哈好，所以讲再来就是咱的这固定的睡觉时间啦，卖讲。平常时我们拢个熬，那个滑手机啦，哈，阿伯在冲他会追剧嘛，不然是怎样，我也不知道。你三更半夜那么晚不睡觉干嘛？我知道很多时候是因为滑手机或者是那个什么追剧的哈。后来，哎，我冇见啦，我告记得拜浪哈，周休二日的时候我再来补眠。这个张小姐说怎样？周末狂补眠，反而，生理时钟更乱呢。啊，是哦。嘿啊，袂当甲人靠说拜六日，拜六礼拜来困啦，困到晚也不行啦。平常时啊，得爱养成着良好的生活作息啊啦吼。好来，困前一点钟就少滑手机呗，因为这蓝光讲会影响着咱褪黑激素的分泌，爱知无吼？唔通咧背手机背到三更半暝，背到暗暝吼。啊，所以这张小姐提醒讲，真侪人就是拼命保养啦，擦一挂抗老的保养品啦，但是每一工啦熬夜到透早凌晨的时候，只要十二点半过拢算凌晨嘛吼。哦，你个较高级的抗老保养品哈，还是没有用的啦。所以最好的最省钱的就是早早睡觉。我嘛是感觉早早睡觉好呢，嘿呀，尤其是迄、那个拢想要迄、那个赚大钱的，还是讲吼，迄、那个唔知几来看到人条阿乐啊吼，还是讲咪阿乐啊，迄种那个威力财无吼啊，讲哦，我过来有什么人钓鱼安尼无吼。得一管起什么人钓伊呢？哦，咱就开始心生了啊！一条钱拿来好，我唔知要偌好。在我小弟小，我小弟小话都捌讲过。啊，我落来，哎、啊，幽默一下咩？嘿呀、啊，我讲，安尼紧去困。我小话讲，看苦在管内讲，啊，去睡觉梦里什么都有啊，大家都开心笑。啊，落去困呢。梦里什么都有啊，嘿，看在困靠边呐，真叫一样，所以这个不是做梦最好的方式吗？好，你梦想成真的方式吗？
哦，啊，更加早睏嘞，对咱身体诶修复嘛是好啊。睡觉是好处多多的，说真的哈、哦。好啦，拄只迄个有几个方式哈，会当互咱放松睡个觉的哈，咱用心的比如会当参考看卖哈。现在感谢来所收听的节目是秘密而且公布帮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小坤呢。来听歌好不好？阿妹喏，萨卡。

0: 谢谢，感谢，后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公布网探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区呢。好，来，咱呢乡亲的朋友哦，各位田医师哈，讲灵芝的功效真正是百百种。所以讲，你也想看嘛？伫咱即马天地所食，从地制作的天地所食，伫天地这万物当中，竟然有一项物件，吼，就是等于讲，就是一个东西吼，伊有在条项涵盖着，所有对咱人体有路用的一挂成分，这个可能来跟我讲。上天下地也就只有灵芝有这个本事啊！哦，灵芝有这个本事呢，哈，来，所以咱来听看嘛，食灵芝好甲安怎会好哈？好，阿公，这嘛算咱的功德，我咱用心的，比如咱讲，咱得力灵果精，伊最主要的成分就是灵芝，哦，灵芝萃取，然后经过的咱自然冷冻，哈，就是冷冻的技术，把伊的外形完全保留。所以你把这个好的东西吃你肚子到底对人体有什么好处、啊、至少我们这个郭威廷医师跟我们说的也说好，你就知道说、啊、平常是我开钱啊，真的还不是乱花的呢，哈。好，我平常是要开钱，不是黑白开的啦，会哦，讲这口说，不是在开王八蛋的啦，哈。不是，大家都很聪明，对不对？拢知讲食灵芝好干哪好，包括今嘛连阿爸阿母啊，食了真好嘛，拢叫囝咧食嘛，拢叫孙咧食，因为你家己食了安怎好，你知呀？哦，啊无你真那个从喷蚊啊水啊，你皮肤跳偌厉害的，你敢知呀？阿要搁食人个油烂，阿要搁食人个运动，要搁食人个爬山。啊，哪有用的呀、啊？啊，我自少年我就食阿君的介绍灵果精，你看，事实证明真正有好无歹嘛，哈。
1: 医师你好，
2: 你好，大家好，我是郭医师。
1: 啊，真正咱这郭医师真要来邀请哈，是真正爱敲很久的。
2: 哎呀，没拍水拍
1: 水，才敲得出来啊！那个条件比预设不低哦。那个郭威廷郭医师呢，是商业周刊推荐的百大良医哈，所以他讲的话是非常具有权威的哦。
2: 是。
1: 那今天有几个问题要请教郭医师哈，就是有关于灵芝的那个产品。
2: 好、哦、是哈、
1: 哦，对，
2: 啊，这个灵芝哈、哦，大家拢嘛高榨加降息，大家应该拢知啦哈、哦。这灵、個、芝是一个足好足好的物件，尤其是伫、這个过去人讲哦，有当时讲会使救人命哈，那、什么已经什么千年灵芝、百年灵芝哈，会使讲人哦，甲春高气哈，伊嘛发到甲救活活
1: 的哈。灵芝第八杯啊！
2: 对，迄武侠小说讲过，迄偌厉害，加入了什么60年的功力哈，一架住。一家子哈，啊，诺贝尔呢？经过这个科学的这个研究，才知影讲，哦，原来这个灵芝哈，有足侪的好处哈。万一内底有这个多糖体哈，啊，多糖体啊，加也这个三铁类哈，啊，佮包含讲有足侪微量元素，尤其是近代用咧对，就是用咧讲，咱不管讲是这个哦重大的疾病，甚至讲咱也是着买物啊哈。就是有这个哦，在做什么化疗、做电疗，甚至开刀，拢会使靠这个灵芝，敢做这个保养。它保养了呢，伊这个效果是会使讲比足侪咱哦那个西药咧用的物件更加好。所以呢，咱伫咧这个业界呢，不管是中医西，拢真希望真推崇这个灵芝，希望讲有这个脑这个灵芝哈，这类的产品。不但是平常人讲，可能咱可能捌听过一句话哈，有病治病，攻没病攻强身呐，
1: 吼。对，这句话没错
2: 了。灵芝的好处就是安尼，
0: 好，安尼有白治白攻，无白强身呐，哈。啊，其实灵芝的即个灵芝的古早时阵上药，上药意思不是讲当当你破病才要来吃，是你脑在吃，咱就别破病。上药意思是安尼呢，我们把咱先个食开肯，食开来炖，吼，咱生头发尾的机会得当降低是安尼啦。哦，等到你生头发尾的时阵，才要来做治疗，有当时要付出真大的金钱、甲时间、甲代价啦。哦，你说古早时阵，医学科技个暗遐发达，有当时你发生的时阵，才要来医，有当时是袂付得巧去啊。哦，当然，咱即摆医学科技是真发达啦。哦，所以你早早发现、早早治疗，都是能够痊愈的啦。但是至少你就是爱食，何你更加医术更加那发达，你就是爱讨皮疼啦，爱食刀啊吧啦。阿公讲你对啦，我都爱食刀啊，阿无爱食刀啊吧。当然，咱得先加迄、那个。先甲食起嘛，食灵芝就是健身嘛哈，咱的这个身体就是较高，就是平常时就是较慷慨、较高起。 啊，所以咱就是当重新保体好，就是好安尼嘛。所以林国清，比如说我叫恁安尼跑安尼，恁的意思嘛是嘛是。就是讲叫恁跑，叫恁嘛是这个意思的对。好、啊，所以包括小朋友嘛，拢会当啉。恁敢无感觉恁到迄个脑咧啉啉果精的吼？你有感觉伊抵抗力较好无啊？嘿呀，啊，拢大家拢安尼，安尼安结结结拢，足是拢是一种迄落胖胖的吼，虚胖的对啦吼。拢大家迄肌骨啦吼，拢安尼足结实的呢。铁，咱咧讲叫做铁骨啦生呢，有无？嘿呀，啊种囡仔特别巧，啊种囡仔吼，脚手特别好。嘿，足奇怪！迄种囡仔特别巧，啊，脚手拢特别好。所以来，咱厝然后迄个阿孙呢，阿母你倒咧啉，你得甲靠来啉。哦，啊，阿妈泡一杯啉，你家己咧啉的时阵，阿妈泡一杯啉。哦，大家拢来健康，规家口拢个健康起来，好唔好？好啊，所以讲零五斤吼，咱迄个一组是两罐嘛，啊，一组两罐都是一罐，一组两罐，一罐一千二 CC。咱咧一盒啊内底都是有两罐，好啊，你拆开了两罐，一罐千二 CC， 啊，两罐就两千四啊。啊，我这2000块呢。来，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0800279279，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好啦，啊，金门的乡亲啊，不要等到山外人爱药房，各位电话332368，332368。好，更加厦门的乡亲啊，不要直播来转山6666023，6666023以上广告，谢谢阿里阿斗。马到成功，拄食迄首日本歌是点什么点的？马到成功是啥？宫山哪点播哈？来，大家到底收听多少？

啊，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击败这部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版套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君内哦。阿德这几天啊，吼，一个朋友传给我的啦，啊，敢那是咱秀美的款，家己秀美的传给我的影片。伊讲吼，这影片敢那是一个，这他这人应该。哦，真老家真正，我袂使认得，但是偶尔佫会有印象，哦，总有我想起来啊。这个囡仔是较早拢定予人邀请伫个各大节目，哦，咧讲一挂有诶无诶，哇，算是一个名嘴的对啦吼。啊，这名嘴伊播这个影片，伊讲伊这个消息嘛是对朋友遐听来的啦吼，所以说赶快就跟大家分享，有影无影，就是回书啦。只要有一点点可能性，我们都要注意了。他在说家里有女儿的老祖孩是不是好生都赶快要留意这一则讯息啦。以前有一句话啦，在说台湾钱用脚目对不对，但现在是毒品啦，不是钱，台湾钱用脚目是台这个毒品用脚目啦，毒品啦。啊，所以名嘴呢就分享一个警察好朋友传给他的资料啦，我现在一定要把这讯息就分享出去了。特别恭喜厝诶，有年轻孩子的这一挂朋友哈，厝年轻孩子，有啥物叫少年呢？很喜欢逛夜店，很喜欢往外跑，一群人就是在夜店狂欢，好啊，不然就是可能开什么 party， 有的没的类似之类的这种的店哈。所以这一定要知，起码讲有一种新兴的毒品。这该袂像像麦芽粉同款，梅子粉，哦，像咱咧食巴拉，往来孙都总爱问一下麦芽粉，给就好食，真的特别好吃。啊，所以这类毒品就是这样，小小包粉红色的，外号叫金刚，属于二级毒品。哥哥讲伊这类毒性比 K 他命搁较强，所以一食开味道是甜甜的。真正亲像要食麦芽粉同款，所以那真正你讲这抖音啊，伊今仔去参加什么舞会啦，开什么 party 啦，或者是去什么夜店啦，真正若有心吼，要骗你吼，足好骗的；有心要甲你安怎样啊，足好安怎样啊，因为伊就像麦芽粉，好啊，然后呢，请你喝酒，我不会喝啦，嗯，我讲你也要参加这里，人来这里饮酒，袂使饮烧酒啦，知无啦？好啦。跟阿母啊，跟阿妈应和啦，阿奇啊，真正是人叫伊啉，伊嘛有提醒啦，我不会喝酒啦，哎，啊，那你不会喝酒没关系，不然多吃点水果，是啊，还该吃一半巴拉阿顶面，给你也磨一混呐，给你也磨一混，而且想讲，我吃水果总是可以吧？可以啊，吃水果很 OK 的啊，啊那咱阿顶面啊，就是。有问题的东西，你吃下肚之后呢，你就上瘾了，甚至就中毒了。啊，那上瘾之后吃下去就忘了，啊忘了你就不知道你到底要干什么了。黑家人的笑笑啊，那不求天魂干部，我哪知？因为我有朋友形容我听过啊，有朋友吃过啊，形容我听过。我来问讲，因为我好奇啊，我讲爱家人到底是什么感觉？无恁开家爱家啦。真的像神仙的，应该你讲的真正假的，就像神仙天魂驾雾，他就会忘掉烦恼，忘掉忧愁，真正是安尼呢。啊，你要为着要忘掉烦恼忧愁，甘愿让这个物件控制你哦，他可真正也无好。本来也表示是曾经歹见过，啊，讲好听的啦吼。好，所以说才知道说那个吃的真的是茫茫的哈。啊，所以讲主主家足坚持的，也很矜持，男女授受不亲，这个时阵吼就解放啊。所以男女授受不亲，无定是你家己主动招人也不一定。哎呦，阿公讲到做入骨，电视电影不是拢在演吗？对不对？谁拢哄，谁拢欺负伊的，都安尼欺负伊的啦，真的啦。哦，这世界嘛真复杂，啊，无像你想遐单纯呢。是啊。因为这可能是涉及到敏感议题的，可能很多一些相关的网站你也搜寻不到内容啦。自己讲的这里名嘴讲是朋友我讲的，可能就是提醒家里面一些青少年也好啦，就是厝内有一挂囡仔拢爱干干滚干盘吼，阿爸这一杯对杯对杯对哈，这种的，就是我那个教育一下，让伊知影讲红人
居心不可无啦哈。啊，所以这款毒品听说在学校在年轻族群也是很泛滥的哈，来路不明的千万就要提醒小孩子要多加留意啦。哦，家里的囡仔，左家讲啊好，后生讲啊好。有讲总比无讲较好，对不对？互因知影讲有当时啊，加减啊，出去外面的时阵，唔能当作台湾好人哈，啊，台湾好朋友也要提防啦，知不知道哈？好，谢谢感谢来所收听这部视频，小公播放，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嘞。久不见哦，这个是台南张小姐刚才说点播的歌曲哦，陈奕迅唱的。你好，来台到底选他多少？

0: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以外这部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超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回我小姑呢。好啦，阿姑要来给进广告哦。
1: 身形真的很好，
0: 真心哈、哦，
1: 因为我每根手指都会麻，骑一个车程，我至少一只手要甩到十次以上。我们要用四次。我是听你们在介绍、哦、
0: 听我们介绍的了哈。
1: 因为我去买来吃，
0: 进行吃几罐，你的手啊啊麻的很。
1: 我两罐料我都有感觉到很多了。
2: 本身我吃两万块啊，头我吃的时一两罐无感觉，一直个吃，迄手本来拢会麻，啊脚吼也来麻，伊迄个小腿迄搭遐奇怪拢会麻，拢也拱拢无好，啊跳做摆的手咧害，麻汗咧做迄个变水一直害，嘛无好吼，一直个吃，诶起码拢袂啊啦。
0: 你进行吃了哪好？
3: 救筋挺好啦。
0: 救筋哦，你拢较早拢较够救对。
3: 救伊脚道。
0: 脚道吼，啊，你爱救起拢规完整壳壳。
3: 对。
0: 哦，啊，你怎么错叫呢？
3: 啊，吃。
0: 脚皮啊，拢叽叽叫。
3: 我肩正平一些，正平的皮啊，起来变变起来拢疼。
0: 哦，减疼减肌就对啦。
3: 医生嘿，拢找医生，医生药啊吃，药啊那放都不疼。
0: 哦，安尼哦。
3: 我听咱的节目了，我尽量拖咧自己吃。都不要来个抽。这两行我拢对的。
0: 啊，怎啊改成你今日叽叽叫这情形了？
3: 我。
0: 你看啊，进行咧吃吼，咱那咧走规身躯的啦。伊就是咱规身躯公路，伊行到地就走到地，就该窜到地安尼。啊，所以你若想规身躯地一个无公路的，大条细条一十十，各位又搁像头毛丝像蜘蛛丝啊，有得有哦，对不对啊？咱的这公路吼，若要甲咱身体护士讲哦，你也直接要甲算讲伊到底有偌长吼，讲可能入地球的呢，两圈半呐，讲两。两年半的地球呢？哦，啊嘛，真复杂的对啊，明明白白啊，是啊。啊，所以呢，在健康出问题，叽叽叫啊，目睭出问题，雾沙沙，嘿啊，目睭花花补下就看做菜瓜啊。哦，甚至乎，若要严重无看到有哦，妈啊，所以叽叽叫，就足艰苦啊。若个要创意也无听，真正就有够可怜啊嘞，嘿啊。我所以呢，迄个。在咱的镜头目，咱插安尼围，规日的啦，规工的啦，迄种心情该歹该压脏的，吼，安来救脚多筋哦，腰受骨的，听甲就点要死去啦，吼，啊，佫有一种的，像咱迄个算上阿姐也讲，哦，腰受哦，筋络安个吼，若要穿只内甲，啊，手要害迄后边吼，害袂起呢，安动动呢，啊。老人骨，对啦，不是这个，爱得老人骨，无影啦，筋络无求成啦。哎，就只阿姐讲，啊，就是安尼未害，唔只萝卜手拢换个变成爱牵伫个头前，安尼对吼，牵伫个头前诶。啊，我讲这换，是会当换无唔对啦，哦，你牵头前较舒适，咧牵后边啦。那问题是，你诶这个筋络有放灵无嘛？啊，筋络若无放灵诶时阵诶，娘。你两工，就拢唔通去踢着地，出什么问题？哦，啊，那无食，迄个时阵，老百姓敢那袂富啊吼。当然，吼、哦，好啦，啊，你食什么了？你咧海都差。就参照伊讲，阮同学咧甲我问讲，啊，你迄时阵，迄、个啥开刀了后吼，啊，我讲开刀了后，拢手爱像咧拜天公同款，满水，拢一定爱复健，甲手压关关。伊讲会创啊，我会去拉筋，阿伯会粘连。伊讲啊，就听袂讲，听个什么错着？是安尼，啊，但是你无扭袂使。你看我这样扭开吼，大刚刚扭完我真扭开，我今麦这只手举偌悬呢？你无安尼，你也开手呢？哦，所以讲你也想看卖，咱的筋络那绑套的时阵，咱的脚手啊是偌扭捏，啊脚手啊扭捏，就算落海死给对人拍照，就没有问题啦，哎，就没有问题啦。好来。所以咱的这进行，就是咧走火路的，吼，啊这放松咧放咱的筋络的，走火路去放筋络的，足侪人食个遮好，你看，连面康叽叽叫都差足侪，所以你啊脚麻手臂啦，有这种情形的呢，进行来食是足舒适啦。去到药房各位一定要认明，做开店面，老大老家啦，用公摆票的爱看有大无，这边管得去。多少小老妹，多少行动不便，爱跟你服务高，互相这边客气哦。讲电器吧，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空码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 二七九，嘿，二七九卡两边哦，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金门的乡亲呢，不要等到这山花人爱药房，各位电话332368，332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呢，不要特别来专线6666023，6666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安子说。

0: 好，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咱这位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小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一回我社区内哦。食到这个货真正是惊死啦，啊，真正是惊死啦。啊，但是哦，这个讲人生无常嘛，哈。那前几天哦，我一个同学啊，打电话来跟我讲哦，伊生歹命呢，伊自本顶礼拜卡。啊、我讲，伊胸坎遐生一粒，安尼啦吼。我有动作讲胸坎，我讲是肺部肿瘤吗？伊讲唔是啦，是甲你同款啦。我说靠腰啊，唔得乳房哦，讲嘿啦，啊就生一粒安尼啦。我讲啊，有去检查讲，啊就去化验啊，还袂出来啦，唔知是好啊歹的啦。那我看吼，伊家己讲，那我看，到底是歹的啦。好了，阿公，哎呦，你莫家己献惊家己啦，检查出来较讲啦。其实我心内婆婆，因为讲两公分，因为以前拄啊抽，就是初次检查是两公分多，接近三公分嘛，接近三公分。哎呦，阿公也唔知影啦，但是后礼拜看报告就会知影啦。我就讲，哎呦，你莫家己献惊家己啦。然后昨天又打电话来跟我说，那个李公还讲。检查出来呀！我怀疑下头啊呢，我有点点心，这下伊得甲我答呢。我们得叫甲问讲啊，检查出来啥？伊讲，今日就检查出来呀。个人看我行为同款啦，真正是歹个，佮发两支手呢。啊嘞！我讲一般啦，排面啊，就你一头第一排靠我，我也还讲讲一般排面啊，接出来哈，应该也。人都人会知影，迄模样吼，看得啥是好呀、歹呀啦，是讲个爱送检安尼两年啦。啊，那是好人吼，是一定好看面啦。啊，同款吼，歹人就是歹看面的，一定是生头发尾啦。我有甲讲安尼啦，结果伊人甲我讲讲，这个检查出来安尼，迄、那个真正是歹的，迄吼，迄型吼。个换两支手安尼啦，我只请一个要死，伊连咧身边嘛是最爱开玩笑，哎，本来是最爱开玩笑的人啊，安尼啦，然后开始在讲一挂要接受这个治疗啦，啊，然后伊就是在讲吼，因为伊的迄个发展的速度，可能因为老染迄个激素的款啦吼，他应该是属于那种快速发展的迄种的，所以袂拖一下，医生来安排一个月月底要开啊，啊，无一般滴拢爱去排咧一两个月呢。我还看一单，一两个月，个伊敢那是摆，一个月月底遐特别开啊，那就对了。然后呢，伊个阿问讲，是要先化疗较好，还是要先甲开起来较好啦？开得开，我讲再看医生评估。阿不过医生有当时讲话袂准，因为前一阵妈妈过者医疗纠纷，伊遐嘛是乳癌的，好嘛是乳癌。然后医生的建议是先化疗，哦，再过来开刀，安尼啦。啊，当然，别人拢听医生的啦，那咋袂坏啦？一个化疗落去到底，一直拖啦，拢拖开，一直拖安尼啦。结果治疗两礼拜拢翘去啦，拢死翘翘啦，安尼啦。我讲这病情啦，发展得那紧哦，这应该是属于三阴性的啦，无遐紧啦。啊，医生像那话人会，即马较早是拢会开刀，像那即马拢会建议讲先化疗啦，较来开啦。您感觉是为什么？因为因即马新的医法就是乳癌即马有药啊，好啊，所以他先化疗，让他肿瘤较小的来开较安全啦。因即马的理论是安尼啦，但是有当下迄个物件，那当着迄种歹事，互你袂卡一滴，敢知影？系啊，啊所以。他早是都直接的，把迄个肿瘤就开刀就把它拿掉了，这不然就整个乳房就切除了，吼、哦，那扩散是整个乳房就切除了。啊，今晚不是拢给你先化疗，他过来回刀，所以是好歹这有当时啊，歹讲。啊，我这朋友讲，我甲医生讲，你莫甲我化疗啊，直接甲我开刀就好啊，迄个规个拢甲我切开啊。 我讲你要重整哦，唔免啦，食到这个回来重什么整？我讲你真正是要鬼用个切开，无爱去化疗，直接就直接开刀把它切除，讲嘿，就是切除，不要再啰嗦了，还在那边什么治疗，就加再行化疗，还过来开刀。啊，我讲你看医生研究好势，讲嘿啊，我甲讲安尼嘛，讲会使的啦，哈，我就是这样哈。所以你看，讲到这，伊就咧甲我讲，无要紧啦，我也不是惊死呀。哎呦，我讲足久，我也不是惊死呀。因为囡仔吼，都已经拢较大汉啦，因个囡仔拢大汉啦，拢咧趁钱啊，拢准备要娶某啊。伊讲个囡仔拢大汉啦，啊，拢会趁钱，拢出社会，家己饲家己个爸啦。我是一路也唔惊死啦。我总个因就讲，可惜我足惊呢。我因为可惜我做假嘞，嘿，因为吼，我哥一心一打滴个嘞，真个啦，我讲我也哥一心一打滴个嘞，我你讲这你唔惊死，迄唔是讲假唔假问题，是一心一打，啊娘喂，我也未使死个嘞啊嘞啦，你讲嘿啦，我知你的情形啦吼，啊我，所以我拄只有感而发，我讲真一心一打的哈，唔是干啦我嘞，真线上咧听阿君节目个一心一打的，较多假呢。也较多假呢，近乎恁个听到我讲这个，去嘛看互动啊！伊讲阿姐，你咧讲我？
1: 对啊，
0: 一心一单，真较多假呢，规家口拢啊，搁开下，随开下咧，唔忙咧，趁钱转来借来咧，真的。所以吼，伊就讲，我唔可以讲伊乐在其中啦，啊，我讲我担心在其中啦，哈，我也乐在其中，但也担心其中啊，哦，因为一心一单，那搁足侪人爱挖可你的，哦。恁是咱要搁是人挖壳，嘿，袂使去讲那个唔惊死嘅代志哈。身体甲够好用，人生我知道很无常，但是呢，心里面的声音一直都咧甲家己讲，身体爱够好，够好，够好，人爱健康，健康，身体够好，够好。你这声音一旦出来时，我来讲嘛，免得我甲你吓，讲啊，产品无只安怎怎，迄都唔免讲迄啦。其实你家己心内清清楚楚的，产品对咧。过好较用的、较健康的，有好也无歹啦。这个钱会堪去投资一下，你家己心内会堪你家己参详。这个钱应该是会投资一下，嘿，这个是可以投资的。你一定跟自己这么讲，所以食一个过来，慢慢慢慢去把你的身体调整过来，你会足欢喜。真正我讲，你会足欢喜，讲哦，真的差很多。以前我怎样怎样怎样，现在这个现象没有了，你就高兴了。你得干嘛讲？哎，我钱花的真的是很值得，就是安尼啊。这嘛是你人生的小确幸啊，干不是？嘿啦，哎、欸，我就这样，有人甲我讲啦。阮有人讲，我来甲你报道，表示我今日个赚一工啊，嘿啦。对啊，你今天又多活了一天哦。好了，这个想法是对的，豁达啦。唔免担心啦，但是爱爱清心内清清楚楚，咱咧做啥啦吼？阿阮姑娘讲快乐过每一天咯，责任未了啦，我们一起加油啦！不要跟我加油，咱嘛看咱算上个好朋友，大家一起加油，好不好哈？嘿呀，只有你健康，咱就有一个完整的家庭，真的哈。好不好？好，谢谢刚才来时间的关系，咱第一点钟先进行到这，先到电台工商服务进工商。

0: 爆太阳，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3: 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8: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9: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3: 阿嬷，今天你我买吃鱼啊。哦，
11: 阿嬷在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3: 耶，阿嬷100分，
11: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1: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2: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3: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4: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13: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4: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13: 啊，这么严重哦？
14: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5: 好听到不要不要的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继续今摆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

好，来，要过来讲到拢爱伫个网络晒孩子的啊，晒孩子哦。即马的少年的潜台用词的功能，那伫个迄个网络啦，是种群组啦，po一些有的没的都说晒啦吼，有当些红阿婆吼，迄个合照啦，讲po在网络或是在 IG 分享说在晒恩爱啦吼，啊囡仔古锥啦去参加什么活动啦，啊去从虾米会啊，啊囡仔原来讲伫个网络上个po出来讲这晒孩子啊，即马讲安尼叫做晒孩子安尼啦吼，啊晒孩子吼很不 OK 啦。安尼有想讲啊，晒孩子很不 OK 啦。夫妻晒恩爱，啊，这怎么能？我讲夫妻晒恩爱，有一点点，我就觉得那个晒恩爱就有一种酸葡萄的感觉啦，对不对？哎，晒恩爱，我感觉是晒字吼，感觉有点酸葡萄的感觉。啊，那个阿伯哥底下往那个这群主或者是 IG 这个底下晒恩爱，就觉得有一点酸葡萄吼。啊，红阿婆有来，敢得爱晒出来，敢来破跟大家分享哈、啊，见仁见智吧，我是不以为然呐、啊，哈、啊，啊为人啊，伊个心肝卡歹，讲我看你们喝偌久，对不对？嘿呀、啊，有的我们自己可能是自由，可是讲自相情一厢情愿呐、啊，可能是家己一厢情愿，觉得我这样破是跟大家分享啊，可是有的人可能看了也不是这么想啊，就觉得小公啊，看你们喝偌久啦。所以是要跟大家分享，应该是一厢情愿吧，对不对？哎，啊，我就过了，我啥都不可能分享，我什么都不跟人家分享。啊，你们在下面冲啊，你们来泼起来，啊，你们上，我都不爱啊，我就过去了，实在你没啦，啊，我来承认我就过去了，我都不爱泼网啦。你们揣到我的消息是足难的，我来讲真钱，我连大头贴都删掉的人，唔然啦，我就。就介意种低调过日子，我就就不爱人死去找我，安尼就对了，哈，啊，就安尼就搁去搁高哭声对啦，嘿啦，我家己承认迄个高哭声啦，啊，我就觉得岁月静好啦，一个人过日子，岁月静好，不要吵我，不要闹我，我要找你们，我自然就会找你们，我不找你们找我没有用。那晒孩子就不好了哦，那侬想讲哦，晒孩子就真不好了哦。来，这是迄个爱尔兰数据保护委员会最近上传的一段公益影片，一个小女孩甲因厝的人伫个大卖场，伫个坐迄个手扶梯、手扶电梯的时候，一个青粉人雄雄过来叫这左囡仔一面，卡咪拍招呼。妈妈惊一跳，啊！你捌迄、那个，你捌迄个人吗？啊！左囝就摇头讲，我不认识他哦。刷落来，另外一个陌生人，佮惊过来祝这个女孩子生日快乐。你八岁啊？吼！哎，听讲你这个踢卡球啦。然后随后第三名陌生人，就开始来讲伊。在卡球训练的当中，吼种种的细节安尼就对了，种种的细节。妈妈就生惊，因为无左囝左囝讲，这三个我拢唔捌伊。好，所以呢，镜头切换到另一个视角，这几个陌生男子呢，划着小女孩父亲的社群媒体现实动态，旁白这时就响起了。每当你在网上分享孩子的生活，就等于将他们的个人数据分享给全世界啊！这是全世界哦，没错。所以，爱尔兰的数据保护委员会去年11月就发起了一个泼文前请三思的这个活动，提出全球的老爸老母重新审视晒娃，就是晒孩子啊。煮小孩哦，是晒孩子哦，这个晒孩子的风险，好，所以这一段影片是在经过已经在 IG 上获得超过一百万个赞，在 IG 上已经获得超过100万个赞了，以及超过将近20万次的转发。
哎呀，这就亲像较早厝边头尾嘛，啊，就砖头遐一挂族人吼，啊，就来甲甲做聚会时阵吼，三姑六婆甲甲做聚会时阵开始，都唔是咧拼人翁，就是咧拼人囝，不就咧拼人孙安尼啦，大概是这样子的。所以说数位足迹无法彻底清除了哦，你爱怎样？今麦 IG， 今麦这个AI 的世界是多可怕哦哈！真正可怕到你没办法想象，我要去报落去啊！你真足听。所以老爸老母想要分享囡仔成长的里程碑，这是真自然的代志。但是伫数位的时代，这种举动很容易跨越界限，好，很容易就跨越界限，并行过度分享，就变成了过度分享哈。过去一般拢认为，只要你不打卡，应该是要暴露孩子的位置啊。但即摆随着 AI 科技的发达，遐一挂相片、背景啦、学校啦，哦，你穿什么制服啦，甚至各固定的作息时间，比如讲像这囡仔什么时阵练卡球，拢知影呢。等同于的是向有心人士提供了拼凑孩子真实身份的线索。这真正啦，讲要做歹代志，要绑你的囡仔，要从妈咪个，伊知你几点去读册，几点去踢卡球，几点下课，几点去创啥会，拢知影。为什么也知影？你泼的啊！所以让人家担忧的是网络内容的永久性，做者许多人哦，弄动这机要是发布即时动态哈，而且再是事后删文就没事了，这个太刁的没问题啊。但其实数位足迹一旦那留下的对啦，想要彻底清除几乎是不可能的 ，impossible 这些任务的对。每一张被下载、截图或转发的照片，拢有可能脱离父母的掌控，流向未知的角落。你永远唔知居心不良的有心人，哎，利用现在资讯要做什么歹代志？特别是今麦 Google AI 的推波助澜，好啊，所以当当你发文的这个观众，包括着你并不熟悉的人，也就是这个账号设定是公开的时候，你的成长记录便不再只是家庭相簿了，是在向公众展示的资料库。两不熟悉的拢知影哦，拢知影你一举一动啦，就是你就是公，就是当大家的面头前，吼大众的面前公布你的隐私啦。简单讲就是安尼啦，较早人无爱哄知隐私，就是你自己就不自曝隐私了。你有隐私权，但是你自己要曝露的，这个就跟隐私权没有什么直接关系的，对不对？是啊。你家己暴露啊！我若真正甲你个家吼，暴露行踪，我去敢讲什么回？你讲啊，你暴露我，你曝光了我的隐私权，你靠腰，你家己你不可爱，就大家知影，对不对？好，所以讲这个哦，就是不仅带来潜在的安全风险呐，更加影响着囡仔未来隐私的权利啦。所以，因不见得将来想要好心，比如知影家己种种过去，更加无想要伫个。求职的时候被翻出祖宗十八代的黑历史啊，所以说随着 AI 技术的日新月异啦，这伪造技术也很厉害的啦，可以借由一张清澈的孩子的相片的那个面的，就是很清澈那个孩子的面的相片，他就可以给你进行恶意的传播了。前一阵国外的这一个新闻，就是有因，就是学生啊，吼，就是有学生啊利用 AI 将同学的日常照片合成为裸照，啊，这合成的，足早就合成啊无？啊，再阮一个同事嘛咧嘛开玩笑啊，甲我头无吼，摕去合成的另外一个一个 model 的头人啊呢，哎 model 阁是这个烫光光的呢，啊，真正身材有够好。母内有够多，哎，就总啊开玩笑，搞我迄个头壳去甲咪合成，好，啊是好只同事大家笑甲起国个，啊你无安怎？我系人是要你笑我无要紧啦，嘿啦，我无想要笑人啦，哟，啊无要紧啦，都让大家开心一下吼，规个办公室笑甲起国个，大家欢喜吼，我嘛无所谓啦，嘿啦，也是你的小确幸啦。啊，无什么时阵当欺负我，为人可能气个皮不条，你知影无哈？啊，你也唔要在，在咧甲开玩笑，我倒觉得无所谓了，无伤大雅啦。哎，啊，无你要找什么时阵，迄个即欺负即恰杂无？
无机会，真无机会，所以就用安尼。我家己看着我嘛感觉超好笑，我如果来了再话。我今日大多数时间又不外露，我嘛讲你袂使外露，啊，大家只看看笑笑就好哈，晓？你袂使靠我被传。你看那个几十年前就可以再搞了个嘿。就讲这个国外的前阵这个消息，就是有学生利用 AI 将同学的日常照片合成为裸照，然后可能去散步或怎样的，对啦，结果又好好查掉了，都要开除啊，就是这样。所以po文前请三思啊，新时代老爸老母应该爱对这个无意识的分享，专门为有策略的保护。就是若要分享囡仔的照片跟生活，应该含在伫设有权限的私密信任团内底，比如讲 LINE 的家庭群组、加密的共享相簿、加密哦，啊有密码哦，才怕会加密的共享相簿，也则是将社群账号严格设定为私密，确保只有真正关心的亲友才会当看到这个影像，对。所以我的什么要公布，我就只有我们家庭群组，阮厝阮哦阮人侪啊，阮这独家族啊，只有我们群组可以知道而已，其他我都不愿意po。我唔然我就过去了，我过去佚佗，你个美美的一张照片，我都不愿意po给人家看，惊人看，你惊人看啦，先。

0: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这部现场所进行的是微微小广播网套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好啦，阿君要来个进广告哦。
1: 咱咧讲讲，盈盈，茶里旺，用个蒸泡泡来遮啉。茶咱咧着茶心茶先来啉者，以前我拢啉茶心茶啊困袂，吼，主要钱吼，啊茶心茶咧要哪足贵呢？就要去开要几万块，一罐拢长下去，即嘛。

0: 不要，精神来做好啊哈。
1: 所以我蹲下起来都快昏倒那种。对，然后我从那时候开始喝雪利旺到现在，都不会晕了。打球完跳来跳去都不会晕。
0: 嗯，血拼一变好啊哈，嘿，红爸当然阳气都够，面色哈都红润。那个精神就饱满，对不对？所以阿姐讲，啊，较早拢啉茶心茶啦，啊，困未起啦，啊，嘛是贵三三，啊，不如从阿家改变过来啉雪梨汪。哦，起码讲安尼，迄、那个精神气色拢有够好，啊，困甲狂狂叫安尼就对啦，真啦哈。所以咱的这個林国精是听起，啊，雪梨汪是优惠，啊，你若讲啊，林国精雪梨汪该当假社会 OK 的嘛，啊，你的林国精是。就是带路嘛，讲人讲气是火之庙嘛，啊气是火之水嘛，啊火是气之庙嘛，所以咱就是爱有林国精这有力的头前带嘛，所以讲伊这个火在后边咧走咧对对水嘛，是不是安尼讲？好，所以讲气血双调最好的喝法就是林国精甲套雪梨王，啊困内当套这会呢，哎呀，啊无你拢分开啉无，套这会啦，然后这会啦，阿边那套，啊比例上你家己去调得好啊，嘿呀。啊，泡狗泡沫都得鸡瓜甲蕉瓜安尼尔，你要食较有味的，就是得减拉瓜嘛，嘛是爱西式啦吼。啊，你得减拉瓜，啊，你我们食较薄的，你就是加得加拉瓜安尼。啊，那像这天气那热，你就是个透过冰角安尼。哦，喝啉这心凉鼻透可以有够赞的，对不对？哦，啊，所以讲林国精天气血量优惠，你若气血不气血不足的，定咧面色苍白哈，啊，嘴唇皮也无半滴血色，定咧不是咧忧闲吼，啊，就讲什么哦，啊，形容拢暗闲呐，啊，无就是吼，徛起安尼话，哎，跌当哦，跌当哦，哦，同我三日说安尼啦。这就是拢有冰火欠火这现象，雪梨旺喝起来哈、哦！来来来，泡泡准地啉去到药房，各位一定要认命。做客顶面老的老家老阿公不爱飘头，爱看有大无接管得去。多好像那是别多行动不便，爱跟你服务高富雄，这种这里边客气，讲定义吧。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边户户也专线，空吧空空27992790800279279空吧空空2799279九啊！那咱金门乡亲都不要蛋糕，这双娃子那也帮各位定位332368，福建甲厦门乡亲都不要直播来转刷6666006366660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司马连子说。来，把这首龙千玉声唱的歌曲《黄昏休息曲》。

好，来讲一个故事给你听啦。因为其实用心讲吼，即几间有当下伫一挂即个网站哦，当下看到较早民国初的时候，有一些女人真的有够给她厉害呀。人家想讲，较早女人为虾米吼，伊个这么有韧性呢、啊？就是像咱讲拍袂死的狗爷。在那个时候的女人比我们真的女人那个人生更难的，那个时代的女人跟我们现在时代的女人那是不必的，他们那个时代的女人是没有什么地位的，所以生活更不易，人生更难。现在女人我们说女性抬头，那个意识抬头了，等于是你看你现在抬头了，你有像人家那么把劲吗？所以有人在看一下这几个故事，觉得真的也是不错啦。我当时我们爹就是就觉得自己不行或是扛不住的时候，有时候看看这些故事，你也觉得说人家都可以，为什么不行？反而是注入一股力量，你知道吗？我今天要说这个故事，这个女人叫吴胜敏，你看这个好像十个人名。她曾经是这个上海滩的女首富，一坐拥千万身家，1980年代因为遭受凶判死刑，甚至判死啊，但是是迄个缓刑的对了哈，判死还能够缓刑哦。但是因为遭受凶判死刑了，这个翁婿佫出轨了，祖囝佫自杀了，所以讲伊对迄个天堂就跌进地狱。对千万富婆变成阶下囚，哇、哦，这真正，因为人可能爱死啊，爬不起来，不得自杀了，脱缰自杀了，对不对？啊，所以在这个家格从关了后，在家格就缝了7年的棉被，啊，迄、那个拄长三支针，出格了后，几岁啊？已经是71岁啊嘞，71岁啊，可以变皮吗？阿君啊！所以我问大家，看这种故事，你也感觉讲，人家把不可能写成了可能呐、啊。所以迄时阵已经，这个吴胜敏已经71岁啊，啊，翁出轨造孽，昨天去自杀，所以现在就是孤苦一个，孤身一人，身无分文哦，身躯并不是有钱哦，身无分文的他，伊嘛无讲安尼就已经绝路呢。为着要活落去，伊被安排去扫便所。伊无死，伊无起笑，伊嘛无怨天尤地怨好遐怨饭嘞。伊就要甲扫便所当作伊的修炼场啊！真正人讲，什么叫做人生70才开始？嘴也要讲啊，但是讲叫你70才开始，真正是困难呐、啊。伊70开始是伊人生的翻转哦，有大家讲人生70才开始，等于讲你当去享受你后边生活有无？我告诉你，那是享受呢。他70才要变皮呢，你讲敢有可能吗？人为了退休啊，伊才要变皮呢。好，所以就是无简单的所在啦哈。也当曾经是上海的女首富，可见她这人的实力了，也当这个遐上海女首富，第一站不是上海单打拼有那么简单呢啊，是不是？哎，龙华一大堆呢，文啊有，武啊有呢，白啊有，黑啊有呢，对不对？啊，能够当女首富，可见这个人的意志力也可能无同啦。虽然讲一进就是跌落谷底啦，但是要变开嘛是大有可能啦，一般人可能是没办法啦哈。所以伊70岁重新创业。伊真正是人生70才开始，70岁伊重新创业，80岁伊身家千万，好、哦、身家千万，80岁还够身家千万哦。说的是呢，唔是伊命好，是因为伊会晓呐，会晓去钻研呐。

这专念真重要哈。1933年的时阵，这吴胜民哦，伊是出世伫浙江，一个算足好个家庭啦，因老爸咧做生意的嘛，所以也是富商家庭哈。朱世阳的很聪明，所以伊拢对老爸，因为是三姑之家哈，朱世阳看老爸咧做生意，他也就跟着学哈，所以他这个小女生也是很会哦，这做人嘛就搞这个行李的店。那改革开放了后，伊就抓住机会，对叫卖收音机开始，叫卖收音机开始，一路做到进口汽车、爆品、电器，伊的资产滚到几啊千万。在迄个时代的背景，几啊千万对一般人来讲已经是天文数字啊。较早几十一路。几千块啊，几万块啊，都足好贵啊！个几啊千万是啥物数字？你敢不知？即摆几啊千万嘛是足好贵啊！个讲伫迄个时代，对不对？所以那个时候好几千万对一般人来说已经是天文数字啊！是当时上海滩上有钱的女人之一，伊住别庄，伊开名车豪车，穿金戴银啊！所以伊以为即世人就安尼嘛，伊就是安尼，伊就是当过种日子啊，就是这样子过哈！啊，1985年因为招书去用掠着。判一判死刑了，缓期两年执行啦，所以伊天崩去啊，红色走去啊，家所有的钱拢甲赶走去哦，伫外面饲查某哦，赶去外面饲查某哦，而且昨天被寄养伫亲戚的厝，一年当要见一摆面就足困难，所以讲伊伫个家家内底哭，即、這个吴胜民伫个家家哭。靠完继续天配，好天七冬，天冬三期间。1988年，左囝16岁，伊伫电话内底甲老母讲：“妈妈，我生日你不在，过年你不在，我考上大学你也不在，我不等了。”左囝可能是安尼自杀的呢。伊个老母讲：“我生日你无伫个，过年你也无伫个，你寄伫，因为老母用乖按照去啊，所以左囝只会当寄伫亲戚遐过年嘛，遐大年嘛吼。”所以这昨天做事也无倒背老母的温暖呐，所以妈跟妈妈讲啊，我生日你无伫个，过年你无伫个，我考上大学你也无伫个，我无想要等啦。即吴胜民伫电话这边伫咧哭，伊讲你去等咧，你看咧，妈妈最近就出来，妈妈最近就出来。即昨天讲我等不了了。第二天昨天做事，即、这个吴胜民伫家个收着一张批，批内底就一抓去，伊讲妈妈，我先走了，你要好好活着。所以伊摕着一张批。在裁缝机头前坐一暝，天光的时阵，伊把这个被织织好，凹凹好，总啊，甲塞进棉被里面。不是伊无想要死，是伊唔敢死。伊惊死，伊惊死了后，因祖囝会魂，找袂到伊。所以说，2003年，这吴胜民已经七十一岁啊，伊出嫁啊，无亲人来接伊，无厝通住，嘛无饭，嘛无钱食饭，伊就向安排伫郑州一个社群。去扫便所，月薪300块。伊穿着一般咱咧讲，迄落下骹手人诶，就是讲即个低阶级人诶，种蓝色迄种工作服就对啦。伊伫个迄个便所边，吼，塞咧地路，刷尿垢，有人甲认出来，啊，你毋是迄个足好个女守护呢？吼，伊有点歪头嘛，不歪头，伊只有甲。淡淡回一句话：“你认错人了，你认唔得人啊！伊唔是惊丢脸，是伊需要时间，需要把家己堆攒金赚回来，要把自己从曾经转回来。嘿，所以开始钻研。伊困伫个个便所边咧录便所的时阵，心内念的是大海蓝天白云星辰。伊个录便所。”把这个便所撸到很清气的，把镜擦到很金的，吼，不灵不灵亮的，把这个洗手台，洗到安尼擦到连一点仔水沙巴都拢无。伊把便所当作一个修炼道场，伊把这个撸便所的迄个刷子当作是迄个在坟顶咧拜迄种神人的佛顶的对吼。伊把每一个来便所的人拢当作菩萨，唔是取笑，是一领悟，碗是毒，魂是刀。毒会把自己毒死，刀会把自己斩死，所以他没想要死，不然他没分他也没完。在空空数年，一个生理人找到他，说有一批这个葡萄滞销卖不出去，问他有办法没，
伊想三工，甲讲阿婆，你借我二十万，我帮你呗。啊，这个生理人真要借伊哦，伊得用这二十万做一个冷冻库，冷冻的仓库啊，买包装，甲销售通路。找一挂销售通路，吼，爱做冷冻库，哎呀，冰嘛，迄葡萄冰哈，做那个冷冻仓库，买包装，找销售通路，家己去找。伊个葡萄卖到北京，卖到上海，卖到广州，伊为家己赚了第一桶金十几万，伫迄个时阵十几万嘛惊人啊！伊怎啊把钱省了，甲存落来，当作把这个借来二十万，先给对方，甲存落来钱当作本钱。然后伊开始创啥？伊开始做保健酒，开始做绿色农业。伊走去陕西杨林承包土地种葡萄，就咱今来讲气作啦，哈。七十几岁，伊孤伫个土卡施肥加机啊，迄个大饼啊，伊个手无甲拢出血，无甲拢碰拍，不喊痛，脚肿起来，伊嘛是拜拜的做。他就不叫苦，伊把所有的苦拢吞落去，变成伊努力栽种的葡萄架上的果实。2003年，迄个时阵九十岁啊，伊的公司年收上千万，伊住伫家己买的小公寓，唔是个住豪宅啊，伊住伫家己买的小公寓，逐天看新闻，手机支付哈，学手机支付啊，嘿，刷短视频，刷短影片，记者甲问。你还想要做啥？伊讲我想要活到一百岁，我想要做一个百岁网红啊！伊家家己活成咱的迄个定心啊，就是咱的迄个辣椒定心，因为定心就是唔惊烧，惊是无油嘛，对不对？哈！啊，伊家油加加加九十岁，念头就是，所以咱咧讲念头啊，咱人咧想啥，那念头就是一个发动机，只要这个。发动机伊呐卖花去，但是咱讲引擎呐，好引擎卖停下去，车就一直会走啦，是不是？所以做一个伊就是心内迄个念头，就是做囝无走完的路，伊替做囝走；做囝无看完的风景，伊替做囝看。所以物以类聚哈，咱咧讲风声吸引风声，伊家家己活成风声，风声就来找他。哦，伊家家己活到遮精彩，精彩的主人来找伊，对不对？所以讲有当时啊，命运会当夺走，夺走人的财富，甚至自由，甚至亲人，但是绝对夺袂走一个人面对可能的时阵，迄种自主的选择权呐。所以人咧讲转念就是转运，唔对啦哈，转念就是转运，甲这个困境视为修炼道场，放下修完，唔是原谅他人，是放过家己。放过自己，所以生命是不设限的。你莫讲啊，我已经几岁啊，我可以当创啥会哈？得爱种你爱家家己哈，有当作起个定心，定心上惊，也上惊无油，唔是欢喜啊。所以你进几岁，你也可以当做什么代志，也可以当做足侪代志。我就讲，只要你身体呐够用，你趴伫眠床里，迄是啥拢免讲啊。只要你也唔是趴伫眠床诶，你真要可以当做足侪工课，做足侪代志呢？安煞上只大哥大姐、阿爸阿母啊、阿公阿妈，嘿，只要你还可以行会走吼，还有足侪代志通我咧做。说真的哈，好，可能相亲都被大家分享，谢谢感谢。来说，收听这部是 B B S 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姑呢。

0: 好，谢谢，感谢，来继续由这位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小军的哦，来阿军要来进广告哦。
1: 感觉无舒服啊！
2: 你看这安怎无舒服？
1: 我拢感觉杂杂的呢，啊，人只爱菜菜。
0: 哦，杂杂啊，无就平平菜安尼，嘿，啊，食食的食偌久啊？
1: 我食冬瓜。
0: 好，安尼你进总调节冬瓜过来，这个情形消息来影。
1: 嗯。
0: 哎呦，别了杂杂啦，别了有白精啊！
1: 嗯。
3: 哦我在屏东，我第二个年前好无，新盆药材，他讲讲拢用咧拆开啊，诊所甲大病院无，过去七十间病院甲诊所拢看无好啊，结果尾啊食恁个血糖咪加真用好个啊，我逐年也父亲节好无，我拢给四组，啊我食一年都好。
0: 啊，给你检查不出病因，但是也没有什么问题啊，你哦。
3: 哎，啊食恁今年甲药甲血糖咪好个。
0: 哇咧，这哥哥是跳足紧啊！啊，所以就啥拢安尼好，头壳疼要害，啊，被检查就讲无，医生也讲无啥物毛病啊，嘿啊，啊，我一碰碰就跳出去呢，安尼就对。好，即摆就食 Q 进行的安大好势啊，所以食了有差，当然伊来到父亲节拄啊咧正常的时阵，伊就一定会起骨力做啦。啊，无我定咧甲因讲一句话，那起啊坐做动车人钱刷来扛伊，是钱要白用一来呢，要换新代票啊咪，该用卡头乌想嘛知，人个就是食了有好。食了有差，人唔只去买啊坐坐，对不对？是啊，所以身体会过一日唔紧过，你等佮崩盘的时阵，再佮想要佮冲起来，我唔敢讲一定冲袂起来啦。但是要冲起来，就需要时间啦，需要金钱啦，甚至你得佮减脱皮疼，何咪苦啦？对不？啊，最近碰碰后背肿，后背跳无，你身体你家己的有无？你家己知？好啊！有这种经验，赶紧食 QMB， 今日买 QMB 来充电充好吧。紧甲咱碰碰安大好势，咱特别安尼，逐天过在心惊胆怕日子，知影无？真会惊，啥物惊死啊？哎，皮薄菜唔来，到咩时阵点了？咩流？对，你得安尼想嘞。啊，啥物惊死？但嘛惊死，对不对？啊，有这物件很好食，你唔食，较早是人无这物件食，啊，只有这物件食，你还搁底下咧想咧想啥货？身体你家己的啦，够用啦。咱逐项代志，咱家己来啦，唔免麻烦人啦，咱都有自尊啦，讲对不对？好来，叫米啊，要来吃，几岁啊？咱已经拢差不多，像我的，我嘛已经六字头啊呢。对啊，啊电已经自少年用到尽，你讲还阁当充偌济？啊，免这时阵赶紧充电充饱，无你要阁等什么时阵？嘿啦，今日要来个吃哈，来，阿君你讲一天吃几粒啊？那纯粹保养一天是三粒就会使啦，啊就照三顿一顿个吃一粒啦，分饱吃啦。唔过愈坐会吼，愈欠电呢。现在愈坐愈欠电呐，应该加食几粒。你食咧四粒剂来了，唔要紧，安尼知吼，家第一超测啦。反正都四粒剂来了啦，崩巴崩巴食个崩巴食哦，系食崩巴开来食哦吼。来，啊去到药房购买哈，咱的 Q 要一罐2800块，一百八十粒药房指名，抓开店面老的老几个票头，唔通买唔得去嘿。来，安那需要给你上个户上面客气电话个卡来，空吧空空27992790800279279，空吧空空2799279。金门乡亲，那不要等到这三块钱来药房，各位电话332368332368。福建界厦门乡亲，那不要直播来转线66660236666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样子说。哎呦，最后一首歌，谢晶晶唱的《爱的小花》，路上和大家哈，啊，咱今节目就进行到这，全部由着得力的林国晶、得力的雪莉王雪莉王，还要为他跟得力进行八兆元 QMB 活力民宿我的民宿，老的老家好讲者料理路边店哈，正在提供诶，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祝咱乡亲的平台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赚钱，明仔再讲这时间空中再约会喽，再见，拜拜。
4: 本节目由得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老德老鸡鸭，欧菜脯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脯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脯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得力环保卫生纸，
0: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9: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讲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耶、yeah, ，不用煮，
2: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德力公司该分该由为了跟苏鹏阿哥互联是富二代微服部广告之后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好来告诉个苏天下苏
0: 咱苏苏拢来关心
1: 我是秀君
0: 我是

0: 听讲吼，有一个查甫，伊伫个农庄内底使用迄个金属探测器，有没有？哦，那那金属探测器啊，哦，我印象很深刻。那一年我应该是在南非哈，啊，就那个这些是海岸的开普敦的海岸啊，就是都有看到都有人拿一支一根跟他杆子啊，那得金属探测器啊，你在沙滩下拢底下寻找看有没有人掉落的哈，啊，破连秋季
1: 当这个所谓的、這個、
0: 金属，
1: 这个什么寻宝客、淘宝客，
0: 欸真的都会呢，给干弄我吹掉呢。他那个金属哈，反正一他有探测到的话，那个金那个探测器会发出一种哔哔哔的响声。
1: 哎呀，对、欸、
0: 对对对对哈，哎、欸，我当时啊蒙损蒙损啊，哎、欸，然后的 Q 的哦，当时啊那丰收的时候，哎、欸，给干 Q 啊哈，就跟他存咱这咧做那个什么环保回收给干 Q 哦，买一支金属探测器哈，啊，就提来啊出门的时阵的，哦，这个个到位拢是。鬼干哥哥，好的，来了啊！搞不好的哪天就让你出去散步就，就吼 Q 两卡手机，
1: 哎，袂歹啊
0: ！Q 两卡手机等啊，袂歹对啊。啊，我都话讲英国吼，这个男子吼，伊是农庄内底用伊个金属探测器咧寻宝，哦，真正咧寻宝，竟然有发现一粒迄个到距离现在超过1720年了，千几年，1700几年前的罗马金戒指哦，罗马时期的罗马金秋季、金戒指哈、还有200多枚的罗马古币，你看看啊，你看，哎，尤其像这些有诶古老的国家吼，伊较早人讲，哎，有可能啊，哦，对哦，嘿，竟然可以发现摕一支金属探测器，安尼就会当去，吼，被他找到，被他探测到有1700多年前的罗马金戒指，还有200多枚的罗马古币，哈。哦哟，规批呢，整批呢，吼，伊规批甲卖出去哦，吼，整批人家咧规批甲收购，总共卖了差不多330万台币啦，嗯，一口气这些钱就让他还清了房贷，
1: 没办法啊，
0: 好，
1: 所以你看，这真的是吼，哎，一兴趣啊，真假，然后真的人家寻到宝，淘宝，
0: 对，伊本身较早是一个陆军军人，这个先生哈，陆军的军人退休啊，退伍了后呢，咧开卡车司机哈，啊，伊是伫迄、那个哦，有一届参加因迄个当地有迄个农庄集体寻宝活动，农庄啊哈，集体寻宝活动哈，啊，伊就是用金属探测器搜寻，竟然去可以哈搜到那么多哈，那么多哈，这个有罗马时期的金戒指，还有古币哈，古币哈，哦，就是一个，所以你讲个探测器。哎，蹦牙，我跟你讲，哎，牙嘞，死鬼，滴滴滴，死鬼，哦，真的哦，哦，给干么 Q 掉，比你 Q 回收搞不好更加好
1: 哦。嗯，对啊，所以哦，这当大家当去看嘛，而且你咱打咩 Q 罗马古币较困难
0: 啦，不一定是罗马古币啊，有当时啊，我有一挂钱币啊，啊金属的哈，比如讲戒指啊，什么啊，也有可能人判给拿去的啊，哈，所以有的就在我伫南非看到也是。开普敦伊个海滩嘛，海滩啊可能有当啊拢有观光客啊，对不？啊游泳胜水啊，伫海滩上，对不？哦，哎，迄种有些可能就有当时啊手机落去找袂到啊，是啥呀？哦，对啊，对啊，所以哦，他们说都可以加减嘛，啊，无就是有一挂人格啊落去的啊，对啊，哦都有啊。

营养无代志啦，逐天出来散步，拿一支金属探测器，哦嗯哦，忙安尼安尼，咯咯咯，滴滴滴滴滴滴，哦，搞不好。

0: 打个杂工，这里疫情结束之后哈，这打全球的旅游啊，当铁收带哈，能去的地方一定都是很多人啊，尤其这种大型这观光景点嘛，结果你要因为日本的这日币很贬的很便宜嘛，所以全世界人都涌去日本啊。你看对这日本来啊，对外国人来讲哈，其实日本的京都哈，就是一个很有魅力的地方。对我来说也是啊，但是前一阵子我去京都哈。终于体验到吼，嘿，什么叫做吼，人所谓的观光公害。我这段时间足久无去京都啊，我上次去京都已经是一段时间，京都镇的市区啦，不是京都的外围吼。啊，基本我去这个京都吼，我得对大阪过去，结果从大阪坐火车过去，仅仅啊30分钟的事情而已，都差不多京都加大阪的距离的差不多高雄到大阪哦，这样子很快哦，30分钟的车程。结果哦，一从这个地铁站的车站一出来，哇，傻眼哦，因为这个车站都要出来的是京都起来的最有名的观光景点鸭川，它就是车站就在鸭川旁边，一出来傻眼了我。贵耶吼！因为我去刚去是拜六星期六，整个鸭川旁边满满都是观光客，都是人。时间差不多是下午的1点钟左右，哇！贵耶，京都拢是人啊！不管是吼，京都上名这个花见小路吼，就是很多艺伎咧行迄个所在，很多这京都这个古厝旧町家的这种。花见小路还是讲鸭川哦，因为大家讲鸭川边啊有一个很有名的什么那个纳凉床嘛，两间纳凉床的这一些建筑物店馆都是挤满的人哦。我基本我去京都目的是要买一个限定的商品，因为刚刚京都无聊，我是买完就走。结果呢，我要去哦这间店买物件时阵，因为观光客太侪了，一个管制。他说啊，不好意思哈，啊，你要什么？你今天是来买东西？我说对对对，那哈，你要先登记哦，哦，你现在要进场，你要入去这个店内底买物件，你爱个等一点钟。我想讲，我得，我这人个性就是啊，你物件买就随便走，你要跟我底下等。但是讲想讲，来都来了，本来这一趟去京都就是去要买这个东西的。我说好吧，那我就等。那我就在吼，就附近晃一晃嘛。因为这间店哦，这个它其实是一个京都限定的这个香水嘛。啊，它就开在这个香水店，就开在京都的那个旧的町家哦。旧町家的是一种难怪京都一种吼很有味道、很古朴的那种日式的建筑里面。所以其实一间店本身的特色其实是很棒的。但是你光是要进入一间店来，对，你只要想要等一点钟啊，因为耶利有讲啊，我没想要，我店。来在太子这个人客哈，爱想客。好，那我就在外面等哦。然后我就进去说啊，我什么什么什么，这京都限定的这个香水啊，改点钢料一啊，讲啊，不好意思哈，阮这个香水因为是线条的，哈，我们是现货，因为不是要一罐一罐，一根做好啊，啊，你买的照不？因为这个白醉香水，伊是现场有因的调香师现场调和。他说啊，因为我们今天吼人客太侪吼，所以吼你这罐香水还要再等另外一个小时。呵呵，说你一个小时一点钟以后，佮佮来摕几罐香水。我讲我的，
1: 本来鸭川细细的，才过来、
0: 啊啊。我本来想咧想，但是我看到鸭川拢是嘎嘎滚，拢是人吼。我就是对我的边啊，刚好都要有一个学校哦，有个学校啊，有个草皮啊，很多当地人都去那边。躺在那草皮上哦，那这吹风，因为提刚哦，虽然那个时候是夏天，可是他那天刚下完雨，还蛮凉的，我就躺在那个草皮上等，又等了一个小时，所以最后我惊到上面所在拢无去，拢掉掉，单买物件啊，买了个单一这香水，前天都弄了快3-4个小时。
1: 简单讲，就是去买香水啦，
0: 香水、啊，
1: 京都限量版的香水
0: 啊，本来想要去试试，
1: 客制化啊。 很点很做嘿嘿嘿。
0: 本来要去洗洗吼，但是看到遐人，你感觉真的扛天哦，头皮发麻了。尤其大家讲京都吼，伊有很多那种小小的吼，就是岔老的这种，像是那个田间的那种小溪啊，边啊有一些种一些树啦哦，然后有京都的旧的建筑啊，你伫岸边啊，那这里很惬意。但是连这种很惬意的所在，拢挤满了观光客哦啊，我一个场景上行，就是那个小溪旁边的一个座台在上面哦，挤满了一堆人，啊，伊阿人种起来，外国人啊，外国人啊，毛去毛日本人，大家拢底下结婚，好看吗？啊，这个场景看到哦，真的我那加多人，我看到这哈、個，我干嘛真的是观光公害，熊二家观光可以弄卖来哦，你不爱贪你的钱嘛，不要紧。这个咱岛人很难想象，我们台湾人很喜欢说哦，台湾被世界看见嘛。可是我你到那边之后，你才了解说京都人日常的痛苦，因为去上海人，因为大家加多人哦，去加块代志更加多嘛，啊规矩更加多，但是这最外国人去啊，一定是无遵守规矩嘛，可能啊边走边吃啦，还是边走边抽烟呐、啊，这种行为对日本人来讲都是很不可以的啊！但是你就看到一堆的外国人怎么啊，边走边吃吵闹啦，然后们抽烟，烟头乱丢。哎，
1: 所以无多嘛吼，这个观光吼，所以讲这个是观光的过度观光啦，过度观光啦吼。
0: 所以今嘛很多加多人吼都逃离京都，
1: 所以中国客无去无差嘛吼，咁啊中国客今嘛较无去日本无差嘛，你看还是那么多观光客吼，
0: 填补回来
1: 啦，哎呀，填补呀，欧美客啊，香港客啊，吼亚洲其他亚洲国家吼，好。
0: 真的啦，观光公开真的有一点可怕哦、喔。那个人哦、喔，因为加多一件老本来的较细条，哎贵掉咯，哎啊人客啊，慢慢慢，啊，因为伊刚开始拜人，有当地人，啊个观光客，哦啊当然哦摩肩擦踵哦啊，然后啊他们挤来挤去的，包括我去买旁边一间店。哦，还木姐点完那边都就吵，我们店每个哦没有一丝一毫的任何的服务的精神，
1: 这个就甜没了。哎，人无笑的事都是拢安尼哦，
0: 就是连那个结账什么、他们都觉得说啊，好像要跟他、又要
1: 收不完做不完的客人，接不完的客人哦，做不完的工作哦、
0: 啊，这样真的对服务业是好吗？还是服务品质是好吗？
1: 对，住在当地的人对吧？做生意也讲赚钱啊，生意好啊啊。但是相对来讲、对啦，也要付出啦，有几好无两好嘛，都、就是
0: 這樣。对啊，啊，无这观光客生意人，对来讲都是干扰啊。
1: 所以，好吧。一样哦，嘛是一个过度观光、过度旅游的所在，就是欧洲的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哦，阿姆斯特丹呐、阿姆斯特丹哦，因今嘛是呢观光客过度啊，太多吼、过度观光造成他们哦，这个当地对这个阿姆斯特丹的这个环境跟居民生活已经造成相当大的冲击啊吼，所以因今嘛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因现在在咧建议讲要调高旅游税，要调高旅游税哈。计划从明年开始要把旅游税从本来现在是 12.5% 要调到 16%、然后要再逐步调到 20%、这样调下来之后、每一年、一共 12.5%、然后明年开始就调到 16%、然后每一年再增加 1%、最终要调到 20%、这样不用几年嘛、那安尼调起来，因讲吼这样子吼，一年哦，如果调到从明年开始调到16%啦吼，然后依照引进嘛，每一年阿姆斯特丹的观光客偌济，阿姆斯特丹一年的观光客是2000万人，我哩嘞，2000万。光是一个城市哦，一年的观光客哈、2000万，所以一几年2000万的观光客，每年呢掉到16%，这样子一年大概，每一年可以增加约6000万欧元的收入，就是新台币增加哦，增加的部分一年就大概新台币20亿，20亿个5000万，也是。 哦，很惊人呢，哈。
0: 荷兰阿姆斯特丹不缺这笔钱，我感觉一本来想以价质量，但是对想要去观光客
1: 闹差，
0: 对啊闹差，反正我但是我感觉对安尼对来讲闹观光客不差啊，我就给多收一点就好了。
1: 对啊，阿同伊嘛讲啊，伊讲这相关提高的税收呢，要用在城市的管理啦、基础建设啦、执法啦、甲公共建设啦，
0: 这个都是隐形成本啊。
1: 对啊，
0: 你这侪人来就
1: 爱，这侪人一年这侪人两千万人咧搞吞大。嘿呀，阿塞有没有一点哦？这个哦，比如讲哦，垃圾啦，阿是讲有一寡设施哦，诶损坏破坏。
0: 对啊，环境的脏乱。哎呀，阿另外阿是讲，我就讲买了烟头乱丢，垃圾乱丢。
1: 对啊，伊嘛讲啊，阿姆斯特丹，咱老去过荷兰的朋友，阿姆斯特丹哦，伊那拢是骑卡拉车对不？他们是很注重那种环保、环境的干净诶，对。啊，但是因讲即嘛吼，因为也是过度观光，拢变作泰哥诶吼，伊讲。到处都是垃圾哈，所以可能你嘛是爱个给请人来维护那个环境卫生呐、啊。
0: 真的，如果我有这个民调哈，蒙黑的辖区的这类哈居民来投票的话，十个可能真的有，我猜超过一半呐、啊，不要说或者五成至六成应该都有可能。我希望观光可以少一点。
1: 啊、做生意，做观光客生意，
0: 没有，
1: 不知啦。
0: 不过做观光客生意的人比较，毕竟比较没有那么多嘛。你基本，我觉得下期来得几百万人，可能做观光客生意了不起十万人嘛。
1: 一个城市一年涌入2000万的观光客，
0: 太贼了，
1: 那很庞大。那个有时候，你买款有些是真的不堪负荷、
0: 尤其这个阿姆斯特丹的吉亚罗，它是水都嘛，很多这种很多那种小桥流水啊，准嘛，一本来的。这个萝卜就断掉了，一瞬间就灌入那么多观光客，我虽然没有去过，但是我用想的就头皮发麻。
1: 所以那个阿姆斯特丹，你要想名的是有一个观光景点叫羊角村。
0: 哎，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哦，
1: 阿里阿可以观光可以去了，你可以沿着那个羊角村的小河流散步也可以。啊，因那两边边啊，两岸都是人住的厝啊，哦，啊都草皮啊，种了很多树啊，什么很漂亮，哦，维护的很干净，就这。人啊，有的人那些坐船嘛，吼，就搭着坐船，那个船不能有声音哦，每当砰砰砰砰砰砰哦，都是那种很安静的船啊，大家观光客也不能讲话，也不能太大声、太嘈杂哈。啊，也大家那看到那个羊角村那个两岸的那个房子，大家讲哦，住你家有够好的啦，哦，我希望这间厝是我的，我跟你讲，因遐当地住在那个羊角村，你到那两边两岸的那个住家，已经嘛是。就不介意，所以因他们都已经规定了，
0: 太吵了。
1: 嘿，规定说那个船是一定要什么什么没动力的，还是什么就这样，他写安诺，反正就不能有。好，当地。

0: 死了，差甲要死耶！哦，你啊本来讲安尼啊，又静又清又清又安尼足好诶，对吧？观光客一多，真的就不好。好，啊、我相信你老去的人，有去过的人，那你能讲哦，住在这两边的房子的，有够赞的啦，真的是有够赞哈。但是观光客那么多，吵死了就不赞、嗯、啊。有的人搁定下定下探讨探讨、嗯，哦，这间，哦，这间，这间，这间赞，这间上水，这间上水。啊，无啦，哦，这间你看伊内底有种迄什么，迄什么，迄什么水果啊，迄是啥？啊，这是什么花啊，什么树啊？哦，好、哦，等下叽叽喳喳，叽叽喳喳，哈。所以荷兰阿姆斯特丹也是因为过度观光，明年开始提高旅游税，
1: 合理啦，我真的觉得很合理啦，因为下期要要运行维持这么好的，因为本来都在设计公安，我下期本来偌济啦，多的这两千万人，你要多多少成本进去？
0: 嗯，好吧。那咱以咱台湾来讲啊，吼，
1: 因为台湾不好玩嘛，就说实话，就是台湾是缺观光客，台湾不是对不 对, 對？
0: 我是讲，那台湾大概咱会当容纳偌济观光客啦？
1: 我们
0: 会当容纳多少？
1: 问题是要怎么吸引观光客啦？
0: 咱先卖安尼讲，咱就甲假象讲，以咱台湾的城市规模，大概可以容纳。
1: 其实都没有什么好，不太优秀，因为。咱台湾没有那么多观光客的地方，就很容易一个交通的爆炸、啊。而且呢，我们的走路的空间本来就不友善了、啊。对吧？对吧？你想讲今年涌入两千万的观光客，讲哎，这下次是爆炸，你讲好了，古都啦，台南，就一年如果像台南有跟阿姆斯特丹一样的观光客，我本身我都
0: 啊是京都哦，像因为台南古都的，等于咱台湾的，跟那像日本的京都啊呢，嘿，都是古都啦。
1: 有一次我就跟朋友，我们几个就是有一个渔光岛有一间这个餐厅嘛、然后我就朋友叫他去一边家，台南渔光岛啊，我没有去过渔光岛啊，就我回家再过一遍，我再会去一阵，哇哈。渔光岛被对起哭哦，因为它是安平旁边的一个岛嘛，你被对安平到渔光岛只有一座桥，然后去渔光岛，渔光岛就有点像歌咏界的基丁港宽，但是单行单通行道，就只有那一座桥，就去到那座桥之后，哇，车比一个塔嘎咪咪嘛嘛，我这边不是咱台湾的烟火国庆烟火嘛，是办在台南的渔光岛嘛，我就想说那一次
0: 哦那边
1: 啊，你讲叫个给收起，
0: 对啦，
1: 对啊。对啊，所以我们光是如果国内的大量的观光客涌入，那台湾现在的除了我想说，除了北高之外，真的还没有一个可以去有一个大型的这种交通去吞吐的这个功能，所以可以想象一下，很可怕。那个 AI 去跑一下，每个地方交通一定都瘫痪掉。
0: 来进宫格啊，哈，
1: 历练人生。
0: 谢谢喽，得力钙粉、得力酸哦，钙粉、得力钙油、护力盐素啊，个苏鹏维他干。
1: 下好，爱来分享哦，分享真重要，听听看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
2: 来哦，恁的钙粉足好的，阮有时吼，像南诶中华南苗疆哦，啊去聊天，万人聊天哦。哦，伫岛南遐行到彰化遐去，一行三四十公里。嘿。哦，刚才我食咧钙粉，阿无真正无在行。
0: 哇，三四十公里。
2: 拢开过刀的呢。哦。啊，佫有只骨骨算过，医生讲爱开刀，我无开，我甲人脚有开。嗯。哦，我偷偷要去，赶紧将钙粉就去紧的甲食。嗯。你行足远的，行要到三四十公里，干那聊迄溪就七公里外。啊吼。哦，实在。加在钙粉足好诶，你咧钙油加钙粉实在有够好。
1: 太好了，钙粉钙油有够好诶吼，会当互你对伊吼，较早无法度安尼叮当到即卖当家人去吼，万人绕境，这就是啥吼？你钙粉来好好顾你的骨头，顾你的喙齿，顾你的牙齿，个钙油甲加落去，你的脚头乌吼，脚头乌我感觉，尤其咱咧。咱的脚头乌真正爱顾吼，因为脚头乌是咱支撑咱全身百分之超过八十的重量的所在，安尼长期安尼跌啦吼，安尼挤呀，尤其你若讲本身哦，个脚偏向大体重的人吼，你脚头乌的负担就是很重。你无做啥，光是逐天安尼徛咧、坐咧、起来，你的脚头乌磨损的就重啊。所以咱呐。 过吼，过四十岁以后，其实你若讲啊，我觉得我还 OK 啊，无问题啊。但是你上好你的脚头软骨的所在嘛，开始来保养，就是咱的德利酸乌钙油吼，美国进口的钙油，这就是咱伊内底成分有葡萄糖胺。一部的尿尿顶，吼，还有软骨素，就是个人的脚头，你若讲磨损磨歪去，还是讲你平常时啊需要保养吼，咱的关节软骨的，就是选择这款德利酸哦，钙油，德利钙油，啊，佮加上咱德利钙粉，双剑合璧，美国佮日本强强合作，一罐钙粉，一罐钙油，够你一个吼。健康的人生下半场哦，去这点个麻烦，等我一个上咱的卡，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以上广告，你的人生。
0: 所以吼，讲到咱的卡吼，人爱卡上手人吼，啊会行会走，会哭会徛吼，安尼。然后真的，我最近呢吼，无意中在网络上看到一个，这是一个中国的年轻人吼，啊，无意中就滑手机吼，就看到那个短片吼。这个年轻人吼，我头啊看到伊的时阵吼，因为伊是坐咧啊，我就长得还蛮帅的啊，看得出来吼，手长脚长，就身高很高吼。吼、哦，啊，迄底下咧，啊那个身体哦，哦，一看起来安尼，哦，迄就是有运动诶，吼，肩膀啦，哦，啊，迄、那个手臂啦，啊，加迄个胸坎嘛，那个吼，吼、哦，看起来就是都安有练咧健身咧，安尼，真的是身材就很好，没有一点赘肉，啊，人又长得很帅，吼、哦，啊，他坐着啊，看得出来就是身高很高安尼，吼、哦，后来再仔细看下去才知道，两只脚动动样。他两条脚啊，从就膝盖以下哈，就是完全啊，能给他变成散哈，很瘦。然后我就一直就不断就跑出他的影片，后来我一直给他关注给他看哈。一共一起啊，我不知道他发生什么了。一共反正他发生意外车祸啊，不是车祸了，一共发生意外，好造成腿两只腿就是等于神经哈，那个神经拢无去啊。啊，所以两只脚我就没有办法啊，叮当啊，哦，两只脚就等于残废了啦，两只脚，所以长期哈不是卧床就是坐轮椅哈，哦，看伊日常生活哈，伊讲啊，那起先那几年真的是哈，人都的安尼，那他很年轻啊，才三十几岁年年哈，看得出来他原本是一个，他原本也有女朋友哈，伊讲发生这种意外之后，女朋友并没有哦变成下身啊下半身残废安的对吧？女朋友并有陪他哈，陪两年，两年了还是没办法，拜拜啊哦。就这样子啊，所以他现在就跟妈妈住在一起哈，跟妈妈还有跟姐姐还是妹妹哈，这样子啊，就住在妈妈家啊。平常咧有当咧家己咧复健咧锻炼的时阵，常常看到拢是妈妈咧个倒三工，妈妈为后边啊，甲为脚头两只脚头啊，甲变掉诶。吼，伊迄两只脚，伊脚是完全无多吼，无力吼，啊，就徛起啊，那这背起来了吼，伊拢用两只手，所以他都用上半身啊，在活动啊，咧冰心啊，要徛起来，要坐咧啥，拢爱用两只手安尼吐吐吐吐，所以他上半身变得很健壮，但是下半身的两条腿安尼。休嘞休嘞，动动休啊，就变很瘦安尼吼。然后伊今嘛拢咧跑，伊伫咧锻炼吼，已经五年了。伊讲他开始投入锻炼嘞吼，已经五年了吼，五年在练咖呢。但是伊讲每天看到那两只吼，越来越消瘦，愈来愈细只的咖。伊讲上半身是安尼啊，下半身是安尼吼。好，不免有时候就是会望腿心叹呐，哈，望着自己的脚，哈，望腿心叹啊呢，啊，但是伊有法度生活都完全可以自理，哈，好，生活可以自理，啊，伊买出去健身去拍球，好，拍篮球，啊，去吊单杠啥，但是那个过程都很辛苦啦，哦，你跟他讲为轮椅要起来，起来，咱干嘛起来啊？都起来，啊，伊脚都无法度啊。所以伊拢爱用手安尼吐啊，两只脚无啊，都家支撑力量啊，完全没有办法。吼，就从轮椅站起来啊，家己量体重，家己为轮椅落来的这量体重啊，量体重，你讲啊，量体重咩啊？伊无啊都徛啊，啊你讲量体重咩啦？苦嘞，啊苦嘞，伊的脚嘛无啊都苦啊，啊伊安怎量体重？哦，每天他都po这些吼，你也看，干嘛讲？哦，那个每次看到你就觉得说，哦，每特别啊，看看我家己两只脚都甲休休的休休。 对啊，哦，所以那你看每天我们的，所以人说手脚手脑要都要并用的，是安呢，每一个身体每一个身体部位都是哈，哦的，一旦和咱生活，所以你那里我一个保养的话，你根本你就行动就会困难，更加免讲也是两只脚拢规个拢废掉哈，就残废哦，完全没有是，伊讲没有力啦，完全就没有神经，伊讲哦，我家己个夹掉，个带掉，你嘛拢无感觉啊，他就没有感觉啊，哎呀，
1: 尤其咱上年纪之后，骨头加这个肌肉啊，这个萎缩的速度变较紧，其实这个是很可怕的事情呢。我有一个理论啊，听下边我要回来分享看，我觉得人反而越上年纪要更越努力，但是这个努力哈，不是为着这个哦赚钱呐、啊，还是给人讲哦，我是偌好呀啦，安怎呢？努力是为了让你人生的下半场哦比较自在啦。好，我等于讲你努力哪方面努力？比如说咱头讲的嘛，爱讲重训啦、啊，哦，还是讲营养爱顾啦，还是讲做运动啦、啊。这可能你哪讲少年无做这运动，就是说啊，差嘛，我年轻都没有做啊。但是我叫我人生下半场啊，需要去运动啊，去重训啥啥，好就痛苦。但是讲这个说一句实在话，有做甲无做的人吼，也人生下半场的结果都不一样。像咱我的听来，讲人拔得卧床，就见得海的再见呐。其实就是这样子嘛，你的器官、你的肌肉快速的退化，因为少年时阵你喝好多梦八九，循环代谢、肌肉、骨骼的合成哦都没有问题，因为年轻嘛。但是如果一旦上了年纪之后，你稍微一个摔倒或者失能，你无法都行动，我讲人哦退化会很快。所以平常时啊，得爱克运动、营养去改你身体这状态哦，固。把它顾好，然后用废进退嘛，我是顾生意的，用进废退啦，用进废退，你讲无输用，刚刚讲哦，用进废退，就是讲你有用，你得进步，你无用废嘛，
0: 废你废掉，你就是不动了。
1: 年轻人可以说啊，我躺，哎呦，年轻人说可以说我躺平，他躺平，但是他身体的荷尔蒙哦，肌肉合成还是在走，但是你讲长辈，你讲我选择躺平。那真的就是人生就要再见了呢。
0: 所以我最近哈，因为连续每天都看到这个中国这个年轻人哈，那他身高又很高哦，将近差不多190啊，
1: 他太年轻了。
0: 哎，对对，然后又长得是相当不错哈，啊，他每天就分享，所以我当下我看你看伊从好天亮了，醒过来了。哦，欸，咱若好好的人，咱感觉这拢无啥。你看伊，敢若讲天亮了，好啊，伊要起床嘞，怎么起床？咱起床不接
1: 起，对啊，
0: 伊要起床嘞。伊啥物拢爱用手啊，他都是要用上半身啊。伊讲连晚上睡觉被翻身，好，咱翻身是不是都安尼翻啊？因为他的脚是不能动的啊，伊两只脚是无动。咱翻身的是，所以伊就是爱用上半身的力量，上半身翻过来，然后一点。按打一个按几下，一直按几下，之后我都甲脚转来，我那喊过来安尼，靠上半身的力量去带动下半身。然后起床之前，他穿衣服、穿裤子，自己穿，躺在床上怎么穿？哦，那个穿裤，我们是脚甲扔来，啊，你脚都袂叮当，你看伊安怎穿衫，安怎穿裤？每天从他起床，甚至睡觉的时候翻身，然后起床要穿衣服、穿裤子怎么穿？然后到下床怎么坐上轮椅？然后怎么洗脸？怎么刷牙？怎么干什么？干什么？哦，就是每一个动作，迄种达刚在一个足生活上基本的，拢无特别做啥代志，上基本的，跟他达刚做这代志哈，生活基本日常生活，他就要费。多少的力气呀、啊？哦，所以哦，你刚我看伊讲哦，你看睡觉翻身不是就翻身很简单的事情，但是对他来讲，只有上半身能动，下半身不能动，上半身翻过来，下半身还歪在那一边，阿别那个哎呀嗨过来。伊讲有时候都爱足济，爱用足济种，一直掀，一直掀，掀掀足济，阿才勉强来。伊讲。哦，很累哦，他就说要费很大的力气哦，而且不是一次就能翻过来哈。啊，上半身翻过来啊，下半身卡个拽的一边啊，左右两边啊，那样。所以有时候就看着就觉得说，哦，你家你卡翘翘的啊，卡翘翘的，讲哦，你看 咱日常生活中认为一切都很理所当然，
1: 但是他的行动哦，就是很多，比如卡的行动，弄代偿给其他人上肢嘛，包括也胸、也手臂，
0: 因为都用到上面的力量啊。
1: 对对，而且他还年轻呐，他其实还年轻的肌肉的组成，虽然他脚真的是
0: 已经不行了，萎缩，
1: 对，
0: 萎缩了十一年了。
1: 对啊，对。
0: 一共他本来都还有抱希望，但是后来就没有办法。
1: 但是他本身其实肌肉骨骼的合成还是很旺盛的，所以他。没有办法，但是你讲，你讲讲，真正多点赶快的人有年纪，卖讲，你就躺，说实在就躺平了啦，你脚没办法动，
0: 无多、啊，
1: 无多啦，无多，你等下叫别别人帮你倒伤，帮你倒病吗？
0: 伊有我，伊有当时啊，佫会载因孙啊，吼，唔是孙啊，就是敢那伊侄因侄儿还是外甥啊，唔知啦吼，去上学哦，吼，有当厝的人也无闲事，啊，伊安怎，迄落呢，吼，伊是坐轮椅哦，啊，伊只要佮倒一个迄个做啥，敢那车头、车头。敢那像咱的机车的迄个车头安尼，吼，就伊那要开车出去安尼，啊，迄个车头该扣住吼，扣到他的轮椅，哎，当然是特别设计，然后扣到他的轮椅上面安尼，啊，然后也当载孙啊，吼，出去啊去学校安尼，吼，就像骑摩托车，但是他摩托车是后面他是坐着轮椅安尼，吼，哦，这样啊，一个敢那奥多麦车头，啊，后边拖伊的轮他的轮椅这样也可以这样，好，也可以出门去安尼的对啊，吼，所以讲。所以，真的，所以讲吼，咱日常生活，大家吼爱好势好势吼，啊，拢唔知讲啊，这要做有东西啊，你若真正哪一个部位安怎是，要做一个动作都很困难，很困难吼，所以吼，顾好你的身体啊，吼，啊，骹手啊，骨头吼。

0: 肌肉这个东西真的是要用啊，不用的话真的真的就会退步，真的就对我蛮有感的是说，这个我们教练跟我说，我要打羽毛球，我有跟教练学嘛，你说哎吼、哦、你吼、哦、那个你打球之前的伸展吼、哦、啊跟结束之后的这个收操吼、哦、也是伸展很重要。好、哦，我干嘛？这就讲怕肯定想，我会事先伸展，但是打完之后我就没有那么多时间嘛，把花花框框了，被等一出啊这类，哦啊物件就加了，你就啊别去啊。但是我干嘛讲？迄阵啊，你讲无做吼，这类打完球之后的伸展，还我讲隔刚隔刚，你的身体马上就反扑了，加生遐痛，规身躯僵硬。哦，这个所以呢，教练还是很有经验的，所以今晚打完球哦，不管多累哦啊，多不舒服，我一点硬心哦，搞我较容易僵硬的所在哦，比如大腿的这个屁股的大臀肌这边哈、哦，还有手，因为怕羽毛球常常要用右手嘛，惯用手，还有两边的大腿，哦，一定要好好去放掉，专心好好的放掉，你隔刚的延迟酸痛会差很多。阿伯，你来讲，可能本来哈、哦，你没有放。没有好好的放，你可能要三四天才会觉得没有那么酸痛。但是你有你紧绷的肌肉给它放松之后，可能两天、哦、你就不会感觉到酸痛。嗯，
1: 所以拉筋呢、啊，其实、哦、不管到什么年纪，所以你讲你来在下困起来，有的人讲我在下困起来了，那安尼要起床安尼，哦，规身躯安尼硬邦邦哦。哦、所以说那个就是哈、哦，咱拢平常的爱做拉筋、哦，有几个拉筋的动作真的要做哈、哦。啊，那无迄个筋一直来一直我缩外缩外缩外了，所以就会造成你的僵硬哈、哦。嗯，啊、不灵活啊啊酸痛啊，就是安尼。嗯，
0: 像那讲，咱的干那肌肉紧绷，尤其深层的经络，迄就是主要咱讲爱拉筋以外，就是讲，迄就是假性脱水。就是肌肉内底吼，深层的经络里面的这个水分无够，所以拉胸骨架讲真的，讲早上起来吼，我妈妈我两个时间是最好做拉筋的时候，第一晚上睡觉之前，第二早起起来时阵做好拉筋。但是拉筋的前后有个动作最爱做，真重要，就是尤其早起起来我两个我拉筋吼，我会怎样？再喝一杯温开水。刚才讲你拉筋的是噶你吼，啊你紧绷的这个肌肉，啊你腰好亏，吼啊你干嘛紧绷？哎，就是血液没顺嘛，没有流过去。但是为什么会觉得血液没有流过去？就是欠水，假性脱水。其实咱人身体欠水吼，状况比我们想象中的缺的很多哦。你干嘛啊？我最大咖啉水啊，喝个一口两口就不可能？没有。其实身体还是在一个脱水的脱水的状态。你的共会嘛，那一天要喝的水哈，是你的体重。我算一下哦，
1: 体重的几倍？四倍到五倍哦，
0: 对，
1: 要四五倍，嘿，
0: 四倍，要喝到一天要喝到这样子。
1: 你的体重多少？你再乘以，
0: 哦、假设一百公斤呐、啊嗯，哦，100公斤，那100公斤算的不要放啊、嗯、啊，这个40倍啦，
1: 一百公斤都是爱零
0: 四千 CC，其实不少呢、
1: 对啊，好
0: 啊，但是你一点零，你心态不缺水的话，你就不会一直跑厕所，然后说想要多要开始立立的时候，你会一直跑厕所啊？不会啦，就滚蛋，不敢啦！我跟你讲，我啉水的时候招本兽，其实就是你的细胞吼，你的细胞的像香菇赶快嘛，香菇赶快，你阿伯泡开进前泡发之前哦，你水没有泡进去的水就会排出去，一天两天三天过后，你喝同样。你大刚刚爱需要这些追分掉，你就会习惯了，身体的细胞就会吸住，把这些水吸进去。你也让被人家挺上衣袜，你就不会那么常跑厕所了。所以好好的补充水分真的很重要，纯水哦。饮料有糖糖饮料拢无剩哦，你得备滚水。
1: 好嘞哟，咱个家吼广告之后，咱来介绍英国的王室哈。 英国的王室目前呢，哈，这个这个王储哈，这位王储威廉王子哈，威廉王子哈，他已经可能快了，快了，快了哈，啊，很快将干掉他老爸哈，这个这个成为英国的国王哈，因为他爸爸身体年纪也大了啊，身体这个健康状况也不太理想哈，啊，虽然才登基差不多4年哈，哎，以前哎查尔斯三世一登基的时阵，迄阵人咧都有一种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吼，哎哎哦，预言家什么就说他可能不会做很久，大概就是哎、欸、那时候哇阿娘喂，那刚刚讲啊，人多登基呢，你就讲哦，哎查尔斯可能做不三年，吼、哦、做不三年。哎、欸，结果呢？他登基2年之后，因为哦罹患癌症哦，所以一直在治疗哈，一直拢在治疗，到现在还是哈，已经是不可逆的症状了啊。但是当然有治疗，也身体也调养，但是其实现在有很多代志哈的英国王室很多事情哦，已经是国王就是身体这样啊，年纪又大了啊，变成公哦威廉啊，就是儿子威廉王子就是整个有些就是委托啦吼，变成讲爸爸的有一寡拢放火去法律处理安尼的对啊吼，啊除菌啦吼，这个威廉王子就除菌啦呢吼。等一下我要讲的，就是讲英国的王室吼，像威廉王子哦，他们家有三个小孩，他们小孩要请保姆吼，一定都请保姆啊。虽然因家己嘛是拢尽量吼去陪伴照顾吼啊，但是呢不可能嘛吼，都还是要请保姆。你怎要入去英国的王室当像咱举以威廉王子来讲的，伊三个囡仔要请的保姆需要具备什么条件哦？
0: 一定很严格啊！
1: 一定严格哦、啊！来，咱看下进攻
0: 格，万中选一来，美丽人生，得力公司该分该由维拉干苏宝阿哥护理员做我们进广告。

0: 小贺来回家哦，听听看听众朋友心得。
1: 我的囡啊，大学一年甲二，我人阿婆决定每一个月加油加钙粉，一人拢一份，保身体健康，认真用功去读书，后摆出社会就业的时阵，伊的身体就比别人较好。加两年，我伫最高行的时阵咧拖货，一工爱拖十几栋的货，脚啦、腰啦吼拢未酸。而且我暗时去补货的时候，一日食三顿，一日照三顿食，然后一个月就是食一顿，所以我半暝啊一点的时阵开始做做甲。阴暗的高调，才有开始搁困下咧啊！这两年来，我感觉你的产品确实真正100%，也做唔好。
0: 水啦，上好的吼，那传统囡仔上好的就是正确观念，甲正确的产品。另外，你这个爸爸家己本身咧做吼，这个劳力吼、体力吼，爱搬水果嘛，搬工，大家就早起床搬水果，搬去搬落，嘿，对咱身对身体来讲负担真大，就感觉讲哦。我的身体外心态就是身材器具，所以要好啊，导出伊身体，这身体好，靠我都继续拍命，继续赚钱。伊就把这个观念吼传统一个囡呐。大学呢，好、哦，他儿子，好、哦，他孩子大学的时候，因的开始咧波兰的钙粉，加兰的钙粉，这个观念真的是很好啊。所以吼、哦，传统囡呐吼，我当下激动人真好啦，但是健康吼、哦，这个观念吼、哦，啊，健康的这个产品，好囡呐，好、哦、一代传一代。代代相传，就是咱的德利酸哦钙粉，够德利酸哦钙油吼，爸爸妈妈吼，你要好囡啊，上好的吼，我感觉财产啊，是讲上好的智慧，就是咱的钙粉，就是咱的钙油。咱的钙粉钙油拢介绍拢是2500块，几点个房吼，去买啊是要定位叫上，都可以打这支电话0800775599，德利酸哦钙粉够。得力盖 U， 以上广告，米勒林香。

0: 那以英国哈，这个英国目前的哈这个储君哈，储君威廉王子哈，以啊他有三个小孩啊，当然都有聘用哈，这个聘请保姆。但是你要进入王室当保姆，哎、嗯欸，这囡仔未来嘛是拢国王诶，王对不？哦，因爸爸哦，爸爸了的过来的因大汉后生啊，对不？这个继位的继承啊，继位的程序是安尼啊，所以讲你等于是照顾未来的国王要当。这个保姆没那么容易、哦嗯、目前呢、这个威廉、王子、这个家里面、他应该是储君、现在不能再叫他王子、就是储君、他的小孩，他有三个小孩，就是第一个是乔治嘛，第二个是女儿路易斯嘛，第三个是夏丽蒂啦，夏丽蒂女儿是夏丽蒂，第三个是也是儿子是叫路易嘛，路易哈，三个儿子，他们有一个保姆，这个保姆已经做很久很久了，很得到王室的肯定哈、要当威廉王子啊，这个储君他的那时候还是王子啦哈，他们当他们小孩的保姆哈。有几个基本哦，三个啊，这个条件哦。第一个条件，你不能结婚，也不能生小孩哦。对吧？所以你哪辈几辈者，你一被应征上了之后，你要同意这些条件，就是你等于你几辈者一辈子，你就是除非你离开了离职了哈，要那不的，接着王室当保姆期间，你是不能结婚，也不能生小孩。所以因今晚目前那个保姆其实待很久了，就到现在已经看起来，我看起来应该是五十几岁的人，但他现在真的是都没有结婚、没有结婚，没有生小孩，这是第一个哈、第二个呢哈，就是你要二十四小时全天候的呢，理性休息全天候的哈，随时的随传随到，而且讲随时有上来的，马上你就要能够哈，这个好 stand by 啊，那应付得掉哈。当然没有事情就 OK 了哈，全天候二十四小时的待命哈 ，stand by。再来，你必须要会多国语言。哦，这个做保姆，这个名讲保姆其实不知道在做什么，他会多国，要会多国语言，最起码你要到差不多上盖博爱五种，会五种啊，这个国际语言，其中有一种语言，英语不用讲，英语是应该你本来就不用讲了哈。最基本哈，其中有一种一定这一种语言一定要会，叫做，好的，有办法对这种语言，
1: 英文呢、啊？
0: 英文那也得讲啦，当然会英文啦、英国、你是咧
1: 法文哦、
0: 法文那个是基本的，对哈、有一种一共那种语言你一定要会，叫做拉丁语。哦，嘿，唔知喏，唔知他们要求吼，就是好，所以说你可能啊，当然英语是本来的英国应该的语言，法语、拉丁语哦，甚至可能日语哦，甚至在要求你啊，这个德语啊，或者是中文也不一定。他说最起码都要会五种以上哈，穷盖无啦，五种的语言哈，来，
1: 五种语言。
0: 阿哥不是安尼尔吼，啊不是这样子而已，而且必要的时候你还要是医生，哎，医生，你要对医护医疗吼，什么健康什么，你必要的时阵，对必要的时阵，你唔能讲哦，万不离阿囡仔有啥啥，你拢唔知呀，啊这万万的这医的，吼、哦、这健康的医疗我唔知呀，你必要的时候你还要是个医生，吼、还要另外一种叫做保镖。哦，所以保姆不是简单的保姆，要有保镖啊，保镖你的哎，有什么近身搏击，什么基本这些哦，这些哦东西都要会哦。好、必要的时候你也可能要是有保镖啊，保镖当然要具备有保镖的基本的保镖的能耐，然后还要是必要的时候还要是医生哈、还有一种就给还有什么呢哈、还要是极限驾驶哈。 极限驾驶上面呢，比如你保姆啊，你去接那个小王子啊、小公主啊，哈，你去接他，而且载着因出去，啊，去学校接他们，啊，对，有狗仔队要给你游啊，狗仔队要给你跟拍啊，什么？你这个时候你保姆，你还会，你要会极限驾驶，甩开那个狗仔哦，啊，所以你看，哦，十八。搬母鸡爱行行街邻，安尼才会当做哈英国王储啊王啊储君哈，这个威廉王子他们家小孩的保姆，所以这个保姆现在已经哈待了一二十年，待足久啊，哦，就待很久啊，真的哈很满意，连哈连那个啊之前已经过世的哈伊丽莎白女王哈都对他很满意哈，所以啊，没有结婚，
1: 那个算加成的啦，那
0: 对啦
1: 就把你当家人了，
0: 所以小孩给他照顾的话就会很放心，啊，他也因为这样子他真的一辈子到现在，哦，看起来是五十几岁真的也都没有结婚，那更没有结婚，那当然也没有小孩啊，哎呀，那个都是对啊，好，嗯，啊是说啊这么厉害啊，在英国王室照顾啊，这个也是荣耀啦齁，自己以后都可以出书，嘿嘿嘿，退休之哎不行，跟你签合约哎不行，姐不行哦，薪水多少就不知道啦齁，这个薪水要很高吧齁，哦，又是理性休息，爱个是保镖，爱个是医生，爱个要极限驾驶齁，爱个要最少要会五国语言
1: 齁，嗯，对啊，可能是他觉得当这个是一种荣耀啦，
0: 嗯，
1: 如果这么厉害，他去外面民间企业要
0: 对随便都找得到工作，
1: 干嘛干嘛？我一辈子也喜欢皇室吧，
0: 嗯，
1: 对皇室有爱啦，然后也喜欢皇室。
0: 对啦哈，所以讲哈，这都是咱个听众朋友介绍英国王储他的小孩的保姆哈。

0: 么厉害，二十四小时，哎，这个在外面哈，你看又能云舞二十四小时待命，哇，这真那种可怜，对吧？靠，那种可怜二十四小时待命，你那个云文云舞可怜了啊，极限超价嘛，可怜，二十四小时。哇，你人拢免生活嘛，拢甲恁兜一家，
1: 没做就这一生就奉献给王室了、哦，
0: 所以算是家臣啊、嗯，已经算是自己人了。嗯、那个已经不就不是那种哎、嗯、多少钱，哎，但讲啊，该、嗯、拜托你来做安尼、嗯。哇，这零零的人，我想那边卖讲钱的问题，就讲二十四点钟，你爱随时甲你应付恁兜，那人家应的对吧？拢无甲点生活。嗯
1: 真的啊，有的人真正啦，你若伫一个公司吼，你比如说你在一家公司，如果这个尾，甲有的人嘛是安尼啊，对公司的跟他存，对头家的安尼吼，啊、嗯、鞠躬尽瘁，死而后
0: 已。现在人不会了啦，
1: 薪水很高，然后他有一份荣耀嘛，对不对？哦，
0: 现在、哦、不要跟我讲荣耀，讲钱，
1: 一辈子就是啊，钱一定多嘛，好
0: 呀，对啦，对啦，对啦。
1: 哦，退休，好，但哪一天他退下来之后，他。还是
0: 你看你什么都不是啦，欸、什么荣耀？
1: 对啦对啦，就是讲伊伫王室的工作
0: 啦。对啦，我就恭喜来对啦。
1: 毕竟有几个人可以这样子去照顾未来的国王，对。嗯。薪水啦，薪水是一个月偌济啦。这个又不可能透露给你知道的哈。嗯，
0: 或者他有些啊、皇家有的这些福利他也有，啊，最后颁给他一个荣誉，说啊，永远的皇家之友啊，是讲这里国王颁发一个什么什么大勋章给他哦，对不对？功在英国皇室，他可能一辈子就是梦想这样子。
1: 啊，对啦，啊，咱吃头路嘛是，那一间公司做了好，咱都嘛吃一世人啊，就这样子啊，吼，也不错啊。

0: 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
1: 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2: 大手牵小手，身教的重要性。俗语说，言教不如身教。小孩学习模仿能力强，常常看到家里长辈如何做人处事，就有样学样。所以说，孩子就是我们的一面镜子，父母长辈一定要做个好榜样，因为我们的一言一行都影响着孩子的一生。有许多父母常常会说，你不可以怎样怎样，你应该如何如何，你一定得这样做。如果我们的孩子缺乏自信心，其实是因为我们给他的建议多过了鼓励。我们也常常会听到，哎，宝贝危险，妈妈来帮你拿。如果我们的孩子很懦弱，其实是因为我们帮助他的速度太快了。不要帮孩子清扫他成长道路上的每一个障碍。再譬如，哎呦，你看隔壁的小明什么都会。如果我们的孩子嫉妒心很重，那可能是因为我们总拿别的孩子和他比较。又或者是，哎呦，你画的这哪是狗啊，我看比较像老鼠吧。如果我们的孩子总是神神秘秘的，什么都不跟我们说，那是因为我们总爱打击他。有些父母在看到杂乱的房间就会脱口而出，你现在立刻把玩具给我收好。如果我们的孩子不会尊重别人的感受，那是因为我们总是命令他，不尊重他的感受。当家里传来碎裂声时，最常听到的是，谁让你把杯子打碎的。如果我们的孩子撒谎，其实就说明了我们曾经对他犯过的错误反应过度了。所以说，孩子其实就是我们的一面镜子，孩子的错等于父母的错，真正最重要的其实就是身教。
3: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4: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4: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5: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6: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5: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6: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哎，好嘞，咱都来讲哈，哎，这个川普哈，这个川普要把自己的签名呢哈，这个放上美金美钞上面哈，美钞上面哈，六月份得力的快丢啊，你就可以看得到哈。川普这个人哈，他是1946年出生哈。如果那是讲以咱东方人来讲啊，十二生肖一起上高。嗯嗯嗯，如果以星座来讲，它是双子座。嗯，哎，西洋的十二星座来讲，一起属于双子座。啊，那十二生肖来讲，它是属狗。哦，啊，血型呢？有人讲血型，哈，有人说其实它的血型，血型有两种说法，一种讲是 A B 型，但有一种说它是 O 型，哈。嗯，所以到底是 A B 型还是 O 型？

0: 所以呢，有人说虽然有一种也有说他是 O 型，但是认定一般来恭喜认定他是 AB 型，就是因为这种血型，所以川普哈也个性来的就是兼具理性跟感性。其实他真的有理性有感性面，
1: 有
0: 他真的是的确这样理性与感性，他也当在经济政策上展现的很大的务实跟计算算计的对，比如推动的减税计划时阵啊，他觉得可以提升美国企业竞争力，但是在外交政策上来讲，他的情绪化的特质，就是他比较情绪化的特质，常常会主导行动，会用这个 Twitter 就是网络直接就批评其他的这个国家的领袖，还是或者是批评别人这有当下让的功，他是这是他的情绪化外交，他可能情绪化，但是的经济的务实面的话来讲，他是理性的好，这好来，我们先接电话来，你好。好，来断线哈，断线朋友在
1: 中。其实有人哦，形容川普形容的很好、你听众朋友，你若用这个角度去看川普，我们就懂的啦。你哦，爱把川普动作哈，有这个美国总统宽点哦。先接电话。
0: 来，你好。
1: 哎，你好。
2: 喂，你好。
1: 哎，你好。
2: 签名啊，我一旦形容了，拖线条的心电图啦。
1: 哦，对，哎，很精准，不错不错。
0: 川普的签名就这样，
1: 很粗线条的心电图。哎呦，没办，人家听众朋友，
0: 你看无啊？真正你看无？唐纳，川普也全名他签名的时候拢是签一人签那个全名嘛。他的全名叫做唐纳德·约翰·川普，Donald John Trump。这中国拢改翻作特朗普啊，咱家翻成川普 Trump 那可能特朗普 Trump 的川普，中国拢讲特朗普所以他的全名是叫做唐纳德·约翰·特朗普，还是讲川普安尼
1: 爱甲川普动作有这个美国总统权力诶，这个生理人。不要啊，卖改想这种想胜利人的美国总统，就是把川普当作有美国总统权力的商人，不要把他想象成像商人的美国总统啊。结果的底蕴之下，你本质还是商人，所以这上面代志，你卖想说伊是一个政治人物，你把他当作一个胜利人，这样完全就懂了啦。就不会那么痛苦啊！川普怎么这不讲道义，不讲人情，不讲国际礼仪，不讲什么什么？因为他就是商人，商人就是讲利益的。
0: 我们就以川普伊的血型啊，跟他的星座啊，跟伊的生肖难多拢讲啊嘛来讲他，你看你就这样子解读，真的是这些真的都是反映到一个人的性格，
1: 没有错。
0: 好，咱先接电话，来你好，
3: 我请问一下，你说过了
0: 哈？
3: 我讲，我问你啦

0: 唐纳德·约翰·川普，你看伊的个性，你看血型 A B A， 星座是双子诶，你看双子的啥呢？念的安呢？念的安呢？念的安呢？好啊，伊的血型 A B A 有 A 有 B 啊，所以有理性、感性、理性、感性，嗲嗲的迄落。好啊，伊的生肖哈，来生肖狗。好，那一单东方的十二生肖，一起学学会狗。1946年，你个查1946年的是狗。好，哎，狗的是啊，那狗咱的是代表狗，就是代表忠诚、守护。哈，狗也有强烈的领土意识跟防御性，有没有？所以川普伊今天都是安内。所以我讲，伊真正是守护美国的，他真的是要守护美国的一个总统。所以川普的行为模式，哈，你跟一狗的忠诚跟守护的特质，真的是体现的完美无缺，哈。他所以他老是哈，就开口闭口都美国优先，美国优先，哈，好，什么都是，好，就是他就是要守护，哈，那就是对对美国他是忠诚的，哈。所以这东西哦，也十二生肖狗的一个特质，又有防御性，好。又有那个这类守护性哈，又有很忠诚哈，对吧？对，嗯，来，先这边。
1: Hello， 你好，小公 Pocket。
2: 哎，恁两个主持人好。
1: 哦，你好，你好。
2: 我今仔日要甲你分享，我足欢喜的，就是讲食恁的戒油甲戒粉哈。
0: 来讲个，
2: 我本来拢无法度穿迄个高跟鞋，你知哦？结果食恁的戒油甲戒粉，我就刚刚讲，我来家试看，我穿高跟鞋，看有法度行无？结果，哎呦，我真正那厉害，当去食百货公司，过去菜市啊。
0: 哎呦，穿高
2: 啥？嘿。我昨下甲阮查囝讲哦，讲妈妈一当穿高跟鞋去洗啊呢。
0: 哦，
2: 我甲阮问讲，你食啥物啊？我食钙油甲钙粉。你去对买，我甲伊讲，我去迄个几多对买。
0: 你去药房买啊？
2: 嘿，
0: 你讲药房买。
2: 我不爱甲伊。
0: 你无你甲伊讲，你唔免讲迄啦，无要紧啦。迄足济人食，你讲迄足济人食，甲伊出名，我就去药房买都有啊。
2: 嘿，奇怪，反正我就是讲。我开我的钱，我嘛不爱甲伊解释，讲我是对买，反正我就是要甲伊分享讲，我真正会穿高跟鞋啊。
0: 啊，太好了，
2: 哇！你敢知我偌可怜嘞？我因为我足爱水啊，头啊一工啊未穿的时阵，你敢知我感觉讲，我的人生来感觉，来感觉厉害啦。
0: 是吼。
2: 哎呀，结果就一直听恁的节目，你知无？我听恁的节目了后。我以前也无顺意买，我差不多停，差不多甲恁听半个月啊。我听是讲，好，我真正要来吼，
0: 甲试看卖。干么唔相信才好，试看卖。结果，
2: 结果吼，我嘛阁甲阮小妹电哦，电讲哦，阁甲一挂朋友，啊，阁阮隔壁一个吼，脚骨偌严重，我叫伊食，伊就死都唔食，你听无？我嘛唔知伊啥啦啦。
0: 好啦，快紧啦，嘿嘿嘿。
2: 我讲你啊，你是迄个命无碍啊，讲是讲迄。我欢喜到，所以我今日就是甲恁分享，就感觉讲，就是恁叫我
0: 得力钙，
2: 得力
0: 钙油加得力钙粉啦吼，感谢你分享，谢谢。
1: 上广告，美丽人生，替你欢喜哦。
0: 来，你好，嘿。
3: 今仔上送的就是柯文哲哦。
0: 我打算
3: 总统
0: 呢？哦，对，他褫夺公权6年哈，这他那是讲一审，叫讲一审判10年以上啊。如果他没有到10年以上哦，就这只要一审，只要一审哦，判10年以上哦，这样子他就不能再参与哦，这个这公这公职啦哈。啊，一个褫夺公权6年嘛，哦，所以讲。对了，以后政治这条路也都
1: 不用再花时间去谈论他的了啦他真的真的就浪费社会资源，
0: 我相信哦，
1: 赶快抓去，
0: 我相信哦，
1: 上诉
0: 8成以上的人是希望他赶快进去检讨啦，安尼啦吼，好，谢谢0800-77-5599。假好哈，该欢迎来听众朋友哈，来咱家分享哈。假好的爱来哈登报哈，假好爱来登报哈。咱都系讲迄个川普，唐纳德·约翰·川普。川普呢，其实呢，他妈妈是苏格兰人呢，他妈妈是苏格兰人，所以他对欧洲就是以。 特有一种喜爱的对。啊，伊细汉的时阵是所有囡仔内底，因兜所有囡仔内底上无乖哦，上歹读册，然后一干干冤家相拍。有一边因的老师吼，甲因爸爸讲讲吼，川普吼对音乐不太行，音乐哦音乐不太行。结果因为安尼，伊就去甲老师摸几下棍。哦，来你好，嘿、hey,，Hello，
1: 你好，
0: 嘿，
4: 小军啊，
0: 哎。
4: 啊，小萌姐哦，迄、那个我有咧食迄个，我、那、就、個
0: 啊、来刷卡哈，刷卡来，谢谢你好，嘿嘿，小军不给，嘿嘿嘿，
5: 可我就无咧惊啦，咱台湾的法律哦，做官过吼，拢一心谈判，二心减判。
0: 好好好好好，你卖家己底下想哈，系啊，好好来你好，嘿，Hello， 嘿
4: ，Hello，
0: 嘿，
4: 小军啊，
0: 哎。
4: 哎、欸，迄判罪跟赖金斗叫迄法官判哈，啊那赖金斗奈何迄判罪我改名噶，
0: 啊伊都一条底个啊，一条底咩模糊焦点呐、啊，哦伊拢无唔对，拢是别人咧害伊个，拢安尼啊，都这种讲法就卖个听啦，
4: 嘿呀，
0: 好啦，嘿嘿你嘿嘿你个当作伊咧小狗乱吠个，你卖个听啦，好谢谢哦，哎，好来谢谢，咱扣印电话0800-775599 ，Hello， 你好，嘿，
5: 你好，哎、欸，小军，哎、欸，我要甲你定一下迄、那个，
0: 要定讲好，刷卡来一线订购哈，好来，小军扑街你好，嘿，
5: 哦，
0: 嘿，
5: 啊，三位老老都做个啊，啊，你甲叫大陆保安来电脑，
0: 啊哈哈，
5: 在打环，
0: 哦哦，对了对了，
5: 大陆大陆听下，啊，是你撞的，
0: 嗯，对啊，对啊，
5: 哦，
0: 台湾啊，这正经咧乱的都是伊啊，吼，来你好，哎，来你好，
5: 哎，来你好，
0: 哎。
5: 高文主安尼，看嘛是因无害啦。老人家迄相片炸到日本去，佮挂一个枪，迄台湾是禁区咧。
0: 来你好，来你好，哎喂。
5: 哪一个被放晒袂出了，拢讲太带劲都害。
0: 来你好，好。
6: 喂，
0: 嗨，你好，嗯。
6: 我来敲门哈。
0: 嘿。哎，算卡好哩，二线二线哈，二线好哩，来你好，小军不见嘿嘿。
6: 哎。
0: 嘿，
6: 叫柯文哲
0: 猛猛
6: 赖清德的话，
0: 有
6: 叫我
0: 谈五五
6: 安
0: 尼。好啦，好啦，好。来你好，嘿
7: ，Hello，
0: 嘿。
7: 你好。
0: 哎，你好。
7: 你好。
0: 哎，
7: 嘿。我麻烦我做台东基本，我要爱一关什么
0: 货？哦，
7: 放
0: 叫回。哦，好，你要叫回三线哈，三线哈。好，来，谢谢你好，小军不见，嘿，你好。
8: 嘿，我感觉讲这小草一直在讲哦，
0: 嗯，
8: 民进党是在政治迫害，我感觉讲。这边怪是怪国民，
1: 好呀，
0: 好啦，
8: 当政
0: 治啦，
8: 啊，不然国民党选副总统，今仔日就了。
0: 因挑剔要甲这个问题政治化，迄种政治语言操作都免甲听啦，系啊。你会记得我这句话，你当作小狗咧，人背得好啊啦，免甲听啦吼。来你好，Hello， 谢谢吼。好来，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0800-775599。

0: 好，来谢谢来断线重打 V 的人生 call in 电话
1: 0800-77-5599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2: 我永远都找不到。
0: 我是一。Hello， 来你好，嘿。
3: 这困难呀。
0: 嗯，你好。
1: 你好。
3: 这在等你，这听你的电话
0: 啊。来请讲，嘿，请讲，来请讲，嘿嘿。嗯。请讲来，嘿。
3: 啊，今麦讲好一下起啦。
0: 什么？嘿。
3: 跟下个。
0: 电话。喂。
3: 下个。
0: 来，想要抄，要抄的人来。喂，
1: 来你好
0: 哦。Uber。
1: 啊，线下线下。
0: 喂，来你他要你抄我们的服务电话是不是？
4: 对对对。
1: 来，
0: 就是0800-77-5599零八
4: 啊。知道啊。
0: 啊，对啊，那要不然他叫你抄什么？
4: 我不知道。
0: 你不知道啊？啊，他是要问什么？喂。
1: 好，点歌参考哈，谢谢。
0: 好，你先跟问清楚这个卡好不好哈？
4: 我知道，我知道。
0: 好，好，欸、好，谢谢，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谢谢，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哈。

0: 系。
1: 等我借嚟你阿妈听。
0: 诶，嚟刷卡跟你讲哦，系。刷卡。阿兰咩卡定你叫话卡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你好，系 ，hello， 系 ，hello。
2: 听到柯文哲安尼吼，我平时面上大家拢哦爽啊，系啊。

0: 讲有保养，就是无同款啦，无强用啦，较简言的讲无强用啦，较简言嘛，人讲无强款啦，无同款啦，无同样的啦，无强用啦。
1: 哎，你好。
2: 喂，
0: 你好，请说。收音机关一下，
1: 先切掉了。
0: 好，再见。
2: 喂，
0: 好哦，来。
2: 就今下我跟你讲哦，咱台湾的这段是拢带着保过来乱，啊，拢那干涉啦，过来乱咱台湾啦。
0: 嗯，渗透啦，渗透啦，被渗透啦，系啊吼，系啊哈，好嘿嘿，安娜。
3: 所有线路。
0: 好，来拍谁拍谁哈。嗯，渗透其实咱台湾哦，就觉得厚得很厉害。

哈，而且嘛是一个干那哦，是个我那做干那高阶哈，高阶级的一节工，一工哈。中国有很多武器，其实中国因为各阶层的贪污太厉害，偷白油，军队里面可能有储备油，偷白油啊，还是说枪支啊，还是说什么，反正这是这个中国的他逃出来的这个军人一直在说，他说其实中国真的要打台湾是真的是打不赢啦，如果我们还有这个美国够上给我们到支援的话，他说真的打不赢，因为中国有很多武器，因为他们军队里面层层的贪污，很多钱都贪污了了，因甚至说在军队都吃不太饱，那钱比如说伙食费，人军人的伙食费一天给你100元，结果都这样一层一层都乌去都把它钱乌去，都到尾到真正到军人用在军人的身上，100元变成30元而已。他说但是重点的是什么，我们台湾如果被渗透哦，台湾人你若被渗透、被洗脑，家己主动要去导航的，那安尼真正都无法度啊。所以最怕的就是这样。伊讲，要不然真的打中国，还真的是打不赢。好，好来，好，你好，谢谢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所以咱来回到较早，咱咧读册做囡仔时阵讲，匪谍就在你身边哦。今嘛台湾真正都是有这种状况哦。好来，谢谢。

0: 欸，咱有听众朋友传简讯来讲啦，伊讲哦，我昨暗去餐厅食饭，隔壁倒伫啊咧哦，开酒欢喜，甲大家伫啊开酒庆祝吼。尾啊，伊就甲伊问讲吼，甲伊问讲啊，是安怎恁那会遮开心？你们在开红酒庆祝是咧？庆祝下，嘿，
1: 嗯，嘿，庆祝下。
0: 柯文哲，伊讲尾啊吼，咱台中这個听众，伊讲尾啊，我知影了，我嘛甲因好欢喜家吼，甲因啉一杯，朋友来干一杯，干一杯哦，这是咱听众讲的哦，台中的听众讲哦，吼，隔壁都张都是咧开酒庆祝哦，但是冇听众讲啊吼。意思说台湾有时候可能叫张司法吼，那个讲什么一心什么哈，理心安诺阿三心什么迪卡米算有没有哈？哦，他就说想攻红安就是这样啊哈。好，这是咱的听众传简讯来讲，就是怕这样啦哈。哦，理心减一半，三心在吃迪卡米算哦。哎，来你好，希望不会啦哈。来你好，嗯，再见，喂。哦，你要定杠，好好来算卡，好好。要定杠嘛是讲，我卡这个电话吼，0800-7755-99-0800-7755-99。我见到你眼中有伤心的泪光闪动。哎呦，这个是迄个啥啥造船的歌吼。造船呐、啊，哎，
2: 对，我听着收音机，哎，听话筒就好，你莫听收音机。
0: 造船，造船对，哈，咱可以电话哈，0800-7755-99，听众朋友，你卡电话机吧，哈，拄只迄个，咱要做做文电工，你收音机莫开啦，你即马电话筒甲阮讲得好，你收音开开啊大声，阮要甲你抄抄单都无法度听到，哦，就奇怪的，就你甲阮讲，唔是听收音机，听电话筒
1: 就
0: 好，
1: 听话筒就好。
0: 啊，你的话筒，你的收音机太大声，我们
1: 你知影，你耳光可能较重啊，你得专心听一边就好。啊，你要电工听话筒，你得把收音机给禁掉，好，不要听到咱的0900-6600大哥
0: 再打，
1: 再麻烦你打一次。
0: 收音机禁掉，卡电话为电话筒听就好，好不？嘿，来你好，嘿，
1: 你好，
0: 哎，
3: 我跟你讲啊。迄、那个我到中国啦，
1: hey.
3: 哎呀，我是本来不爱哭啦。
1: 好，直接讲什么代志？嘿，
0: 直接讲了，免讲
1: 过程就不用讲了。
3: 苏林庙哈，阮的隔壁苏林庙拢大陆来维修的。
1: 哦，
0: 知啊，对啊，对啊，
1: 对啊，对啊，对啊，宗教圣道有啊。
0: 太多了啦，全台湾都有嘛有。
3: 哦，既然我可以，
0: 哎，
3: 那个袂做，你控制哦，我去放炮啊。

0: 我孙的选，伊的选举，我孙讲阿妈，人吼，即马咧，迄落咧小草咧山啊，讲你呐选柯文哲吼，你甲叫阿婆，唔通甲叫阿妈。
1: 好啦，好，呵呵呵，好啦，咱来听一下迄落吼，来。滴滴滴滴滴滴滴嘞滴滴滴哒哒啦啦，歌声乱情哈啊，赶快哈，是咱的台客 A 烟嗓，台客烟嗓 AI 哈，歌声乱情哈，好谢谢，咱call in电话是0800-77-55-99，台湾很多很多地方真的都被渗透啦，所以我拢讲哦，今麦真的留意飞碟就在你身边啦，哦，要不然的话真的是。不好哦，对咱台湾吼，哎，要安那守护吼，真的是大家都要注意注意啦。来，你好，嘿 ，Hello，
2: 小姐你好，哎，我请问你哈，我请问你的护理元素是咧食咱咧较好困的吗？
3: 没有错，广告。
1: 你要食，你要食哟？
2: 不是我太太。
1: 你太太要吃的话，我跟你讲，食好困以外，佮保养伊的，伊更年期较袂遐尼无舒服，啊，佮会心情较好。啊，买较水，啊，不较少年，啊，气色买较好，
2: 吼、
1: 哦，对啊，对啊，啊，身体买较用起来，吼、哦，较袂啰嗦啦，嘿。
2: 小坤小姐，我请问你，伊有咧食左边咧，安尼敢袂使？
1: 伊食爱困药
2: 啊，
1: 哎呀，爱困药，赶快可以戒掉就戒掉了啦，啊，食护理元素啊，食钙丸啊，你莫讲护理元素要。代替安眠药，你就转来晚上睡觉去吃哦。护理元素，护理元素是白天三餐吃，吼，安尼好不好？安眠药叫他鼓励他戒掉，吼，戒掉。啊，但是你先给他吃钙粉加护理元素，吼，啊，要暗时要困吼，钙粉会用吃一个，吃两匙啊，吼，安尼。嘿，对对，啊，无伊有吃过，伊今麦咧吃安眠药的人，可能会稍微较慢一个，吼。嘿，啊，要戒掉那个东西，长期吃不好，真的。所以台湾今麦想要失智那么多，吼。安眠药也是因素之一，好加油哈！
2: 他们迄文清路口、甲台中的文清路口、甲南屯路迄三
1: 间哦，来刷卡跟你讲，好刷卡哈，谢谢。护理元素哈，咱护理元素哈，真正好用的呀。对女性来讲，真的是天大的福音呐！哈，女人的青春宝典、健康宝典、开心宝典、护理元素护二代，谢谢。以上广告，来你好，
4: 哎，小姑娘，恁白喝
1: 哦，来来来哈。北河有啊。

0: 哈喽，来你好，嘿。
1: 喂，
0: 石
1: 君哦。
0: 嘿嘿。
1: 哦，我听你节目就好听呢。
0: 哎、欸，好听，好听，嘿。
1: 我还跟你咧两组吼。
0: 嘿，啊，来上台吼。

0: 好好，谢谢。叫我讲的，拄我开始要吃，叫我讲的，安尼好不好？哈、嗯，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来，你好，嘿，好，你好，嘿。天然海底珊瑚。哎，较大声的哦，嘿。提炼的
1: 啊，哈，那没。大声
0: 呀。哎嘿嘿，对。哎，我算卡跟你讲哈，好。

0: 嘿
1: 嘿嘿，
2: 我
1: 咧
2: 甲你
1: 敬
2: 敬啊！
1: 哦，好
2: 来，嘿，四间病院台南，四间基地，迄个甲，就四间就对啦，大间病院啦。
1: 嗯嗯。
2: 拢唔敢甲我开着两骨啦。
1: 哦，脊椎两骨，嘿嘿。
2: 哦。
1: 结果你食钙粉钙油。
2: 嗯。
1: 救起来。
2: 那，你是做送的物件拢送啦，
1: 哦，
2: 罐的大罐的。
1: 四间病院拢无爱甲你开刀，你较早有开过呀？
2: 无开，
1: 拢无开啊！四间病院拢无爱甲你开，代表足严重的。
2: 两骨拢无，讲规支拢缩去啦。
1: 哦，还不怪医生唔敢甲你开，惊开了就崩你啊嘞嘿。
2: 啊，今嘛哈，
1: 嗯，
2: 哦，拢。公园啊，走不过来嘞。
3: 水啦，
1: 好太遮厉害，嗯。
2: 讲过互你听，
1: 嗯，
3: 你好，
2: 你喙齿买红金，买金金。
1: 哦哦哦哦。
2: 哎呦，噶，
3: 哎
2: 哎哎。去，哎呦，伊哩搞我讲，你钙粉食较重诶。
1: 哦哦哦哦。哎
2: 呦，你食较重诶，就
1: 是。
2: 精气啦，
1: 哦，安
2: 尼啦，我搞我精气气安尼来走，
1: 所
2: 以你迄吼，
1: 嗯，
2: 挂袂掉，
1: 挂袂掉对啦，气做都无得。
2: 我好你咧卖鸡精，家己卖鸡精。
1: 哦，伊阵啊开始食诶，哦，
2: 拢无人啦，
1: 真诶吼，哎呦，
2: 拢无人，
1: 那会遮好啦，好啦，你吼，迄落，
2: 嘿啊
1: 吼，
2: 啊，我想讲人大概可以吼，我
3: 计
2: 用出真正，真正怕甲无
3: 一点
2: 病啦。
1: 感谢你分享，谢谢。
3: 以上广告，
1: 你的人生来你好嘿。
4: 我是破格啦，
1: 好来算啊算啊，破格啦来嘿，
4: 算啊算啊，
1: 算卡好算卡好，好好好好，谢谢。好来，call in电话是0800 7755999。

我咧想，咱的听众内底唔知道有人这种声无？做破烟嗓吼，你哪有人食酒、食烟、食槟榔的破烟嗓音呢？可以去来闻听一下。我今嘛对这种声音就有兴趣诶。好，这。

0: 来，你好，嘿，你好。
1: 小君你好，
0: 嘿，你好。
1: 你在讲这个蒲恩上，那那个高明俊不是有那七个声音？
0: 好，谢谢，嗯，好，谢谢。

0: Hello， 来你好。
1: Hello， 你好。
2: 哎、欸，我要见你姐哈。
1: 在一起。
2: 我开始结婚哈，啊，拢不舒服的，其他都惊未起呢。
1: 哎呦喂呀、啊！就安尼开刀了的，
0: 你
1: 讲过吼？
0: 你开刀啊？
1: 开个开刀开了，该分该有金价，又该该有的部分
0: 啦。你开两骨了？
2: 嗯，开到两骨了，
0: 啊开到五档
2: 啊
0: 嘞！啊，开到五
1: 档啊！你个五档个你不舒服，讲过该有啦，该有啊，金价啦。
0: 啊，你啊，拄只迄个头前迄个，而且迄个姐姐伊呐，较早互你知影，较早熟悉你唔得。四间台南，四间平，伊拢不爱甲开的，伊结果食该分，食该有，食到今嘛溜溜走，吼。啊，你开五年啊，啊个无法度，哇，太艰苦了呀！啊，这。所以我其实吼对这个脊椎开刀我也听过很多啦，有些人真的是开的不理想啦，啊，有些人可能是真的也 OK 啦，开的也不错啦哈，但是的确也听过不少这效果好个不理想，所以如果可以提早啊哈，如果你现在我主要我这脊椎的问题还没有开刀，钙粉钙油卡过来加，先给自己一段时间，赶紧去加钙粉钙油安呢，吼，真的可以的话啦，都存
1: 那
0: 边
1: 讲。你哪开刀，搞不来不舒服。舒服，这都是
0: 爱。你都爱吃钙粉钙油啊！
1: 要求钙油的保温哦。
0: 哎，
1: 加油加油！
0: 对对对，
2: 哈。卡
0: 针
2: 头
0: 挡
2: 伤啊！
1: 对啦，卡针头挡伤、哎，这都拢退化啦，拢、哎、全身都退化了。
0: 哎，为腰的一直你的脊椎的一直跌落，因为一直应用落来，所以讲你啊是长期来讲哦，长期要顾啊是爱钙粉钙油啦。
1: 嗯嗯，没错。
0: 得力钙粉钙油，嘿。加油加油哈！所以如果好，那是好，你一定爱食爱食爱食爱食哈嘿啊！所以老公，咱有听众别有人有脊椎这个问题哦，不管是脊椎、髋关节啊、膝盖关节哈，我来讲，那医生要叫你开刀，以前你先给家己两三个月啊时间来吃钙粉钙油，好不好？哦，我卖跟你耽误，讲你老公啊，我如果要开刀，先两三个月你。骨力啦，较骨力啦，个食得力钙粉钙油，搞不好你就像咱拄啊台南的听众安尼啊，四个医生不爱甲开，不爱甲开的原因是安怎？我就是伊有开过啊，即卖要搁开第二，啊，咱之前嘛有一个讲，伊已经开两遍啦，搁第三遍，搁无好，第三遍医生去换医生，医生嘛不爱甲开啊，吼，哦，就怕其他唔当啦，开也唔拄好，转咧迄落袂顶袂当的麻烦啊，吼，所以呢，咱听众朋友，你一定吼先给家己机会用食钙粉钙油。两三个月时间就好吼吼，这啊较骨力嘞，但一段时间你也吃个骨力食吼，会当个顾起来安尼吼，所以咱已经有听众有这个例子啊吼，所以吼赞咱大家信心得力，算了该分个算了该优吼，好谢谢，多谢以上广告。好来，谢谢美丽人生，咱可以电话是0800-7755-99，
1: 0800-7755-99。

0: Hello， 嘿，
1: 哎，你好，
2: 你好，线下好吗？
0: 好，线下吼，来，小君不给你好 ，Hello，
3: 小君你好，
0: 哎，你好，嘿，
3: 我是你家里的。

0: 咱拄啊讲迄个美国总统川普哈，即、這个唐纳德·约翰·川普哈，伊小时候是家里面最高乖的囡仔，因爸爸对伊嘛就无法度的吼，伫学校甲人冤家相拍，老师讲伊音乐不太好，伊就甲老师木啊，甲老师争吼，要叫退学吼。后来因爸爸其实对伊嘛是吼，真正是用心良苦，落尾因爸爸甲送伊去从哪来，去从军。所以川普又这过啊，他当过这个五年，在军旅哈，五年的军旅生活，大大的改变了他。哦，在军中真正改变啦，吼，因为军中听讲吼，因爸爸送去迄军事下吼，足严的，真正是家己入家里的。
1: 你讲管你外口是啥物像的像吼，好野人的囝，政治人物的囝吼，
0: 教入，
1: 还是讲你是外口啥物这个哦黑道老大，哎，安怎无路用？去被军中教论呐、欸，所以我印象很深哦、喔。那个谁，我们台湾的现在呢，远东集团的这个老板啊，徐旭东，因为直接混血儿囝嘛。迄阵啊，伊就怎样讲吼？
0: 我们是读西点军校，
1: 对啊，嘛是干囝吼，上去这个西点军校去论
0: 美国，
1: 对啊，去美国论啊。不，你看，你哪讲太一般的学校进去，尤其是如果很多富二代在一起，那心性就没有办法养成啊。所以你看，我相信川普去读军校一段时间，培养了。什么？爱国嘛，阿哥来的是讲哈纪律，然后虽然他嘴巴很说很多大话，但其实我相信爱国跟纪律还有坚毅，这个良善的这种特质哈，我觉得在这个
0: 所以五年的军旅生涯，
1: 重要呀，
0: 对于川普来讲应用就大，伊的唯一的时阵开始，
1: 对对对，
0: 都无你不可以小怕嘛啊！而且呢，后来他在军中哦，听讲伊在军中有足侪项这个表现很突出
1: 哈。
0: 表现很突出，有好几样哈、所以讲，代表军中，好像代表军中去做什么比赛哈，都有拿到一、所以的，并且讲，伊的军中他就得到很多同旅同才对他的respect 啊，尊敬安尼，所以就他的那个本来的满满的人，啊，今嘛够可以发挥的一些长处啊，也得到了尊重哈，啊，够这五年的哈，这个军旅的生活那个磨。磨练的去了，他真的就是这样子哈，所以后来五年了都出来，真的就变了哈，就变了。所以伊讲哦，如果当初因爸爸那不选择安尼吼，搞不好伊的今天去做黑社会老大
1: 啊，是讲就是一般的那种娇生惯养的这个富二代啊，对不？这个哈两任的这种美国总统，
0: 所以他爸爸哈真的是对他，所以一对家庭啊，你看川普红俄勒的是伊的囝，大家拢嫁个
1: 栽培
0: 个袂歹，
1: 很重要啦。无你囡仔大汉，你无纪律啊！虽然有钱，你得花天酒地啊，有诶无诶啊，乌白。
0: 所以规定伊诶囝吼，都不能抽烟，不能酗酒。不能吸毒，
1: 还有什么？功课要维持好。
0: 对，哎
1: 呀，
0: 所以也讲各个优秀哦，
1: 品性加课业一拢要求啦。我唔是讲哇，你叫那我川普讲，我美国总统讲，我得个让四四六六，不，
0: 对啊，所以已经嘛，也属业配哈，他本身就是个生意人嘛，哦，川普集团哈，也就总裁嘛哈，但是他事业体都分别给他几个儿子哈，在花啊，能够花个真好啊，吼。你也无有诶惊讲啊，爸事业吼，安尼做遐，啊，恁家甲换个，迄落啊有迄个啊专门咧负责的吼，而且葡萄酒的啦吼，好葡萄酒的引进外销，葡萄庄园的啊有啊专门咧换伊诶迄落吼啊，即有娱乐事业的，有建筑的吼，房产的吼，拢换个改过个真好。
1: 所以的真的是比较顶级富豪阶层，真的对教育其实最重要。他说跟我这个徐旭东引进嘛，引诶独子，而且是独。一个是徐国安哦，徐国安也不一定是台湾的富二代二代甚至三代里面，真是算比较特别的。安怎讲呢？徐国安哦，一起在美国完成大学学业之后呢，没有马上回台湾接班，而是选择了一条艰辛的路。什么艰辛的路呢？一起谈哈。军校，美国的军官候补生学校，就是军校的第二，然后而且报考了美国的海军陆战队的这个学校，然后有参加了预备军官训练团，但是他不是只读军校而已， 一个阿妈呢，他后来还有去实战，他2005跟2006年哦，他被派到伊拉克的前线，带领40名的士兵执行侦查、扫荡跟巡逻的任务，而且也有跟伊拉克那边的这个叛军哦做交火的动作。哦，你看，我干嘛伊拉克当？带领的战场上的士兵，而且出生入死到真正的战场去拼搏过，回来接班，
0: 嗯，
1: 还鬼狼的温顶来了，我们现在恰恰啦，哎啦，不会是真那种富二代那个恰恰的样子。
0: Hello， 嘿，
2: 哎，阿坤啊，
0: 嘿，
2: 哎，我真搞你啊，

0: 对对对对，好，后来谢谢哈，来哈，
1: 好，祝福你身体健康哦，
0: 继续加油，谢谢，
1: 祝福你。以上广告，
0: 来你好，
2: 喂，一个小姑娘哟，
0: 哎对哦，
2: 我今晚是讲做请问的哈，一个新闻一报，一个处夺，一个终身，一个几年呢？那是什么意思？
0: 什么处夺？
1: 褫夺公权？
0: 哦，褫夺，哦，褫夺，处夺公权的是。伊袂当迄落啊，
1: 公民权利嘛，
0: 伊袂当参污的这个公职人员的迄种的迄落啊。
1: 台湾的人民有选举创，
0: 袂当科公职人员，袂当参参政啊。
1: 台湾的公民有选举罢免、创制复决的权利啦。一般公民没有犯法，啊，褫夺公权的是公民的权利嘛。你的选举罢免、创制复决这个权利都无啊。
0: 选举袂当选举啊，系啊系啊系。
1: 那
0: 咱
1: 们
2: 柯文哲了，我说褫夺公权六年。
1: 对啦，就选举罢免、创制复决的权利都没有了，
0: 都不可以了。嘿，好，谢谢，来你好。
3: 请问一下吼，你讲吼，食迄个油，迄一日食几粒啊？
1: 来，算我甲你讲。

0: 啊，就徐国安哈，徐旭东跟徐国安邓来台湾接班之后，以这一段呢从军的生涯，对于接班的风格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兄弟兄弟的是钢铁的意志啊，战场的磨练啊，使他具备相当极强的抗压性跟决断能力。你看，让我当你镇定哈，他这出生入死，每一个决定可能都是生死的交头。哎，回来做商业决策、嗯、，OK 嘛？阿狗，
1: 再见，
0: 再见哈、
1: 哦，回音太大哈、哦。
0: 还有一个比较，
1: 关掉，
0: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是哈。平辈的领导了哈，对远东军团人内部人士透露哈，以咧领导部署的时阵哈，他属军中的同袍协力的风格哈，我们一起出生入死，一起拼的，而不是上由上对下的那种高老板的高姿态、嗯嗯，所以他其实。
1: 所以军军的陆陆的
0: 要，
1: 没无怪上去读军校来了嘿嘿。
2: 嘿，
1: 盖
2: 粉哦，
1: 嗯，来刷卡哈，来小滚扑给你好，嘿，你好，
3: 两瓶
2: 水，谢龙姐哈，嗯，你这漱口的功能哦，

我相信啦，哦，当初啦，柯文哲因妈妈吼，送伊去读军校，哦，啊，其实读台大医科，可能今天就不会那么暴躁了，大家心态健康啊。

0: 好、哦，谢谢哈，多谢哈、哦。我无，你若更加详细，你问医生一下哈。哦，嘿，好，谢谢。你是讲柯文哲啊，来不及了啦。
1: 没，我是讲当初他柯文哲今天就不会长成这个样子了，
0: 长歪了，
1: 长歪了。妈宝嘛，伊就是妈宝啊，伊就是妈宝。
0: 来，你好，
1: 妈宝七宝。
2: 对啊，结婚了。嗯，结婚姐。嗯，哎，哥。柯文哲伊主了公权六年，伊是六党袂当选举呢。
1: 对，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六年之内都不行哈、哦，这很清楚。
2: 朗尼、
1: 选举罢免、创制复决
0: 哈、哦，好，谢谢。

0: 你看那个胡汤公，你看柯文哲伊本来唔是要一心要宣布进前，伊都要申请讲吼，要改啊，要去日本参加因囝迄个。博士吼，
1: 而且
0: 毕业典礼嘛，对不？
1: 啊，
0: 哦，要宣判，你要去日本那会使吼，对不？落尾伊都无嘛吼，无可以去嘛吼。好，啊，结果呢，因某去，啊，你看因某去安怎提安呢？
1: 我知道，看到。
0: 真正有影，所以拄仔咱有听讲讲，因某真正哦，诶，敢死，就个，诶，两阿婆即生拢无出社会安尼，拢完全拢无一块了。顶提柯文哲相啊，那一个相，敢那未输。挂轻，然后戴个轻，你若要提个相，你袂使提个轻安尼，挂轻的迄个相诶，敢那遗照对无吼？讲安尼艺术课做嘛，去参加因囝迄个毕业典礼安得着？啊，
1: 好了，他们
0: 天灾，天灾，
1: 不用再浪费社会资源讨论他们家庭的事情
0: 啊，真正好玩。

0: 德里公司盖混盖 U 为大干 Super 阿个护理元素。微博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我是小君，
0: 我是 Pocket，
1: 感谢收听喽，
0: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拜拜。
1: 好，谢谢。

0: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八九点一。
1: 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3: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4: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哎，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不精神。
6: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7: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6: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7: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来笑声，
9: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0: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2: 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方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0: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欢喜早安两小时，盈盈乾坤来主持，欢欢喜喜笑眯眯，幸福快乐无得比。节目轻松又趣味，盈盈空中陪伴你。每礼拜一到礼拜六，准时六点到八点，欢迎准时收听盈盈服务主持，欢喜早安。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永兴喝汤头、四美康唐家乐回起歌、美国进口善立德酵素、八兆元 QMB、若英荣系列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共同欢喜赞助铁用。现场扣印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哎，喂，你好，喂，嘿，大姐，
2: 嘿，
1: 你干嘛呢？
2: 没黄色。

0: 来，喂。
1: 喂、欸。安内点咪？
0: 唔知呢，电话说登记来。妈妈你好，系、啊、来，你讲你要叫啥？
1: 叫个人晒个啊。
0: 嘿，要几组？
1: 啊，几组得啦？
0: 几组啦？好好。哦。啊，你组织个。

0: 来，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明早还有狗仔妈是哈，欢迎空中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伫特早六点准时收听银行电话服务主持，欢喜早安两小时哇，啊，拄只电话，然后看看变变给吼，拜啦，哎，礼拜六对啊哈，礼拜六都是放台风假嘛哈，啊，咱听众呢吼，有人迄，那个，我算。套炸吼！我本来要出门啊，结果那个风好大，给爸妈烦了。我想讲，我暂时先去了好啊吼，看情形安尼吼。你看这摆吼，就是咱中部人咧讲哇，真正爱干门啥护国神山呐、啊，护国神山咧，给咱炸掉咧吼。结果客人问着讲，八位起来讲，有什么事吗？八位讲，我路过而已。网友这个留言真的是非常的可爱哈。那田俊斌，我要给你提醒哦哈，你那是走过路过，拜托千万不要再错过，不要再错过了哈。等你和大家等，讲等真久嘛还好，有人是一直在等啦哈。啊，母亲节等到这阵了没有？来。终于给你等到了齁，等下我是想的讲等待是值得的啦齁，咱哪边看的卡丘没练爱紧齁，有人雷达很那个齁，这书底下人问我跟你讲快了快了快了快了，结果齁等下边用的设定收听齁，咱的防晒隔离霜齁，等下边有若英容防晒隔离霜快闪的特卖，买一送一齁，买一送一刮金巴啊喝洗机齁，真的齁，要买要快齁，真的是走过路过不要再错过了齁，张雷板出去乱一个吼叫唔敢，吼真正有够热还热，不要安尼讲哦。出去你就安尼哦，流汗三滴吼，所以咱听众朋友吼，自己的健康自己照顾吼，清洁保湿防晒爱个做好，咱的皮肤就会好，好不好哈？若一种防晒霜买一送一哦，买几条上几条，赶紧把核心机几条换给一千三个，今晚买几条上几条，几条存偌济，好存600块两两哈，13502除以2就是600除以2675，吼，进来赶紧把核心机哈，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嗨，
1: 还在。买一送一哦，
0: 对啊，对啊，买一送一哦，嘿。
1: 母亲节买黑龙趁我住，
0: 黑龙到2028的呀。
1: 哦，哎呀，这是中央的。
0: 你讲什么？爱心
1: 有？
0: 唔免啊，这拢应该拢讲的，拢2020嘿，到2028
1: 了，
0: 叫两周，就是买二送二的意思嘛，哈。
1: 哦。
0: 好好，安尼就是迄2700哦，你知哈？哦，有四条的意思哈。来，妈妈，我先插你的电话，2406这一啦哈。
1: 哦。
0: 好好用哈。
1: 我当时
0: 马仔的讲啊，嘿，
1: 马仔好好，
0: 嘿，安尼你就是买二送二哦，哈，2406这支电话啦，哈，
1: 好，
0: 给你抄，感谢你哦，哈，好，谢谢，谢谢，好，再见，再见，走过路过不要再错过哈，我给大家报告哈，我们这个校旗应该拢跟母亲节同款啦，拢是同一批哈，因为这个都新的嘛，哈，就到2028年哦，各两年嘛，哈，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嘿。
1: 一秒，我要防晒一组。
0: 就是一组1350两条哈。来姐姐，我长点点。五，你回音，你那个后面，你前面0982嘛哈。
1: 对。
0: 啊，后面是007，对哈，和 007。好，谢谢你哦哈，好，再见，拜拜，好，拜拜。你看早起的鸟儿有虫吃的哈，真正哟。你那扯鬼的菠菜哈，热干哈，你呀，无你讲无买我水公斤那些。骗人的啦，骗人的啦，好，好，来赶紧把好时机哈，控诉0266-0233，咱的限时快闪特卖防晒隔离霜，买一送一，好，买一送一，赶紧把啊好时机哦，谢谢你哈，这个电话拢随时靠通，来，喂，
2: 安内边呢？
0: 唔知呢，电话说登记，来，妈妈你好，嘿，来。两周好，两周能天气是点好。来，喂，你好，喂，你好，喂，我莹莹，喂，
3: 莹莹，
0: 嗨嗨，
3: 我要防晒一周。
0: 好，来，咱即马直接就免讲，要迄个规，要防，反正就是讲要几周较紧啦吼。来，我直接插哈，你电话7695，因为我改接你啊吼，听别人靠通爱占线哦嘿，7695这个啦哈。
3: 对。
0: 好，一周哈，好，马仔搞哦哈，好，谢谢，好，拜拜，好，拜拜。来，喂，你好，喂，你好，嘿。
3: 哦，防晒一周。
0: 好，来。24，我讲电话吼，恁确定者啊？迄个无读出来啊吼，头前2483这支嘛吼，
3: 对，
0: 好2483吼，好我甲抄起来啊，明天早班到哦嘿吼，
3: 好，
0: 好，谢谢，拜拜，好，拜拜，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嘿，
4: 欸，我要一组欸。
0: 好 ,OK, 来姐接电话 0931, 齁，咱得大家有默契齁，我底下查给你454这个啦齁，欸，等一下 ,454,OK,、OK, 好，谢谢你哦齁，好，谢谢。好，拜拜，好，拜拜。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喂，
1: 桂香姐，
0: 哎，我在桂香姐，嘿，来，
1: 哎，我一早到，
0: 一早哈，好，来0961这个电话哈，好，感谢桂香姐哈，好，再见，拜拜，好，拜拜，
1: 拜拜，
0: 来，你若讲完电话，该挂掉，无要紧哈，我会过去了哈，我先抄电话0961282，好，谢谢大家哈，买一送一，赶紧把好时机哦，嘿，赵水溪来，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嘿，喂，喂。Hello, 诶、欸、来我听到吧，喂，嘿。
5: 有两组。
0: 嘿，两组齁。买二送二哦，齁，来等位大姐你0933呢齁，我随抄齁，你等你没关系，是0933这只嘛齁。
5: 对对对。
0: 178齁，拍摄音我改抄点位齁，你看给我叫顺序来，谢谢，拜拜，好，拜拜。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喂，嘿。嘿。
5: 过来一组。
0: 好，来。啊，你7560这只齁。
5: 对。
0: 好，后面不要买它齁。好，谢谢你，好，再见，拜拜，好，拜拜，好，来，感谢哈。喂，你好，我莹莹，嘿。
6: 诶，我被爱几多？
0: 你等我一下哈。好，那往里面嘛哈。833哈，等我接哈。833100，啊，不要摸出来哈。感谢你几多哈？好，谢谢，拜拜，好，来，喂，你好，我莹莹，喂，嘿，你好。
7: 哦，两周。
0: 你买两周买二送二哦哈。来0916388哈。
7: 对对。
0: 啊，不要摸出来哈。好，谢谢大姐哈。好，好，再见，拜拜。咱哪讲完，赶紧挂掉，赶紧哦，388哈，我操起来。咦，我改接听，较歹势哈。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嘿。喂，嘿，来，我听到无？喂，你好，嘿。
7: 我上一组，
0: 一组了哈。来，你的电话2279这支哈。
7: 六，
0: 好，谢谢你哦，好，再见，拜拜，好，来，感谢哈，来。

0: 来，喂，你好，喂。
1: 喂，你妈妈甲我放爸爸家住哪？
0: 阿伯，我甲你讲，
1: 我
0: 今日
1: 来。
0: 阿伯，我甲你讲，我今日较无闲吼，伊人防晒咧促销，我有闲才甲你报好无？哈，拍摄咧无闲哈，好，再见再见，拍摄好来。我找歌可能无闲啦，好拍摄。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嘿。
1: 莹莹，我要几张？
0: 防晒哈。
1: 嗯，
0: 你洪小姐哈，
1: 嗯，
0: 对哈，我下来哈，0974这个哈，明仔早班喽嘿。
1: 哦，谢谢。
0: 好，谢谢你哈，拜拜哈，来拍摄，今天点歌无用哦，拍摄哈。

0: 喂，你好，喂，你好，
1: 喂，几周？
0: 嘿，几周防晒哈？来，大姐，你等我直接插电话，二三一二这支哈。等一下哈，二三一二，哇哇，电话在跳呢，八零的啦哈，不要摸出来哈，这支掉哈，好，谢谢，好，拜拜，好，拜拜。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喂，
2: 嘿，那陈丽啊，那几周？
0: 几周了哈？好，加第三哈，零九二一哈，然后插电话，六五零。好，来，谢谢陈大姐哦，嘿，好好，拜拜，好，拜拜。来，喂，你好，我莹莹，嘿，
3: 哎，你好，高尚，嘿，我要一组，
0: 一组哈，啊，电话就是零五五，我诶，那个你家婚礼票，
3: 嘿，对对对，
0: 有资料哈，
3: 哎，对对，
0: 好，那无资料，新朋友哈，我得了这波这个给你抄嘿，拍摄预算上哈，时间有限，零五五一九哈，好，我知，
3: 不是不是不是零五五一九，哎，不是，五。

0: 来听众朋友，你家己爱注意，我白甲你的号码拢读出来，大姐你是咧，家己的号码拢唔知影。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我莹莹，一组哈。来，你电话是0932哈。
1: 对，
0: 536，我给你弄麦塔出来，我给你卡点一，后背一直跳哈，然后我自己抄，我就跟你确定是就没错了哈，0932536基金哈，好，谢谢，好，拜拜，好，拜拜，好，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哎，喂，你好，我莹莹，
2: 你
0: 好，来，啊，你电话你，嘿，干啥？
2: 做一个
0: 喝汤汤吗？
2: 好汤汤啦，
0: 哦，免紧张，免紧张哈。好，这样一组了哈，那2350哦，嘿哈，啊，你电话0988964这支哈，好，谢谢大姐哈，好，拜拜，好，拜拜，好，来感谢哈，免紧张啦，听众朋友哦，恁母跟我话得紧张个哈，来防晒隔离霜买一送一哈，买一送一，热价嘞哈，真正赶紧把握好时机，你看大家电话拍个乒乒叫安尼哈，赶快来哦哈，要买要快，走过路过真的拜托不要再错过了哈，咱这喝饮啦哈，买油。买个口罩，买铺粉，真正有够赞的吼！赶紧来看得到吼，赶快把握机会哦！2602233的电话，感谢哈，谢谢大家哦！控诉2266233啦哈，谢谢哦。喂，你好，喂，
3: 哎，你好，
0: 哎，你好，
3: 我跟你订那个防晒霜，还1350嘛，
0: 哈哈，有两条哈，有两条，我差的好。来，喂，你好，喂，你好，喂，
4: 喂，喂，
0: 嘿，你好，
4: 你好，
0: 嘿，
4: 防晒一组，
0: 好，一组哈，你电话7525接机哈，
4: 对，
0: 好，谢谢你，
4: 好，
0: 拜拜，好，拜拜，好，来，安尼，先改进哈，咱得要贵州电话号码，尊公你的号码哪无讲，那我会建议哈，听众朋友，如果你都是留手机，你就直接用手机打。没开我这机啦，足紧嘞！咱就讲要贵州，我河北水抄起来安尼就好啊，好不好？谢谢大家，2260233，这是咱的现场扣印证线电话哈，控诉2266233嘛哈，赶紧吧。哎，喂，你好，喂，嘿，大姐，
5: 嘿，
0: 你讲呢？
5: 没防晒买一送一。

0: 嘿，来，我跟你讲，你等我一下哈。OK， 端姐，来，妈妈。
1: 哎，
0: 安尼，你即马防晒就甲你写两组哦，吼。
1: 哎，
0: 那买两条就送两条会好啊。啊，
1: 来，两千七。
0: 对，两千七四条。啊，你电话2437，我先抄一个，等我一下哈。
1: 嗯，
0: 这个都主机啊，哈。
1: 哎，唔知呢，我甲你讲
0: 一个，
1: 台中市太平区永丰路。
0: 啊，你先等我一下。来，喂，你好，喂，嘿，喂，你好，阿姨，喂，你好，
2: 嘿，我防晒一组
0: 哈，来，你电话0933329这支哈，
2: 哎，对对对，
0: 0933，明天早班哦哈，
2: 哦，好，
0: 好，谢谢大姐哈，好，拜拜，好，拜拜，好，来，感谢哈。

来听朋友，咱的限时快闪特卖，要买要快哈！若英荣防晒隔离霜买一送一，买一送一，效期个应该是个2028年哈。我上班时间跟同事确认节哈，应该是没错的哈。赶紧来哦，赶紧来，走过路过真的不要再错过了哈！买一送一，限时快闪特卖，要买要快哦。但是无什么感觉嘛吼，但是有一寡诶，再起来我都看树啊，我那那个比较细小迄种，我那拢有倒去吼，所以大家嘛是爱注意安全，好，两扎出门好不好？谢谢你，感谢。

0: 进攻阁。
1: 来，大姐，你讲哪嘿？
2: 防晒两周，
1: 两周哈，四条哦，你等我一下。
2: 上条嘛哈。
1: 对对对对，啊，两周就是上两条，有四条。来，你等我，我超姐0910哈。
2: 哎，
1: 等我一下哈。有 OK， 啊，你有买过吗哈？
2: 有啊，
1: 有好，那就2700有四条，下个礼拜二和姐姐修完哈。
2: 啊，好，谢谢。啊，这不赢，
1: 哇，哎，挂料未歹吧哈？
2: 哎、
1: 嗯，嘿啊！你看，安尼买一条，剩100多就做一盒的吼。
2: 对，安尼就你开盒哦，迄1000多足平。
1: 袂啦，啊安尼我较袂听，对吧？嘛较袂唔甘嘛，对吧？哈。
2: 哎啦，
1: 好啦，谢谢你啊，好，谢谢，拜拜哈，拜拜哈。来，喂，你好，喂，嗨，
3: 喂，
1: 嘿，您
3: 吗？
1: 又是，
3: 嘿，我小盆，哎、欸，我给你订一座防晒盒
1: 啊。好啊，吼，啊炖一个盒哈，啊你姐姐你电话哇跳走去，你电话几号哈？
3: 哦，手机
1: 啊，不是，你现在卡是多几号？
3: 2463。
1: 哦，好，等一下哈、哦。
3: 对。
1: 那姐姐一组就是1350两条。好，谢谢哦，
3: 谢谢
1: 好
3: 拜拜，
1: 好，拜拜。来，喂，你好，喂，你好，喂，嘿，我莹莹，喂，你好，我听见吗？
4: 莹莹啊。
1: 嘿，是啦，嘿。
4: 黄赛一组。
1: 好，来，大哥，你电话跳走去。2212这支吗？哈。
4: 2212。
1: 你莫读错，你莫读，我知，我超前哈，伊电话号码一直在跳哈。2212，你莫挂掉就对了哈。2212470几支哈，莫读出来哈。好，好，一周了哈，好，谢谢你哈，好，拜拜，好，拜拜，好，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嘿，
5: 莹莹，你好啊，
1: 嘿，
5: 我在录古装电影，
1: 我在嘿，嘿，张妈妈嘿，
5: 哎，哎，王帅一周，
1: 好，来，你电话0981哈，5798，哎，啊，对了，对不起，我讲错去。
5: 0918，
1: 哎，恭喜你，莫塔仔，好，谢谢张妈妈，家己玉门好啊哈，
5: 好，
1: 好，谢谢
5: 你，
1: 好好，好，好，
5: 好，
1: 好，感谢你哈，好，好，再见，拜拜，好，拜拜，好，来，感谢哈，来，喂，你好，喂，你好，我莹莹，
6: 莹
1: 莹
6: 啊，
1: 嘿，嘿，
6: 啊，你是过来卖迄个防晒啊？
1: 防晒嘿，买一送一哦，进来哦，
6: 我搞买一组，
1: 好，一组哈，啊，你电话7555这支哈，
6: 哎，
1: 7533的哈，莫塔仔啊哈，好好，谢谢，好，再见，拜拜，好，拜拜，好，来，感谢哈，走过路过不要再错过了哈，若英龙防晒隔离霜买一送一，赶紧。把握时机吼，昨落高地我那无抹防晒，等下个大面膜真正无在掉呢吼。一条1350块，防晒系数 SPF 50相关，卖又卖个口罩。你看昨出去吼，迄、那个佚佗啊，哦，热个光安尼擦擦地擦擦地呢，结果我们的。防晒伊也袂割掉口罩吼，有人较济我挂口罩也没事吼。你也袂割甲规个东西，然后啊，挂咱的我拢扎小毛巾来捂结吼，哇，真的超级无敌霹雳好用的，谢谢你哈，来感谢。喂，你好，喂，你好，喂，你好，喂，吴大姐哦，
6: 对对对，
1: 几条哈，我给你下了，买几条上几条哈，我下了哈，好，谢谢你哈，再见，拜拜，好。好，感谢哈，好，拜拜，好，拜拜，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嘿，
6: 哦，我爱嘿黄赛子哦，
1: 一周了哈，好，来，大姐，你电话，你拍谁，你麦挂掉哈，你电话是0558470这支哈，
6: 嘿，
1: 我读出来哈，5847，好，明仔再搞哦哈，好，谢谢，拜拜哈，0558470，我超姐哈，感谢了哈。来，一雄是公格哦吼，贝贝阿金哦，买一条上一条防晒，一条存675块尔，防晒做好皮肤就会好，谢谢你哈，来。来来，这波黄奕詹，我莹莹，喂，你好，我莹莹，直接讲左手，嘿，来。
6: 我要叫一组好汤头，
1: 嘿，啊，防晒袂无？
6: 防晒一个有，
1: 买一送一哦吼，
6: 嘿，赚了，
1: 哦，赚钱，这杯好汤的喝哈，
6: 哎。
1: 2535这支了哈，
6: 哎，好，黄晒啊那边，
1: 一条上一条啊，买一条上一条，一条1350啊，今晚买一条上一条，一条剩675啊，
6: 哦，675呀，
1: 675不是645，安尼你有买阿无？嗯，
6: 啊，快点吧，一条上一条，
1: 嘿那嘿那，都买一送一没？买不？
6: 好啦好啦，
1: 好，你给你下落呀哈，啊，搁加一组好汤哈，啊，2350哈，啊，你电话2535这支哈，
6: 哎，
1: 好好，谢谢你哈，好，拜谢阿别人的蛋哈，好，拜拜，来，喂，你好，我莹莹嘿，
6: 哎，莹莹呐，
1: 哎呦，
6: 我为黄赛几组，
1: 好，来几组哈， 啊，大姐，你电话你等我一下哈，0903这支哈，577，好，好，好，好，好，好，谢谢你哈，再见，拜拜，好，拜拜，好，来感谢哈，黄一章，我是莹，走过路过真的不要再错过了哈，早起的鸟儿有虫吃啊，今天你一定要赶紧把好时机哈，在车轨的无啊，不是大刚叫你喝康的哦哈，你看今麦大行都在去，公司不给你个回馈给你，所以一定要把握这下子啊，感谢你哈，谢谢你。

0: 哎，来，喂，你好啊，莹莹，喂，你好。
1: 我要三组。
0: 姐姐要三组是不？
1: 啊，我要拜三搞。
0: 好啊，无问题，来，我先写了哈。三组就是4050哦哈。
1: 哎、
0: 嗯。买三送三，你知道哈？
1: 哎啊，我要星期三到哦。
0: 好，我知道，我帮你写礼拜三收。礼拜三就是礼拜三是那个15号哈，7月15号。啊礼拜三早班哈，阿里点为0936433这支哈，
1: 哎、欸、对，
0: 好，谢谢你哦哈，好再见，拜拜，好来感谢哈。

0: 来，喂，你好，莹莹，喂，你好。
1: 我黄色一组。
0: 一组哈，来，姐姐电话2492这支哈。
1: 对。
0: 好，谢谢你哦哈。好，拜拜，好，拜拜，好，来，感谢哈。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嘿，喂，
1: 我要黄山一组，
0: 一组哈，来，姐姐你电话，我直接插哈，0919652这支哈。
1: 0919
0: 啊，我带你选出来，大家共结哈。那新朋友哈，你也赶快共结啊。那无资料，我下节目再看和你，我改结人了哈，给大家共结哈。好，谢谢姐姐哦，嘿，好，拜拜，好，拜拜。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好，一周哈，来，你电话8397哈，啊，不要麦卡出来哦，对哈。8397哈，拍谁啊？我改现场。8397933，好，谢谢哈，好，拜拜，好，拜拜。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哎，哎呀，这黄晒三周，拜三也在搞。
0: 来三周哈，
1: 拜三也在。
0: 好，六条哦，三周就六条。你讲要拜三哈，十月七月十五日拜三。好，来妈妈，你电话711这支哈。
1: 对对对。
0: 好，感谢你哦，嘿，三周哈。
1: 好，
0: 谢谢，拜拜，好，拜拜。买几送几的第二了哈。都叫人买八送八，我讲，啊，你敢用的话，伊讲无啦，我是讲姐妹啊，有无？大家讲加倍哦，安尼迄落，有无？八送八，八加八，八二十六呢吼。啊，但是真的有必要，我无跟你骗哈。你无做哦，你无买，你讲要我水迄一片人，我无跟你骗吼。我真的感受到吼，等下紧的吼。迄、那个大水个个大姐，好加载，拢无变色去哈。来，赶紧把和洗机，谢谢你，防晒隔离霜买一送一，就在今天哈展开，赶快把握，赶快把握，22602233点位，拢个靠通几条村的八卦年，赶紧把。喂，你好，喂，
2: 哎、欸，你好，
0: 嘿，你好，嘿，是，哎、欸，
2: 点个那个防晒，
0: 呵，买一送一呀，
2: 嘿，对，
0: 1350哈。
2: 1350
0: 哈，嘿，1350有两条哈，好，
2: 哦，好，
0: 好，谢谢你啊，哈，好，拜拜，好，拜拜，好，来，喂，你好，欢迎您，喂，你好，
3: 喂，你好，
0: 你好，
3: 我要买一组防晒，
0: 呵，来，姐姐的电话0923几哈，
3: 哎，对，来，我，你搞我叫欧娘，我自取，
0: 呵，来，你，啊，你进前拢去欧娘站自取的吼，
3: 啊，对，
0: 呵，哎，是倒位欧娘站哈，
3: 哎，和思路，
0: 马进我小工自取的对哈。
3: 小
0: 姐都知道，我知道宅配所自取哈，啊，0923560这支啦哈，好，好，一周啦哈，好，谢谢你哦哈，好，感谢，好，拜拜哈，来，喂，你好，喂，你好，嘿，
4: 我要防晒一周，
0: 好，来，你点为2339这支哈，
4: 嘿嘿嘿，
0: 2339，哇，拜拜哈，好，不要摸擦出来，好，感谢你哈。好，好，再见，拜拜，好，拜拜，好，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5: 我买黄菜一包，买一送一嘛，
0: 对啊，对啊，好，04829这支哈，
5: 哎，
0: 啊，不要摸擦出来，
5: 而且我上去什么，
0: 嗯
5: ，K O 欧鸟就好
0: 啊，哦，好，来 K O 欧鸟哈，我想哈，西湖宅配所自取的哈，08290这支哈，西湖宅配所自取，好，我改下节哈，好，感谢你哈，好，哎，一周了哈。好，再见，拜拜，好，来，喂，你好，喂，你好，
6: 喂，你好，
0: 嘿嘿嘿，
6: 黄
0: 山
6: 几周，
0: 好，要几周哈，来，妈妈你等我一下，我到这电话号码给抄起，来，几周，啊，你电话是8298这支哈，好，感谢你哦，哈，好，谢谢，好，再见，拜拜，好，拜拜。朋友，赶紧把你电话拢继续甲看吼，因为我一摆刚来当听一双年年吼，所以你自己要赶快把握好时机吼，买一送一，不是大刚屋，不是大刚屋的啦，真正有听到你的买到听到都赚到。买到听到都赚到哈，赶快把握和时机哦哈，谢谢你，感谢你，22602233哈，我拢叫损失听了哈，啊，所以讲咱呐无听到，你家己拢爱直接赶快打电话进来哦哈，你继续看，你看我还给我电话一直覆盖啊，来0919这支你该爱卡起来哦，我基本上我今日也要给你回电话，无啥可怜哈，因为那个号码一直覆盖哈，它那个组数有限哦，所以0919好朋友你该紧卡起来哈。好，来，喂，你好，喂，你好，
7: 哎、欸，你好，我要防晒一组。
0: 好，来，姐姐，我先查你的电话，哇，哎、欸，你电话是对几？
7: 2372。
0: 啊，你刚刚有用手机打吗？
7: 没有，
0: 没有哈，那就是别人哈，没关系，来，我查给2372。好好好啊，38啊，不要摸查出来哈。
7: 嗯嗯嗯。
0: 好，谢谢你哈，
7: 好，
0: 再见，拜拜，好，拜拜，好，来，感谢哈，喂，你好，我莹莹，嘿，
8: 你好，
0: 好，你好，
8: 哎、欸，我一组防晒。
0: 好，然后姐姐电话我查给八，哎、欸，哇，等一下。八哎哇哇点我到最后先8338哎8331八几几哈
8: 哎
0: 呵呵我操的哈谢谢你哈好呵呵再见哈拜拜好来感谢哈。

0: 来，喂，你好，王莹莹，喂，你好，
1: 你好，
0: 嘿嘿，
1: 嘿，我要一组。
0: 好，来，大姐，我直接插电话哈，拍摄有电话满线了，2213这支哈，
1: 哎，对，
0: 2213，你等我一下哈，2213，好，好，谢谢你哦哈，拜拜，好，拜拜，来，喂，你好，喂，你好，喂，
2: 走，
0: 一组啦哈，来，你电话8920这支哈，
2: 嗯，不，你得按我，你爱我先生，我先生的助理好啦，因为当时伊若无。
0: 来，你等一下啦。

0: 来，喂，你好，喂，你好，喂，嘿，
1: 我买两组，
0: 你买两组哈，买二送二哦。来，大姐，你等我7353这支哈。
1: 嘿，
0: 好好，谢谢你哈，好，再见。
1: 明天
0: 再哈。嘿，对啊，哈，买二送二哦，好，拜拜，好，拜拜，好，来看一下哈。

来，有时阵拄好你迄个吼，人挂断去，啊，我直接去双金甲你回电话吼。拄只0919的大姐，你敢阿个卡起来哦，嘿，歹势吼。2602233，咱的电话拢甲开好通吼。若英柔防晒霜，买一送一，好，买一送一，赶紧把握时机哦。谢谢你哦，感谢哦。车柜的，唔知要等迄个等美女吧吼，谢谢哦嘿。

0: 嘿，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喂，
1: 我要一组那个黄色。
0: 好，来，姐姐，你电话我直接抄哦，嘿，拍谁哈？0988，我都要刷卡嘛，别再提不赢啊。0988813这支啦哈。
1: 对。
0: 好，813，好，我抄看一组哦哈，谢谢你，好，拜拜，好，拜拜。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喂，嘿，来。
2: 莹莹，我有美珠，我再买几组。
0: 好，买几组哈，来，美珠阿姨，我抄这个电话哈，2395这支哈。电话麦挂掉哈，你莫打出来，莫出来，2395哈，好，我抄起来，谢谢你哈，再见，拜拜，好，拜拜。
2: 明天到
0: 哦。对对对，快的话明天到了哈，拜拜，好，拜拜。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嘿，来，进来。
1: 你好，你好，我要一组。
0: 好，来，你电话0935哈，我直接抄哈，0935605这支哈。
1: 哎，对对，
0: 好，谢谢你哈，再见，拜拜。
1: 明天会到哦。
0: 对对对，不要再这个边个门东一堆马仔搞嘿，好，马仔我搞了拜山，好，拜拜拜拜。来，喂，你好，喂，你好。
1: 五，哎，我黄赛一组。
0: 一组了哈，呵，等我0932580这支哈。
1: 嘿，
0: 好，谢谢大姐哦哈，
1: 好，
0: 再见，拜拜，好，拜拜，好，来，感谢哈，来，谢谢大家哈，来。

0: 来，喂，你好吗？莹莹，喂，你好，嘿，
1: 莹莹，
0: 嘿，是
1: 黄赛两组，
0: 买两组哈，买二送二哦哈。来，我小姐，你电话049这支哈。
1: 嘿嘿，
0: 我的黄赛好用哈。
1: 哎呀，我拢有时啊那买啦，迄个我拢开支什么海六。
0: 我在三A的三百的迄支啦，226
1: 啊，进
0: 摩卡哦，进摩卡哦，今麦无人上班咯，嘿，啊七点过才再
1: 看。七点以
0: 后咩？啊呐，嘿，
1: 七点以后，
0: 没错，嘿，七点叫人上班，叫人听吼。啊，我拢家己听，你得看2233这支哈。你电话0492390这支啊哈，啊边两周三，两买二送二的是迄个四条哦哈，2000
1: 哈。
0: 好，谢谢大姐哈，好，再见，好，拜拜，好，拜拜，好，来感谢哈，真的不要再错过了啦，赶紧把好时机哦。有人等我伫搭未报吼，啊！你继续甲看我简单报，今日是115年，西元2026年7月13，旧历是5月29，礼拜一哈。洪太贵啊吼，这个上和大家这个好消息，赶紧来看吼，买一送一哦哈。来，你那性格是这属该读某业理法哈，整理卡真。甲手吼，无适合是过穿色少。迄时当然在新疆白沙南，从上尾25岁哈。这个好的时辰，早起7点甲上午11点，下晡1点甲尾暗嘛5点拢好时，其他中点啊。无好时伫上午11点甲下晡1点哈，上午11点甲下晡1点呢，时较歹，简单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哦。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嘿，喂，我听得到吧？喂，喂，啊，卡通来白讲喂，零九八二好朋友，你也无要讲我挂掉，嘿，喂，
1: 喂喂喂喂喂喂。喂，我
0: 要买那个，那个泡泡汤头，
1: 较买牙膏啦，可以煮。
0: 哎，啊，防晒的促销你知无？
1: 哎，啊，防泡汤头加那个。
0: 你要进两种的。
1: 防晒有啊，嘿，防嘿。
0: 防晒
1: 头加泡汤头加牙膏可以煮啦。
0: 嘿。要进两种好，安尼两千哦，嘿，哈。
1: 好。
0: 0982190几嘛？
1: 哎，对对对对。
0: 好，谢谢哈，好，拜拜，好，拜拜。来，喂，你好，喂，你好，喂，嘿。
2: 你要跟英玲遐？
0: 我是啊，嘿，你好，嘿，
2: 英玲遐吼，
0: 是是是，嘿，
2: 啊，起码是迄个防晒咧买一送一，
0: 当然啦、啊，听我讲咧，
2: 嘿，一组，
0: 嘿，要一组吼，来，
2: 嘿，
0: 你等咧，你哦，你电话0928，电话来听我咧，029这支吼，
2: 嘿，
0: 好，好，给你下聊哈，谢谢大姐哈，好好，
2: 好，再见，謝謝，
0: 好，拜拜，好，拜拜，感谢哈，谢谢。来，我甲大家报告一下吼，听朋友，即马是安尼吼，你迄、那个咱即马叫的是明仔载收掉，但是因为卡在上个礼拜台风天又休假，其实是没什么差啦吼，反正就是讲爱甲近甲礼拜二休，阿蛮的是爱甲礼拜三，我必须要甲大家各刷边界吼。如果你礼拜二没有收到，那你就是礼拜三会收到，这样子好不好呢？哈，谢谢大家，2260-2233，咱的电话拢甲靠通吼，台中的外观七用手机啊卡，头前一律拢爱甲控诉，一六口，2233的电话感谢哈，谢谢大家哦哈。嘿、hey,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3: 防晒一组，
0: 嘿、hey, ，来，大姐，你等我一下哈，
3: 好，
0: 你的电话是七，三个七哈，
3: 哎、hey. ，
0: 三个七八三这支不要念出来哈，
3: 好，
0: 一组了哈，
3: 哎，
0: 两条哈，
3: 好，
0: 谢谢，好，拜拜，好，拜拜，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嘿，
4: 哎，你好，我买防晒一组，
0: 一组来，电话我直接抄哈，大姐拍成我电话满线2656这支对吧哈，
4: 对对对对，
0: 好，超级哈，
4: 好，谢谢。
0: 好，谢谢你，好，拜拜，好，拜拜，好，来，喂，你好，莹莹，喂，你好，
2: 喂喂，嘿，莹莹，你好，
0: 嘿嘿，来，
2: 嘿，我要买一个防晒一组，
0: 嘿，来，你点为722，哈，这支，
2: 嘿嘿，对，
0: 48，模特出来，哈，好，我查看，
2: 哦，
0: 谢谢你，马仔，马仔，哈，好，谢谢，
2: 嘿，
0: 进来，来，阿表人，
2: 价钱1350
0: 两条，1350两条，进来，阿表人，赞，好，拜拜，好，拜拜，好，拜拜，拜拜，来，喂，你好，喂，你好，莹莹，喂，嘿，你好，嘿，来，嘿。
5: 啊，我要叫做防晒。
0: 好，来，你电话0906这支吼。
5: 哎、
0: 你等我一下哈，0906。
5: 啊，嗯，一组青衫哈。
0: 1350啦，米青衫啦，1350哈，0906597这支嘿。
5: 他记得帮再寄来，他帮我。
0: 你讲啥事？你要下包呀？
5: 拜四下包，我一组。
0: 拜四下包，唔，甲你写嘞哦，礼拜四下包哈。0906597一点位了哈，哎，拍摄到不要来等哈，几周哈，几千三五两条，好，拜拜。来，喂，你好，喂，你好，喂，嘿，
6: 哎，王帅一直，
0: 好，来，你点位7622这支哈，摸查出来哈，哈，
6: 7622，
0: 摸查出来，摸查出来，7622哈，我是靠点头前语，让河北一直跳哈，我给他跳过去，嘿，
6: 谢谢啦
0: 哈，拜拜，谢谢你哈，好，
6: 明天哦，
0: 对对对，快的话明天了哈，
6: 好，
0: 拜拜拜拜，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2: 喂，嘿，你黄色几多？
0: 好。来0919089 0895这支哈，好，谢谢大姐哦哈，好，再见，拜拜，好，感谢，好，拜拜，感谢，别啦，别辛苦了哈。

0: 来，你改看好我较紧哦。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莹
1: 莹，你好，我比较大个方块。
0: 好，来，你电话097。
2: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3: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一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4: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5: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4: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6: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7: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6: 耶、yeah, ，阿嬷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8: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8: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0: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2: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4: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太阳电台 FM 89.1，健康有活力。

0: 来，大姐，你等我一下。来，喂，大姐，你好，欢迎。你讲哪？嘿。
1: 你一只王赛。
0: 哎，买一送一啊！你要买无？
1: 买一组。
0: 买一组哦，哈，安尼就是两条1350哈。
1: 好。
0: 好，啊，你电话就是这个23310的哈。101的哈，来我抄了哈，23310哈。好好啊，感谢你哦，嘿哈。好，谢谢，好，拜拜，好，拜拜。好，来走过路过，不要再错过了哈。

0: 来，第二点进来，黄医生，我莹莹哈，来喂，你好，我莹莹，喂，
1: 哎，我黄帅一中，
0: 一中哈，
1: 好，
0: 好，来，阿丽电话2537，我冇读错啊，好，我知，好，谢谢你，好，再见，拜拜，好，来，感谢哈。

0: 来，喂，你好，欢迎莹，喂，
1: 喂，你好，
0: 嘿嘿，你好，
1: 我姓邱，王赛，
0: 好，来，哎、欸、哎，王阿大姐，你电话跳不起，你等我接哈，你等我接，一组防晒了哈，
1: 哎、
0: 欸，啊，你电话是咪2626几几？
1: 哎、
0: 欸，莫读出来，嘿，我第二张哈，2628哈，
1: 哎、
0: 喔
1: 欸，
0: 好，阿彪莫读出来哈，
1: 嗯，
0: 我河边那几条，对不起哈，好，谢谢大姐哦、喔，明天早班到阿伯的奥迪啦哈，拜拜，好，拜拜，好，拜拜，来，喂，你好，欢迎莹，喂，你好，嗨，
1: 我杯一组。
0: 要几张哈？来，你电话2278哈。等我电话，莫挂，莫挂电话，2278。我来看无哈。伊号码一直听了，2278688的哈，莫太准哈。好，几张哈，谢谢你，好，好，再见，拜拜，好，拜拜，好。来，喂，你好，我莹莹，喂，嘿，咦，你好，我莹莹，喂，我这边有人听无？这个0972的好朋友，你电话怪怪的哦。你刚刚电话好像，喂。喂 ,0972731。
2: 哦喂喂。
0: 喂诶、欸、你电话怎么了
2: 哦我要一组啊礼拜五才收。
0: 来我写写哦买一送一哦、欸、来你电话 09, 你先等我一下你电话 0972731, 这支齁。
2: 对对对。
0: 你讯号根本没先喝齁 ,0972731。好我写写了。
2: 啊啊、哦，我礼拜五才收、哦。
0: 有，我帮你写礼拜五早班哈，谢谢你哈，
2: 好，
0: 拜拜，
2: 好，謝謝
0: 好拜拜，好，来，喂，你好，欢迎，喂，
1: 哎，你好，哎，黄帅一组，
0: 好，来，你点为2706哈，我直接唱啦哈，
1: 对，
0: 二七零六，好，谢谢你哦哈，
1: 好好，
0: 哎呦，你好，嘿，在37哦哈，谢谢，好，拜拜，好，拜拜，好，拜拜，好，来，喂，你好，欢迎，哎，
3: 杨洋啊，
0: 哎哟，
3: 我今麦过来买一送一哦。
0: 哦，嘿呀、啊，你看公司有好无赞哦。
3: 有呀，赞呐。
0: 嘿呀、啊，
3: 大心的啦。
0: 大心的，你看，这甘心的吼、哦，好来，大姐要几
3: 组？两组啦。
0: 哦，要两组啦哈、哦，好，再见。你再见啦，七，我先抄电话，7555这支啦哈。
3: 哎、哦啊，对 对,
0: 对。好，谢谢你哦，哈，好，拜拜，好，好拜拜，好。拜拜好大心个甘心啦，赶紧，这个大家要开心，好，要开心，谢谢你啊哈。我嘛最爱买一送一，唔管是食用的吼、哦。哇，大行哦，上掉咱就弹掉啊，真正啦吼，赶紧吧，谢谢哈。

0: 来，您紧找我较紧吼。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嘿，
1: 你好，
0: 哎，你好，
1: 我要房贷一组
0: 哈，来，姐姐电话，哎、
1: 啊，好汤。好汤一组，
0: 好汤，好，这样就2350了哈。来，接接电话0935773这支哈。
1: 对对对，
0: 好，谢谢你哦哈，好，再见，拜拜，感谢哈，来，谢谢。

0: 来，喂，你好，欢迎，喂，你好，嘿，
1: 喂，马仔煮，
0: 哈，好，来，
1: 啊，几代噶？
0: 马仔啊，今年喂马仔，那班的喜爱熬紧哈，因为卡在那个货量比较多嘛，上个礼拜到今天的呀哈，好，所以要等一下，来，你电话0977660这支哈，
1: 对对对，
0: 好，谢谢姐姐哈，好，再见，拜拜，来，感谢哈。

0: 好，来听朋友，欢迎回来第二点钟的华语早安，我是盈盈哦，感谢你啦哈，22602233，哦，这是很甜的口音传送电话，来喂，你好，我是盈盈，喂，
1: 哎，哎，今麦牙刷无爱啊？
0: 牙刷，哎，我今麦是防晒嘞，大姐，我无咧卖牙刷啦，嘿，我无咧卖牙刷啦，今麦唔是活动，拢无，今麦就是防晒买一送一，安尼听好无？
1: 哈，买几包牙膏几包？
0: 我知道你的意思了，你问讲有无？我跟你讲哦，两种优惠不会一起跑，你听有吼？
1: 嘿，我当地才有。
0: 唔知道，你来听，我即马是先先甲大家讲，两种的优惠伊袂做伙走，你听无？安尼乱去，吼、哦，所以你就是一组防晒啊，一组 K 歌，安尼23500哦，哈。来，这边我先抄你的电话0975哈，你等我一下哈，660这支哈。好，安尼谢谢你哦，哈，好，好，再见，拜拜，哈，来感谢哈。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2: 嘿，好啊，
0: 嘿，
2: 我是长安路，
0: 哎，我知。
2: 啊，我买做防晒，
0: 哎啦，买一送一，
2: 嘿，
0: 好来，妈妈你电话，
2: 买
0: 几组？
2: 一组偌济？
0: 一组买一条送一条，1350安尼，一条剩675，嘿。
2: 好，
0: 啊，你要买几组？一组？
2: 一组
0: 就是两条，啊，就买一送一啊，听无吗？买一条，佮送你一条啦。
2: 啊，我买爱四条，
0: 安尼就买二送二啦。你是要买四送四啊？要买二送二？
2: 要买啊送啊？
0: 好啦，安尼总共要四条的2700啦，嘿哈。来，你电话2393这支吼。
2: 嘿。
0: 好，甲你查咧。
2: 我伫太平。
0: 唔是啦，你得这支电话，就对，我们就有主持人。
2: 嘿。
0: 哦，分期你等。

0: 来，你唔好问我几点，我唔知几点收，乌鸟咧上乌昏去。来，
1: 你好，
0: 你好，
1: 好汤头一组，
0: 好汤的喝吗？
1: 嘿，是，
0: 嘿，我们有买一送一的防晒哦，你知道吗？
1: 哦，之前买还有呢。
0: 哎，没关系的，来，你等我先给他供姐，我要跳照给零九三一这支吗？
1: 对对，
0: 零九三一七九
1: 二。
0: 好，你不要念出来，你不要念出来。嗯，好，零九三一这支我抄起来了哈。
1: 好
0: 好，谢谢哈，拜拜，好，拜拜。来，喂，你好，喂，你好，喂，
2: 对，一组防晒，
0: 一组防晒哈，来，你点为零九三三这支哈，
2: 对对，
0: 零九三三四九七七哈，我们啊，不要摸出来哈，
2: 对对，
0: 四九七七，呵，好，谢谢你哈，
2: 谢谢你，
0: 拜拜，
2: 好，
0: 拜拜，
2: 好，
0: 拜拜，喂，你好，喂，等我一下喏，喂，你好，来，完全接不起来，恁家卡靠通，拜托给两支打过的时间。好、哦，阿、啊、伯，就你就接袂起来了，无多吼。来，听众朋友，恁电话卡通，恁就甲占线就对了，好不好吼？哎、哦，拄只无听到恁家卡起来，我这电话呢接袂起来呢，不知道怎么了。来，恁家个卡起来吼，拍摄二二六空二二三三的电话，感谢吼、哦。你也卡袂入来，你直接卡二二六二九三八嘞。哎，拄只满线的，那登记了全部消息吼、哦。来，二二六零二二三三，现地位 call in 电话，阿、啊、你买单卡二二六二九三八吼。来，感谢。喂，你好，喂，嘿。
3: 你好，我要一组
0: 防晒吗？
3: 哎，买一送一嘛。
0: 对了对了，嘿，来，你电话零九五八哈。
3: 嘿啊，然后那个有期限吗？
0: 当然有啊，到二零二八吧，嘿。
3: 哦，好，好，那一组
0: 零九五八六四二这支电话哈。
3: 对对对，
0: 好，谢谢哈、欸，好，拜拜，
3: 好，拜拜，好，
0: 来，喂，你好，喂，你好，喂，喂，
4: 买那个防晒两组，
0: 买二送二哦，哈，来，你点为零九一九哈。
4: 哎，对对对，
0: 姐哈，八零四进一哈，
4: 嘿嘿，
0: 好，给你抄的哈，谢谢你哈，两千七对啊，买二送两千七四条哈，好，再见，好，拜拜，好，拜拜，好，来，感谢哈。

0: 来，喂，你看我莹莹，喂，你好，嘿，喂，嘿，我听到吧？
1: 莹莹
0: 哦，嘿，是嘿，
1: 嗯，要一组就好啊，
0: 一组好，好，来，我抄你吼，你电话049这支吧吼，二三一四吼，好，来，我抄你吼，好，一组哦，马仔搞哦吼，今年为马仔啦吼，
1: 好，
0: 好，谢谢大姐哈，好，好，再见，拜拜，好，来拍谁哈？

0: 来，喂，你好，喂，
1: 喂，
0: 嘿，我赢，
1: 嘿，赢哈，啊，我想要订一座防晒。
0: 好啊，来，啊，大姐有买过无？嗯，
1: 啊，
0: 防晒你敢有用过？
1: 哎呀，唔捌咧，我头一届咧，
0: 哈，唔捌用过吼。啊，你公司有你的资料无？哈，
1: 无，因为我是有咧听，啊，唔过头一届要用，大家拢用了未歹，
0: 很好用啊，很好用。你等我一下哈，你等我一下，嘿，谢谢。来2620333哦，当给小卡卡，还是二六二二九三八哈，二六二二九三八可以打哦，谢谢哦。

0: 喂，你好，喂。
1: 哎，你好。
0: 哎，你好。
1: 我跟你订那个防晒霜，还1350嘛。
0: 哈哈。

0: 好，来欢迎回来第二点钟的欢喜站，我是莹莹哦，吼，拄只秀帅姐也讲，哦，我等到啊，开心啦吼，真正啦，咱公司对听众朋友实在是无话讲，有够好诶好吼，你都是阮诶 VIP， 感恩有你，谢谢你啦吼，咱听众朋友大家热情诶支持，节目都会当鼓鼓登登，永远空中做伴，互相做伴，咱拢总袂孤单吼，有人赶要迄个上班诶有无？好吧紧啦吼，你迄个浪旁诶时间都要卡欠，反正我录节目嘛是拢会继续听，所以你不用着急。好不好？下节目还是继续听电话哈。那打到晚上的十一点哈，你得看看三百的迄支号码。那即准备找我现场的电话，二二六空二二三三，电话拢啊靠通哈，22602233，欢迎随时得把得这里用。今日就是咱的若英容防晒隔离霜，买一送一哈，防晒大作战，大家一起来啦哈，背几条上几条，赶紧把握好时机哈。阿、啊、你走过路过，拜托千万不要再错过了哈。热到要害你，真正有抹吼，真正有保护，好不好吼？这个客人主义哦吼，来大家做伙来关心，买一条送一条，赶紧把握好时机哦，感谢你吼。嘿，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嘿。
1: 嘿，我要爱防晒，买一送一。
0: 嘿，一组嘛哈。
1: 嘿，一组。
0: 来，你电话。啊、嘿，哎，怎么了？
1: 哎、欸，我黄小姐啦，
0: 我知道啊，你就买0919这支嘛吼，063呢？
1: 啊，迄、那个礼拜二再返回赛嘛？
0: 啊，就明仔，明仔礼拜二吼，
1: 啊，无礼拜三啦，
0: 好啦，你搞搞主意好来，下礼拜三早班好不好？黄小姐，
1: 早班不行，爱下午。
0: 哦，你拢下午好，要搞搞代志哦。吼，你若无要早班呢，就是爱下午班来搞特别讲。啊，我拢下早班，好，我知哈。谢谢黄小姐哈，好，拜拜，好，来感谢哈，谢谢。好来啊，这个目睭真正是哦，哎，九加五吼，一种数字的显示吼，这趣味的九加五我点来看看，好，刚才我去确认一下哈，谢谢，感谢了哈。

0: 哎，来，喂，你好，我莹莹，喂，嘿，
1: 嗯，
0: 哎，哟，
1: 买好汤几组？
0: 买好汤几组？哎，
1: 你讲王炸嘛？
0: 买一送一啊。
1: 我讲，
0: 先刷加几组。哎，先刷加几组哈，安尼防晒加好汤嘛哈。
1: 嗯，
0: 好，好，来，姐姐你电话0919484几几哈？
1: 哎，
0: 好，马仔过来晒吧。
1: 哦，
0: 好，可以哈，好。谢谢你哈，好，再见，拜拜哈，来感谢哈，记得挂机音吧和洗机了哈，来空中好朋友哈，防晒隔离霜买一送一，买一送一，备几条哈，那。

0: 要几
1: 组？好，要几组？啊，你电话2639这支吼，我随抄哈哈。
0: 啊，
1: 我讲你的电话啦，妈妈，你个古锥2639这支啦吼。
0: 我去困。
1: 哦，好，你
0: 的。迄暗奶鸡啊。
1: 哦，好啦，啊，注意注意啊，注意哈。你
0: 爱食啥较袂哈？
1: 啊，无你就爱食咸瓜，嘿啊，吼。食
0: 咸哦。
1: 哎、啦，卖食伤咸就好啦，你袂使食伤正啦，安尼知无？我今天电话关线哈，好，拜谢。来，喂，你好，喂，你好，
2: 我
1: 姨。
2: 嘿嘿嘿，
1: 来。
2: 我请问，嘿嘿，来一组。
1: 一组哈，马吉，唔免甲我讲你虾米人，我直接抄电话就好。来，你电话0913哈，我直接抄电话331这支哦，哈。331好好，谢谢哈，一组哦哈，好，拜拜，好，拜拜。
2: 早班哈。
1: 好，呜呜哈，好，拜拜，好，拜拜。来，喂，你好，喂，你好，喂。
3: 嗨，
1: 嘿、hey, ，我是。
3: 嘿，那个黄赛子多。
1: 来，你电话2635这支吼。
3: 对，做那个沟通导子多。
1: 好，我写了哦，2635，等一下，26355啦哈。
3: 对对对。
1: 我读出来，我读出来。黄赛加好汤哈。
3: 对。
1: 给你写了哦哈，好，再见，拜拜哈。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4: 喂。
1: 哎，喂，你好。
4: 我爱黄赛。
1: 你别爱黄赛子多哈。
4: 嘿。
1: 来，你电话049哈。
4: 对，
1: 23，你等我接哈，049，哇，哦，零四，哦，那安内，2237，049-2237耶啊哈，
4: 对对对，
1: 阿表麦他传哈，2237，哦，在河北有时阵无怪一直乌白跳。好，一周啦哈，感谢你哈，谢谢，再见，拜拜，好，来感谢，阿杜姐电话哈。来，喂，你好，欢迎，喂，
5: 哦，小蛋你
1: 好，嘿嘿，好，小蛋
5: 好，
1: 哎呦，
6: 两组，
1: 两组买二送二哦，2700哦，来，
6: 姐姐，
1: 你电话你，你要拜五，你要拜五收下，喂，
6: 我不要紧啦，我明仔再收啊，不要紧啦，
1: 好啦，来，来0934253这支哈，
6: 0934253
1: 二五三，好，来来来，你等你哈，
6: 赶快啦。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嘿，
1: 我买牙膏一组，
0: 牙膏一组，
1: 啊，那个防晒一组，
0: 好，好，各一，
1: 啊，恁都2300了，
0: 不是2350哦，防晒是，
1: 啊，你家家管理是，
0: 来，我走哈，你等了哈，你电话2242这支啊哈。
1: 不是啦，你
0: 这边管理学电话，敢不是？嘿嘿嘿嘿哦，我分期，你等，你吴子颖，你等。嘿嘿嘿

0: 喂，你好，欢迎莹。喂，
1: 洪赛洲，
0: 要几周了哈？啊，你电话71128这个哈。呵呵，我操的，马仔的高啊，大姐哈。呵呵，好，谢谢你哈，拜拜，好，拜拜。来，喂，你好，欢迎莹。喂，
2: 我要防晒
0: 一组吗？
2: 对，
0: 好，来，你电话0492329这个哈。
2: 049。
0: 你莫读错，这个吧，对吧？我今麦，你今麦卡这个就对了。
2: 对啦，
0: 好啦，好啦，好，拜拜，好，拜拜，好，
2: 谢谢。

0: 喂，你好，欢迎。
1: 嗨、啊。哎、啊，喏、啊，迄个好头，好汤头，加起做来。
0: 嘿，你要好汤头好
1: 哦。哎，我跟你讲，麻烦你嘞。哎，点一首《爱情酿的酒》
0: 哦。不好意思，我没有办法播歌，因为我现在在促销哈，拍、哦、摄。
1: 好好好。
0: 拍摄，你啊，你电话2639哦，刚刚进了2639。好。不好意思，不是我，我要跟您报告，我真的没时间，超短没时间。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嘿，
2: 喂，我那个黄山一组，
0: 你等我一下哈。来，姐姐电话是0928980这支哈。
2: 嘿，是的，嘿，
0: 好，谢谢你，早班哈，好，拜拜，
2: 好，拜拜，好，拜拜，
0: 感谢，好，来。

0: 进攻格。来，喂，大姐，嘿，
1: 哎，
0: 来，大姐，你讲哪？嘿，你好。
1: 嗯，一加一，黄色的。
0: 哦，好，来几组？
1: 一组就好了。
0: 一组哈，好。
1: 哎、
0: OK
1: 啊，有好烫吗？
0: 有啊，有好烫啊，要不要
1: 好
0: 烫？
1: 好烫一组。
0: 好，好烫一组，防晒一组哈、嗯。好，这样2350哈。啊，姐姐，你电话0952哈。恭喜有资料嘛，对不对哈？
1: 应该是有，
0: 有了哈，有买过就有资料。
1: 嗯、对
0: 对对，啊，你防晒有擦过吗？嗯，
1: 没有没有
0: 没有哈，擦看看。
1: 哦，
0: 你擦别的，比较一下。嗯、我们这个哈，它很自然，然后不用刻意卸妆。
1: 夏天到了都要用到的。
0: 啊、对对对，你比较快嘛，啊，全身都可以涂抹。嗯、姐姐，你今晚去保温的是2350哦哈。
1: 好。我早上尽量早上。
0: 有，我都帮你写早班哈、哦。OK， 谢谢，
1: 好，
0: 拜拜，好，拜拜。来，维利克尔，喂，嘿，你好。
2: 你好，汤一组。
0: 好汤一组哦。哎、欸，姐姐，我今帮我防晒买一送一，你知不？
2: 我带了买三条。
0: 哦，你买三条，哦，你买恰恰够的药。
2: 嘿。
0: 哦，啊，防晒有好用哦。
2: 唔知咧，有咧无啊？好出去啊？
0: 哦，无出去，啊，抹了有自然啦吼。
2: 有啦。
0: 啊嘛，袂油啦吼。
2: 啊，我咧抹乳液抹完再去抹诶，较好涂。
0: 对啊，对啊，啊，你保湿度嘛较高啊。
2: 嗯。
0: 系啊，吼。好，啊，你讲要搁一组好汤啦，吼。
2: 嗯。
0: 好，啊，239吼，等我一下吼。好，啊，搁一组好汤。
2: 哦，好。
0: 好，谢谢哦，吼。好，好，再见，好，再见，好。
3: 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咪咪阿秋广播网欢喜早安，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6-2233-2260-2233，挂关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17点卡卡阴暗时在1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2-2938。2262-2938，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
0: 哎，喂，你好，喂，嘿，大姐，
4: 嘿，
0: 嘿，你讲呢？
4: 没防晒。
0: 妈在讲哈，来，喂，你好，欢迎，喂，你好。
5: 今天我放在一组，
0: 一组哈，来，大哥电话0937778这支哈，
5: 对，
0: 好，谢谢你哈，好，再见，拜拜，好，来，感谢哈，拜拜，好了。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喂，
1: 我是黄赛，
0: 一周了哈，好，来，啊，你电话是7760这支哈，
1: 7266，
0: 对不起，看不起，来，你26656这支了哈，
1: 18
0: 哎，没读出来哈，好，谢谢你，好，再见，拜拜，好，来，感谢哈，电话后面没读出来了嘿。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嘿。
2: 诶，我要黄沙一组。
0: 好，来，啊，你电话7760这个吗？
2: 嘿嘿嘿。
0: 好，等我一下哈，我随身哈，7760，等一下哦，7760，3的哈，好，谢谢你哈，好，再见，拜拜，好，拜拜。来，喂，你好，喂，你好，我莹莹，
1: 莹莹呀，
0: 嘿嘿，来。
1: 啊，我一组，我要一组黄沙。
0: 好，来，我随身你的电话。
1: 一组胡藤茶。
0: 好，你电话控诉叫255，等我随身哈，255，诶，那安尼，255。39的哦，吼，后面我出来，好，来，啊，搁一桌好汤啦，吼，好，好，谢谢，拜拜，好，拜拜，好，来，感谢，来，喂，你好，喂，你好，我莹莹，
1: 我是黄仔，
0: 嘿，
1: 哦，
0: 一桌吗？
1: 你送的，嘿，
0: 来，你电话7637这支吼，
1: 哎，对，
0: 好，好，谢谢你，吼，好好，拜拜，好，拜拜，好，感谢，吼，我抄电话键，吼，763，哇，7637，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喂，哎、喂，那不行，喂，你讲啥？嘿，
1: 哦，我爱一桌好汤头，
0: 买好汤就好哈。
1: 嗯，
0: 哎，我房晒咧促销，你知吼？
1: 我唔免，我早间拢会搞咧。
0: 好，来，我创你电话2382几几啦吼，2382。莫读出来，好，要一桌好汤哈。好，谢谢，好，拜拜，好，拜拜，好，来感谢哈，谢谢哦，好。

0: 来拍摄哦，都家电话都满线哦。哎，我靠，咪咪姐姐跟那毛卡来哈，来干啥？呵，喂，你好，喂，
1: 喂，你好，黄赛两中
0: 两组哈，买二送二哦。来，姐姐电话76931基金哈。
1: 哎嘿嘿，
0: 咱收注意哈。
1: 哎嘿，
0: 好，小姐，刚够用好来7693，好用了哈。
1: 哎，好用，
0: 好用哈，呵，好来干啥你哈？谢谢啊，再见，拜拜，好来干啥哈？来，赶紧把握好时机就对吼，咱的若英龙防晒霜买一送一哦，买一条送一条，真正无人像咱公司遮尼啊好啦吼，你赶紧把握好时机吼，走过路过不要再错过，要买要快哦吼。好，来控诉2260233，这是咱的现场可应转线电话吼，台中的外观器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控诉，真正听众朋友，你一定爱。金巴鸭吼，咱这有够好用的防晒吼，买个口罩哦。我昨去参加活动，真正好加在有伴呢，无吧？我个扎包包哦，伫车店个经过补充落去哦，拍一个我面去的，我这边来拍的吼，戴帽子个戴墨镜的哦，口罩 on 的安尼吼，哎，老光的七七的也买个口罩，真正最好用的好用啊！吼，感谢哦，谢谢哈。

0: 喂，
1: 哎、欸，喂，你好，喂，嘿，
0: 喂，
1: 对，我莹莹啦，大姐，嘿，
0: 哎，你叫就做啦，黄赛，
1: 好啊，好，啊，你
0: 做我的啊，
1: 1350两条最好呀、啊，
0: 哦，
1: 嘿，
0: 啊、好，
1: 哎、欸，你有资料哈，2566哈，
0: 嘿嘿嘿，
1: 好 ，OK， 1350两条，谢谢你哦，哈。

0: 来，喂，你好，汪盈盈，喂，你好，喂，
1: 黄赛竹，
0: 呵，来，你电话0918143嘞哈，你等我一下哈，谁查哈？
1: 对对对，
0: 一四三哈，一四三五七五七哈，莫打错嘿哈，好，谢谢你，好，拜拜，好，拜拜，来，喂，你好，汪盈盈，喂，你好，嘿，
2: 哦，有我被黄赛竹掉，
0: 呵。每几条上几条了哈，来你等我，你回短哈，七八七，等下哈，七，阿伯摸头出来哈，七八七七，哦，哪里？好，谢谢你哦，嘿，
2: 哦，
0: 好，好，拜拜哈，来，喂，你好，喂，你好，
3: 你，
0: 嘿，
3: 我黄赛一族，
0: 好，来，你等我2567耶哈，
3: 嘿嘿，
0: 2567，我稍看哈，2567，好，谢谢你哈，再见，拜拜哈，来，感谢哈。

0: 嘿，来，喂，你好，喂。
1: 给我一组，
0: 哎，阿姨啊，一组哈，好，
1: 哎，你好，
0: 好吧，我知道，邱阿姨哈，好，谢谢，
1: 啊，明谢谢
0: 阿姨明天会到哦，啊，你要跟、okay、你要跟叔叔讲一下，嘿哈，
1: 哎，是1350嘛，
0: 对对，两条哦，很划算哦，买一送一哦，哈，
1: 好，
0: 好，谢谢，好，再见，拜拜，好，来，这个我们邱阿姨嘛是爱用者哈，爱用者多年来哈，感恩啊，谢谢哈。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哎、欸，黄仔主，
0: 一组哈，来，你电话里。
1: 纪元林的哦。
0: 元你要寄到元林的地址是不是？
1: 对。
0: 我小姐寄元林哈，元林的地址。好啊，姐姐的电话就是0932600，我唱的哦、
1: 啊。是不是我老公要接的，要他的电话？
0: 不是啊，你爱看，不是讲要他的电话，就是讲你爱，我电话很简单。

0: 来，我听到一下。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嘿。
1: 喂，莹莹，你好。
0: 来，嘿，进来，防晒买一送一杯来不？
1: 嗯。哎，我一周。
0: 一周哈，来，你电话26569的哈，我知哈，好，谢谢。
1: 一周
0: 我得。喂，1350两条啊。
1: 1350呀。
0: 嘿啦，两条啦哈。哦，我电话哪呢？00。好，谢谢哈，拜拜哈，来喂，你好，喂，你好，喂，
2: 我是周
0: 了嘿，要一周哈，来大姐，我先抄你的电话号码，哇，你是三线，你等我姐，0953382这支哈，
2: 嗯
0: 对哈，0953382好，我抄起来，开始隐瞒线的时候，他就会那个，不要讲出来，好，谢谢，拜拜，好，拜拜，来喂，你好，我莹莹，
3: 好，对，
0: 黄色几周？哎，几周
3: 哈？哎，
0: 来，你点为2275这支哈。
3: 啊，对对。
0: 好，谢谢你，拜拜，好，拜拜，感谢，好，拜拜。哎，你知影机器用久啊？那迄个，我迄个顶礼拜是讲要快闪啊，紧甲阮工程师车帮我看者，伊讲哇，这机器用。十几年，欸，可能更久，我阿未来的有安尼吼。哎，即阵嘛，即种的即敢那较无迄个阿仔伤脑筋吼，所以要甲大家讲，咱过去啊，按摩另外爱做保养嘛吼，就是这样子吼。

0: 来听听哦，若英荣防晒隔离霜买一送一哈，赶快把握好时机，买几条上几条，好买几条上几条，谢谢你哦，感谢你哈。喂，你好，喂，
1: 哎，你好，
0: 哎，你好，
1: 我啊，跟你订那个防晒霜还1350嘛，
0: 好好。马仔高，好来，你听电话。喂，你好，我莹莹。
2: 我叫徐卓
0: 辉。嘿，防晒。好来，妈妈，你电话，你电，南中华吼，87207几号？好，给你抄了
2: 哟。好，
0: 啊，你各三各一组好汤呀。好，安尼2350哦哈。好好，谢谢你哈。好，拜拜，好，拜拜。来，喂，你好，我莹莹。喂。
3: 哎，莹莹。哎，
0: 有。
3: 我要防晒一组。
0: 好。
3: 明天再搞哈，
0: 会会会，来应该
3: 一
0: 来大姐我跟你讲吼，应该是会的，因为有时候货量比较大吼，
3: 嘿，
0: 那无就是拜三去啊哈。
3: 啊，唔过拜三我今日无伫厝啦。
0: 安尼啊，啊无无咱直接拜下拜四，无下拜四咁好。
3: 拜四，
0: 因为怕他，
3: 我会等一下下，啊无拜啦。
0: 好，不然我就帮你直接写礼拜六，好吧？
3: 好，
0: 咱直接写礼拜六2481基金嘛哈。
3: 嘿，对，
0: 好好好，一组哦，
3: 好，
0: 礼拜六，礼拜六记得哦哈。好，拜拜，
3: 好，
0: 拜拜，
3: 好，
0: 来感谢。嘿，安尼较紧啦吼，因为有时候我今日夜班去，明仔若无搞，我就较排斥啊哈。礼拜六我来看一下，礼拜六是7月18号，对，好，7月18号，好，来感谢哈，谢谢大家哦哈。

0: 来，喂，你好，喂，你好，嘿，
1: 喂，
0: 哎，你好，嘿，
1: 下面几座黄菜，
0: 嘿，你买来吗？买几条上几条，买买不？
1: 对的，
0: 好的，阿公妈妈下来哈。
1: 啊，阿公要好汤头。
0: 哦，好啊，安尼2350块哈。
1: 哦，啊，当时的。
0: 紧的话马仔哦哈，好吧。
1: 哦好，
0: 2350，谢谢你哈，再见，拜拜哈，来感谢哈，来。

0: 来，那来用一种防晒霜和大家单加固吗？马上是啦哈，母亲节都爱款啦哈，啊款无够，你都爱赶紧来款哈，赶紧来款，真的太划算了，太划算了哈！来22602233点位龙卡卡好通，买一送一哦，润容防晒霜买一送一，赶紧把握和时机，谢谢你哦。
1: 进攻格，
0: 好、哦、来，喂，你好，我莹莹。
2: 哎呦，哎，我的爱耶，哥。哎，我讲防晒乳。
0: 防晒哦，吼。
2: 哎，防晒乳。
0: 你防晒抹了安怎来，大姐？
2: 真好啊。
0: 真好吼、
2: 哦。我要介绍人去给你买哩。
0: 哦，搁介绍人来给我买哦，感恩之心嘞。啊，主要就是真正物件用了好吼。
2: 未歹啊。
0: 哎，未歹啦吼。
2: 我等你嘛。给你买四条啊！
0: 买四条防晒，
2: 哎、啊，今麦要搁买四条，
0: 今麦要搁买四条，安尼敢不爱玩？
2: 哎呦，我一日抹几啊遍
0: 嘞！你一日抹几啊遍，这专业。来，大姐，我跟你讲，咱若流汗，得一个补充，流汗得一个补充，对不对？
2: 对啊，我伫外口，我用一日抹几啊遍嘞啊！
0: 哦，你伫外口咧做四条？
2: 哎呀、
0: 哦，啊，你是咧做卖物件还是哪？做生意还是哪？
2: 摆地摊吗？
0: 哦，摆摊，哎、欸，大姐辛苦，你摆摊。有用一支雨伞无？
2: 有啊，
0: 啊！但是迄下烧吼，原来是足下个呢，对不对？
2: 对对对。
0: 我讲起码还好，透中到西、哦，迄下起来真正
2: 记载袂掉。我介绍几下，甲你买
0: 咧。哦，介绍啊，莫非人是看了你，人看你的面讲，哎呦，水水，啊，就甲你问，啊，你就甲介绍来甲咱电台应买吼。哦，感恩的吼，啊，你算咱的迄个最佳代言人呢吼，对不吼？抹了有主人，咱的坤哥吼，色彩做主人的吼。袂安尼，白丝衫，粉粉。
2: 袂歹啊，做好用啊。
0: 啊，你有迄个颔棍手拢甲锁无？
2: 有啊，我含手拢也无啊，含啊粉拢也无啊。
0: 哦，专业，迄、那个莫怪水，伊有认真做保养吼，伊安尼下烧都会变色啦，真正是安尼、啊。你有体会着无？下烧都会变色。
2: 有啊，我都熬熬的嘞。
0: 哎呦吼，啊所以讲、啊今麦有安尼吼，保养有时阵呐，迄落拄好嘛爱刮一个啊吼，
2: 啊
0: 防晒认真抹吼，会有差啦，会有差。
2: 所以防晒我较重要。
0: 哦，你较重要，但是吼，我甲大姐分享者，面霜嘛需要，为什么你知无？保湿度才有够啦，吼、哦。因为咱的防晒伊功能是伫防晒红肌里头拍，吼、哦。啊，迄个咱的日霜、晚霜这部分有无？伊就是和你的皮肤较滋润，好、哦，较袂安尼搓搓。
2: 啊，我是拢抹啊抹的。
0: 嘿，有然后，你那原在你家己的面霜抹完了哇吼，连过来买咱的日霜、欸、哦，会再去一个大姐嘛做额头的哇，一盖的款迄个几啊罐，伊讲日霜哦，抹起来足好个安尼，
2: 真好啊！
0: 嘿，
2: 咱那抹防晒就好啊。
0: 面霜啦，你也拿抹完参考一下，阮的面霜嘛袂歹。啊，你等一下吼、哦，来，我要看那件哦，
2: 加四罐来。
0: 你等一下吼，来，以上广告哦。来，咱这波防疫站，我是莹莹哈，26023333点位拢甲看好通吼，咱的防晒隔离霜买一送一，买一送一，赶紧把握和时机，谢谢你。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3: 喂，你好，
0: 你好，我是莹莹，
3: 防晒一组
0: 了哈，来，姐姐，好用哦，好用哦，
3: 对，
0: 它很自然，对不对？
3: 对，
0: 而且你看现在天气这么热，一定要擦，那个不擦真的不行的，马上就变色了，有没有？而且重点是怕皮肤晒伤，对不对？哈，那我们这个它很自然哦，哈。好、啊，姐姐，你电话09112777这支嘛，哈。
3: 好，
0: 一组，谢谢你哦，哈。好，
3: 谢谢
0: 再见，拜拜，好，拜拜，好来。哇，等我一帮手，来，喂，你好，王莹莹，喂，你好，
4: 你好，
0: 嗨，嘿，你好。
4: 我要防晒一组，
0: 一组哈，来，姐姐电话23922这支哈。
4: 对，
0: 我超级。
4: 啊，我跟你讲，嘿，当我顾。
0: 跟2028啊。
4: 好好好，
0: 应该跟2028，伊跟母亲节赶快了。母亲节的雄心呢，今嘛一点嘛是雄心那样哈。
4: 好，
0: 0009哈。
4: 哎，啊，什么时候到？
0: 马仔呀，马仔。
4: 早上好吗？
0: 可以吗？哎呀，没有交代，我都写早班了哈。
4: 好，
0: 谢谢你，好，拜拜，好，拜拜。来，喂，你好，欢迎你。哦，
4: 欢迎你早，杨主播我催你呀。
0: 哎，来，思琪姐哈，来呗。
4: 嘿，
0: 一组，
1: 我一组番菜，啊，一组迄个好汤。
0: 各一哈哦，你拢爱有促销价起来呢，平时买卡起来一个位啊。我你退休了，较无上班，拢较无咧卡咧吼。
1: 哎，阿都即摆无上班，都较无人好传过啊。
0: 哦，了解了解。
1: 好，谢谢。
0: 好，感恩司机姐哈，感大哥们好，感大哥们好，拜拜，拜拜。来，喂，你好，欢迎，喂，你好，嘿。
5: 我是周
0: 黄沙。好，来电话751这支哈。
5: 哎，
0: 好，谢谢大姐啊、哦、哈，好。哎啊，当时马仔啊，嘿，那无特别交代，拢是马仔个。啊，你要卡班的，爱甲我讲一下哈。啊，要下午班，再甲我讲，你要下午班就是这样哈。好，谢谢大姐哈，再见，拜拜，来感谢哈。走过路过，我们常这个错过啦。2602333，很甜的扣印转爽哈，但防晒买一送一，真的太划算了，赶紧来款哈，赶紧来款了哈。哎、欸，无买就无菜啦哈，谢谢。来等我一下哈。喂，你好，喂，
6: 你好，哎，你好，晒的
0: 防晒是不是？嗨，来，请问有买过吗？嗯，
6: 有
0: 哈，好，来一加一两条1350，那您的电话是0911这支哈。好，来谢谢哈，明天到哦。来，喂，你好，喂，你好，
7: 喂，嗯，旁边防晒一组，
0: 一组好，来电话0983，我随抄哈，大姐有帮爽哈，0983796这支哈。
7: 对对对，
0: 阿邦
7: 姐
0: 的，今年为明仔哈，
7: 再下一步，
0: 龙虾你也不搞得了，龙虾咋办呐、啊、嘿哈？
7: 哦，好，
0: 谢谢哈，好，拜拜，好，拜拜，好，拜拜，好，来，喂，你好，喂，你好，
8: 好呀，黄晒一组，
0: 来，你点为2479这支哈，我随看哈，你帮他传哈，24790哈，好，一组哦，谢谢大姐，好，拜拜，好，拜拜，好，拜拜，来，喂，你好，喂，嗨，
9: 我要一组，
0: 来，你点为回短嘛哈。
9: 哎，不
0: 是会短袖最咱港够香，好来7687这支哈。
9: 哎，对对，
0: 我改下嘞哈，等我一下，哦，我等我那嘞，等一下，等一下，阿伯五位嘛哈，好，我再一组哦，谢谢大姐哈，
9: 好，谢谢，
0: 好，再见，拜拜，好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0: 哎，我要按一组迄个做好汤头啊，一组牙膏，
0: 一组好汤，一组牙膏，好，啊，防晒免哦，我今麦买防晒买一送一哦。
10: 也唔免咧，啊你又做迄个唔免讲用袋啊嘿。
0: 你等一下哈，我抄写，你等下我换多写，等一下。来，你电话8730这支哈，摩托车嘿，你等一下。
10: 对对对。
0: 8730，你讲好，摊个牙膏呀。
10: 嘿嘿。啊我买买袋啊。
0: 我知，我给你写嘞哈。
10: 好，
0: 谢谢哈，再见，拜拜哈，来感谢哈，谢谢了哈。

0: 好，来，我个简单，咱的这波黄奕章，我莹莹哦，简单进攻个个台报个节哦，咱的若英绒防晒隔离霜买一送一，买一送一，赶紧把和洗衣买几条上几条，我靠你淘金价有够美，代数也未够吗？想未够哈？防晒大作战大概做回来，有无有差无？绝对有差，你淘一家人嘞，你看今麦拢我靠大阳伞呐，嘛是欧美个变贵哇哈？因为你看红太来了哦，因为规个揪起来没有作用，对不对？因为没有吸收到太阳光，金价里淘个出来。时阵哇，未呼吸的充电啊，有无吼？太阳光嘛，吼，太阳能嘛，吼，啊，得迄个伤脑筋，克咱家己。我咧讲，物理性防晒很重要，吼，啊，你抹的也是更重要，吼，安尼。加倍好啦，你听有吼？抹落防晒系数上悬，袂过口罩，袂油，真的，袂过甲规暗暝摸摸洗面，你看感觉阁袂扑粉吼，非常的自然。啊，咱有常分割，所以吼伊个气色会透亮。买一条送一条，一条剩偌济？675块尔吼。有人买八条送八条，16条呢，哇，1800块，很划算的吼。赶紧来看哦，买一送一，若羽绒防晒隔离霜，和你水水水哈。2602233，电话拢甲看。通吼，控诉22600233，看看暗时的十一点是22600239300，防晒买一送一，赶快把握好时机。以上广告，谢谢你哦。来，喂，你好，喂，你好，
1: 你
0: 好。
1: 哎，我是马尔波的长，好不好？
0: 啊，马尔波的长，可以啊，可以啊。
1: 嗯，嘿，
0: 啊，你等我，你等我0953。哎，你刚刚没有打嘛，对不对？你等一下。
1: 行行，马尔波的长。
0: 好，我马尔波。
2: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3: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4: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4: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5: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6: 德力环保卫生纸，
7: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8: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9: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0: 熬夜伤肝，人易老，
11: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4: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8: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2: 健康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4: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